0: 監察災區上游形成的兩個堰塞湖，有衛星圖像顯示其中一座堰塞湖的面積不斷擴大，意味水壓正在不斷增加。尼泊爾外交部表示，雖然一些有公民失蹤的國家提出援助，但尼泊爾目前不需要外國協助搜救行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透过与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以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啊，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晴平街介乎东莞街同埋众芳街一段啊，唯一行车线封闭嘅。揸车嘅朋友咧，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咁因为咧，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一段啊，唯一行车线封闭。过朋友就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歌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同安，安哥同学会。
6: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这个世界。
7: 时间是8:07，继续回来知识会社这个世界的时段。这个时段当然有我们的资讯科技专家，今天就是 Eddie。 Eddie 早晨。
8: 早晨啊，健威，大家早晨。
7: 早晨啊，首先呢就讲一讲，我觉得是好消息来的，听到震撼的，
8: 是
7: 和觉得是啊，即是香港人真是厉害啊。就话说呢， Google 2026啊，香港 AI 报告里面呢就提到呢，近七成的港人熟练 AI， 即我哋个个礼拜，即我谂年半以嚟系咁样讲啦。
8: 冇错，
7: 一来又唔系因为我哋讲所以 AI 好 hit 啦，系因为本身 AI 好 hit， 所以我哋讲嘛。
8: 系啊，
7: 咁但系哦，原来香港人咁犀利，即嗰个熟用 AI 嘅程度系咯。
8: 香港人都唔系话用 AI 程度犀利，其实香港人喺利喺科技嘅应用或者掌握科技咧，系从来都咁犀利噶。系啦，咁啊嗱，今次就有一个报道啦，就讲话 Google 都做咗个近期嘅调查。咁咧，好似头先阿健威都有讲啦，已经超差唔多有七成港人咧，已经超越咗最。

0: 基本大家啊，揾下 chat 同 chat 婆倾下倾下偈啊，问下问题啊，咁其实都已经唔系啦。嗱，根据比较算系详细嘅分析咧，系、已经差唔多有两成21% 嘅香港人咧，已经系超级用户。
1: 系
0: 有47% 嘅人咧，已经系中度用户。咁咧，甚至乎咧，嗱喺中间嘅访问入边啦，咁亦都有差唔多有一半接受访问嘅成年人咧。佢哋都有講緊話 ，AI 基本上已經係佔據咗佢每一個星期嘅工作咧，起碼最係慳咗有一個鐘頭。
1: 嗯，
0: 其實係唔止一個鐘頭嘅，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寫，好似我哋要寫思議稿啊，我哋要去做 planning 啊，寫 email 啊，或者可能 plan 一啲嘅文件咧，或者做一啲 research， 或者做一啲summary 啦，即系做一啲简介啦，唔系 summary 中文系咩 ？summary 系
1: 总结，
0: 总结系啦。咁而家以前我哋要自己要用荧光笔要 highlight 唔同嘅字，
1: 跟住先至总结，可能究竟系三点定四点？
0: 冇错啦，而家唔使啦，摆落去 Gemini， 即系唔一定 Gemini 啊，摆落去 AI 入边咧 ，AI 帮你做到好多嘢啦。
1: 系
0: 好啦，咁啊嗱，根据而家之后的其他分析啦，咁香港人入边只系得6% 咧系非用户，即系平均每个月系用 AI 咧就少过一次，咁甚至乎咧而家已经有头先嗰48%啊，即系差唔多一半嘅成年人入边咧，咁其实都已经开始用紧有部分啦，用紧 AI agent 咧去帮佢日常处理。佢啲 email
1: 即系呢啲就系属于头先所讲嘅叫超级用户啦，因为已经用到 agent， 即系或者系佢自己本身已经识写，即系嗰啲叫 workflow 啊。
0: 系啊，冇错，冇错。咁啊最基本咧 ，AI agent 咧，香港人咧又比较又保守噶、即系你话用 agent 啊好劲啦，系咪、去到外国咧，我哋成日都听到，哎呀 agent 无端端帮我俾咗钱啊 ，agent 无端端帮我俾买嘢啊，咁啊就自己就一头雾水啊。跟住之後咧，香港人咧就唔係嘅，香港人咧又喺所有嘅受訪者入邊，有65% 嘅朋友咧就淨係日常處理下電郵同埋一般嘅行政工作。咁都有有多過一成嘅有多過五成嘅朋友咧都係我嚟book 下嘢啊，即係都有嘅，我嚟訂下台食飯啊咁。
1: book 場係嘛
0: ？book 場啊，
1: 可唔可以優先 book 場？
0: 係啦，
1: 有一單新聞係呢啲，
0: 跟
1: 住個 AI 係踢走人，即係入侵咗系統，踢走咗其他人啊嘛。
0: 啊有嗱，不過呢啲新聞咧又唔知點解咧喺香港好少發生喎。香港人又喺應用 AI 上面咧嗰、那個素養咧。一般暫時嚟講咧，都 OK 嘅，
1: 謹慎嘅，
0: 係謹慎嘅，冇錯。咁所以話啊，當然啦，配合而家政府話，全民 AI 啦，咁而家都有好幾個唔同嘅官方機構，包括數碼港啦、Science Park 啦，即係科學園啦，咁我哋都推出緊一啲唔同嘅新嘅關於 AI 嘅 training program。咁其實都有講啦，就而家講緊就係話，AI 其實點樣先至叫用得好 AI 咧？我哋都經常性地講都係話，其實語言嘅掌握能力咧，先至係最緊要嘅。你要問啱問題，然之後你成個問問題嘅方式，你係要合乎嗰個嘅邏輯咧，咁佢咧就會答得你好快啦。
1: 係，
0: 包括 gen 圖又好 ，gen 文字又好，或者佢做一啲嘅總結都好。係，你俾啱嗰個嘅提示嘅話咧，即係嗰啲呢個所謂叫做。Prompt engineering 咧，咁其实就对于我哋嘅日常嘅工作，对于日常喺应用 AI 嘅工作上面咧，真系无往而不利噶。
1: 系，咁所以，不过我又觉得，嗱，而家即系大家咁多人用啦，咁佢成个调查里边咧，都系讲紧佢访问咗千几个成年嘅网民，咁即系当然佢嗰、那个即系会有啊，究竟系咪真系真实反映到香港嘅情况啊？又或者系譬如啊，我唔系、我有好多长者朋友都未必用噶咁样，即系呢个就即系好 case by case 嗰样嘢。不过起码我屋企嘅长者朋友咧系有用
0: 的，啊都犀利，
1: 系啊，
0: 犀利，
1: 系啊。跟住唔系，因为我就系有一次食饭，跟住佢哋问啊，哇，成日讲 AI， 即系年龄前咩 AI， 跟住我帮你整个，因为嗰阵时啱啱开始香港有用，
0: 系啊
1: 嘅时候咧就整咧，咁佢哋玩得好开心。
0: 即係而家 Gentle 啊 ，Gentle。

0: 相啊。
1: 咁啊，未去到张图张相，都系我谂系揾嘢咯。
0: 哦，日常对答，
1: 日常对答嗰啲咯。
0: 咁、啊、系方便嘅。我哋当年问完问题之后，咁咧你有好多条入边咧，你要至少逐条逐条 click 入去睇，究竟嗰条啱唔啱嘅。而家 AI 唔使啦，你问完问题之后咧，基本上咧你问得啱咧。佢都答得好快嘅，真係俾到個 summary 俾你嘅。咁同埋頭先咪話啊，你頭先阿健威你都有講，有超過一千人去接受咗訪問嘅、嗯，知唔知點解要超過一千人咯？
1: 我知啊，因為要過其實要過即係正式啲統計數據要過五百先至係一個叫可靠嘅。
0: 我當年學是學一千的、
1: 哦、你學一千
0: 的學一千的那時候、哦、即是超過，所以大家如果即是那麼巧這個題外話講開了、嗯、大家如果以後看這些所謂 的調查報告呢，都要看一看究竟他有多少人接受了這個訪問、
1: 嗯、這個很重要、嗯、okay， 另外一個呢就即係呢個算唔算係一啲 AI 嘅功能，定係一啲叫社會服務設施咧 ？Instagram 咧新設咗一個家長提示功能啊，咁咧就會偵測青少年嘅自殺啊、自殘等等嘅搜尋，咁咧就係加強咗呢方面嘅支援。
0: 哦，如果大家朋友有聽新聞嘅話咧、嗯，其實Meta 即係 Instagram 或者係 Facebook 嘅母公司咧，其實喺美國嗰邊咧。近期啱啱呢个礼拜咧，其实赔咗好多钱噶。
1: 嗯，
0: 因为 Meta 到最后咧，唔知系到最后政治原因定咩原因啦，所以到最后咧，佢都 commit 咗咧，佢哋嗰个嘅算法咧，即系 algorithm 咧，系会令到啲小朋友咧更加中意睇，你睇开就更中意睇，
1: 上瘾
0: 系啦，会上瘾嘅。咁所以到最后咧，咁佢哋喺美国呢、這个暂时仍然都净系喺美国度发生啦。咁但系喺香港入边咧，其实都。两三年前啊，两年前啊，其实喺上网入边咧，都已经有唔同嘅机构咧，其实系尝试喺想喺一啲互联网嘅搜寻器上面咧，去做一啲咁样嘅嘅分析嘅，就系话有阵时有一啲嘅，即系头先话有一啲嘅牵涉到自己可能情绪好激动嘅时候，会作出一啲伤害自己嘅行为，咁到最后就當時就係搜尋器啦，而家就話開始頭先都有講啦，去 Instagram 去 IG 啦。咁係咪有冇幫助呢？我覺得多多少少點都有嘅，因為有陣時其實即坦白講、
1: 嗯，
0: 大小朋友都好，佢哋上網嗰陣時候，我哋唔會睇住佢哋噶嘛。咁佢哋有陣時揾啲嘢入邊，我哋都唔知佢揾乜。咁、嗯、但係而家如果即係話有一個嘅警號就是說，就係話原来佢曾经揾过一啲咁样相关，真系会伤害自己嘅资讯。咁对于我哋嚟讲咧，咁其实系真系一个警号，就系、是、要介入啦，系啦、嗯，要留意，甚至乎要介入啦。咁同埋今次亦都佢有一个嘅下载指南嘅计划咧，咁咧就会分别派去1300间中小学啦。咁希望咧就有差唔多超过35000名嘅家长咧，系、嗯、能够可以更加掌握到相关嘅资讯。咁、嗯、今次呢个功能咧，亦都特别系俾13至17岁嘅唔大唔细嘅同学仔嘅，
1: 唔大唔细
0: 啦，冇错啦，因为小学生就太细啦，佢、嗯、可能佢哋暂时未识，13岁开始，佢又识识地，咁、嗯、但系咧就好多时通常都系呢一13至17岁呢个年纪嘅小朋友咧，以我去
1: 成长期
0: 系啦，以我去学校讲好多嘅讲座入边咧，都特别觉得呢一段时间嘅同学嘅成长期入边咧，系更加需要关心嘅。
1: 嗯，咁啊推出咗呢个新嘅功能，咁如果譬如一啲家长朋友啊想了解多啲啊，咁啊就可以问下学校啊，或者问下相关服务机构咧，了解一下啦。
0: 嗯。
2: 台话你知，
3: 我个仔咧成日机不离手嘅，不停玩社交平台，我真系好担心佢咁样好易学坏或者沉迷啊！应该点样帮佢好呢？
4: 咁你一定要善用家长管制功能啦，又或者喺佢嘅电子设备嗰度安装过滤软件，帮佢过滤定啲色情、暴力同埋赌博等等嘅不良资讯。你仲可以锁定佢嘅私隐设定，同埋设定合理嘅闭屏使用时间添。
3: 咁我要快啲帮佢 set 翻先得啦。不过我都系好担心佢会喺网上面识到啲坏人啊。
4: 同样作为父母，我都好明白你嘅担忧嘅。所以我哋平时要多啲提醒子女，千祈唔好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资料，好似姓名啊、学校啊、性别啊同埋年龄等等，仲要同佢。

0: 欢迎大家报名参与啊！
1: 另外，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甲漫画比赛得奖作品嘅电车，由而家开始去到九月尾，会喺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噶。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cybersecurity.hk。
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3: 二台话你知。
4: 好，继续翻翻嚟呢个世界啦。咁啊 ，Eddie 头先同我哋讲咗两单新闻啦。咁跟住咧，我哋讲一个咧就都几得意嘅，就系、呢个世界机械人嘅运动会啊。咁我谂如果有听众朋友睇过嗰条片咧，都几得意啊！佢哋向前倾，跟住手飞下飞飞飞飞咁跑
5: 嘅。跑步系要向前倾嘅，
4: 系。
5: 只不过就系、平时我哋学跑步咧系要搓手嘅。佢機械人今次呢個跑得破世界紀錄嘅跑法咧，係喺前面喺度揈手咯，
4: 係咯，係一個好獨特嘅跑姿。
5: 係啊，所以到最後其實係咪但係應該呢一個咧之前睇翻新聞都有講咧，佢係個算法咧係不停咁樣運轉嘅。最初頭佢都錯手嘅喎，佢唔知乜錯錯之後咧就覺得唔錯手啦，跟住就喺前面揈手，之後少女跑，跟住就跑得好快啦。
4: 係，咁啊，我哋講下呢單嘢係
5: 好啊嗱。咁啊，嗱喺啱啱喺8月22日到26日啦，咁啊，全球总共有16个唔同嘅国家，咁啊有哇超过2000台嘅机械人咧，咁啊参加咗竞赛。咁头先都有讲啦，跑呢个咩破世界纪录咧，就系100米嘅赛事，跑出嗰9秒39。当年啊，保特佢跑9秒58都已经好犀利啦。
4: 系，
5: 咁啊，机械人而家去到个位咧，就系哇，我仲要比佢快多0.几秒，冇错啦。咁跟住之後咧，就喺400米初賽咧，更加就跑得仲快咗啲添。咁呢個就犀利啦！呢個係我哋國家嘅隊伍，天卓隊嘅天宮 Ultra。咁新嘅機械人，咁頭先都有講啦，就係話佢哋呢個跑姿咧，頭先講或者佢個而家嘅算法嘅進步係快到咧，係佢哋跑完已經計完數啦。就以前唔係噶嘛，以前通常機械人做完試驗，跟住然之後咧就要拖就拉只機械人翻去，就再搞一大輪，
4: 即係入啲數據落翻自己部主機嗰度，跟住再可能搞一輪，大家分析一輪咁先至做到
5: 啊。冇錯，
4: 而家係唔使咁樣，
5: 唔使噶啦，佢係即場自己
4: 修正咁樣，
5: 係即場自己修正。所以而家實在真係太犀利。咁好啦，咁頭先就講咗跑步啦，咁啊跳高咧。亦都系已经打破咗呢一个咩立定跳高咧，亦都已经超过咗人可以达到嘅界限啦。以前而家嘅世界纪录唔系以前，而家嘅人类世界纪录啊系2.45米。
4: 系
5: 呢个天宫 Ultra 机人咧立定跳高咧系2.88米。咁其实当然啦，讲呢啲数字其实对听众或者对我哋日常人嚟讲，其实唔系好大嘅意思嘅。
4: 你装住弹弓脚跳到3米都得啦，即系可能有啲听众可能会觉得哦咁，因为人会攰嘛，你跳三跳或者你成个比赛跳10几20跳，我点都攰啦，但个机械人唔会攰噶嘛。
5: 系啊，冇错。所以其实嗱，而家就去到个位咧，就话机械人真系好犀利。
4: 系
5: 咁，但系究竟而家喺我哋机械人咁厉害嘅情况之下，其实有关于嗰个应用嘅数量应该点样用呢？我哋系应该点样管制咧？反而而家系去到呢个位置。咁当年之前宇树科技个创办人黄兴兴都有讲：，我哋啲机械人点解要咁灵活，或者做到咁多唔同动作咧？其实就系话，因为如果机械人要入屋，真系要有日常嘅家务，做日常家务啊，即系要帮人啊，要照顾人嘅话咧，咁佢首先就真系要做到呢一系列嘅动作，好流畅啦。咁我先至係可以真係進入家庭去做一啲家務囉。而家我哋好多時睇好多片都會覺得嘩啲機械人話有切菜呀、有茶麵包呀、跟住之後有看多士呀，係唔係㗎？
4: 因為佢單工，佢只係做嗰樣嘢，即係擺個機械人做嗰樣嘢
5: 係
4: 做到嘅。但係而家我覺得整體即係無論科技公司好啦，又或者我哋期待一個家務機械人咧，佢真係一個工人咁樣。
5: 冇錯啦，冇錯啦。
4: 即係佢 AI， 你同佢講，喂，幫我攞斟杯水，跟住佢真係會知道哦，定位咗，知道廚房喺邊度，水杯係乜嘢，
5: 冇錯，
4: 水，
5: 冇錯，
4: 全部嘢 AI 曬鏡頭 detect 到，仲要行翻色出嚟。你坐喺 sofa 見到你，跟住擺響，唔係兜頭淋落去喎。

0: 仲要系知道哦，你系有张台嘅，又或者你想揾手接，佢又认咗你的手，即系其实里边系牵涉咗好多型啊，或者佢自己本身嘅系统操作嘅。
1: 冇错啦，咁其实早一个礼拜啊，之前喺深圳有一间嘅机械人公司咧，而家讲紧卖一个机械人咧系超过100万港币。咁嗱，佢个功能系咪真系咁犀利咧？佢有讲话，佢已经认到人类唔同有200多种唔同嘅反应嘅。咁跟住然之后到最后咧就即系面部表情啦，咁可能甚至可以同你沟通啦。但系系咪真系咁犀利咧？咁即系都唔知啊，但系即系都认真系拭目以待嘅。因为如果日常喺屋企照顾小朋友，可能我都觉得未得嘅，做家务都真係未得嘅。但一啲搬搬抬抬嘅工作，譬如喺老人院入面，有一阵时有啲老友记真係好重㗎嘛。咁你人係好难真係去搬得佢好之余，又自己唔会整亲。咁但係如果而家你机械人嘅话，一定是容易了，
0: 但那个很细微，即是我觉得搬人反而是很难，因为呢过床，我哋所谓、
1: 啊、
0: 譬如可能有个病友瞓在床那里，怎样搬他过床又可以
1: 直情成块
0: 板
1: 铲入去，跟住就抬起佢少少入翻出嚟
0: 咁做。
1: 系啊，咁你咪咁你好过你而家要人去扶佢起身，
0: 咁系
1: 好重噶，
0: 同埋会受伤。
1: 冇错啦，所以机械人嘅发展进步咧，其实真系对我哋日常咧系有好大嘅帮助噶。
0: 冇错，咁另外一个咧就即系虽然我哋头先都讲话，哇，哎呀，好犀利啊，科技啊，好发达啊，等等啦，但系其实大家依家都面对一个好严峻嘅问题，就系个算力啊。
1: 算力等同于电力，
0: 系
1: 咁香港嘅电力发展咧，就应该全世界都首屈一指嘅啦。香港认第二，全世界冇乜咁地，其他地方认到第一。咁好啦，咁今次就唔系讲电力啦。咁香港大学咧，而家成日都有讲啦，香港要成为一个正式嘅科技城市啊。咁但系喺研发上面咧，香港系比较上咧系睇落系冇咁先进啊。成日都覺得哇，最先進嘅係咪美國嗰邊咯？係咪芯片一定係美國啊？
0: 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哦，唔知道某某品牌佢自己研發咗個新嘅晶片，就擺落去新嘅機嗰度啦。
1: 冇錯。
0: 咁啊，好少聽講話啊，我哋香港研發到啊，咁但係而家有啦。
1: 係啦，終於有啦。咁香港大學電機工程同埋計算機工程系咧，咁佢入邊咧就啱啱新研發咗一塊嘅 AI 嘅晶片，咁咧就比傳統嘅晶片咧就快接近啊10000倍。同埋咧，嗰個耗電量咧，亦都係比起以前平時嘅一般嘅耗電量咧，係大幅降低嘅。咁希望咧，就10年之後咧，已經可以大規模嘅商業應用。咁因為譬如而家平時我哋處理嘅任務，可能有一啲比較複雜嘅任務啦，佢可能佢需要10000秒，而家咧新嘅晶片咧，只係需要1秒咧。就已經可以完成快，
0: 所以佢就係叫做可以快佢10000倍。
1: 冇錯啦，
0: 係咁啊。
1: 嗱，咁嗱，舉個例，都係嗰句啦。聽眾朋友都講快10000秒，咁即係點啫？對我嚟講其實冇關係噶。好啦，去到有一啲嘅技術，譬如心臟起搏器，嗱，你就係嗰一就係、是、快多個少少咁多咧，就真係幫到件事啦。好似早嗰排，早嗰兩三日，咪突然之間行雷閃電都好犀利嘅，咁有個。即系喺將軍澳有個朋友都俾雷劈，咁跟住心臟科嘅唔係急症科嘅醫生都講話，對，如一當時心臟停咗，如果佢真係有人即時幫到嘅話咧，咁其實佢可能會即係生命可能未必會走咗啦。咁但係當然雷電劈咗之後，機器都應該壞咗噶啦。咁但係有陣時候有啲心臟，即係有啲朋友。真係有陣時有啲心臟病嘅情況之下，個起搏器快同慢咧，其實呢個絕對係一個
0: 救命嘅
1: 重要因素，冇錯啦。咁所以譬如啦，而家我哋都有講啦，用眼鏡去認人樣啊，而家係都慢慢地嘅，話係得，但都唔係唔得。但係對於我哋好複雜，可能有陣時有啲朋友個樣差唔多嘅喎，去出席嗰啲唔同嘅活動，即係亞洲人睇外國人，睇外國人咧就個個都差唔多樣嘅，外國人睇亞洲人咧又係個個差唔多樣嘅。咁但係點樣能夠喺咁多人海入邊係能夠揾得翻呢一個啱嘅人樣咧？其實就好需要利用到一啲好高速嘅晶片，之餘嗰粒晶片仲要唔熱嘅。
0: 同埋仲要系低耗电、
1: 啊，
0: 因为你谂下你眼镜，你拖住个10000 mAh 喺度行，点做到咧？
1: 副眼镜应该溶咗啦，应该已经。咁所以其实而家。

0: 虽然好多时候都话，芯片系可以好快，咁、但系佢嗰个耗电量低咧，反而呢个先系最其中一个最重要嘅重点啊。因为佢耗电量高嘅话咧，其实到最后佢都超热，咁热嘅情况之下咧，其实系应用唔到噶。
1: 系，咁所以咧就即系好多。唔同嘅團隊都係喺呢方面咧就做緊研究啦，不過就今日就好開心啦，都聽到香港，譬如香港大學嘅團隊咧，就即係終於係研發到一個新型嘅 AI 晶片，
0: 彎道超車啊，
1: 係啦，犀利啊，咁啊，我就即係究竟之後發展係點樣咧？又係嗰句啊，拭目以待。今日唔該曬 Eddie，
0: 唔該曬健偉，唔該曬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鲁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透过与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有报道引述消息表示，谈判涉及多达17片油田，分布在委内瑞拉主要产油盆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星期四有大批居民示威，抗议大量偷渡客仍然滞留当地，期间与警方冲突。内政部长马拉斯卡呼吁冷静。几万名非法入境者自七月从摩洛哥涌入优达，至今仍然有几千人流落街头、露宿海滩，引起当地民众不满。一批居民星期四在非法入境者露宿的海滩上与警方冲突，部分偷渡客的物品被销毁，同时有偷渡客向士兵掟石，12名摩洛哥人被捕，另外有两人因为袭击警察被捕。马拉斯卡星期五在国会表示，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呼吁各方冷静。对于右翼和极右翼政党要求将所有偷渡客集中遣返，马拉斯卡指责他们煽动仇恨和对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咧，荃湾街市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咧，中快线仍然封闭，唔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荃湾街市街咧就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咧，中快线仍然封闭。咁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回旋处一段车多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大家去一间平民嘅按摩店，同平时去嘅宁静放松感十足嘅 SPA 啦，好唔同。不过就胜在功能性强。咁阿 O 带我哋去边啊？
3: 先讲下跳开广场舞嘅朋友要留意啦。内地新规定生态环境发展啊，限制广场舞嘅音量同埋时间啊。以后大家想大展舞技之余咧，都要跟足规矩啦。
2: 夜晚 Yana 就带大家去澳门揾间隐蔽嘅酒吧，捐窿捐罅先揾到佢嘅存在，都系一个有趣嘅体验。
3: 记得留意星期六早上九至十湾区生活一小时，
4: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点少得佢哋啊？
5: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
6: 即是我们现在学校就有养动物，
4: 是
6: 有养猫啊、蛇翼那些，
5: 是
4: 还养了些什么？有没有养
5: 蛇？我们小的时候学校都有养蛇的，盐蛇。
1: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4: 家庭议会、
1: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4: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
1: 玩玩星期天，
4: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7: 扩阔知识领域，
8: 放眼不同角度，
7: 拥抱世界节拍，
8: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7: 由而家到九点，
9: 阿 Lu、
4: 洪建威、
7: 知识会社。

0: 哋讲下啲职场先啊。喺职场方面呢，依家大家好多时个讨论就係、是、啊啲新世代大家嗰个返工嘅态度啊各样啊，有好有唔好啦，即係有啲都鍾意啲 Gen Z 嘅想法或者佢哋嘅一啲新嘅 idea 嘅。咁但係有啲就話啊，佢哋嗰个态度啊或者係佢哋对份工嗰个紧要性好似唔係好高咁样喎，咁都有呢啲情况。咁其中呢有一单呢都几得意嘅，就是关于请假不出声的情况、直接不翻工。咁呢件事是点呢，讲緊呢就是有一个其实都不叫得好细的啦，都卅到尾的同事嚟的啦，即是你不能够讲话佢是僵尸嚟的啦。
1: 卅到尾是咪
0: 我呢啲
1: 八十后啊。
0: 是啊，八十后嚟啊。咁呢就未过 probation 嘅，翻咗工一个礼拜啦，冇电话冇 message 冇任何嘢交低。咁但係上司呢就嘗試聯絡佢啦，即係你咁樣喎咁危險，可能會遇到啲咩事呀、係咪先，即係你乜嘢都冇通知，突然間好似人間蒸發咁樣喎。咁就好主動去搵佢啦，問睇下佢係咪出咗事啦。結果係佢有答覆㗎喎、佢就話佢要搬屋啦，最快星期四先會返工，你哋等唔到我就直接炒咗我啦咁樣喎。
1: 啊，佢都幾豪！
0: 咁當下就係冇正式請假啦，亦都冇辭職信啦，就咁講咗呢一句啦。咁、其實我當你未報 probation， 即係三個月啦。其實
1: 一個禮拜，
0: 即係我唔，即係佢雖則係翻咗一個禮拜就人間蒸發咗咁樣，但其實你但唔可以係唔講噶喎。
1: 係啊，
0: 其實你就算係翻咗頭一個禮拜咧，其實都要一日通知啦。過咗一個禮拜咧，其實要有一星期通知嘅、即基本我唔知道當初佢哋嘅簽約係點樣啦。但係如果我當一般我哋嗰種形式，都已經係頭先我講嗰個方式
1: 嘅。因為有一種叫做代通知金嘅嘢嘛，佢可以扣你噶嘛。
0: 係，咁佢覺得佢翻咗幾日工嘅啦嘛，已經，即係佢有翻個工，咁你咪扣我咯，咁樣咯。可能佢嘅心態係咁樣，但係又不至於你唔出聲咁樣就唔翻工，跟住
1: 即係我諗係在唔在意嘅錢係一件事啦，你其實你有嘢你咪講囉，係咪，即係有啲乜嘢係唔可以講得俾人哋聽，跟住你突然間消失咗呢。
0: 係啊，同埋即係咁佢有講低同佢老細講低話我星期四先會返到工咁樣啦，你哋唔等
1: 佢
0: 炒我啦。
1: 咁人哋問佢你先講喎。
0: 咁就嗰個同事呢，即係擺上網講嗰位同事呢，就講到就話啊，咁就睇下佢星期四返唔返啦，亦都係我哋估到嘅情況啦，就係佢冇返啦。點知呢到星期一返工嘅時候呢，就發現这个人在 weekend 公司冇人的时候上了去将自己的东西撿完然后闪了。即其实都挺搞笑的。即你说一句不做其实有几难呢，其实你这样回去撿东西，公司在没人的情况之下看你，即没人看着你撿东西，其实都有权告你的。
1: 但这挺好笑的，这间公司又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外人就走到被告公司那里。
0: 是啊，即唔係咁，我覺得佢應該本身呢間公司就係、你有員工證就入到，咁 weekend 又冇話特別鎖咗嘅咁樣咯。所以都嚇、都幾搞笑咯，我覺得件事。
1: 係咁，但我諗之後咧，其實都有好多下面嘅討論嘅，咁都係講話其實你想唔做，你咪話唔做咯。
0: 係啊，
1: 或者你話啊，我做到。呢日我唔做啦，咁样我听日翻嚟执嘢啦，咁样咁你就成件事就唔好咁鬼鼠咯，因为你话后一日，真系公司冇人，我先翻嚟执嘢先，咁样咁啊有啲古怪嗰件事。
0: 系啊，因为真系唔需要咁样噶嘛。
1: 同埋另外一个咧，即系譬如又去翻嗰、那个员工嗰、那个角度咧，其实你后一个冇人嘅情况之下翻公司咧，如果公司唔见咗嘢咧。其实你都几大嫌
0: 疑、
1: 其实你应该都要保护自己，因为有啲时候间公司又冇人，你又想去就咁执嘢，虽然你话唔系我执自己嘢咋嘛，咁但係呢即係你都难保即係瓜田李下㗎嘛，有时啲嘢係咪先，咁所以点解话通常啲嘢执嘢要有第三者喺度，嗱我一路睇住你执嘢，点解呢，咁就係保障返大家个利益㗎嘛。
0: 係呀、所以大家真係唔好諗住可以咁样粒声唔出就走咗去就可以咯。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同建威
0: 知识会社。

0: 但系咧，你讲开而家嗰啲大家可能系咪嗰个沟通嘅问题咧？大家系咪唔即系惯咗喺呢一个网络世界，唔中意同人主动沟通咧？又关唔关事咧？
1: 當然我自己覺得係唔好賴個網嘅乜嘢都，因為除咗上網之外，我哋本身都係一個正常人嚟嘛。咁正常人咪做翻啲正常嘅嘢咯，即係嗰啲見到人打招呼，走嘅時候講拜拜，搭 lift 嘅時候講聲 hi 啊，咁即係呢啲嘢都好正常啫，咁樣咯。即係你冇理由因為我上咗網啦，所以我唔同你講早晨，即係呢個係完全係唔合理啊。
0: 嗯，咁有咩？你觉得有咩会令到呢个人真系咁样粒声唔出，就可以觉得翻工唔系一件咩事？去我搬屋紧要啲，其实请个假啫，又有几难呢？嗬？
1: 咁佢可能因为佢第一就系嗰个人已经唔系第一日翻工啦，即系佢可能已经系即系翻咗一段时间啊嘛，佢都知道其实佢冇假请假，因为翻一个礼拜啫嘛，咁佢点请假啫？佢咪所以咪讲话我要搬屋、啊。我禮拜四翻，你見唔到我翻就當我唔做啦咁樣，係咯，或者係你見唔到我翻，你就炒我啦咁樣。咁佢即係可能連頭嗰個禮拜糧都唔要噶啦，諗住咁樣，係咯。咁但係我又覺得有時啲公司咧就冇咁絕情嘅，即係有時都係可以借假咯。即係如果你繼續想喺度做，同埋每一間公司請得人咧，其實都唔係咁求其。即係佢都可能會經過一啲即係人事部啊，佢要出 ad， 佢要揾 agent， 即係佢要揾獵球公司，佢要去 in 你，佢要去人事部搞大餐，跟住住資證明，跟住又銀行嗰啲過數，先至可以請到你翻工噶嘛。咁你一個唔該咁啊唔做，咁就成間公司啲人之前同你做咁多嘢咧，其實就白費噶
0: 咯。係啊，
1: 係咯，咁所以。我谂即系大家都要谂翻个责任嗰样嘢咯。但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咧，都曾经有讲过话，喂，你去烟份工咧好地地啊，或者你做份工咧做好少少，咁样就即系就算你做唔够一年咧，你都唔好同人哋抹面啊，或者闹交走啊咁样。咁如果唔系咧，佢会叫 blacklist 你啊，又或者系佢会即系唱通街啊，即系我哋细个有呢啲噶嘛。咁但系当然啦，你做。得耐嘢之後咧，又或者你即係尤其是資訊流通咗，因為我哋仲處於曾經係資訊唔係好流通嘅年代啊嘛，即係我哋真係成日都覺得咧，哦，原來呢行咧就係啲公司係互通消息嘅，哦，你喺傳媒界你請個阿健威，咦佢咁樣，咁你另外一間公司唔好請佢啊咁樣，即係我以前都有啲咁嘅幻想嘅，咁但係後尾發覺其實唔係噶嘛。
0: 系，
1: 即根本大家冇沟通嘅。你话哦，如果我去呢个机构得罪咗呢个高层，我就一定唔可以去第二间公司做咧。其实系好少嘅，即咁啱识就冇办法啦。咁但系你话会唔会专登会有一扎高层坐埋开会？嗱，我哋今日咧就一齐就唔好请呢个人啊，咁样系唔会噶嘛。可能啲小朋友其实都知道，其实都冇 bad list 呢样嘢噶咯。咁我就算。即系走咗咁又点啫咁样？
0: 佢咪最多觉得个感，佢个感觉咪就
1: 系
0: 我可以去第二行咯。
1: 不过嗱，又另外一个有啲人讨论咧，就系话，其实咧都同佢过往嘅雇主有关嘅。又或者系咧同而家一啲中层或者管理阶层咧，系有关嘅，就系因为佢哋咧见到呢啲咁嘅情况之后，又唔会有啲咩手法，又唔会话佢啊剩啊，就令到佢觉得哦，其实啲人个容忍度都好大噶、哦。即系你谂下，其实突然间翻工，跟住突然间消失，跟住你揾佢先至出现翻，咁其实系佢冇后果噶、哦，你又冇教过任何年轻人唔可以咁样样，咁系咪你令到佢觉得啊，其实？原来所有人的包容性都很大的，那个弹性其实很大的，这样呢，这样
0: 真的想不到他们是会怎样。
1: 如果是你了，你遇到一个这样的员工，那你会不会开声话他先？
0: 我自己我想我不会即刻第一次就这样话的、即如果他多过一次呢，我就会出声。
1: 没有，一次而已嘛，做一次咯，
0: 佢就已经会唔见啦。
1: 系，佢已经唔见咗。
0: 因为有啲系会仲会翻。

0: 翻嚟噶嘛，即係本身你見到可能個態度嗰樣嘢係有問題咁樣。如果一次就唔見你，都冇乜呢個機會咯。
1: 係啊，咁咯。
0: 咁又唔使諗噶啦，已經。
1: 係啊，咁所以佢咪又獲得咗一次經驗值就哦，原來咁樣都
0: 就可以走嘅咁樣。即係其實我呢，如果作為僱主嘅，應該要打電話去訓示翻佢啊，咁樣。
1: 咁但係可能個人又會覺得嚇，佢都離職啦，我仲搞咁多嘢做咩啫？
0: 嗯，
1: 你会唔会系呢啲咧？
0: 不过我觉得佢呢啲就系你都头先讲个情况咯，就系、是、佢会令到大家搞咗好多嘢之后，然后佢一声唔出走咗，其实系嘥咗好多人本身处理或者系教佢嘢嘅时间咯。咁我即系你话我喺我个工作层面里边有冇遇过呢啲咧？我有俾说话佢听咯，即系喺佢未即系应该系话佢都走咗噶啦，其实又真系。咪就係、是只不過佢係未嚟打工咯。嗰啲經常約見工，然後耍你一輪之後，最終都係你等咗佢一日，佢都 no show 咯。我嗰種係，跟住然後我就會 send 翻一段嘢去同佢講佢話佢咁樣你哋其實你咁樣係唔會有機會再有，其實好難有工再會見你噶啦。
1: 咁佢跟住點覆你啊？
0: 佢咪就咁講句 sorry 咯。有一個係講話佢屋企今日有家私到啊，唔記得話我聽咯。所以冇嚟咯，但系佢会再约我另一日先搞笑啊嘛。
1: 系，
0: 咁再约我另一日嘅时候都系 no show 嘅，就系、是、一个咁样嘅 case。跟住之后我咪就系 send 信息闹佢咯。最得意嘅系咩啊？一年之后佢再 send 信息嚟问我请唔请人。
1: 嗯，
0: 即系我又觉得好奇怪，佢唔觉得自己其实喺我心目中已经系印象好差噶啦咩？系咪先？即系我都谂唔明佢哋点解会咁样嘅，但系我又真心觉得每个人佢哋有佢哋嘅性格嘅，绝对唔关嗰个唔同世代嘅问题咯。即系头先，譬如我哋一开始讲大家喺网上面议论嗰个，其实佢绝对唔系一个 Gen Z 嚟嘅，都已经系一个80后嚟噶啦。断估佢都喺个职场上打滚咗一段时间噶啦，同样都会有呢啲问题。
1: 嗯，
0: 咁所以我觉得嗰个问题在于。本身嗰個人，但係當然我哋好難改變到嗰個人。
1: 嗯，
0: 我哋只能夠改變我哋自己嘅想法啊嘛。我成日都講呢句。咁點樣改變自己嘅想法呢？就係、是你都冇得可以做得啲咩噶啦。你唔係叫你一定要叫講到係原諒呢個字眼嘅，而係佢都唔會理你，你亦都唔會再責罰到佢噶啦，或者係教訓到佢噶啦。咁你唔係當自己又上咗一課啫嘛？啊，估唔到又遇到啲咁嘅經典人物啦，咁樣咯。
1: 我覺得而家個職場嘅情況就係咧，有唔妥咧，我哋擺上網討論。
0: 嗯、
1: 但我哋反而即係叫做面對面咧，我哋又唔去溝通，又或者唔去俾一啲嘢佢。即係可能譬如有啲人，可能作為管理層，佢會覺得佢走啦，
0: 係
1: 我仲教佢，或者我同佢講都冇用。但我覺得有時候成件事冇咁差嘅、
0: 嗯，
1: 即係我覺得你可能同佢講咗，即係佢話曬佢都曾經同你做過同事，
0: 係
1: 萍水相逢，又去翻我哋七點半之前講嗰句，咁佢會唔會喺你公司有啲嘢攞走呢？即係佢可能喺你公司攞到少少錢啊，即係可能打咗幾個月工攞少少錢啊，學到少少嘢，或者學到最後都學唔到都好，咁佢可能到最後你同佢講翻。一件即係譬如可能話、哎、其實你應該個溝通可以做得好啲啊，或者係點樣樣啊，即係都臨別啦，咁啊講一啲叫做職場 A B C 俾佢聽，咁可能都會改變到佢，可能佢即係午夜夢回睇翻你個即係嗰個社交媒體，啊係呢個經理曾經 send 過一段咁嘅嘢俾我，我係咪做錯咗咧？即係你。嗱，可以係冇呢樣嘢，
0: 可以幫到佢，
1: 同埋亦都係條底線可以係冇嘅。咁、但係可能佢有一日睇到咧，又或者可能呢個 message 有機會觸動到佢咧，你唔知噶其實。
0: 都係，
1: 同埋到最後可能都係到最後，佢冇啊，佢 delete 咗一轉。咁唔緊要，但係你都真係由心而發，俾咗一個最後嘅課堂佢啊嘛。
0: 我有類近嘅嘢，但係即係呢啲我係有機會俾到嘅咧，就係、是我知道佢幾時離職，即係有佢離職日期啊。有離職日期，我通常最尾嘅時候咧都要翻去出糧啦。首先即係屋企人鋪頭嗰度，都會同佢哋叫做心情對話一番嘅，即係我都會問你覺得點啊？咁呢幾個月呢段時間嗰樣咁樣啦，有冇啲乜嘢你自己都覺得係？ 有得着噶，跟住我亦都会问将来嘅发展啦，我会问佢哋将来嘅发展嘅，同埋如果都系好嚟好去嗰啲咧，我都会话你有机会，如果上翻转头嘅，你揾我啦咁样咯，所以都会有翻嚟嘅人嘅，即系我有遇过翻嚟嘅人咯。咁
1: 即系喺出面打滚咗一段时间，再翻翻嚟，
0: 再翻翻嚟咁样都会有嘅，但系都真系拣人咯，因为有啲咧系觉得佢冇得做，佢被离职。嘅原因係因為我噶嘛，咁我邊有咁大威力啊？
1: 多事，
0: 我又唔係老闆，我都係奉命行事嘅啫嘛。
1: Lu 姐走起刀落，
0: 所以係啦，我永遠都係做咗呢個壞角色嘅，即係個個都覺得炒人嗰個係我，所以
1: 係
0: 我。
1: 你就係個幕後黑手，
0: 係我唔中意佢，咁其實邊會啊？我所有嘢都係靠喺鋪頭嘅人話俾我聽噶嘛，我都係行事嘅人嚟嘅啫。咁所以都幾得意㗎，你會見到有啲人嘅性格就係唔係好聽人講嘅，即係佢哋唔接受個事實發生係點，只會有佢哋自己諗嗰個嘅前因後果。咁我又作為我嗰個角色，我又慣咗㗎啦，我又唔係好介意做醜人嘅，所以我成日都會同佢哋講就話。
1: 屈我啦，屈我啦，我冇问题
0: 嘅。呢句系我之前曾经讲过嘅，几好笑。即系对于我嚟讲系真系冇大影响嘅。对于你嚟讲，而家冇咗份工啊。即系我个心态系咁样咯，所以我都会到最后尾啦。你哋我明知你哋屈我啦，但系我都会同佢讲，我冇做过对你唔住嘅事。
1: 我冇做过，我对灯火讲。
0: 同埋，我亦都冇必要做要炒你嘅任何嘅动作。我都系按我自己。嘅工作，我收到 order， 你要被离职，咁系我要做我嘅手续啫，咁样咯。
1: 今日我哋讲嘅 topic 咧，我又觉得有啲沉重嘅，即系无论对于一啲即系譬如打工嘅朋友啦，又或者对于一啲管理层嚟讲咧，其实都即系我觉得系沉重嘅，即系大家系咪有可以做多一步嘅嘢咧？咁样咁，但系虽然可能你听咗今日个节目都觉得哦系，我都可以做多少少，但系唔紧要，尽做咯。系咯。即係一路你翻工，一路都有啲新嘅嘢學，即係無論係工作上面待人接物嘅嘢都好啦。咁其實咪慢慢學咯，又唔急得嚟嘅。
0: 係
1: 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即係喺裏邊每一日都學到新嘅事物啦，有一啲即係比昨日做得更加好咧。咁其實就已經很好
0: 好嘅。好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电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向多间高校发出备忘录，要求限制向国际学生发放实习工作许可。联邦政府警告，不遵守规定的高校可能失去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路透社报道，备忘录指出，只有在雇主与学校具有合作关系，而课程规定所有学生，包括美国与国际学生，都必须接受实务工作训练时，才能够参加实习。备忘录大幅收紧国际学生以往可以透过课程实习培训计划以学生签证参加实习的做法。部分高校已经暂停受理部分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申请。其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言人表示，他们已经暂停部分课程实习培训的授权，以审查联邦政府的措施。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这些规定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学校和雇主应该注意到，特朗普政府将不再容忍滥用这些宽松的制度。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外电认为他是暗示联储局未来几个月可能要加息降低通胀。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多个通胀指标都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联储局 2% 的目标，联储局现时应该主要聚焦在物价。他说通胀虽然从几年前的高位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过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明显改善。沃什又说，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走强，华尔街和实体经济表现出显著韧性，实际消费者支出仍然健康，就业市场稳定。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六位川田访大被陆上自卫队免职。川田三月二十四号手持菜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将写有自己主张的文件交给大使馆职员，并宣读内容，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出起诉。川田今个月初在东京地方法院解释，当时是想促使中方改变强硬的外交方针，并表示正在反省，感到后悔。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以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

0: 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1: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指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而消防救援队伍就采取水陆空并进方式挺进受灾的核心区，680多名的消防员参与。会议是强调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演习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就报道，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三维影像图。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说，冰崩碎泄流从上游沿住东林藏布持续向下游，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和基础设施。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的冲击是主河道之后出现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现象，影响距离将近三公里。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警方捣破一个由保险从业员操控、涉嫌协助考生作弊、取得寿险管理师资格的犯罪集团，涉案考试中心位于观塘。调查显示，集团成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操控程式，再由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遥距代考生答卷。行动当中，11名集团成员和4名考生被捕，涉嫌串谋欺诈。警方相信涉案考试中心营运大约一年半，至少250人透过这个考场获取寿险管理师的资格。保险业监管局表示，即日起暂停认可相关的资格作为符合相关学历的要求。这个是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渔护署为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狗只袭击意外，明日和9月5号、6号进行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是会即时执法，不会警告。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新皇岗口岸启用前的演练今日上演重头戏，港深两地会举行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香港方面将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加。针对上个星期港方万人演练期间，五合一的一站式车道未有进行正式通关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就再到口岸巡视车道全流程清关测试的情况。香港海关说，相关硬件运作一切正常，将会是为今日的大规模跨部门压力测试做好全面准备。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最新一份施政报告同日在9月16号出炉。立法会是宣布10月7号复会之后一连三日辩论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立法会公布加开大会的安排，又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计划在复会之后的大会上动议一项关于香港五年规划的政府议案。鉴于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息息相关，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接纳行政当局的建议。经济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灾工作。中央紧密部署，各有关部门闻令而动，各项工作迅即展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现在抢险救灾的关键时刻，体现在周密部署、科学搜救下的每一个具体行动当中。大公报社评。
0: 商报的时评就关注到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运输署是正式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平台牌照申请设立了一定的要求，让到乘客有更多安全合规的点对点交通服务选择，确保网约车平台具备营运能力，已经有平台表示欢迎。评论说，网约车规管作为一个全新政策，平台门槛应该是稳健为上，因为这样有关的条件是宜紧不宜松。商报时评。
1: 经济日报社评说，刚出炉的网约车平台牌照细节是落实运输策略蓝图的战略起点，港府必须要借着这次发牌推进有关布局，及早部署，充当引导行业转型的破局者，确保本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能够精准捕捉时代机遇。

0: 利用科技赋能提升本港的城市竞争力。经济日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劳工及福利局正是探讨将乐游卡和长者卡合二为一。评论说方向正确，值得支持。不单止可以体现到对长者的真切关怀，更能从经济层面释放银发族的消费潜力，可以说一举多得。当长者揸住一张卡，就能够畅行交通网络和商户之间，不单止是福利升级，更加是对敬老护老精神的具体实践。星岛日报社论，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噶，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啊。咁揸车朋友赶时间，你话咧，暂时就唔好行狮子山隧道咧出九龙啦，咁啊改行其他隧道。另外隧道方面的情况，而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另外油麻地的晴平街，由于有水管急收，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一段，即是骏发花园对出那一段的晴平街，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揸车朋友就要改行其他道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嚟到湾区生活21小时。平时阿欧同 Yana 啦都会翻去湾区嗰边啦，按摩嘅。
1: 喂，要啊！呢段时间咧，我劳损啊，可能打咧呢个黑球同埋打篮球打得多咧，我呢个膊头啊、筋、肩颈位咧。好
0: 酸痛，
1: 系啊，
0: 我见到啊，
1: 你有咩好嘅分享啊？你有咩好嘅分享？我谂住翻去内地喺深圳考个乒乓球教练，系啊，真系，系啊，原来咧有啲全国公认嘅试或者全球公认嘅试咧，要喺内地先考到，要么就喺珠海啦，或者澳门啦，或者系广州或者深圳咯，系零零碎碎香港冇得考，所以就 plan 紧咯。
0: 咁好啊，等你考完之后又可以同听。众朋友分享下，始终依家真系多咗好多人玩 pickleball 啊嘛，
1: 系啊，
0: 我嚟紧下个星期都玩下啦，
1: 系咩？一齐打一下咯，抽下波咯，系啊，联谊下，几好 networking 嘅一样嘢嚟。喂，但系讲开咧，肩颈痛咧，做咩啊？你有啲情深嘅分享
0: 系啊，因为我去开咧，即系灯光比较昏暗啦，然后有啲好 soft 嘅 music， 好宁静呢一种 spa 嘅地方。咁但系呢一个咧，一入到去咧，就灯光好光猛啦，左右就系排好晒啲按摩凳，然后啲顾客就喺上面。然后由啲技师学按摩摩嘅，
1: 但我想听下你今次嘅体验为主，系啦。
0: 首先，我觉得佢性价比真系几好啦。佢私隐度真系唔够嘅，呢个系佢唔系太好嘅地方。佢
1: 你得唔得啊？即系如果喺大厅或者大堂嗰度咁样揼骨按摩，或者可能啲外卖小哥喺旁边
0: 就咁行过，
1: 或者入嚟掂过，唔好错过咁样，你得唔得啊？

0: 如果淨係按腳嘅話咧，係得嘅，但佢唔係淨係按腳，佢、
1: 按
0: 肩膊嘅時候咧，因為佢按肩膊嘅時候咧都係坐喺度按，但係佢衰就衰在。我又唔可以话衰嘅，佢系有啲拉筋嘅动作，而啲拉筋嘅动作，譬如你举起个膊头啦，咁跟住一拉力，你就会发出一啲啊咁嘅声音，呢、下就有啲尴尬，我自己觉得。
1: 即系就我想澄清翻阿余欣娜咧，唔系因为有藕包，唔系自己啦，即系俾人按摩嘅时候咧，啊人哋睇到我即系可能痛楚嘅样啊，或者啲面容啦冇咁靓女嘅时候咧，就觉得有啲尴尬，反而咧真系啊有阵时佢。搔到痛处咧，你会真系会发出一啲痛嘅声音啦，咁样啦，
0: 系啊。
1: 咁啊，费事系礼拜六嘅时候就做呢啲叫喊声出嚟啦，我惊吓到啲啊听众朋友。喂，做咩事啊？我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咪一个大湾区嘅节目啦，个个礼拜听讲呢啲食买玩嗰啲啊，点解无端咿呀呀咁样啊？冇，我哋讲紧咧北上啊，即系按摩放松下筋肩颈咁样嘅啫，系啊。
0: 但系如果有呢一个经验嘅朋友仔咧，都会觉得系。有时候真系控制唔到噶嘛，
1: 但系价钱就相对真系廉宜啲嘅，系啦，
0: 平地咁样。跟住我觉得佢啲服务都几好啊！一嚟到坐低咧，佢就问你啊，你要艾草定系生姜浸下脚啦？咁艾草比较常见，所以我就拣咗生姜。而佢嚟到之后咧，系一个大木桶啦，浸落去咧系真系到差唔多膝头哥嘅位置啊，即系成个小腿咧都浸住嘅。而佢啲生姜咧唔系好似出面咧有啲三块两块一大块嗰啲，而系佢咧真系。系切到碎晒啦，好有姜味嘅。浸咗大概半个钟之后，我成只脚咧感受到都有啲热力散发出嚟、
1: 因为都会辣嘅。其实浸呢啲姜嘅嘢咧，你本身都系会整到你成只脚咧热啦，同埋咧，如果你气血好咧，啲医师讲气血好咧，你成身咧都会滚烫，同埋会开始冒汗噶啦，有少少。咁所以即系呢个成个体验对于 Yana 嚟讲都 OKK 啦，
0: 几好啊。跟住又问下你想唔想收脚啦，收完脚。之后咧又开始帮你按脚，又有膊头、肩颈又按下，都唔错。
1: 系啦，咁啊，大家北上嘅时候又有好多啲连锁又好，唔连锁嘅按摩小店，大家都可以试试啦。喺礼拜六日翻到内地咧，食米玩嘅时候咧，都顺便咧刻意地放松一下啦。好，听首歌啊，转个头翻嚟咧，请 Yana 嘅嘉宾咧倾下偈啦。

0: 啲嘅家品啦，咁啊出口去美国嘅，咁跟住点解十年前会创业咧？就系因为遇上第一部嘅电动车，咁啊因为
1: 你自己嘅
0: 系啦，我自己好想拥有嗰部电动车，嗰阵时系即系等咗好耐，咁啊终于引进咗嚟香港，咁我觉得咦呢部电动车都几舒服喎，坐上嚟，咁同埋咧真系悭咗好多成本啊，因为电动车比起油车嗰个成本真系争好远啊，咁我嗰阵时咧都经常都要出差，咁亦都经常要去机场坐飞机搭去出去出埠啦，咁所以咧，我发现咦，原来咧都唔平噶，原来我要揾啲高质素嘅车队咧去车我去机场咁简单嘅嘢咧，都已经系个成本都唔少。咁如果咦，我系谂下，咁会唔会咧可以用呢部电动车嚟开始做呢个接载服务，系一个商机咧？咁因为咁样就系、是、呢个 idea 咧，就开始咗我呢个车队嘅创业之路啦。
1: 哇，好犀利，都系由自己日常生活嘅喜爱嘅事情出发。
0: 系啊，冇错啊。
1: 咁、由嗰架电动车开始咧，你点样一步一步行到嚟今时今日呢？
0: 其实都唔容易嘅，因为其实要营运一个合法合规嘅车队咧，首先你就要同政府同运输署攞咗个牌，申请一个牌照先啦。咁因为我谂坊间而家听到好多白牌车啊、网约车啊呢啲咧声音咧，咁其实我哋系少数咧拥有。有牌有保险的车队、合法的，咁系拥有呢、這个运输署发出的出租车许可证，咁、有呢个证咧，先至系合法营运。咁我好彩啦，咁喺当其时创业的时候，去做一啲 research 嘅时候咧，就发现原来系有呢个条例，咁就去申请啦。咁当然好彩亦都申请到，咁我先至开始够胆去营运呢个生意，因为都唔想去搏啊。咁所以当其时都系搞咗好耐。
1: 我哋系守法嘅好市民啊。
0: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都用咗相当嘅时间去攞到呢个牌照，咁先至开始去营运自己嘅业务咯。
1: 个牌照系咪好难申请噶？
0: 都相对地比较难嘅，系啊。
1: 即系佢个条件嘅门槛系啲咩咧？
0: 其实佢个条件嘅门槛咧就当然你一个好吸引嘅 proposal 俾到运输处啦，咁亦都睇下点解市场要需要你嘅存在啦。咁啊，当然喺个车嘅要求度亦都要有啦，即系譬如例如系一个300,000以上嘅车车价嘅车啦，你架车咧就唔可以超过7年啦，亦都系要有一个正式嘅公司啦，即有啲规条咧，系运输署喺个网站度其实 list 得好清楚，有啲咩对你有啲咩要求嘅。但系当你符合咗呢啲要求咧，都要通过佢哋嗰个有个委员会咧去投票，去俾唔俾你通过去经营呢一个业务，而去再发呢个牌照俾你咁样咯。
1: 明白。头先咧都讲到你哋系有牌有保险啦，因为我自己真系唔系好熟车方面，同我哋成日讲嘅白牌车咧有啲咩分别咧？
0: 其实最大坐嘅乘客咧，应该未感受到有咩分别嘅。
1: 我就都好似唔系好知道个分别喺边。
0: 系啊，其实分别不大嘅坐嗰个位，但系经营者咧就会好大分别啦。咁通常而家我谂一般啦，香港嘅白牌车咧，我哋叫做都系自己有部车，咁自己有部车就自己得闲自己会揸啦。咁但系亦都有时间嘅时候咧，都会去上一啲唔同嘅平台度去接单咁样啦。咁但系我哋呢啲有牌有保险嘅车队咧，其实我哋系一间公司去营运，我哋系。会买啲车啦，申请啲牌啦，请啲司机啦，跟住我哋系会我哋作为一个老板啦，我哋就会同一啲唔同嘅商户合作啦，点样去接多啲单翻嚟啦，再派俾我哋嘅司机去做。咁其实个模式就好唔一样啦。
1: 哦，明白。咁如果出意外嘅时候，系咪处理方法都唔同咧？
0: 其实处理方法真系好唔一样嘅，因为咧我哋嘅其中一个点解合法咧，因为我哋领有嗰个牌照之外咧，我哋都系买咗一个商业汽车嘅保险。咁呢个保险咧就系包括保障我哋嘅乘客啦、我哋嘅司机啦，同埋我哋自己嘅车啦。咁但系当你系一个白牌车嘅时候咧，你个保险咧系唔会 cover 到呢几方面嘅。咁变咗咧，当真系乘客啦，或者系个司机有事撞咗车嘅话咧，咁其实个赔偿咧就唔系好似我哋商业保险咁样咯。
1: 明，咁所以真系揾翻有牌有保险嘅车队咧稳阵少少。
0: 系啊，冇错啊。
1: 咁另外咧，随住我哋 AI 啦，同埋大数据嘅一个趋势啦，我相信咧唔同嘅公司咧都开始转型啊，就系数码转型。你哋都会唔会有呢个方向？
0: 其实已经转型当中噶啦。咁其实而家我哋嘅运作咧都系半 AI 半人手啦。系啊，咁但系我哋都希望咧可以全身咧都可以系全 AI。咁同埋我哋一个非常之傳統嘅業務啦，咁我諗傳統到咧，我十年前開始我嘅生意嘅時候咧，我哋真係用 email 收單啊，電話收單啊，跟住就 WhatsApp 啊，都係一啲傳統嘅方法去收單，亦都係一啲好基本嘅傳統 WhatsApp 派翻張單俾個司機，咁今日就話俾聽日。 知道有啲咩嘢單，咁佢就做，係啊，即係啲咩急事就係呢啲方法。咁、但係嚟緊咧，我哋都會推出我哋嘅數碼平台啦，咁希望可以用到 AI 啦去協助。

0: 我哋廣大嘅客户咧，可以喺我哋個平台度可以預約啦。咁跟住我哋亦都用到我哋嘅 AI 派單系統咧，將啲單咧去俾翻啲司機。咁變咗咧，我哋內部咧人手咧就全面啦。咁而家咧，我哋大概咧仲係一半人手一半用 AI 啦。咁但係嚟緊我哋嘅計劃咧，希望喺今年年底咧可以全面轉型，就數碼化 AI 化，就可以將我哋自己內部啦同埋客户落單全個流程咧都可以 100% AI 咯。我哋希望咧可以做到數碼轉型嘅同時咧，亦都可以咧保證到我哋嘅質素啦。
1: 咁就真係可以保證服務質素。
0: 其實我哋咧嘅優勢咧係我哋同我哋嘅顧客咧建立咗好深厚嘅關係，而呢啲關係咧正正就係我哋司機服務好咧而建立。翻嚟嘅喎，
1: 幾好喎！有冇試過有啲乘客坐完之後覺得呢個嘅司機好中意？再 book 翻呢個司機咧，
0: 有㗎，即係我哋咧，我成日講笑同啲客講笑，我話哇，如果你指定司機咧，好似我哋指定髮型師咁，
1: 要加錢，
0: 即係呢個講笑，但係我哋都會好好，我哋啲客咧都會俾啲 feedback 我哋啦。咁通常遇著有啲好嘅客咧，其實啲客户咧對我哋司機都好好㗎，啲司機經常都會收到 tips 嘅，
1: 對我哋兩邊都係有著數啊。
0: 係啊，
1: 咁另外咧就係、是、以前就用油車多啲啦，咁依家咧電動車都成為一個大趨勢，你覺得未來又會點樣影響我？车队咧，
0: 其实我觉得咧，车队嘅这个转数码转型其中都是包括电动车的了。因为其实无论是推动环保又好啦，推动我们自己成本的这个 keep 住我们成本可以做得更加之有竞争力都好啦。其实电动车呢都是一定是这个趋势的了。所以其实我们这些合法合規嘅車隊咧，都希望咧可以同政府傾下，可唔可以將呢個稅務咧優惠多少少？我哋呢啲車隊形式真係，因為我哋都係服務大眾啦，咁希望都可以將呢個電動咧呢個優惠税咧可以如果 extend 就好啦，因為其實已經暫停咗呢個一換一嘅呢個嘅電動車呢個優惠啦嘛。
1: 你哋車隊係咪都仲係油車會多少少咧？
0: 我哋其實而家都一半一半噶啦，係、
1: 哦、
0: 啊，咁但係係啊都轉緊嘅，就係、是、因為轉嘅當中就剎停咗嗰個
1: 一
0: 換一
1: 啦。啊
0: 是啊，因为咁变咗换车嘅成本就贵咗好多，咁所以就令我哋都却步咗嘅。咁但系我哋其实都系积极咁样去揾一啲优质嘅电动车去 replace 我哋啲油车咁样咯。
1: 咁如果系插电或者系泊车等等嘅配套咧，又会唔会有影响咧？
0: 插电其实咧，而家香港就越做越好噶啦，已经咁其中某品牌嘅插电嘅网络咧，已经系好广泛，咁、所以咧，其实都会见到即系可能某啲电动车嘅品牌，佢哋嘅插电网络咧，真系已经覆盖率非常之高，咁所以咧呢一啲嘅网络咧都可以帮到我哋，咁同埋咧政府咧都好积极推动呢、這个插电嘅
1: 是啊
0: 啲設施，咁所以咧
1: 係
0: 啊，咁所以其實都方便咗我哋，同埋我知道好多啦，真係國內嘅做開充電裝嘅公司啦，都積極咧尋求喺香港可以投資起多啲嘅充電裝，咁所以其實嚟緊我諗只會嚟越方便咯。
1: 咁好喎、真係智慧出行喎。
0: 係啊，冇錯啊。
1: 講起智慧出行咧，已經成為我哋日常成日講嘅口號啦。你覺得智慧出行咧，對我哋香港未來嘅發展會係點樣咧？
0: 咁我覺得一定係好大嘅改變嘅。你講緊無人駕駛啦，其實喺香港已經。有啲點對點嘅已經試用緊啦，亦都推行緊啦。咁同埋即係低空經濟，我諗其實嚟緊呢十年二十年咧，成個大灣區啦都會。

0: 好大影響。咁其實你見到已經有啲低飛嘅飛機可以載到人，
1: 係啊，送外賣啊，
0: 係啊，送外賣。其實喺珠海同深圳咧已經有drone 咧可以低飛咧可以載到人
1: 嘅。係咪好細㗎？一個人坐喺入面，
0: 一兩個人嘅我知道係。咁所以其實我諗大灣區會容易推動啲，因為地方大。香港始終太多高樓大廈咧，可能會比較推得慢啲。但我覺得個趨勢大家都係要密切留意，都係向住呢啲趨勢去行㗎啦。
1: 所以你覺得香港可能都真係會比起灣區慢少少
0: 啦，一定會慢少少，冇錯啊。
1: 咁我哋真係兩邊一齊互相學習下咯。
0: 係啊，
1: 有唔同嘅科技，我都兩邊一齊效仿下。
0: 係啊，冇錯啊。
1: 好，唔該曬 Diana， 非常之豐富啊，一連兩集嘅節目啦，多謝你嘅分享。咁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同你傾多啲啦。
0: 好多謝曬，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补津贴，同时又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须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和出版商密切溝通，要求他們不應追求精美印刷，要盡量以低廉成本製作，當局亦都不排除將來提供更多輔助教材。被問到會不會考慮放寬書補津貼的入息審查，以及恢復不設審查的2500元學生津貼，蔡若蓮說社會資源並非無限，如果不設審查或者通派，未必能夠針對性地幫助真正有需要的家庭。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1.5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太空学院，培养更多军民人才。特朗普在休斯敦约翰逊太空中心发表讲话时表示，随着美国太空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间新的国家级学院。特朗普将这间新学院与西点军校，即是美国陆军学院、美国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和海岸警卫队学院相提并论，表示未来太空军亦都会拥有自己的学院。另外，特朗普又向执行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的太空人颁发国会太空荣誉勋章。天气方面，预测部分

0: 现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咯。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咁揸车朋友赶时间，你话咧暂时就唔好行狮隧出九龙啊，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啦。由于有道路事故，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青山公路休憩处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在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青山公路休憩处就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政府合署对出有坏车阻路，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荔枝角政府合署对出有坏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另外啦，油麻地嘅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嗰段，即系骏发花园对出嗰段啦，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揸车朋友就要改行其他道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0: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6: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5: ·波斯神话》。
7: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8: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9: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6: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10: 我是风叔快活人的马小强，爱好就是粒必强，关爱共融嘉年华呢，我被来自非洲的劲必非洲鼓组合吸引。据讲一分钟可以拍到成180下噶，我只能够以频密的掌声向他们致敬。想要重温当日活动的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至10点《神光第一线》。
11: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余欣啊。
1: 喂，欣娜，同你讲下呢一个咧，关于啊内地方面咧，即系成日会有好多广场舞啦，或者我哋俗称叫做大妈舞啦。咁嗱，放心，我都系中意用广场舞多啲嘅，因为咧，喺广场舞入边咧，其实好多咧叔叔都有跳嘅。咁、所以咧，我就唔想净系即系 focus 讲女性，我其实好多好多叔叔都会跳嘅。
0: 有啲后生哥都会噶，我见到。
1: 跳广场舞咧，内地系兴咗十几廿年噶啦，我估。在 Yana 成長年代其實你都有見到、特別是一些小區裡面、是會有這個
2: 的
1: 情況出現，還有內地的朋友仔其實早吃飯，即他可能六七點已經吃完晚飯了，七點鐘就會去公園那裡溜達，有時溜下狗，甚或乎就會跳這些的健康操這樣、你的體驗是怎樣的？通常過
2: 往我就沒有體驗過的，但我見過。
1: 我知道你沒有體驗，你見過啦，很明顯。你怎麼會跟著一起跳、
2: 但我也有些興趣跟他一起跳的。
1: 你跳呢通常都是家自己做下啲 HIIT 啊，嗰啲健身嘢咯，
2: 或者去啲跳舞室入面跟下导师跳下 Jazz Funk 啊、K-pop 啊。但系呢一个咧，我就系见，因为你讲得啱嘅，内地嘅朋友仔咧食饭时间好早啊，可能六点钟已经食完啦。咁食完咧就会散下步啦，然后就一齐同朋友仔跳下舞。而且佢哋咧会有一个收音机嘅，
1: 系好大嘅声音，
2: 好大嘅收音机。但系因为个内地嘅场咧，佢啲广场好阔噶嘛，就算你播一啲比较响啲嘅音乐咧，其实都唔会真系好阻到侧边嘅，因为即广场非常之大、而且你容纳嘅人咧亦都好多，所以系一个都几特别嘅文化嘅 signature 咯。
1: 咁公园舞啦，咁有阵时咧去到一啲大型嘅公园啦，譬如以广州为例啦，我熟啲啊，譬如流花湖公园啦，或者其他一啲市级别啊、市区公园啦，即系用成个广州市嚟讲嗰啲大嘅公园咧，其实讲紧咧动辄咧都有七八档咧呢啲广场舞噶，每一档咧起码有卅人噶，咁讲紧咧就系你七乘三十，即系二百几人分开各个门派去跳各个唔同嘅歌曲去跳啦，咁但系咧其实都有啲朋友觉得都滋扰嘅。同埋都嘈嘅，咁啊，本身恬靜嘅公園咧，其實即係淨係聽到嗰啲蹦滋蹦滋音樂咧，其實都唔係好靠譜咁樣。所以內地有關方面咧，都正式啊實施咗全新嘅法規咧，嚴厲咁樣去打擊啊公共場所嘅噪音啦，針對咧廣場舞呢啲滋擾嘅行為咧，最高啊可以判罰20,000元人民幣嘅。咁啊，因為咧備受矚目嘅呢一個叫生態環境法典咧，就正式咧喺呢個禮拜咧喺內地生效。成为了全球首个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规体系，全面覆盖噪音和光污染这些的破坏行为。根据最新的条款，任何人和团体在街道或者公园的公共的社区里面进行这些娱乐健身的活动，包括广场舞这些，必须严格遵守场地管理者设定的时段和音量。咁啊，執法部門咧會針對咧違規使用音響器材發出巨大噪音嘅行為咧，將會採取咧先警告後處罰嘅漸進式機制啊！一旦咧屢勸不改咧，就會嚴厲執法噶啦。個人啊，即係如果你話喂一個人想跳個廣場舞咁樣，開到好大聲啊，好中意 MC 張天賦嘅咁啊，激一面。下定決心回復單身都不覺荒涼，好大聲咁樣播出呢個歌曲。個人違規咧，如果屢勸不改咧，最多可以罰咧1,000元人民幣。而組織咧，即係如果你係一 group 人咁樣去跳啊、即係我同余欣娜再加多18个聽眾咁樣先算啦。最高可以判罰20,000元人民幣。
2: 就頭先講20,000元嗰、那個。
1: 係啊。
2: 咁佢個時段係幾時咧？
1: 每个公园都唔同㗎，会有啲城管哥哥会出嚟同你讲㗎啦。咁、城管哥哥搞唔掂呢就会交俾
2: 執法人员囉。
1: 係啦，公安哥哥去处理囉。
2: 咁佢个分配我諗都有一定嘅机制去量度囉。
1: 一定呀、
2: 講真。机出嚟量一量先。
1: 嘈同埋唔嘈。我估大家心里有数嘅、即係扰民同埋唔扰民，其实呢未至于中间存在咁多灰色地带嘅。其实好明显嘅。你去到扰民嘅级别系基本，我估你问10个人，有9个都觉得扰民就
2: 系
1: 扰民噶啦，即系唔会有4个人觉得扰民，有5个人觉得扰民，有1个人觉得就普普通通嘅。咁如果系咁就即系都可以酌情处理咯。咁希望大家都即系叫做守下法规啦，系咪？

0: 跳舞是开心的，但是有些时候呢真的要有些限制咯，因为每个人呢对于噪音的观感都好唔同，而你跳舞嘅地方都好唔同嘛，有啲可能近民居嘅，有啲真係个广场非常之大嘅，咁所以有个法例俾大家跟下咧，咁大家就会容易啲去处理，居民又会开心啲、舒服啲啦。
1: 有啲外国嘅网红有阵时都喜欢拍呢啲广场舞嘅，因为觉得呢个都好有中国特色啦。咁甚或乎有啲外国嘅网红都会跟住一齐跳咯。系啊，我有见到佢哋都有一定嘅网络流量噶，
0: 劲啊！
1: 咁所以都显示到有一个特色嚟嘅。咁但系特色点样可以做得更好咧？点样去优化咧？而唔系扰民咧？咁啊，呢个法规应该都帮得到手嘅。特别 focus 喺噪音污染啦，同埋另一个部件就系光污染嗰度啦。咁你都知道内地有某啲地方开个 LED 嗰啲屏幕都开得好劲嘅。即係就算夜晚黑去到凌晨十二點一點都繼續開住，因為 LED 係好慳電。咁但究竟去到凌晨十二點一點兩點，係咪需要仲開到咁光咁亮咧？係咯，咁同埋你有啲朋友仔個直情嗰啲光係透過窗簾可以射到入去民居嘅，咁呢個其實都喺個光污染嗰度有所影響咯。
0: 係好擾民，
1: 有關。當局都會嚴厲執法啦，咁所以收音機旁邊你，就算係聽緊收音機，以至喂你翻到內地嗰度生活，有呢啲情況咧，你都可以同執法部門講翻聲啦。好，聽首歌，轉個頭翻嚟咧，唔好講啲咁 heavy 嘅嘢，講啲輕鬆啲，交翻俾 Yana 與 Anna 啦。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成日听阿欧同我哋分享澳门好去处啦，咁我真系去咗，就去咗你早前同我哋讲过嘅一间嘅隐蔽式嘅酒吧。
1: 点解你真系慕名而去？
0: 可能呢一种寻幽探秘式嘅地方咧，系引起咗啲人嘅好奇心啊，所以都会好想知
2: 道。我着实地系觉得呢个地方都系几有趣嘅，几有趣嘅，即系而个有趣系因为佢有个露天嘅露台位啦。咁其实有阵时如果天气好同埋唔系夏天熱辣辣，譬如講緊秋冬天，其實你摸住杯底同啲中意嘅人傾下偈，或者同三五知己聊天，其實都幾好嘅一件事咯。
0: 咁、個風景都幾靚。
2: 交俾你補完埋呢個關於酒吧之行啦，好唔好
0: 啊？我就係覺得去尋下寶啦，或者係探下秘都幾有趣啦。去到之後咧，真係出現咗兩個烏龍啊！因為頭先去到間酒店之後，我就問下職業究竟喺邊？因為完全冇指示噶嘛，我哋都阿歐都有分享過，咁我問喺邊啊？佢就右手邊你要揾下咯。我就行咗右手邊啦，發現左右一道門嘅，嗰道門咧有啲似係消防門啦。咁、我就諗應該係佢啦，就非常之有信心一開。點知係廚房嚟嘅，跟住啲職員即刻望，咦櫃桿啊，跟住話唔好意思，又行咗出去。
2: 其實嗰啲職員都慣咗係咁噶啦，因為咧佢呢間我講多少少啦，其實佢一間酒店入邊嘅酒吧嚟嘅，咁啊佢就主打一個隱蔽式，就係要夾埋嗰啲酒店啲 bellboy 啊嗰啲咧，就玩下啲遊客嘅，即係話你喺邊啊？你自己揾下啦，喺嗰邊。佢就唔會指明俾你聽究竟嗰個酒吧入口係點。第二嗰樣嘢就係咧個酒吧。亦都冇門牌嘅，即係冇話打住哇。譬如間酒吧叫余欣娜酒吧咁先啦 ，Yen Bar 咁樣先算啦。佢唔會寫出嚟嘅，咁你要自己去摸索一下咯。係
0: 啊，
2: 你繼續講。
0: 跟住我就揾第二個門口啦，都係右手邊嘅，跟翻佢個小貼士，然後一開都係消防門啦。今次咧我就再開啦，又發現咗入到去咧有啲似係啲樂園入面黑黑地嗰啲。密室逃脱 feel 啊，咁我就应该系啩有啲似嘅呢一个嘅氛围，呢一个嘅灯光行到去啦，入面咧就有一道门，嗰道门咧就有啲似系游轮嗰个。应该点讲啊？揸船嗰个椭圆形，唔系圆形嘅嗰、那个
2: 掌舵、那個，
0: 掌舵咁样嘅形状嘅。咁我就喺度谂，呢个系点样开咧？咁我试过咧推啦，试过扭啦，
2: 因为咧
0: 你开到啊嗰阵时。
2: 我唔記得我嗰時係早少少去咧，佢有個類似俄羅斯嘅外籍女仔咧開門俾我咯。
0: 哦，冇人開門俾我哋啊，係咩？我哋呢個招待。
2: 但入邊都好多外國人打工嘅，即係呢間酒吧，佢唔係即係用翻太多，佢有本土嘅澳門人啦。但其實佢呢間因為都係亞洲 top 20酒吧嚟嘅，我印象之中。系啊，咁佢系主打一个同外国接轨咁样咯。系啊，同埋你知道我而家好沉迷黑胶碟噶嘛？咁佢有一个黑胶碟嘅墙咁样砌出嚟，咁我觉得好有 feel 咯，有 feel 咯。
0: 同埋又有驻场 DJ 啊，我哋嗰晚
2: 系嘛？
0: 唔知你嗰日去有冇？
2: 冇啊，嗰日太早去咯，系啊。但系我见到你都开心仔啊，几 happy 啊，
0: 同朋友都系三五知己倾下偈，饮杯嘢，
2: 系啊系啊，
0: 小酌怡情。
2: 又冇乜人嘅，其实嗰度又。即係佢係俾你坐到兩三個鐘頭咧，可能輕鬆叫一杯嘢，佢又唔會叫你即係飲完嗰杯嘢就即刻再要問下你，有冇興趣再叫？佢又唔強迫銷售，即係佢俾你去 hea 啊 relax 嘅一個地方咯，
0: 舒服悠閒咁樣坐一晚，幾好。
2: 你中意嘛嚇？
0: 幾好啊！下次有機會可以再去添。
2: 好喎、啊，我要講下啲缺點嘅依家，我成日都要喺
0: 我哋要平衡啲噶嘛，所有嘢咧都有兩面嘅。
2: 等我做壞人啦，自己推介完啲嘢即刻，佢最唔好係啲 finger food 唔好食。即
0: 係啊，我覺得 OK 喎。
2: 佢啲小食咧，唔係好算好有特色咯。即其實如果去到亞洲 top 20定 top 30嘅酒吧咧，佢其實咧即係除咗嗰杯飲品係點啦，即我哋朝頭早就唔中意講啲。酒精嘢，我就真係 focus 喺小食。其實佢啲 signature dish 嘅小食咧，係應該要有啲嘢食嘅，即係唔能夠同你講話，仲係黑松露薯條啊，或者普通唔知乜乜乜。

0: 雞翼啊Buffalo Chicken Wings 啊，唔得咯，
1: 就
0: 係
1: 呢啲咯，佢哋
0: 我接受唔到咯。如果係呢啲嘢咧 ，sorry， 我唔得咯。即係如果我係個品評人咧，我就一定唔會俾呢啲小食過得到噶啦。我對咧，即係因為。坐酒小吃咧，我係最在乎嘅。講真，酒飲得幾多啊？你正常人，你會好會飲醉。但係咧，你食嘢咧一路伴住酒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嘅體會，亦都令到你整間叫做酒吧又好，餐廳又好升格咯。咁佢呢個位係美中不足嘅。
1: 哦，可能我冇嗌到 finger food 啊，我以為你話咧一坐低佢哋就有啲嘅小食 for free 嘅免費嗰一種，我覺得嗰啲又。O K 喎，
0: 如果你叫啲係真係叫啲叫做助酒小吃咧，嗰啲就係普通料咯，即係所以呢一個就美中不足啊！如果有機會再優化咧，就更好啦。好啊，哇！同你講呢個咧，講到差唔多超曬時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我嘅好拍檔，
1: 多謝歐，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簿津贴，同时有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溝通，要求他們不應該追求精美印刷，要盡量以低廉成本製作，當局亦都不排除將來提供更多輔助教材。被問到會不會考慮放寬書簿津貼的入息審查，以及恢復不設審查的2500元學生津貼，蔡若蓮說社會資源並非無限，如果不設審查或者通派，未必能夠針對性地幫助真正有需要的家庭。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最后几公里的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而在尼泊尔一则增加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名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贴满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查，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寻求进入内部营救。當局又說正持續監察災區上游形成的兩個掩塞湖，有衛星圖像顯示其中一座掩塞湖的面積不斷擴大，意味水壓正不斷增加。尼泊爾外交部表示，雖然一些有公民失蹤的國家提出援助，但尼泊爾目前不需要外國協助搜救行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鲁比奥以及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透过与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有报道引述消息表示，谈判涉及多达17片油田，分布在委内瑞拉主要产油盆地。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十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嘅。咁而家咧车龙都好长啊，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仁安医院对开咧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而较早前咧，呈祥到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政府合处对开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咧，交通就系回复正常。另外，青山公路葵涌段嘅道路事故亦都处理好。咁而家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青山公路休憩处咧，就系封路重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由北港路一段都车多繁忙，现在断断续续排到去康湖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7: 我是唐丽球。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9: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1: Hello， 我是张德兰。
12: 我是邓志峰。
13: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4: Hello， 我是叶子薇。
15: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6: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7: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8: 他是好心情的人。
3: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9: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20: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21: 我是黄巧，
22: 我是容嘉耀，
21: 每晚

0: 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0: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0: 港台电视三十二。
2: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的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3: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嘅嘢咯。其实我好多衫咧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一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rry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2: 要知道郭柏贤嘅扮靓小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安哥同学会，
6: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4: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Jackie 陈图安
4: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6: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图安，多谢你哋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你依家听紧嘅咧就系安哥同学会。嗱，我今日咧要话俾大家听咧，我有一位朋友咧系100%系我新相识嘅。我认识佢，我谂唔够两日啦。呢两日我都冇同佢通过电话，我只系听佢嘅歌，睇佢个文案点样介绍佢。我有一个好特别嘅感觉，当佢踏入嚟直播室嘅时候咧，佢俾我一种好有健康、好有活力，同埋系非常之有礼貌。咁呢位朋友咧，佢嘅名咧真系好靓，大家都叫佢做 Net Chan。咁不如我都叫你做 Net Chan 好唔好啊？
8: 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Net Chan 陈子晴。
6: 系子晴，你好嘛
8: ？Hello， 多谢邀请。
6: 俾掌声自己先啦。就算未曾展开访问都要俾掌声自己，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啦，最重要都系自己鼓励自己，唔系要别人鼓励噶。
8: 嗯，
6: 你觉得我呢句说话点样呢？
8: 我觉得系啊，其实系所有嘢都系内在咯，唔需要即系睇其他人嘅眼光，最紧要系自己点睇自己。
6: 系啦，
8: 自己嘅态度。
6: 大家听到佢咁柔美嘅声音啦，我形容俾大家知道一下咧。Annette 是一个怎样的女仔好吗？长头发啦，好淡的妆，好像无化添，搽啲都好唇膏啦。咁但系个肤色是很健康的。哇，好犀利！佢咧就唔知点解咧，就当咗咧呢个直播室咧就系篮球场咁样，就带埋嗰一个篮球入嚟添。哦，睇到啦，佢原来写咗佢个名，亦都有句说话咧就系、是。我已经准备了。好啦 ，Annette， 咁安哥同学会系正式欢迎你做我哋嘅嘉宾。好，好开心见到你。
8: 多谢 Jackie 邀请。
6: 系，多谢你先。你个童年系点样噶？
8: 我个童年我会话系都比较美满嘅，因为我爹哋系消防员，咁、所以咧佢翻一放二，其实好多时间陪我哋屋企。咁我妈咪咧就系家庭主妇，所以基本上好多时间都会系一齐出街啊，甚至会去成日都去旅行啊咁样。系、我都知道我哋屋企系比较幸福。咁我仲有个妹啦，同埋有个细路，系一个都叫做比较大嘅家庭啦。
6: 哇！你系大家姐喎，吓、大家姐，会唔会由细到大呢你都会照顾你啲细佬妹嘅？
8: 其实我同我妹妹差10个月嘅咋，
6: 啊、
8: 所以其实同佢好比较 friend 嘅。咁但系我同我细佬咧就差10年，
6: 我差10年，
8: 系啊。咁所以我都好，即系我哋都好锡我细佬，即系当系 B B， 即系 even 佢而家都16、17岁，我都会当佢仲系 B B 咁
6: 样，系咪啊？
8: 系啊，
6: 吓咁你哋你做大家姐啦，嗱咁啊，父母就系会有好多寄望俾儿女嘅吓，咁佢哋当你细个成长嘅时候咧，佢哋对你有啲乜嘢期望，或者系希望你做啲咩咁样啊？
8: 哇！如果讲到佢细个，其实我有。 佢又成日都話想我做醫生嘅 ，which is 其實我都好想做醫生嘅。咁所以其實我去到中學我都讀理科 free camp by 咁樣讀，咁、turn 收就 free camp by， 咁醫生都真係幾難考。咁但係而家就

0: 做咗个工程师都系一啲理科嘅工作啦。
1: 嗱，工程师咧呢几个字咧吓，非常之即系充满即系男性嗰种体嗰种
0: muscular
1: 嗰种好 muscular 嘅吓，好充满男性嗰种魅力啊，体魄啊。咁你做咩工程师啊？
0: 我系做电梯工程师嘅。
1: 哦
0: ，lift 啊 ，escalator。
1: 嗱，电梯工程师，正话你讲咗两个英文出嚟 ，lift 同埋escalator。好啦，咁样阿陈工程师，咁我咧我想请教你 ，escalator 同 lift 嘅分别系点样咧
0: ？lift 咧即系升降机啦，即系直上直落嘅。咁 escalator 咧就系梯电梯。咁其实除咗 lift 同埋 escalator， 又仲有个 travelator， 咁就系平嘅，即系可能你喺地铁站见到一啲行人嘅一啲加速带可以叫做，系啦，就叫做 travelator。
1: 嗱，外人会觉得一位女仔啦，拣呢个工种去做咧，会几奇怪？有冇人咁问过你噶？
0: 其实都有噶，即系有时会新识嘅朋友，我会叫佢估下我做咩。通常啲人会估嗰啲比较文静啲嘅老师啊、护士，就点都唔会估到我系做工程，仲要系电梯工程。
1: 系啦，点解你会有呢个兴趣咧？同埋你点样系进入呢一个行业嘅咧？
0: 我是大学的时候 intern 已经入了这间公司的，咁就其实我觉得工程比较贴地啦，咁我自己就个人可能比较理性啲，我想有一样嘢系我真系识落手做，会觉得好 technical， 会觉得好正，咁所以就觉得我 keep 住 intern 之后毕咗业，我都 keep 住喺间公司度做。
1: 好啦，一个好直接嘅问题咧，好合理地去问嘅。当你做呢个工作嘅时候咧，嗰、那个工作环境咧，你又要捐落嗰啲槽啦，要做嘢啦，又或者系嗰个工作环境唔系话即系好安全嘅，咁但系你有呢个胆量，同埋你唔怕咩？
0: 咁因为我识呢样嘢，接触多咗，你会知道其实好多好安全嘅装置会保护到我哋啦，即系可能系 maintenance。前線嘅人，咁係啦，行人都會保護到，咁所以就會相信佢係 safe 嘅，係啦。其實最唔 safe 嘅就係人啫。咁如果人控制到嘅話，咁就應該好 safe 嘅啫，係啦。
1: 好啊，我哋同阿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咧，就係 Net Chan， 咁佢好温柔地去講出一個咁，即係我完全係冇接觸嘅嘅一個行業，咁我好開心你同我哋分享啦
0: 嚇。
1: 咁做呢份工咧，多數都係男士嘅係咪？女士多唔多嘅？
0: 係多數男士嘅，咁都有啲女士嘅，都係啦，有嘅有嘅。
1: 咁你會唔會係即係點講啊？日日都係跟大隊出去維修啊？定是你嘅工作嗰、那個 duty 係做啲咩咧？
0: 其实我一至五翻公司啦，咁其实可能一个礼拜入边，可能都一两日都会出去叫做我哋叫做 job site， 但我哋嘅俗语系叫做执位。
1: 执位啊？
0: 系啦，落执位咁
1: 样。哦，唔系打麻雀嗰啲执位。
0: 系啦，叫做执位。
1: 咁有啲咩做啊？
0: 咁譬如有啲执位咧，佢哋会有啲 lift 咧，佢哋系未必前线可能已经坏到透到。他哋都冇辦法整啦，咁咧我就會跟 troubleshoot team 去做嗰啲 troubleshooting 咯。
1: 哇！呢、這個名好特別喎、，troubleshooting
0: 係啦。
1: 哇！犀利喎，即係你就係解決問題嘅一個女工程師啦。
0: 解決問題嘅工程師。
1: 收入好嘛？
0: 收入都 OK 啦，因為始終我都係 fresh grad 之後一路 keep 住咁樣做咁樣，咁但係。系咯，主要我都系想攞多啲 technical 嘅 knowledge
1: 咯。你知唔知啊？之前你一路同阿 Jackie 哥哥倾紧偈咧，实在咧，你系分享紧咧你个工作啦，同埋你个生活嘅态度咧，系分享俾我啦，同埋所有嘅听众，大家都会好欣赏你吓，即系唔单止你个工作啦，你有一个好特别嘅转变添。但系呢个转变咧，就我哋慢慢。再講好唔好啊？
0: Okay.
1: 咁你一路喺你個工作方面啦，你好顧家嘅。咁你即係放咗工之後咧，你就去撈啲 part time 啦，係咪咧？係咁啊，做啲咩咧？同我哋分享一下。
0: 我以前放工咧，我就會有去啲餐廳或者係酒店。

0: 點樣 lounge 唱歌嘅，係、
1: 嗯、
0: 啦，咁可以同我嘅樂手一起去、叫做有個額外嘅收入啦，咁樣、哦，而且又可以 keep 住自己中意玩音樂。咁有個地方俾我哋玩音樂咁樣
1: 咯。嗯，我睇咗一個視頻啦，就我見到你係唱英文歌，嗰、首歌就叫《Fly Me to the Moon》。
0: Yes.
1: 我覺得唱得好正喎、哦。咁隔離有位先生就彈 keyboard， 另外有位
0: 吉他手，
1: 係啦，係咪你啲即係音樂上嘅夥伴嚟㗎？
0: 係啦，其實我哋由大學開始咧就一齊夾 band 嘅，
1: 係
0: 啦。咁當然夾 band 就再 full 啲，咁但係如果去唱餐廳啊或者 lunch 就會比較 acoustic 啲，
1: 係係。
0: 咁所以就會係有時琴伴奏，有時吉他伴奏。
1: 係係。咁嗱喺餐廳嗰度唱歌啦，咁你有冇遇到一啲朋友佢點嘅歌，但係你唔識唱，又或者唔係唱得好好，有冇呢啲情形發生過？
0: 咁當然都有啦，又未必
1: 點處理咧？
0: 睇佢點嘅歌，會唔會我都會識嗰首歌嘅歌手，會唔會有其他歌都識唱咁樣咯？
1: 哦，
0: 咁係啦，咁我都會聽好多舊歌嘅。
1: 你咁後生，你聽舊歌咩？你唔係聽？
0: 我
1: 聽
0: 好多
1: 係咩？好啊，陣間同我哋分享你個音樂品味啊！講翻呢度先，咁你點處理咧？
0: 係咯，都係會唱翻睇下我識唔識嗰首歌嘅歌手嘅歌，其他歌咁樣，係啦，或者係同類型嘅 genre 嘅歌俾佢聽。
1: 哦，咁佢哋都收貨。
0: 收貨，或者係話下次你哋再嚟嘅時候，我再唱俾你聽啦咁樣。
1: 咁會唔會係你記得㗎？
0: 我會㗎，我 mark 低㗎。
1: Very good, very good。係啦，咁一路同你兩位音樂嘅夥伴一路唱歌，好開心。有少少嘅收入，咁你呢除咗你個正職有收入啦，跟住就呢、這個 part time 嘅工作有收入啦。

0: 我一话俾所有嘅听众听咧，阿 Net 系一个好简单、好朴素，系咯，佢靓就系、是、就系、是、靓咯，即系睇唔到你追求任何物质上嘅嘢。咁你储咁多钱，咁你又唔装身，少少装身啦吓。咁你嗰啲钱我嚟做咩咧？系咪去旅行定是点样？
1: 我系 exactly 储钱，我就会想去旅行嘅啦。系啊，咁。去咩旅行會盡量去啲遠啲啦，想趁後生，例如可能我之前去咗秘魯啦，去咗埃及啦，一啲世界嘅七大奇蹟啊咁樣，係啊 ，which is 我會覺得我想我攞我嘅積蓄去 explore 個世界。
0: 嗱，你唔單止去即係 explore 你個人生啦，睇好多事物啦，係嘛？你個視頻我都有睇嘅，因為今次我要同你做訪問咧、我都有望到下嘅嚇。嗰啲視頻係咪你自己拍、自己剪同埋自己寫字幕啊、配音啊嗰啲冚唪唥都係你做啊？
1: 係啊，我自己拍。咁剪嘅時候，因為拍嘅時候已經諗點剪，咁我都好想 record 我後生去唔同嘅地方。係、啊，我都想同大家分享我嘅心路歷程啦。因為譬如去旅秘魯，其實都要36个钟喎。咁呢36个钟係點樣去嘅咧？由香港去秘魯，係啦、啊。
0: 咁你一路 planning 嘅時候咧，你會唔會 expect 即係喺路上有任何嘅浪漫事嘅？试过未先？
1: 冇试过，但我都会都 OK 嘅 ，open to 陌生人同我讲嘢，因为我觉得有唔同文化、唔同国家嘅人同我讲嘢，我同埋我都比较外向，我都唔抗拒去同唔同文化嘅人倾偈。
0: 我觉得咧，就即系去旅游咧，真系有千百种唔同嘅 format， 有啲系豪华装，有啲就孭住个背囊。有啲就即係幾個朋友去，但係其實去旅行咧，對我嚟講咧，沿途嘅風光咧，即係剎那間你記得嘅。但你同人與人之間嘅交流咧，你係會藏得耐啲。咁、有冇一路去旅行嗰時候，會諗下啲音樂上嘅故仔或者音樂上嘅嘢咧？
1: 都會有攞到啲創作靈感㗎，會嘅。咁因為唔同地方佢哋音樂嘅文化又唔同咧，咁、會唔會譬如可能有啲例如係非洲咁樣，非洲其實佢哋啲 beat 咧都係有啲
0: 卜卜卜
1: 係啦，會唔會都可以放落廣東歌度咧？我都會咁樣諗。
0: 哦，係啊 ，very good，very good。嗱，咁你一路好乖咁樣工作養家，自己有少少錢就去旅行啊。增長自己嘅見聞，亦都豐富咗你嘅音樂創作。好啦，都係今日你嚟到安哥同學會同我一齊傾偈啦。咁咧就係以一位樂壇嘅新人啦。嗱，每一個新人咧都係有一定佢嘅被發掘嘅故事嘅。係咪真係喺間餐廳度你唱唱下歌？即係一對夫婦啦嚇，嗰對夫婦我都識嘅，咁啊走埋嚟咧就叫個牛扒嚟去食，個老公就掛住食，食下咧個老婆咧就話唔係喎，撞下我老公先，喂你醒啲啦，唔好掛住食啦，聽下人哋唱歌啦。咁呢個就係我大概我猜到個畫面啦。咁係咪真係咁樣咧？
1: 啊，係啊，嗰陣時其實間餐廳 require 其實係會唱到啲英文歌嘅。
0: 係。
1: 系啦，咁但系我最后一首我选择用广东歌去做一个收尾咁样，即系就想 catch 翻同观众有个 connection 嘅共鸣，因为系我都会睇间餐厅会系普遍系外国人定香港人都会啦咁样，咁我嗰阵时最后一首歌我就拣咗黑玻璃，即系洪家豪嘅一首歌，咁 which is 系伍太有听过啦，咁就
0: 边位伍太啫？
1: 伍仲衡嘅太太，
0: 伍太 ，OK， 好好好。
1: 咁就可能有令到佢听到我有唱呢首广东歌喎，咁样，咁就佢就觉得呢首歌好似唱到系声称啊，佢就话好似系我嘅 style 可以唱到，咁如果有机会可以唱俾大家听啦，系啦，咁佢就过咗嚟话可以交换 contact。咁就同埋佢会想介绍佢老公就坐喺嗰度食紧牛扒嗰位， 咁行過去就係伍仲衡先生啦。
0: 哦，咁你喺佢做評判好多時候都出鏡啦，亦都有唔同嘅活動，都見到佢個即係靚仔樣啦。

0: 当你一见到佢嘅时候，有啲咩第一眼嘅感觉？
1: 我嗰阵时系哇，真系喺电视见过嘅咧，咁样伍仲衡先生喎，咁佢就讲一句话：，哎呀，好好听啊！你啲音乐，继续啊，加油！因为佢见到我哋夹 band 啊嘛，佢讲咗啲好鼓励性嘅说话，系啊。咁樣咯，咁就佢嗰晚我哋都有同啲樂手一齊傾，哇！我哋竟然真係喺餐廳度撞到音樂人，知名嘅音樂人喎，咁樣完全係覺得好似拍戲咁樣咯，係啊，即係拍戲會喺餐廳唔知點樣發掘咁樣。咁雖然其實嗰一排都冇話真係有 contact 嘅，咁真係揾我去唱 demo， 其實都有半年時間隔咗嘅，係啦，
0: 非常之好，
1: 嗯。
0: 这个不是梦境来的，事实已经发生了。
1: 嗯，
0: 我们先喝杯水。
1: Okay。
0: 回来我们再将这个事实，这个现实，这个是乐坛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偶遇，也是你未来的发展，我们慢慢再谈好吗？
1: Okay， thank you，
0: 喝杯水先。
1: Ok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增加至616人死亡。

0: 接近2000人失踪。西藏吉隆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救灾工作昨晚因为当地落雨暂停，去到今朝早继续。西藏日喀则军区人员表示，道路已经完全被毁，路面被淤泥和石块覆盖，高度相差接近5米。因为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施工。他说今日主要任务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同工具，一边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指挥组已经派出无人机等装备，监控堰塞湖和上方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武警方面话，吉隆口岸仲面临堰塞湖溃堤、山体崩塌等风险，需要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现场最后一公里基本上是悬崖峭壁和河流，没有任何道路基础。下一步可能要投入工程机械来保障救援通道的打通。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但对于提供服务的平台设有基本要求。现时不会预告发牌数目，强调当局会择优而选。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九项，包括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是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以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对于本地的网约车平台是否符合申请资格，陈美宝说，在过去的招标过程当中，不少企业都是组队参与，当局9月中旬会安排简介会，和有兴趣的申请者直接沟通。陈美宝又说，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的申请反应较预期理想，推出三星期以来已经有超过9000人报考，运输署将于9月中开始陆续安排笔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簿津贴，同时有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蚊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须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5千蚊。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沟通，要求他们不应追求精美印刷，要尽量以低廉成本制作，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虽然冇清理啊，但系咧而家咧就冇之前咁挤塞啦。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咧快线嘅交通意外系未清理嘅。咁但系咧而家冇之前咁塞噶啦，暂时都系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另外观塘到去油塘方向彩石里一段亦都是车多的。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仍然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想起什么呢？我们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的作者王静婷，跟我们谈下她心目中的豆腐妈妈。约定你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啦。
5: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
7: If I should stay，
6: 她的音乐、她的创作、她的旋律成为流行乐坛的经典。星期六黄昏6:00到晚上8: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的一生。
8: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9: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9: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8: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9: 今晚9:30，
8: 港台电视31。
10: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
11: 安哥同学会，陈涛安，各位同学上堂了。
12: 好，欢迎大家回来安哥同学会，我是 Jackie 哥哥，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新朋友，也都是乐坛的生力军 Annette Chan。 多不多人叫你个中文名的？现在
13: 都会的。
12: 你讲一次你的中文名。
13: 我是 Net Chan 陈子晴。
12: 几好啊，个晴字嗬，充满点讲啊，阳光啦，有热力啦，有光度啦，系嘛？你系咪好锡别人？你好懂得去照顾别人嘅一个女仔咧？
13: 可以咁讲啦，我有啲共感能力好强嘅，即系我会 feel 到佢嘅情绪啊。佢嘗試諗佢諗嘅嘢，企喺人哋嘅角度，咁所以我都會好識觀察到人哋嘅需要去照顧佢哋啦。
12: 咁即係你個同理心好好啦。
13: 係啦，係嘛？所以人哋唔開心，我都會跟住唔開心，我都好容易喊咯。
12: 哦，嗱，我咧就好啲，升級咗啦嚇。咁人哋唔開心，我係會好錫對方，但係我嘅情緒處理得好好多啦。但以前我會嘅。以前我真系即系人哋上唔到巴士咧，我都哇死啦，系啊，即系你明啊，嗰啲咁，但系依家就好啲咯吓。咁、一个情感咁丰富嘅一个人啦，咁喺佢嘅创作世界里面咧系占优势嘅，因为任何创作啦，或者任何艺术嘅表现啦，要有爱，要有感情，先至可以。即係做出個作品咧，係有生命力嘅。好啦，咁當伍生同埋伍夫人嚇咁啊同你傾偈嘅時候，你會唔會經歷一個騙案啦、依家香港仲有呢啲人咁有心去發掘一啲有 talent 嘅人咩咁樣？
13: 其實我哋嘅對話唔止係一兩次嘅，係、
12: okay.
13: 啦。Before 我哋真係令到呢件事成真之前，其實我哋都見過幾次嘅。另外，我哋其實仲有去揾我去，不如試下錄音室度錄下音啦，試下入錄音咪嗰個效果點啊？係、那個、啊，或者係佢直情又俾首歌試下錄 demo 啊咁樣嘅。咁which is是令到我有即是对这个录音啊音乐或

0: 即系呢一行都有啲知识先会真系系啦，继续落去咁样咯。
1: 哦，因为你个音乐嘅 background 系已经有一定嘅即系点讲啊？经验，因为你唱 live band 啦，你去 wedding 啦，去餐厅啦，去有唔同嘅场所去表演啦。但系真系进入录音室去录一首歌嘅时候咧。是已經是兩碼子的事了。
0: 是沒錯、
1: 啊。分享一下當時你感受到的是什麼？
0: 好。入到錄音室呢感覺就係好似而家咁樣呢，好似就好局促啊，咩聲都唔係好聽到嘅。咁跟住之後戴上個 headset 呢，咁跟住我對住個麥講嘢，可能連吞口水聲呢啲
1: 都收到。
0: 都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就會諗所有嘢都錄到嘅話，我喺點樣唱 demo 嘅時候可以做得細膩啲，或者呼吸聲會收翻多啲啊、
1: 嗯，
0: 可以更加去用耳仔接收完再點樣處理翻出嚟，我會再諗多啲啲。Which is live 嘅時候其實就唔使嘅，我中意好澎湃到澎湃。
1: 係。咁啊，錄音室就係要好 fine。要好
0: 細膩咯，要 process 更多咯。
1: 冇錯，係
0: 啊，
1: 因為當每一首歌成為一個產品之後咧，就係、是、一個歷史嚟噶啦。係啊，係咪啊？
0: 百世流芳
1: 嚇，百世流芳。你自己當歌手呢條路，你自己有冇即係喺你個腦係好早已經形成咗？定是你話唔係？我已經好滿足。當其時我就好中意喺一啲 party 啊，或者係一啲好好嘅餐廳唱歌，我已經滿足嘅咧咁樣。
0: 我都滿足嘅，因為我喺做 full time 嘅同時，我都做到我中意做嘅嘢。咁、而且每次有機會，我都有把握去捉緊，而且我都可以同我嘅樂手即係。咁除咗我揾錢，我出嚟唱歌，其實佢哋都有收入嘅喎。
1: 係、
0: 我會諗呢樣嘢咯。
1: Of course， 係
0: 啦。咁同埋我哋呢一個年紀一齊去 accomplish 一啲，譬如我哋做婚禮，其實我哋係自己做埋音響嘅喎。其實我都幾 proud of 可以去自己一齊處理曬呢啲咁樣嘅一啲音樂上嘅嘢，都幾開心嘅。
1: 非常之好。係啦，但係冇諗過。有一日我音樂個世界或者我個舞台係可以
0: 再更大
1: 更大，有冇諗過或者你希望得到咧？
0: 都有嘅，但係我又未去到真係要逼自己去做呢樣嘢，因為我覺得好辛苦咯。即係如果可能要去 keep 住追一啲可能未必真係 reach 到嘅目標，我都係隨遇而安多啲嘅。咁、其實我每次有更大舞台，我都有把握，有捉緊咯。咁所以我都好開心，好慶幸係有呢一個更大嘅舞台。
1: 當你自己真係同你個監製啦，或者係你個伯樂啦，阿伍生或者同埋伍太越傾越深入嘅時候咧，喺嗰個 moment， 你自己有冇諗過？你應該喺樂壇嗰個形象係點樣呢？因為咧，我睇翻你以前啲一啲相咧嚇，就略為即係有啲肉地嘅，嚇係啲咁多多啫嚇。嗱，依家咧阿 Net Chan 就喺度咧笑緊我啦，
0: 咁望住我笑，
1: 係啦，嗱佢講嘅咋嚇，嗱今日金仔都聽到啊。但係你後來係即係點樣咧？即係 of course 唔係一定要好纖瘦，就係靚嘅，唔係。咁但係你自己亦都覺得唔係喎，我都想 keep fit 啦，冇咁多肉啦嚇，咁啊減啲咁多多啦。嗰、那個開始同埋你嗰個毅力係點樣咧？
0: 我本身真係肥妹仔嘅，因為我真係好中意食嘢。
1: 一樣啊，我都係啊。
0: 我覺得我食嘢就好開心咯，同埋、即係食啲好食嘅嘢，真係唔同，即係好開心，
1: 係
0: 會影響我嘅心情。咁但係。咁同埋我落地盤，其實可能有啲嘢其實都未必真係可以管理到，譬如佢碟頭飯嚟到係真係咁肥膩嘅，咁我都會都。
1: 我最中意葱油同埋叉燒啊、鹹蛋啊、蒸魚，我可以有人食
0: 豆腐火腩。

0: 我哋依家好似做紧呢个美食节目咁样嘅，其实我依家同阿 Net Chan 陈子成一路倾紧偈噶，咁突然间，哇！我哋好开心啊，喺地盘啦，啲师兄又食嘢啦，你又食嘢啦，
1: 系啦，
0: 咁啊越食越开心噶喎，系嘛？
1: 咁就喺飲食嘅管理上面，其實就未必真係做到咁好啦，又冇話其實真係需要去到管理自己身材啦嗰陣時。咁但係當然而家慢慢地走出嚟，咁其實可能有對住鏡頭啊影相，其實都會望到自己都好似有啲肉喎，咁其實都係要開始要瘦翻落嚟。咁雖然我都中意食嘢，咁而家我會變相係不如研究一下自己中意食。嘅嘢即係自己煮啦，又食得健康，
0: 冇錯
1: ，which is 我都 enjoy。而家我會自己煮飯咯。
0: 你係從幾多磅去到依家幾多磅啊？
1: 我本身68 kg 嘅，
0: 68即係成2.2，即係差唔多150啊，
1: 真係差唔多啊，係啊。
0: 咁你咪重過我？佢重過我喎，啊係喎，我得唔得啊？
1: O、okay、K 啊，你都 fit 啊！
0: 我 fit 啦、啊，我跑步噶，系好讲翻你先，即系咁由差唔多即系150咁啊减到依家咧，
1: 减咗10 kg 啦，而家终于跌翻落五字头啦。
0: 哦，
1: 系啊，但系过程入边我又未觉得好辛苦嘅，因为我本身自己都有做开运动嘅，以前、只不过 pick up 翻嘅啫。
0: 其实咧，最重要咧就系要食得健康啲。或者我用兩個字精明啲，就唔係話地獄式乜都唔食，我哋要嗰個營養咧要 balance，
1: 係啦，係咪？我都 keep 住有食，
0: 係真係要 balance。咁同埋我哋有時好開心咁咪自己食啲咁多偷雞蛋咧，又唔好過分咯。好好喎、啊，你呢個 determination 即係唔係淨係顧及外貌啦，而係健康啦，係咪啊？滿唔滿意啊？
1: 都我会想再减多啲落去嘅，系啦，暂时呢、這个阶段胜胜利咯，我会形容系。
0: 俾掌声自己。
1: 耶！
0: 吓阶段性胜利系嘛？好啦，咁嗱就系、這、呢个自己 package 咗自己一啲外貌嘅嘢落咗功夫啦，系嘛？好啦，到系真系当歌词去到你手，听到音乐嘅时候，咁。嗰一剎那你個心情係點，同埋你點樣 prepare 去錄你第一首嘅歌曲呢？
1: Before 我哋第一次正式錄，其實我之前都有唱 demo 啦，同埋有去練習過幾次嘅，同伍仲衡先生喺 studio 度都試過幾次咁樣嘅。跟住當時我可能比較唱多啲 sweet 啲嘅歌啦，或者係一啲比較 jazz 啲啊 ，bossa nova 啲，就會好少唱啲咁興奮、咁開心嘅歌。所以對我嚟講，其實係一個挑戰嚟。係
0: 因為個 style， 即係嗱，你固有嘅 style 係咁嘅，依家有少少另外一個形式係㗎嚇。咁嗰個過程係點樣？點樣慢慢摸出嚟咧？
1: 咁開頭佢就會有同我講點樣諗自己開心啲啦，或者係咁唱歌有分 technique 去做，或者係情感去做咯。咁開頭我就可能兩樣都半桶水，係啦。同埋我翻屋企都有去聽其他啲人點樣唱啲好開心嘅歌啊，係咯，咁就試下咯。咁另外個歌詞咧，我就本身都覺得係好似我。剛才有講到啦，就是話去隨遇而安啦，同埋去準備好自己，係啦 ，instead of 去同人比較。咁所以我見到呢份歌詞，我都會覺得，係好適合我去講我嘅故事，即係 exactly 就係講緊我自己。
0: 其實講緊你自己之餘咧，亦都 apply to 好多朋友，即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是要向前行啦，我哋一定要是要好努力去
1: 自己 prepare。
0: Of course， 你话掌声唔重要咩？讲咯，其实掌声系重要噶，系一个 recognition 嚟噶嘛，系对你一个认同啊嘛，系对你一个鼓励系嘛。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除咗我哋两个正话自己同自己自嗨拍掌之外咧，我哋都需要得到外面啲人认同。即系我哋嘅成绩，而俾嗰个掌声咧，就更加有力咯。系嘛？咁你喺度录歌嗰个时候咧，难免会有 NG 嘅。 難免係有一啲點講啊，唱得唔好嘅。嗱，唔講阿伍 Sir 先，講你啫嚇。哇！你點樣啊？嗰時你點樣 cope with 呢、這、一個即係少少嘅挫敗咧？其實呢個唔係挫敗嚟嘅，過程係一定會有 NG， 或者你咬嗰個字唔清楚，或者真係有啲瑕疵噶嘛。但係即係點樣咧？你點樣面對咧？
1: 我每一次錄音，譬如我會收到 comment， 就係可能我真係咬字 exactly， 或者係開心唔夠開心。咁但系我每次錄完嗰個 session， 我翻屋企我都會自己去沉入去啦。我又覺得，我覺得我相信下次係會做到更好嘅。
0: OK，
1: 即係我覺得我自己都係一個 fast learner， 去好容易吸收到一啲 comment，然後我再重新出發咯。
0: 嗯，
1: 係啊，所以就我又冇話好 frustrated 去。我今次做唔到，因為我覺得我下次一定做得到。
0: 係啦，咁亦都冇需要耿耿於懷。
1: 係啊，我唔會好耐，我唔係一個內耗嘅人。
0: 誒，啱啦，你呢個咧就係我好想喺呢度透過你同所有嘅聽眾一齊分享，好唔好？
1: 嗯。
0: 其實我哋有一個生活態度咧，就千祈唔好內耗自己，
1: 嗯，
0: 唔好同自己過唔得去啊。
1: 係。
0: 嚇，我哋一定要放開我哋嘅胸懷，即係有啲。做得唔好，但系谨记下一次做好佢，
1: 吓、
0: 啊、就唔好话哎呀一味喺度责备自己，系啦。咁你谂翻之前，你责备自己个 energy 咪 trap 咗喺净系嗰度咯。你话系啱啦，上一次做得唔好，我知道下一次我一定会做得好。
1: 系，我一定系会叻俾你睇咁样。我会系咁
0: 样。今次好多掌声啊！呢位新人真系，我哋要叻俾你睇啊嘛！呢个系真嘅吓、啊。好啦，咁但系当成首歌 mixing 咗完毕咗，系一个 product， 你听啦，系属于你嘅作品啦。
1: 嗯。
0: 咁点啊？
1: 我会觉得哇，终于真系有自己嘅歌。我是急不及待去跟其他人分享，好想快啲去到新歌發布嗰一日，好想知道啲朋友究竟會係有啲咩 comment 嘅，係啦。咁 turn 周其實都係一個暫時啊，都仲係一個好好嘅 reaction 咯。我啲朋友都好支持我，我啲朋友啊、同事都老細啊，都會好開心啦、啊。佢哋會而家講嘢都會突然間 tag 首歌名，我已經準備好了咁。
0: 係咩？咁犀利！
1: 已經用咗日常用語。
0: 嗱呢一個咧，除咗你個人嘅魅力啦，除咗你個人嘅成就啦嚇、啊，一首歌都可以叫成就噶，唔係話一定要好大個嘅成就，每一個細嘅成就會一個 puzzle 咁咯，砌砌咧就咁大幅嘅成就嚇、啊，都好講你平時同同事之間嘅接觸，因為你係從一個唔係娛樂圈嘅人，突然之間咧。有一半個身影咧，慢慢踏入娛樂圈，咁都有好多唔同嘅 response 嘅，咁可以好 negative 噶嚇、
1: 嗯，
0: 但係你得到嘅咧就係鼓勵同埋 support， 嚇、
1: 嗯，
0: 咁、啊、你係咪好開心啊？啲同事有冇叫你簽下名啊咁樣噶？
1: 有，佢哋特登咧整咗啲名牌，跟住喺公司度舉啦，跟住又同影相，然後好似嗰啲簽名會咁樣喺張相度簽翻個名字留念。佢哋話有一日可以買到錢咁樣。
0: 哦哦，咁樣陣間你你有冇帶筆嚟啊？你經理人都有支筆嗬，陣間你同安哥同學會簽個名嚇，簽個名我嚟留念。其實佢哋好似輕輕咁講笑，其實都唔係嘅，因為我亦都接觸到有一啲好有成就嘅樂壇嘅實力派嘅天后級嘅歌手，就係因為大家相識於微時，而無論佢個成就去到幾高都好啦，佢都會記得。喂，嗰陣時我同你一齊啊，夾錢啦，喂，我哋去買呢個豬腸粉啊，呢、這個魚蛋食。你記唔記得？佢會記得嘅，佢都會記得嘅，佢都會記得嘅。咁所以我覺得友誼咧 ，forever 咧係好重要，係好重要嘅。
1: 我都好慶幸佢哋咁寵愛我啦。
0: 係啊，咁佢寵愛你，咁你喺嗰個出緊糧嗰份工嗰度咧，梗係要做得好啦，
1: 係
0: 嘛？一定要啦，係咪啊？咁但係亦都喺你未來嗰個樂壇嘅發展，你。 咁難得有。

0: 有一个机会喺度啦，咁咪仍然都系要出一份力，好唔好啊？
1: 冇错。
0: 嗱，剩翻好少时间，好想由你自己咧，你随便发挥，你想喺安国同学院呢度同你啲屋企人啦、啊、你啲朋友啊、你啲 fans 啊，任何人，你好想讲嘅说话 ，Your Showtime， 陈子晴 ，Net Chan。
1: Hello， 安哥同学会嘅听众，我嘅朋友、屋企人、同事，系啦，或者系一啲都认识我、啱啱认识我嘅朋友，希望你哋都可以继续宠爱我啦，同埋系啦，啱啱入乐坛，亦都请各位前辈、各位多多指教，系啦。如果你哋准备好嘅话，请你哋去听，我已经准备好了呢一首歌。
0: 今日同阿 Net Chan 倾偈，我有一种是如沐春风的感觉，因为他是很自然地是一个新朋友大家的对话。我从他选择他的工作，我就有一种即是很特别的感觉呢，就是怎样呢？其实 escalator 或者是 lift 都是承载人可以 ups and down， 而且是承载他们之后他们会找出他一条路。今日阿 Net Chan 上嚟同我倾偈，我哋喺呢度衷心祝福佢一切顺利。
1: Thank you, Jackie 哥哥。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增加至616人死亡。

0: 亡，接近2000人失踪。尼泊尔政府一改之前拒绝国际救援的立场，外长希西尔表示，需要外国在专业和技术领域提供援助，因为尼泊尔在这些领域缺乏专业知识，但重申不需要外国在搜救方面提供协助。他说已经就缺乏专业知识和技术的领域提出相关援助请求，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员，在桥梁损坏的地区恢复交通和通讯，辨认罹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的支援。有尼泊爾政府高級官員說，國際社會施加巨大壓力，要求容許外國搜救隊和專家進入尼泊爾，因為他們國家有公民失蹤。尼泊爾當局容許有限數量的專家進入特定區域。至於西藏吉隆有7人遇難，554人失蹤，救災工作昨晚因為落雨暫停，去到今早繼續。西藏日喀則軍區人員表示，道路已經完全被毀，路面被淤泥和石塊覆蓋，高度相差接近5米，因為地形狹窄，路基鬆軟，大型工程機械無法施工。今日主要任務是攜帶生命探測儀和工具，一邊搜救排查，一邊清理淤泥，平整路面，開闢道路。指挥组已经派出无人机等装备，监控岩塞湖和上方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但对于提供服务的平台设有基本要求。现时不会预告发牌数目，强调当局会择优而选。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包括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以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对于本地的网约车平台是否符合申请资格，陈美宝表示，在过去的招标过程当中，不少企业都是组队参与，当局9月中旬会安排简介会，和有兴趣的申请者直接沟通。陈美宝又说，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的申请反应比预期理想，推出3星期以来已经有超过9000人报考，运输署将于9月中开始陆续安排笔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补津贴，同时又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须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沟通，要求他们不应追求精美印刷，要尽量以低廉成本制作，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至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啊，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嘅仁安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

0: 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油麻地嘅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嗰段，即系骏发花园对出嗰段啦，就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揸车朋友咧就要改行其他道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边，所以你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6: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7: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9: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10: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9: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10: 为了份一两个月的工终生保陷，那就真的不值得。
9: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了。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又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嘅生活进行式，我 Heidi 你好。唔知咧，你有冇曾经羡慕过别人系一个聪明人呢？又或者通常喺乜嘢情况之下，你会觉得别人系属于一个聪明人呢？好多人对于天才啦、聪明人的印象都是对方拥有非常高的智商。咁其实除了智商之外，根据心理学家啦同埋行为研究专家的观察，聪明人、天才咧，唔单止是表现在学业成就，或者咧系有出色的逻辑推理能力上面，仲有一啲咧系更加细微的行为，能够透露出一个人是咪拥有超出常人的智力。咁即系佢系咪一个聪明人？专家咧就觉得凭以下呢五个特征啦，可以睇到一个人系唔系聪明，算唔算得上系高智商？咁第一个特征咧就系佢哋经常会觉得无聊，喺社交场合啦，或者系一班人喺度倾紧偈嘅时候，高智商聪明嘅人咧会经常感觉无聊而放空。其他人咧认为有意思嘅事情，对佢哋嚟讲咧，可能系一件苦差。咁点解佢哋会经常觉得无聊呢？可能咧就系因为通常咧佢哋比一般人更快理解周遭环境释放出嚟嘅信号。咁觉得无聊咧，就系过于敏锐嘅副作用，所以咧就会促使佢哋去寻求

Gucci。 高智商的人可能会拥有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谦虚而且好沟通。我哋咧对于聪明人嘅黑板印象咧，可能系认为佢哋态度比较傲慢，唔多理会别人嘅。咁其实咧，真正聪明嘅人咧，通常都会好谦虚，因为佢哋叻，所以咧更加清楚知道自己咧唔系乜嘢都识，能够坦然承认自己嘅知识有限，亦都咧乐于听不同嘅观点，并且会喺必要时改变睇法。咁呢一種開放嘅態度咧，唔係軟弱嘅表現，而係來自於對知識複雜性嘅理解。咁所以智商較高嘅人咧，通常心態就會更加開放，識變通，而且咧唔會固執己見。

有冇谂过咧？原来懒惰咧都可能系一个聪明人会拥有嘅特征咧。其实咧，懒惰可以系代表用最少嘅努力获得最大成果嘅能力。聪明嘅人咧，足智多谋，咁自然咧就会揾更简单、更高效嘅方法去解决问题，或者咧系达成目标，避免咧不必要嘅浪费气力。咁呢一种精简嘅思维模式咧，其实就系一种非凡嘅智力，反映出对效率同埋工作本质嘅敏锐掌握。

所谓嘅聪明咧，唔单止系具备丰富嘅常识，仲要咧能够适应新环境，或者咧系混乱而复杂嘅状况。聪明嘅人咧，往往都系脑袋灵活，知道咧乜嘢事系应该要坚持，知道咧几时系行唔通就应该改变方向。面对压力咧，都能够保持冷静。咁亦即系适应力强，咁再加上灵活变通。正正咧就系高智商嘅一种具体表现。

之不耐烦。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呢，会对既无效又琐碎，而且呢冗长的会议呢感到厌烦。因为呢他们是更加重视精准、有条理而且是真实。虚伪而无营养的说话、无结论的谈话呢，对他们来说绝对是浪费时间和精力。

最后咧，想同你分享一个聪明人可能会拥有嘅特征，就系佢哋对于一啲冇结果嘅讨论，会觉得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再进行演练，规模会进一步提升至20,000人次。他又说，运输署已经和专营巴士公司商讨，在日后的节日假期，口岸设短途巴士，将南下旅客分流至较近的地区，例如屯门、大埔等。有关安排是经过多次演练，与不同公共交通营运商商讨之后，希望做到精益求精。口岸正式开通之后，现时皇巴使用新田交汇处。

0: 嘅服務亦都會取消。陳美寶喺一個電台節目提到，由於新田交匯處有唔少乘客等候設施同車輛停泊處，日後可供旅行團使用嘅旅遊巴停泊，專營巴士公司會提供短途巴士接載旅客前往口岸，以免對口岸交通造成擠塞。佢希望各界理解同配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补津贴，同时又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辦商密切溝通，要求他們不應追求精美印刷，要盡量以低廉成本製作，當局亦都不排除將來提供更多輔助教材。被問到會否考慮放寬書補津貼的入息審查，以及恢復不設審查的2500元學生津貼，蔡若蓮說社會資源並非無限，如果不設審查或者通派，未必能夠針對性地幫助真正有需要的家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透过与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而罗德里格斯就证实，委内瑞拉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定。他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布，表示协议将会容许私营企业参与，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格田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较早前咧，荃湾街市街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荃湾街市街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快线同埋中线咧，就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0: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0: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到12:00。Heidi，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关淑仪嘅《只得一次》，歌词当中咧有一句就系、是、偏爱面子，总不肯开口，太没有意思。今日咧想分享嘅文章题目系别管你的面子，因为没有人在乎。作者话咧，不妨留意一下身边。觉唔觉得咧，越系在乎面子嘅人咧，其实根本冇人关心佢哋嘅面子。相反，越不在乎面子嘅人，偏偏咧就会有唔少人俾面佢哋。有时咧太在乎面子，可能咧就要

承受损失。常见的情况有以下两种。第一种情况就是，当你怕自己会被人觉得很蠢的时候，所以变得更蠢。例如你某日就去行商场买了千几蚊嘢，咁当你准备离开商场的时候，就发现有宣传海报说当日可以免费成为会员，而且即时购物享有八折优惠。咁如果是你在这个时候，仲会不会去登记做会员呢？研究显示多数人是选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做就会令到自己望落很蠢咯。明明无条件自己可以俾少啲钱买到相同嘅物品，因为自己嘅冇留意，就搞到要俾多咗钱。但系如果你唔理咁多，免费登记做咗会员先，咁话唔定下次再可以享用其他嘅优惠咧。又或者系你可能即时得到一啲优惠券，留翻下次用又得。不过你冇咁样做。有个专有名词叫做不作为惯性，是指当人错过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机会，将会对随后出现类似的机会都置之不理，哪怕后来的机会是比之前的更有吸引力。即是错失良机之后，就会因为犹豫而再一次选择什么都不做。第二种表现出你很在乎面子的情况，就是你很害怕别人会知道你不懂某些东西，所以变得更加不懂。世界这么大，每日有这么多事情发生，你不可能样样都会精通，不可能样样都会懂。如果你一直扮懂，其实都只是在掩饰自己的无知。但是当你不会因为面子对于不懂的东西就直接说不懂，慢慢你会懂得越来越多。而总是喜欢不懂扮懂的话，就只会慢慢令到自己变得真的什么都不懂。

今日咧讲嘅题目咧就系面子。咁头先讲过啦，当一个人咧太在乎面子嘅时候，可能咧只会为自己带嚟损失。太过在乎面子唔系咁好。咁调翻转，如果一啲都唔要面子，唔在乎面子嘅话，情况又会系点呢？对于咧嗰啲面子大过天嘅人嚟讲啦，佢哋对自己嘅要求咧都会特别高，令到佢哋咧做任何事咧都会有文有路，容易咧令旁人羡慕，而且咧总系展现出一种无与伦比嘅气场。不过咧，同时都可能咧会俾人一种难以亲近嘅感觉。咁相反，比较唔在乎面子嘅人，每日咧总系开开心心，人缘又好，话唔定咧生活都会更加惬意。不过呢度所讲嘅唔要面、唔在乎面子咧，只系话识得随心所欲去做自己，唔使刻意咧在乎别人嘅想法，唔好俾自己咧太多嘅框架，要懂得自嘲，甚至是带点自恋。咁当面对挫折的时候，更能够好好承受。咁想自己变得轻松一啲，唔好再咁着重面子，可以试下以下的方法嘅。第一个方法就是要变得自恋一啲。讲到自恋咧，好多人都会觉得是负面。但其实自恋呢都能够为自己带来自信和自尊。要做一个有自信的人，某程度上呢都应该带点自恋。懂得爱自己的人，面对挫折的时候呢，才更能够鼓励自己要好好面对，要重新振作。相反，如果呢不够自恋，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咁面对别人嘅流言蜚语、恶言相向，甚至系遇到失败嘅时候，可能咧会更加容易一蹶不振。第二个方法咧就系用真实面貌去识朋友。太着重面子嘅人咧，可能会想做到自己系大受欢迎，同每个人咧都可以做到朋友。所以咧就会要自己去笑面迎人、面面俱圆。咁如果你本身嘅性格咧系咁嘅话，咁当然冇问题啦。咁但系唔好咧为咗营造出自己系人见人爱，而逼自己咧同每个人都要做到言谈甚欢。真系咧唔想讲嘅说话、唔想做嘅事咧，就唔好逼自己做。用你真实嘅面貌咧去对待身边嘅人，可能咧是会令到某些人不太喜欢、不太接受。不过同时都会总是有人能够照单全收。正所谓别人不喜欢真实的你，总好过别人喜欢那个是虚假的你。

仲有呢个因为太爱面子而造成嘅问题，就係可能会为你带嚟严重嘅经济损失。若果呢面子对你嚟讲係好重要嘅话，少不免呢会有同别人攀比嘅心态。别人着名牌，别人戴名贵嘅首饰，别人用最新嘅电子产品，你都会想拥有，甚至係要更好嘅。咁能力负担得到，你买乜嘢都当然唔系问题。咁最可惜嘅情况就系、是、你用你冇嘅钱，即系签卡数啦，去买一啲咧你都未必真系咁中意嘅物品，谂住咧去讨好一班根本冇将你放在眼内嘅人。所以爱面子，若果自身能力不足，唔单止咧会伤到荷包，仲会咧令到自己承担好多无谓嘅负担。有人认为想成功有三个必要元素，第一坚持，第二不在乎面子，第三就是坚持不在乎面子。一旦你鼓起勇气，不在乎别人怎样看你，不着重面子问题，你可以为自己制造出更多的机会，

就好似帮自己着上一层保护衣，任何冷言冷语咧都唔再伤害到你。咁当你唔再轻易被别人嘅说话、行为刺伤得到，就可以咧坚定自己嘅目标，从而活得更加轻松惬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会再进行演练，规模将会进一步增加至二万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和大埔等地区。陈美宝又说，已经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列出九项条件，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当局会择优。

0: 而取。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富善新校舍今日举行开校礼暨开放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他致辞时表示，今日是重新出发的日子，回望过去九个月在宏福苑事件影响下，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学校团队展现高度韧性和抗逆力，迎难而上。他说，为了让同学尽快恢复面授课堂，教育局协调区内学校提供课室，见到老师和同学在陌生环境亦都没有气馁，很快调整心态，积极投入课堂，令人鼓舞。他说，火灾的经历体会到人很渺小，生命很脆弱，但爱和关怀带来的力量是永远不变。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校舍受影响需要封闭，学生一度转到区内两间小学的校舍上堂，其后获安排由新学年起使用同区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增加至626人死亡，接近2000人失踪，而西藏吉隆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救灾工作昨晚因为落雨暂停，去到今早早继续。西藏日喀则军区人员表示，道路已经完全被毁，路面被淤泥和石块覆盖，高度相差接近5米。因为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施工。他说，主要任务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同工具，一边进行拉网式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指挥组已经派出无人机等装备，监控堰塞湖和上方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正在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者。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月16号同日公布。自由党建议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提出北都移民计划吸引投资。民建联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普及，提倡发展智算产业，建议将沙岭扩容，让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工联会关注就业、安居和安老，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入边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龙尾去到元芳位置咧，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入边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车龙嘅排到去元芳，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而家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仁爱医院。而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呢就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另外在九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弥敦道一段是慢车。观塘道油塘方向彩石里一段就是回复正常的。在新界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有工程。现在龙尾去到隔田村。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北港路一段都是繁忙，现在龙尾就去到白沙湾码头。

0: 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最后就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6: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同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同安安哥同学会。
7: 美国乡谣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
8: If I should stay，
7: 她的音乐，她的创作，她的旋律成为流行乐坛的经典。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的一生。
9: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10: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9: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10: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9: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10: 今晚9点半，
9: 港台电视31。
2: RTHK Chart
11: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2: 有我白元浩。
13: 欢迎听众在星期六中午12点至到2点的时间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而在今个星期入面为大家报榜的没错，有我白元浩小白。在今个星期头20位的位置入面，走势会是怎样呢？有啲乜嘢歌曲是很值得我哋去到留意，又或者可以打动得到你的心灵的呢？第20位咧系一位独立的女新人啊，佢亲自填词的第二首的单曲作品《Will Be Fine》，我歌曲以道别同埋一种治愈的感觉去到做主题，讲述经历的感情伤痛之后，随着时间推移，重新找回自我同埋自由的过程。佢嘅名字叫做尹嘉玉，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 ，Will Be Fine。

0: goodbye。
1: 嚟到我哋龙虎榜第十九位嘅位置 ，Aska 张智豪佢亲自参与创作嘅音乐作品，结合咗咧就系地名快乐生活嘅寓意，亦都充满咗一种都市夜游嘅气氛嘅氛围添。Aska 第十九位，张智豪《乐活道》
2: 第十九位。

0: 世代嘅跳唱女团 Zero， 咁佢哋亦都有一隻全新嘅单曲作品，叫做《我们就是什么》。灵感系嚟自乜嘢呢？经典嘅角色小丑女，因为佢哋今次都具备咗扎实嘅叫做舞蹈功底嘅成员啦，咁啊用一种充满爆发力嘅感觉去到唱出呢一首嘅作品。今日星期第十八位 ，Zero， 我们就是什么？
1: 第十八位。Let's get me now. Yeah, we callin'. Look at me now.

0: 好。
1: RTHK Chart
2: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3: 有我白元豪。
4: 好啦，继续翻到嚟中文歌曲龙虎榜时段。头先当然数咗几首嘅作品，包括二十位啊，尹嘉宇嘅 We Be Fine， 第十九位张智豪嘅乐活道 ，Chiro， 我们就是什么。在网上得一级嘅时间，第十七位啊。本到呢一位嘅女歌手，今次咧就系推出一首全新嘅浪漫 single 作品，由陈永谦填词啊，周道哲监制。嗱，歌曲延续咗咧就系 Cloud 啊，一贯一种文青嘅气质。咁啊，亦都就系用轻柔啦，甚至乎系悠扬嘅旋律，描绘咗咧就系亲密关系入边最平凡啊。佢提醒咗我哋一样嘢，原来平凡系好嘅、哦，因为好多时太刺激嘅唔系好啱爱情上边。啊，歌曲传达咗一种咧就系不需要刻意追求功名，只系需要同你爱嘅人共享一种无所事事嘅时光。你呢？你又会唔会喺星期六嘅中午时段都系希望 hea 住咁样去到过日子，而身边最重要嘅可以

0: 继续望上到一级嘅时间，第十六位 Honey Punch 呢一度嘅组合，为咗庆祝佢哋成军一周年，推出一首嘅作品叫做《无糖奔驰》，由伍乐成作曲，林宝填词，歌曲采用咗一种轻快嘅电音节奏，融合咗好强嘅一种 locking 舞步，以及咧就系 rap 嘅元素。咁啊，见到佢哋咁多位嘅成员都有一种甜美活力嘅造型登场，可以话呈现出佢哋呢种多彩多姿的缤纷世界，更加展现出女团青春无敌的舞蹈实力和舞台的魅力。今日星期中文歌龙虎榜第十六位，无糖奔驰 Honey Punch
1: 第十六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会再进行演练，规模将会进一步增加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和大埔等地区。陈美宝又说，已经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列出9项条件，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当局会择优而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簿津贴，同时有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须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沟通，要求他们不应追求精美印刷，要尽量以低廉成本制

作，當局亦都唔排除將來提供更多輔助教材。被問到會唔會考慮放寬書簿津貼嘅入息審查，以及恢復不設審查嘅2500元學生津貼，蔡若蓮話：社會資源並非無限，如果不設審查或者通

0: 派，未必能够针对性地帮助真正有需要的家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个月16号同日公布。自由党建议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提出北都移民计划吸引投资。民建联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普及，提倡发展智算产业，建议将沙岭扩容，让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工联会关注就业、安居和安老，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博康村对开系有道路工程嘅，咁而家咧影响到慢车啦，龙尾去到隔田村。重复位置咧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对开咧系有道路工程，咁而家咧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博康村呢一段系慢车，龙尾就去到隔田村。另外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咧，预计交通都系繁忙嘅。专线小巴9A咧系会按情况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啦，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都系交通繁忙啊，而家龙尾就过咗欣怡花园少少。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喺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咧去天星码头方向仍然都系交通。繁忙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的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4: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嘢咯。其实我好多衫咧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n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3: 要知道郭柏言嘅扮靓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5: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啊！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除了有不同民族乐器舞蹈表演令到我大开眼界之外，就更是因为不同族裔文化都能够共聚一堂，大家彼此关爱，令我深刻体会到多元共融带给我的欢乐和温暖啦。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的晨光第一线。
7: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点少得他们啊？
8: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呢，有没有什么不同？
9: 即是我们现在学校就有养动物啦，
10: 是
9: 有养猫啊蛇翼那些。
8: 对咯。
10: 仲养了些什么？有没有印象？
8: 我们小的时候学校都有养蛇的，盐蛇。
11: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7: 家庭议会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7: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
11: 玩玩星期天，
2: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12: RT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

0: 洲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 有我白元豪。
2: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中文歌曲龙虎榜。在呢半小时入面会继续数上去，到底有啲乜嘢嘅歌曲可以喺第十五位呢？不过如果你错过咗头先半小时嘅话咧，可以倒数翻俾你听。第二十位尹嘉宇嘅 We Be Fine， 第十九位张智豪落活道 ，Jura 嘅作品啦，我们就是什么？第十八位 Cloud 云浩影，好多人都好想呢个歌名同佢都系一样，我想和你去到光阴啊，有一种浪漫嘅幻想喺度先至系靓嘅。第十六位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啊，好啦，第十五位了，今次呢位歌手咧喺填词方面啊，填词人用咗广东话嘅俗语填词啦，啊讲述分手之后嘅一种嘅感情状态，歌词将自己比喻为已经被抛弃嘅物品，恳求前任唔好用爱过我嘅方式去爱佢。Jeffy 用一种深情以及具有压抑感嘅演绎啦，展现出情感之中的占有、回忆和残留的伤痛，这种感染力十足的方式，你感不感觉得到啊？第十五位，魏晋生，以出自物。

0: 唱唱人 Gordon Flanders 今次咧，佢哋亦都系亲自咧去到炮制呢首全新嘅作品，叫做《十七奏鸣曲》。灵感系嚟自乜嘢呢？就系经典嘅动漫啊，高高将一种古典演奏嘅元素同埋现代流行嘅音乐呢种嘅风格咧，就不断咁样结合啊。咁所以喺呢啲嘅歌词入边，亦都描绘咗好多青春或者好多压抑，甚至乎遗憾，用佢温柔嘅声线唱出暗恋入边嘅一种抖动以及爱上。第十四位嘅作品《十七奏鸣曲》Gordon Flanders。
1: 第十四位，年少的

0: 当呢位歌手加盟咗新嘅唱片公司之后，见到佢嘅风格啦、外形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转变。今次呢首嘅作品都系一样，由小黑填词，歌曲打破咗传统离别嘅伤感，用一种轻快流畅嘅节奏洗脑嘅旋律，好似一种潇洒嘅告别一样。第十三位严明熙，拜拜拜。
1: 第十三位。

0: 之前梁咏琪都有歌曲喺我哋嘅龙虎榜入边，今次嘅歌曲咧就描绘咗异地恋入边跨越时区以及城市嘅一种温柔嘅思念，亦都用佢嘅声线透过日常一啲嘅细节距离化，转化为爱情更加纯粹、更大嘅考验嘅一种感觉，传递出最重要嘅就系身处两个地方，心依然系紧密相连嘅坚定嘅力量。第十二位《远距离》，梁咏琪。
1: 第十二位。

0: 呢张嘅新作品《肺活量》由哈维与及咧就系添作曲噶，曾乐同填词。今日见到今次呢首嘅歌曲带有一种豁达同埋自嘲嘅精神。歌曲巧妙利用咗谐音《肺活量》，鼓励喺快节一种嘅生活节奏入边，咁我得到疲惫，大家都应该停下我哋嘅脚步，可以系更加提住我哋活在当下。第十一位 DJ《肺活量》，
1: 第十一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西藏日喀则的泥石流灾害，央视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十几部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两公里，去到距离口岸只有大约 1.7 公里。报道又说，堰塞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已经架设边波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多人正在核心区展开大规模搜救，后续还会有力量透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搜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和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又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他祝愿救灾行动顺利。

0: 利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会再进行演练，规模将会进一步增加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和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他又说，留意到最近坊间有意见指个别司机在沟通方面以及对路况的掌握有不足。他说，日后网约车平台将会提供职前课程，培训司机沟通技巧，希望优化服务。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个月16日同日公布。自由党建议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提出北都移民计划吸引投资。民建联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普及，提倡发展智算产业，建议将沙岭扩容，让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工聯會關注就業、安居和安老，建議設立勞動參與率指標。天氣方面，廣東風勢微弱，同時廣闊低壓槽正為沿岸地區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在中午12時，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約200公里，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繼續減弱。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時，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6.9度、东经115.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咧，近住丽德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噶。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丽德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窝打老道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 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咁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

0: 君澳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北京道一段慢车，龙尾在柯士甸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落返太子道西嗰段呢就行车缓慢㗎。咁喺新界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左转返落去车公庙路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咁另外油麻地嘅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即係骏发花园对出嗰段啦，咁需要唯一行车线呢就封闭㗎。咁揸车朋友请改行其他道路。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7: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的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8: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嘢咯。其实我好多衫咧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一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n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7: 要知道郭柏言嘅扮靓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RT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0: 有我白元浩。
11: 继续回到中文歌龙虎榜时段，1点钟之后亦都会数下中文歌曲龙虎榜头10名的位置，不过20到11的走势是怎样呢？20位方面有尹嘉如的 We'll Be Fine， 第19位张朝的落活道 ，Jura 的歌曲我们就是什么第18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第17位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第16位 ，Jackie 魏俊生以出之物第15位 ，Golden Frienders 第14位方面17奏鸣曲噶，13位方面 Bye Bye Bye 严明熙 ，JJ 梁咏琪的远距离第12位，以及 DJ 肺活量第11位。今次第10位的歌手咧，佢回归翻去佢自己一种招牌的情感路线啊。徐继宗作曲，林若玲填词啊，歌曲用一种分手之后电话彻底断联的语音提示为切入点。阿 Mike 嘅曾比特今次用佢自己非常之有力量以及感染力的声线，唱出咗喺爱情入边咁样得到系咪绝望，定系不舍，定系无奈的痛苦呢？你有冇试过好似佢呢一种嘅感受呢？第10位 ，Mike 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2: 第10位。

0: 第九位的歌手今次主打复古 R&B 的风格的一首全新作品《完美后备》，今日描绘了一段礼貌但是克制的暗恋故事。歌曲营造了一种怀旧的浪漫气氛，看到力津在里面演绎的时候也有很多孤独和犹豫的情绪，不过不单止演绎，唱都唱得出来。第九位力津《完美后备》，
1: 第九位

0: 欧阳郭富城倾情演出嘅一首嘅作品叫做《冲冲冲》，由小薇填词，佢嘅老拍档谭国正作曲噶。歌曲咧就兼备咗欧阳郭富城一贯劲歌热舞嘅风格，旋律充满咗一种爆发力嘅节奏感。第八位，欧阳郭富城《冲冲冲》。
1: 第八位。

男人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情迷梦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男人大步就是中

0: 继续冲。
1: J 风冯允谦今次亲自创作的一首作品叫做《人间缺陷美》，用温柔而坚定的一种感觉描绘现代人内心的困境。歌曲就融合了丰富的编曲层次， J 风自己也都用充满感染力的声线传达一样东西，不完美也是一种美的生活哲学。第七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0: 一样美。
1: 偶像女子团体 IDG Sunday， 佢哋亦都有一首嘅歌曲啊，充满咗甜度超标嘅少女心灵，可以话咧就系将歌曲以及咧就系香港嘅文化融合咗埋一齐喺佢歌词入边添，更加用一种轻松嘅节奏唱出咗暗恋嘅时候一种不安同埋心入边嘅抖动，充满咗活力嘅演绎，少女们亦都可以鼓起勇气追求自己嘅爱情。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ID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印尼邦已一周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又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护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灾救援工作，祝愿救灾行动顺利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皇岗口岸今日将再进行演练，规模会进一步增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说，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他说留意到最近坊间有意见指个别司机在沟通方面和对路况的掌握有不足。他说日后网约车平台将提供职前课程，培训司机沟通技巧，希望优化服务。队友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央

0: 一全套課本金額近7000元。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時說，非常關注教科書價格問題，發現扣除考書之後一些必要參考書之後一些必要購買的教科書都要4000-5000元，強調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應追求精美印刷，當局亦不排除將來會提供更多輔助教材。他又說，目前教師供求穩定，90%修讀教育本科畢業的大學生已經找到教職，正在找工的畢業生不足1%，其餘選擇繼續進修，因此不應將他們視為失業。對於北都大學承用地可以容納多少間院校，他說政府持開放態度，院校可以提出單獨或合作發展，當局不會就院校數目設限。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丽德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丽德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合石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合石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慢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隔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Yo, check it out!

0: 成日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RTHK Chart 由二十數到一，嚴選每週樂迷最值得認真聽清、用心留意嘅音樂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2: 有我白元豪。
3: 继续回到中文歌曲龙虎榜时段，要快点数回头十名的位置给大家听了。第十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九位力津，完美后备。第八位郭富城，冲冲冲。第七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第六位 IDG Sunday Yes No 好不好话俾我知道。好啦，你第五位嘅时间，今次咧冯允谦作曲啦，一首嘅歌曲咧。

0: 用翻歌手自己自称嘅英文名字入题，咁啊讲翻佢嘅成长之路噶，延续咗佢音乐生涯入边一种自我对话嘅视角。咁喺歌曲入边亦都就好似一封信，系写俾自己嘅信。王素曼用一种细腻温暖嘅歌声，讲述咗岁月转动，喺入边亦都学会咗好多共存啦，甚至乎诚实去到接纳伤痛。风雨过后，依然坚定相信爱，并且一齐前行。第五位王淑曼 Hey Fiona，
1: 第五位

以容祖儿今次咧就系同佢合作嘅，唔系一位作曲家，系一对嘅组合，叫做 Pandora。咁啊喺作品嘅时候，等等等等，歌曲嘅节奏充满咗一种自信嘅魅力，亦都系我哋等咗好耐祖儿嘅一种力量之作啊！见到容祖儿今次充满住力量嘅歌曲，系我哋期待之作。容祖儿第四位，等等等等。

0: Special 全新的派台作品叫做《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各个紧扣住乐队全新的一个主题叫做《长大后男孩的缺点》，聚焦了失恋之后被软说法频频将一些旧爱的信息推出来一种荒谬同埋无奈。今日星期中文歌嘅龙虎榜季军嘅作品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第三位。

0: 嚟到亞軍嘅位置啦，由 Super Moment 作曲並且就係監製 Shiga 連詩雅講述咗一個自我覺醒嘅情歌《殘忍告別式》，今日星期佔住第二位。
1: 第二位。

0: 嚟到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嘅位置啦 ，Mira 呢一队嘅组合，佢哋最新嘅团歌回顾咗十二位成员成军以嚟嘅一种成长高低起跌，咁啊散发出一种温馨嘅感动。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位置 ，Mira
1: 同往。

0: 原创金曲榜。
1: 好啦，仲有我哋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后十名嘅位置，今个星期走势系点呢？金秀石嘅别来无恙第十位，第九位叶童等一个傍晚，第八位周深全世界的雨，周传雄第七位烟雨平生，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六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五位，柯淑龙嘅写故事的人第四位，刘宇一吻天荒第三位，陈楚生嘅作品六回头第二位，以及今日星期喺华夏原创金曲榜冠军嘅作品张艺兴 Call My Na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当局说截至早上发现626具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一改之前拒绝国际救援的立场，表示需要外国的专业援助，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员，在桥梁损坏地区恢复交通和通讯，辨识罹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等支援。另外，尼泊尔总理办公室指，救援团队是一个水力发电工程隧道，救出350名工人和当地居民，将持续搜救受困的近8名人员。陆军发言人表示，他们部分被困在特里苏里河上游水力发电工程隧道里。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显示，两名尼泊尔军人从直升机垂降之后，在满布泥泞的斜坡上爬向隧道入口。韩国传媒报道，这项6亿4700万美元工程由两间韩国公司主导，接近完工阶段。据报上游坝体超过九成被毁，工人住宿基地亦都有约九成被夷平。西藏吉隆的泥石流至今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踪。央视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隧道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十多部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2公里，距离口岸只有大约 1.7 公里。报道说，演失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说已经

0: 经架设边波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多人正在核心区开展大规模搜救，后续将有力量通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办法加快失联人员搜查。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救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难者同患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又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自身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祝愿救灾行动顺利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在下月16号同日发布。自由党建议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提出北都移民计划吸引投资。民建联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普及，提倡发展自算产业，建议将沙岭扩容，让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工联会关注就业、安老和安居，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油麻地晴平街咧介乎东莞街同埋众芳街一段，即系骏发花园对开一段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嘅。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晴平街介乎咧骏发花园对开一段咧，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现在是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是有交通意外的，暂时一带车多。东区走廊柴湾方向北角码头对开是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车多。路面情况，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有外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龙门居，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新墟街市一段亦都是车多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事情都可以有时间作出反应。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6: 我是唐丽球。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8: 大家好，我是李佳怡 Miranda Lee。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0: Hello， 我是张德兰啊。
11: 我是邓子峰啊。
12: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3: Hello， 我是叶子薇啊。
14: 大家好，我是夏妙贤。
15: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6: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7: 佢系。

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阿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2: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2: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1: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Hey Vien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自己好啲，爱实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点至3点，有我 TV 洪奇俊用1小时同你传授扮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招标洪继俊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昼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好多初入职场嘅后生女仔，每日朝头早都会企喺衣柜前边，有一个崩溃时刻，就系、是、究竟今日着乜先？有时觉得自己着得太 casual， 就会惊老细啊同事觉得自己唔够专业。谂一谂，系咪应该买翻套深色套装、恤衫？但又觉得自己会着上去老成十几岁咁样。最惨咧就系每逢放工，想同朋友食饭、饮杯嘢，又或者去拍拖，望住镜入边嘅自己着得咁老土，影相打卡都冇乜心情啦。究竟我哋翻工嘅衫点样先至可以唔会咁黑板，亦都唔会咁冇层次，亦都可以着出自己嘅风格，冇冲突呢？咁多位靚女每日翻工之前都可能有一个选择困难症，究竟今日着咩衫先？俾几个小 tips 大家啦，可以揀返啲 oversize 嘅衫取代一啲咧修身嘅西装。传统修身版型嘅西装咧最容易咧就会显得老成㗎，不妨揀返啲咧轻微大少少、直筒剪裁嘅西装外套，配搭咧简单嘅白 T 恤或者一啲咧针织衫，既可以维持到一个正式感，又可以一个利落嘅随性感。另外就系要善用一物两用嘅百搭单品。例如垂坠感的阔脚西裤，翻工嘅时候衬恤衫就会有种过年嘅感觉。放工之后将恤衫下摆打个结，或者系换过一件修身嘅上衣，即刻咧就变咗个法式嘅随性风。而另外就是一啲缎面或者系百折嘅中长裙，办公室里边咧就可以外搭西装外套保暖。而放工之后除翻件外套，单着咧又会显示你嘅女人味。而最重要嘅当然系善用我哋嘅小配件啊，手袋里边带定几件嘅小饰物，例如一对吸睛嘅大耳环，同埋咧就准备一支咧唔同颜色嘅唇膏，或者一条小丝巾。放工之前可以去洗手间嗰度花2分钟换翻一啲小饰物，解翻开恤衫顶头嗰两粒纽，卷起衣袖，成个氛围感咧就会由打工仔变成精致女生。而最简单嘅就系拣颜色啦，用一啲低饱和度嘅配色代替咧沉闷嘅全黑套装，可以尝试一下米白、浅蓝、浅卡其色、鼠尾草绿等等嘅饱和色系。呢啲嘅颜色咧又可以符合到办公室嘅沉稳要求，又可以提亮肤色，更加可以令你显得后生得嚟，又有高级

0: 日嘅中心嘅咧，请嚟咗一位嘅靓女，呢位咧系2020年嘅香港小姐季军，
1: 系
0: 郭柏妍。Hello， 你好，胡斯塔。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郭柏妍，胡斯塔。
0: 胡斯塔咧，你嘅身份有啲特别嘅，因为我最初认识你咧，就净系知你系港姐啦、演员啦，
1: 多谢。
0: 但原来咧，你自己本身咧都有个品牌系做设计嘅。
1: 是啊，
0: 你都是做衫添喎，直情系。
1: 系啊，因为入行嘅时候都真系冇谂得太多衫嗰方面啊，反而系呢几年突然间想试下啲新嘢，因为其实公司都好好，一路 keep 住俾我试啲新嘅嘢啦，令到好似培养咗一个习惯咁样啦。咁今年就真系实行咗呢样嘢啦，真系可能由好细好细嘅地方去到可能影一啲相啊，我都会自己去做咁样。同埋我估唔到系啊，原来。有时候睇人嚟做一个品牌好似哇好简单啊，即係可能就咁铺下啲相啊咁就已经可以啦。但原来每一个细节呢你都要去自己去睇住咁样囉。
0: 好多嘢做㗎做设计师。因为连嗰粒钮啊嗰条线 啊你都要根据究竟係用蓝色好定係白色定、用黑色你都要计㗎嘛。嗰粒钮究竟係大粒啲定细粒啲定係四个窿窿定两个窿窿呢呢、這个都要计嘅。
1: 或者係嗰条线嗰个颜色啱啱好似你咁样讲啦。因为其实一开头呢我真係唔係好知道，真係好錯過，因為我本身自己讀 food science 啦，咁對於衫嘅可能我真係著比較多咁多年嚟，但係你話喂一針一線一縷都要問我嘅時候，我一個領口問我一個打窿，跟住我都問我嘅時候，我就覺得。哎死啦乜原来咁多细节嘢我要去跟㗎。跟住我先知道哎死啦真係要从头学起囉。
0: 係啦、但係我想了解一下阿胡斯塔阿郭柏妍先。郭柏妍你就係2020年嘅港姐啦。嗰陣时係咪即係都有好多嘅 training 係帮你哋去改造你嘅形象㗎？
1: 係嘅，我哋嗰年都有唔少嘅行路啦 ,catwalk 啦，呢一个我最记得化妆呢都有嘅，但係呢我哋嗰时因为疫情啦，咁所以变咗好似一个 YouTube 咁样嘅形式去教我哋囉、反而真正學我觉得係入咗行之后囉，因为入行之前我对于真係化妆呀、或者係整头呀、呢啲係一窍不通，当然而家都係唔係好叻啦，咁跟住入咗行之后慢慢喺每一套劇入面學囉，跟佢哋學，然之后出面化妆师帮我化嘅时候我又一路學咁样囉。
0: 我要讲下即係郭柏妍嘅网上嘅黑历史呀，好多人话你以前细个嘅时候个样同而家呢好大分别嘅，係咪真係因为化妆定係点样去帮自己去改造呢一个形象呢？
1: 其实

0: 我覺得大唔大分別呢，我都覺得係有啲分別嘅，但係可能係入咗行之後啊，同埋副眼鏡咯。我覺得中學嘅時候，因為我都太專注喺哦，我要去讀書啊，咁我對於扮靚呢啲，我覺得可以遲啲先，即係唔係而家首要我一定要做嘅嘢。咁所以我就冇理㗎，淨係日日戴副眼鏡啊，扎個頭啊，咁我就出去咁樣咯。咁所以網上可能大家有時候會見到啲相係完全係一個學生。我覺得嗰陣時學生有嘅一個形象，我知道而家都好多大家都會好叻扮靚，因為網上嘅資訊亦都係好多啦。咁係咯，嗰陣時就真係專注咁讀書咯。不過 Touch Wood 都好彩又專注咁樣去做咯，咁所以而家先至有而家嘅我咯。
1: 但係以前係咪即係郭柏賢係唔貪靚嗰啲嚟㗎？秀大，
0: 其實我覺得咧，我都貪靚嘅，反而係我個貪靚可能係入咗行之後。貪靚，
1: 但細個嗰陣時，即係譬如嗰啲女仔，即係譬如中學生啦，咪會可能會今日咧想識下隔離班嗰個男仔咁樣嗰啲咧，你即係你冇呢啲要等扮靚啲嗰啲化妝啊，整下個頭啊，冇啊，
0: 有嘅，但係咧。因為我哋嗰陣時中學咧好得意嘅，有個女仔佢就好貪靚啦，跟住佢就拍拖啦，跟住成績成績好差啦，跟住之後咧，
1: 好典型啲阿媽講俾啲阿女聽嗰啲古仔嚟嘅喎。
0: 係啊，跟住嗰啲老師又咁講啦，跟住咧我就好入腦啦。當佢真係有呢一個結果嘅時候咧，我就瘋狂。不斷地提醒自己，我千祈唔可以跌入去同一個陷阱入邊，咁就令到嗰陣時我就冇拍拖啦，又冇點樣特別扮靚咯，真係入咗行之後先至變到而家咁樣，同埋其實係。我覺得入行嘅初期咧，選港姐嘅時候，其實我都冇變到話嗰個自信心咁好咯。因為嗰陣時我比較缺乏自信心啲，因為可能一直以嚟我都係戴住眼鏡啦，跟住我唔係好知道自己個樣啊，唔係好在意呢一啲嘢。但係去咗入咗行之後，每一次嘅可能見到嘅嘢、經歷到嘅嘢，變到而家呢個樣咯。
1: 係即係由好多身邊嘅可能造型師啊，幫你慢慢去打造啊，咁然之後就先至有一個大家認識到佢郭柏賢嘅形象咁樣，咁你自己覺得啦，扮靚方面最難係邊度咧？即係化妝啊、髮型啊，定係著衫啊，定係修身咧，定係邊樣嘢咧？
0: 我覺得著衫，我自己覺得係真係要管理上面要管理好，因為我其實我入行嘅一開頭咧，我都唔係好識嘅，真係可能亂咁抽啲衫咁就著啦，因為冇乜呢個概念啊嘛。咁我都係入行之後慢慢去揾自己適合著啲咩衫啊，跟住希望可以有機會做到啲適合自己嘅衫啦。當然係而家先至會諗呢樣嘢啦，因為嗰陣時都係不斷去到揾邊啲衫啱自己啊，或者係我會成日著某一類嘅衫，我就知道，原來我穿呢一類嘅衫比較好睇嘅，咁樣慢慢去學呢一樣嘢咯。
1: 即係郭柏賢，你而家劇集啦，夫妻的博弈啦，就當中你嘅角色咧，就係一啲叫做綠茶小三。
0: 係啊，
1: 喂，其實嗱，綠茶小三呢樣嘢咧，係而家一個 terms 啊，新興嘅。
0: 係
1: 呢一類型咧，其實我都喺造型上面都好容易望得到嘅。你同唔同意呢樣嘢先？
0: 我同意嘅，因為其實咧喺我做呢個角色嘅時候咧，這個角色。除了個妝幫到佢啦，我覺得啲衫咧其實都好幫到個角色咯，因為好多時候這個說文咧都係用一啲淺色系嘅衫啦，紫色啊、粉紅色啊、白色啊、淺藍色啊，即係佢好少會出現一啲好深色嘅衫，或者係配合唔同嘅場口，譬如可能嗰個場口攻擊性強啲嘅，你就會見到佢會著一啲 suit 啊、黑色啊、白色啊呢一啲咯。我自己覺得係衫其實對於個造型上面有好大嘅幫助，因為我之前拍咗公司嘅某啲劇集啦，即係如果我係做一個貧困啲嘅背景或者一個成長背景比較複雜啲、差啲，佢嘅衫都會可能簡單啲啊，真係可能一件粒衫啊。其實我覺得呢啲係好幫到角色咯，同埋因為我喺雪文呢個角色入面咧，我係經歷埋高凌即係高海寧入面某啲嘅場口啦，即係可能佢好慘，我要做翻，因為我喺佢個夢入面，我要扮到好慘啦。
1: 嗱，即係而家坊間有啲朋友成日都會，即係尤其是夏天咁鬼熱嘅時候咧，啲女仔唔覺意咧，冇我著得少布啲，即係背心啊，好容易咧就會不經意咧踏入咗或者墮入咗呢個好似。綠茶造型啊！你又覺唔覺得身邊好多啲女仔其實佢唔係嘅，原來可能係，但係唔覺意都會做咗啲綠茶造型。你有冇啲咩例子？你發覺係呢啲都算嘅咧？
0: 有時候佢哋可能會著一啲 top。 類型嘅衫或者吊帶，同埋因為而家其實我覺得香港咧個天氣咧都比較熱啦，
1: 極端酷熱啊！
0: 極端酷熱，我見到有個人話佢屋企附近50度咯，
1: 好誇張。
0: 係啊，咁變咗有時候你喺室外咧就好熱啦，跟住室內咧又好凍咯。我覺得好多時候我都會遇到呢一啲嘅問題咧，咁所以我就成日都會可能出邊搭一件衫啊，咁如果熱我咪除咗佢咯，跟住凍我就著翻起咁樣咯，係啊。
1: 但係呢啲會唔會好多朋友即係喂，其實

0: 佢真係本来係唔係諗住呢一个呢好似好性感嘅打扮嚟嘅，但其实我唔觉意呀、造成咗呢样嘢。我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帮佢哋教教，喂点做可以呢减低呢个绿茶嘅造型呢？
1: 我觉得係可以着一啲譬如恤衫啊，带定一啲可以接得埋嘅恤衫，可以摆入去个袋度。咁然之后，如果真系冻咧，我就可以拎起出嚟着咯。同埋，即系我而家有时候倾向做一啲衫，系接咗之后真系唔会点潮，即系。

0: beginning 開始啦，即係可能由揾嗰塊布開始，我就已經喺度物色，咦邊啲係可以唔巢啦，跟住擺得落個袋，拎翻出嚟嘅時候著出嚟係唔會大家覺得哇點解件衫好似冇燙過啊咁樣咧，即係我希望可以揾到呢一啲，即係方便翻而家無論係翻工啊，或者係有時候而家好多女仔都可能放咗工之後會去做 Pilates 啊、做瑜伽啊呢啲女仔咯，即係我都好希望可以幫到佢哋咯。
1: 其實我覺得而家嘅香港女仔咧都有時幾慘嘅，即係好多 label 俾佢哋噶嘛，
0: 係啊，
1: 即係無端端咧，其實可能即係有啲朋友啦，我最近都見到一個網上嘅分享，佢就話其實我真係一個好中意做運動嘅朋友嚟嘅，咁我每一日咧都落力去做好我份工，因為佢係一個健身教練，咁佢就一日好開心啦，唔知同男朋友去咗一啲乜嘢嘅活動，咁著咗嗰件衫咧就係啲類似瑜伽衫、leggings 啊，然之後top 啊咁樣著咗，咁然之後咧就突然之間。佢就話：我不嬲咧，都吸納咗一啲可能係女性嘅粉絲，咁就係希望佢哋可以勇敢面對自己啊，即係做多啲運動啊。咁但係突然之間唔知點解嗰張相咧，就俾咗一啲咧set 咗過去俾唔同類型嘅群眾，好多啲男性嚟嘅，個個男性咧就望張相嘅時候咧，就用咗一個比較猥瑣嘅眼神望落去，或者留言咧留啲猥瑣嘅留言，咁佢就覺得有冇搞錯啊？其實我根本就唔係想咁做，所以呢樣嘢咧，我覺得女士咧好慘嘅嘢就係你點樣嘅造型咧，都會俾人哋用一個唔同嘅角度去睇嘅，即係女仔同女仔之間你睇嘅嘢又唔同啦。男仔睇女仔又唔同啦，
0: 系啊，
1: 即系譬如可能郭柏言，你平时可能都其实好健康性感，或者我都好健康，唔系嗰只嚟嘅，点解啲人会咁睇我嘅？
0: 有时候都会嘅，所以我就对于自己着衫，我有时候都即系我自己个人着衫，我都唔会话着得好
1: 暴露，
0: 系啦，即系可能都会保守一啲，同埋就我觉得希望可以做到啲即系大眾眼光都接受到嘅一啲衫咯，或者係可以改善到，即係望落去嗰個身形咯。所以我有時候好多衫咧都可能會係直紋啊比較多，因為咁就會顯瘦啲咯。
1: 係，你自己有冇試過？即係譬如頭先你講話，你細個都對於著衫方面，你好想著好啦，但係其實原來自己，我都係求求其其咁攞出嚟嘅喎。有冇試過著錯衫啊？
0: 有啊。有時候我試過著過一啲真係唔適合自己嘅衫啦，或者係呢個我經理人經歷最多，就係咧我可能一啲好簡單嘅活動啦，咁我就安排咗啲好誇張嘅
1: overdress，
0: 係啦，就是、overdress 咗，即係可能係呢啲晚禮服咁樣嘅裝去一啲訪問，其實係唔係好適合咯。
1: 哦，即係呢個你試過嘅？
0: 我試過啊，但係好彩原來是立馬咗咯，經理
1: 即係即係好彩咗，變第二件衫俾你先。
0: 有第二件衫咯，所以我而家就但都仲係一個學習緊嘅階段咯，因為我覺得係。我可以不斷去 refill 自己咯，係，我覺得未係一個最好嘅 version， 就會不斷去學咁樣。
1: 即係而家吸納緊啲新嘅資訊，幫助自己咁樣嘅，其實都幾特別喎。即係如果郭柏言嚟講，你又自己對於著衫係最難捉摸嘅，但係你而家就選擇，我而家要向呢個難度挑戰，去做一個 designer， 去做一個設計衫呢樣嘢，咁係好大個掙扎，或者好多時都係究竟得唔得嘅呢？
0: 係啊。我成日都會陷入呢、這、一個我覺得因為我咁啱咧係天秤座啦，咁咧我成日都喺度衡量每一樣嘢究竟點樣做咧，又選擇困難症啦，咁所以我會好糾結，究竟可能一針一線一縷咧，我咪如果一有兩個 option 咧，我就哇諗其實我覺得 run 呢一個 brand 咧，其實用嘅花費其實都唔少嘅，因為可能由你開始，因為唔係買貨，即係唔係就咁買件衫翻嚟嘛，因為買件衫翻嚟就講嗰個
1: 容易要多啦，
0: 係啦，眼光準唔準啦？但係而家係可能你由頭開始做咧，你係每一個步驟咧，你都真係唔可以錯，因為每一件衫咧要打版咧，這個版一唔啱咧，你改多幾版咧，咁嗰、那個
1: 好貴㗎、啊，每一樣嘢都貴㗎，
0: 加埋嗰個布料，咁就會變咗個成本咧不斷咁上升啦。
1: 同埋唔希望浪費啊嘛，
0: 係係啦，同埋我浪費都係一個好重要嘅 topic 啦，因為其實而家 fast fashion 係好多啦，即係可能你嗰件衫真係只係著一季。一兩季其實件衫都可能已經有耗損，但係而家會想嘅係可能係嗰件衫係真係可以著得好耐咯，即係恆久常新一啲，即係唔好淨係著完一季我就要可能抌啦，或者係擺落垃圾桶，咁咪變咗成個對於嗰個環境係好大嘅影響。其實我覺得點解我會萌生去真係想做一個 brand 咁樣嘅嘢咧？因為其實係之前我喺旅行嘅時候曾經買過一件衫啦，咁嗰件衫係。其實佢唔係

0: 好貴，但係咧唔知點解我會 keep 住不斷每一次都著咯，著嘅頻率係超多，即係可能係有洗嘅，但係洗完又著，洗完又著，著我諗著咗好十幾二十次噶啦。跟住我記得有一次係俾人劃花咗，咁但係件衫真係好污糟，冇辦法再著啦。咁我就記住咗呢一件衫，我又唔抌呢件衫啦。咁我就即係成日都好想著，但我又真係揾唔翻咁樣咯。咁跟住去到而家我有能力啦，咁就可以復刻翻呢件衫。我覺得呢個係。我覺得有一個少少嘅初衷同埋念頭，令到我想做呢個 brand。
1: 咁究竟啊，郭柏賢啊，惠斯特咧，你嘅 brand 咧，或者你點樣去幫助到新一代嘅女性去做一個新嘅造型咧？嚇，轉個頭翻嚟話俾我哋聽，教下大家啦，好嗎？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联同深圳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测试口岸是持续超高客流时候的承载能力，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比上星期测试多一倍。当局预期在今日的演练当中，口岸所有出入境通道，包括医道服务和人工通道，都会做实质测试。另外会让汽车利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为加强皇岗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和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他又说，留意到最近坊间有意见指个别司机在沟通方面以及对路况的掌握有不足。他说，日后网约车平台将会提供职前课程，培训司机沟通技巧，希望优化服务。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接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蔡若莲又说，目前教师供求稳定，90%修读教育本科毕业的大学生已经找到教职，找紧工的毕业生不够1%，其余选择继续进修，因此不应该将他们视为失业。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他说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位置咧就系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挤塞，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另外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的意外就已经清场了，而且交通回复正常。而黄珠路屯门黄珠路近住友爱村的交通意外同样都是清理了，但是来回方向封路重开，现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仍然都是车龙有待消散的，龙尾就去到屯门游泳池，位置就是黄珠路近住友爱村的交通意外就清理了，但是现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都是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是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屯门医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 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10: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啊。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除了有不同民族乐器舞蹈表演令到我大开眼界之外，就梗是因为不同族裔文化都能够共聚一堂，大家彼此关爱，令我深刻体会到多元共融带给我的欢乐和温暖。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的晨光第一线。
11: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晓得他们啊？
12: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
13: 即是我们现在学校就有养动物，
11: 是
13: 有养猫啊、蜥蜴那些。
12: 对，
11: 还养了什么？有没有印象？
12: 我们小时候学校都有养蛇的，盐蛇。
14: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11: 家庭议会、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11: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
14: 玩玩星期天，
7: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15: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怎样的？
16: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17: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18: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同埋嗰个人是好善良。
19: 咩是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15: 我的终身美丽是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贴士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20: 讲就终身美丽。
21: 听完两点半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嗱，扮靓从来都不是为了取悦别人的，而是令到自己每一日出门口的时候都充满自信。翻工要专业，但系放工都要有精彩的生活，所以要扮靓，第一就是要打破穿搭的框架，轻松展现自己的年轻光芒啊！

0: 今日嘅中心命令咧，请嚟咗 Rosita， 就系郭柏贤。郭柏贤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啊，郭柏贤 Rosita。
0: 你好，头先就讲咗少少关于你自己啦嘅一啲造型嘅迷思啦，同埋你自己点解会想做一个时装设计先？即系想做时装设计师，就因为头先你讲嘅嗰件嘅外套啦。仲有冇其他嘅原因令到你都想嗯？我都係真係想做一個 brand， 我都想成為一個設計師呢樣嘢咧。
1: 其實咧，我覺得因為我其實我都係一個學習嘅階段啦，反而係點樣去做好一樣嘢咯。而家有時候可能同埋因為個 brand 啱啱都有講啦，其實都真係好多唔同嘅細節，我可以去做得好啲，或者可以去學啦。呢、這個亦都係我覺得好貼近我嘅性格，就係、是、不斷去學習一啲新嘅嘢咯。
0: 其實嗱，你而家嘅衫嘅種類咧，我發覺係好屬於一啲 OL 為主嘅，係咪啊？即係翻工嘅女仔會比較多啲恤衫啦，有啲可能係套裝啦，呢類型嘅款式比較多。點解你會揀呢一個咧？我以為你會係嗰啲好少女嗰啲迷你短裙啊、T 恤啊嗰類型多啲，你又唔係嘅喎。
1: 係啊，因為可能貼近翻我自己個年紀啦，我都唔係真係十幾歲嘅女孩子啦，同埋之前喺未做一個演員藝員嘅時候咧，我係翻 office 嘅工嘅。咁但係其實好多 office 嘅工咧，我發現我可以選擇嘅衫啦，或者種類都唔多，或者係一係就好正裝，正裝到咧你放工咧係冇機會著住件衫。
0: 即係落街係我明
1: 白，即係再去其他地方咧，就會見到好有啲awkward 啊咁樣啦，咁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做到一啲衫，可能係翻完工之後再著咧，都係冇問題嘅。
0: 啊，你咁講又係，我自己有時咧出街行街啦，咁你而家香港嘅實體店咧唔係好多噶嘛，咁我有時都會去翻啲我以前童年回憶嘅一啲尖沙咀地區啊，或者可能銅鑼灣啊，即係你都會特登去嗰度留意一下啊啲鋪頭而家賣緊啲咩衫咧。我發覺而家女仔嘅衫咧嘅種類咧好單一化，
1: 感覺係
0: 冇特色啦，
1: 係啦，
0: 亦都你唔知點著嘅。其實嗰件衫係，
1: 係，所以我有時候都會去拍一啲小視頻，同大家一齊穿搭下咯。因為同埋我好希望嗰件衫係做到好多唔同嘅用途，即係可能係我會做一啲視頻，可能一件譬如大家覺得係恤衫，你咪覺得係得一個著法，但係其實佢可能係轉一轉，其實佢又有七至八個唔同嘅著法，即係我好希望可以做多啲呢一類型嘅，令到大家覺得啊，其實啲衫咧就唔係咁單一嘅，同埋唔係淨係咁樣著，唔係淨係得一個 look， 即係佢有好多個唔同嘅 look。譬如你有時候翻工你戴咗呢一件衫，你咪覺得淨係可以咁樣著，但其實唔係，即係佢可能有七至八個 look， 你可以隨意轉換，即係翻工你著住呢件衫，就嚟放工嘅時候咧，你就
0: 可以改改佢，
1: 係啦，轉換一下造型，咁就變咗唔會咁悶咯。
0: 我而家見到好多朋友都會中意咗著恤衫啦，因為恤衫簡單嘢就係乜，而家恤衫啲料咧薄身啲，咁你喺冷氣底下就會可以抵抗下個冷氣嘅涼風啦，
1: 係啊，
0: 但係你又唔會出到街嘅時候咁熱，因為而家嗰啲可能女裝嗰啲料咧涼爽少少啊，
1: 同埋通常揀一啲料咧，我都係希望揀淺色為主啦，容易啲著出街為主啦，咁所以我覺得揀料方面都
0: 有啲心得係咪啊？
1: 係有少少心得。
0: 喂，嗱，你講既然咁講啦，你可唔可以教大家，即係你揀嘅時候，你點樣去選擇嘅？即係教下大家，喂，原來揀一件恤衫嘅時候，點樣去睇呢件恤衫啱唔啱自己著咧？
1: 我會揀透薄啲啦，同埋咧，我有時候真係如果可以嘅話咧，我會攞上身度拼，因為我個人咧係比較個膚色咧比較偏黃啲嘅，咁所以我都係一啲偏黃嘅膚色，咁如果我都啱著嘅話，咁一啲白嘅女仔就會更加啱咯。
0: 我諗其實香港好多女仔都偏黃，因為我哋亞洲人啊嘛，黃種皮膚啊嘛，所以我哋嘅皮膚嘅膚色係都黃黃地噶嘛。
1: 所以我有一期咧啱啱都有講啦，啲布料係我自己揀啦，我係變咗我喺嗰個布料嘅地方不斷係咁拼啦，跟住不斷係咁影相啦，就會變咗。手機有好多呢一啲布料同我嘅相咯。
0: 咁你自己覺得即係你如果以計黃種人嘅皮膚，邊幾個顏色係特別好襯咧？
1: 我覺得睇嗰一個人嘅接受程度啦。咁但我覺得藍色啦、白色啦，我覺得係比較容易去 carry 嘅，因為我覺得粉紅色其實好睇個人中唔中意啦。黃色又係啦，因為有時候有啲人怕嘅係黃拼黃係更加黃啊嘛，跟住橙又係啊嘛。咁所以我覺得藍色係一個幾容易令 大眾接受嘅一個顏色咯。
0: 係藍色係真係容易嘅，即係藍色同埋佢嗰個轉變度好大，由淺藍、粉藍，去到你 navy， 去到你可能係寶藍色，即係由淺到深好多。
1: 藍色佢特別顯白嘅，深藍色都係好顯白。
0: 譬如你今日都係著咗件藍色啦，我都係著藍色噶嘛，呢個都係藍藍地色咁樣都，我都覺得藍色好似而家呢個時間好似特別，好容易襯到喎。
1: 唔知點解呢一個顏色咧，係你無論幾時著咧，你都唔係好覺著咗，或者係可以 keep 住係咁著好多季嘅一個顏色咯。
0: 係係，喂，咁嗱，除咗顏色之外啦，你會唔會揀嗰件恤衫個版型係點樣揀咧？
1: 係啊，個版型係我需要去學嘅嘢，因為我真係對於設計真係唔叻啦，咁所以我真係由頭去跟啲有啲師傅啊，開始去學起啦。一開頭咧，我係完全睇唔到個分別嘅。而家咧係可能有時候 A 字咧，或者有啲束腰咧，令到嗰個腰線咧係有翻喺度咯。
0: 係，因為男裝嘅恤衫版型就好多噶嘛，有 regular fit 啊，有啲唔同嘅即係 slim fit 啊，即係有好多。即係譬如可能男裝嚟計啦，你有啲可能係著西裝嘅，有啲可能係單著嘅，有啲可能係啲比較 casual 嘅 casual fit 嚟嘅。即係有幾個款嘅，但女裝咧就
1: 好多變，
0: 就再唔同啲啊嘛。譬如女裝嗱，男裝你就最緊要企埋個膊頭位啦。但我見到譬如女裝你呢個冇嘅喎，呢個膊頭都跌咗落去咁樣噶嘛。
1: 咁樣就我覺得可以顯得嗰個膊頭冇咁橫咧，同埋冇咁闊咯。所以其實我已經咧係不斷咁樣喺度研究嗰啲衫嘅版型啦，即係可能你落肩嘅肩位唔好擺咁高咧，即令到嗰個膊頭唔好咁闊，同埋因為咧，我覺得我闊度應該係中等左右，我又唔係真係好橫啦，但係我又唔係好即係太窄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可以 fit 到好多唔同嘅身形咯。
0: 其實係咪嗰啲女仔可能如果真係選擇著恤衫嘅時候，都要睇埋呢樣嘢㗎？
1: 會睇，因為佢哋我記得之前有一啲朋友仔佢同我講話驚著得好肥啊咁樣咯，但係我哋嘅可能唔同版型嘅衫咧都唔會咯，而家即係因為有 test 過咯，
0: 係即係就係因為嗰個膊頭位嗰個膊線特登跌咗落去咁樣嘅，即係好似有少少似牛角袖，係
1: 啦，
0: 可唔可以咁講啊？
1: 或者係一啲闊袖嘅衫，因為而家女仔可能啲手臂啊都會好比較
0: 有肌肉啊，
1: 係有肌肉，有線條啲啦。咁大家如果想遮一遮，我都有時候會出一啲闊袖嘅衫啊，咁令到嗰、那個。比例睇落係靚啲啊，影相又會靚啲，因為而家大家都喺呢個影相嘅時代啊嘛。
0: 係，同埋而家好多女仔即係嗰啲咩叫直角肩啊，係嘛？
1: 哦，係啊，
0: 即係直角嗰條嗰個膊頭位好靚嘅直角肩
1: 咁就或者有時候會靠恤衫去幫手打造一下，有時候會整個箭喺度咯，係啊。但係而家恤衫我就暫時未 develop 到呢一 part。
0: 而家好似又冇咗啦，前嗰一輪有一輪係突然間興過就係個膊箭咧，好巨型嘅膊頭啊，或者可能有啲公主袖啊、泡泡袖啊，即係嗰啲會令到個感覺就好似成個膊頭位啊、成個手袖位好大噶嘛。但係而家又好似少咗啲啲呢類型咯。而家就好似係好中意咧，我成日都會覺得啲女仔咧就係著嗰啲 boyfriend cut 啊。
1: 哦，係啊。因為首先佢好長啦，佢可以遮到 pat pat， 一啲 office girl 佢哋成日都坐，即係坐好多。因為我以前都做過，真係 keep 住可能翻十個鐘或者九個鐘，即係 keep 住不停咁坐。咁變咗咧，即係又少做運動啦，跟住個 pat pat 咧又會比較豐滿啲啦，係啦，
0: 好生樣。
1: 係啊，係啦。咁所以咧如果著一啲長衫或者啲 boy friendly 啲嘅恤衫咧，咁就好好咯，即係可以遮住，即係會見到你想見嘅位，又可以遮到啲你唔想俾人見到嘅位咁樣。
0: 係，喂，其實嗱，恤衫呢樣嘢咧，我都覺得係好百搭，百搭到咧係你唔同身形嘅朋友都去著到。如果比較可能棉花糖系嘅女生咧，佢著恤衫會唔會可能都要揀
1: 個 pattern 咯？我覺得係，係啊，因為如果太花碌碌嘅 pattern 咧，係好亂啦，同埋可以著直紋，但係唔好著橫間，因為我覺得橫間或者波點，我覺得係一樣幾顯肥嘅一樣嘢。或者係啲波點只能夠一啲好細嘅波點咯，就唔好一啲好大，跟住
0: 好巨嘅，
1: 係啦，好巨嘅，或者少啲著一啲好大 pattern 嘅嘢咯。一嚟我覺得呢啲 pattern 好容易俾人記得啦，同埋二嚟真係好顯胖，因為我以前細個嘅時候都做過一個肥妹仔啦，咁所以我就知道邊啲衫我可以著，邊啲衫我唔可以著咁。
0: 哦，係啊，你細個肥妹仔嘅時候係咪有好多選擇都係打咩㗎要？
1: 係啊，或者淨係著黑色咯。
0: 哦，
1: 係啦，黑色就真係比較可以睇得出個身形瘦，因為我之前試過真係著橫間咧，好恐怖啊！ 肥咗2 kg
0: 即係再肥咗變咗。
1: 係啊，跟住啲人睇落又會好似好臃腫咁樣咯。
0: 係，喂，但我嗱，譬如我今日見到你件恤衫咧，呢一個恤衫嘅款式咧又有啲唔同嘅，就係、是、咧你嗰、那個就算係直條啦，
1: 係，
0: 但係直條得嚟咧，你都成件個直條咧都唔係全直條嘅喎，你係嗰啲打斜啊，又打直。

0: 啊，又呢啲位成個好譬如領啦、三身啦、手袖啦，全部都係唔同紋嚟
1: 嘅
0: 喎。
1: 啱啱都有講啦，我做好多關於恤衫嘅嘢啦。咁我做著下咧，就發現，咦，其實我想做一啲好似市面上冇乜容易買得到嘅款式，即係特別啲嘅款式，即係唔想大家都 regular keep 住著一模一樣嘅款式嘅衫咯。咁所以我就會喺度研究，如果打斜啊、打直啊，點樣可以令到成個身形著得靚啲啊，又可以 keep 住不斷咁樣著咯。
0: 係嗱，你自己就都講啦，你又冇呢個叫做設計底嘅先，本身就係、是、咁。然之後你對於著衫呢樣嘢都係，哎呀，有啲驚嘅。咁你揾啲名師啊，或者高人去問下，喂，我咁樣做得唔得㗎？有冇人幫手啊？
1: 都有嘅，真係要去揾人去學啦，或者係自己 keep 住留意好多點樣嘅穿搭咯。因為我而家原本咧，我係真係有機會嘅話，我都會想去可能讀一個 course 啊呢一類型嘅嘢。但係咧，我有諮詢過一啲名師啦，佢哋都話其實你實地係已經係最好嘅。
0: 係啊，社會大學最勁啦。
1: 係啊，社會大學係最勁啦。咁所以我就 keep 住睇好多嘅，譬如點樣著衫啊，或者多啲留意身邊，因為其實我哋公司都好多靚女啦，即係留意一下人哋點樣著衫，去自己吸收翻咯。因為可能有時候老師fit 落嚟俾你嘅，未必系你想要嘅嘢咯。有時候你自己自主去學習，反而係得到嘅嘢會更加多咯。
0: 係，喂，呢一個就真係好想了解一下啦，因為即係我諗坊間或者而家聽心機嘅所有嘅朋友咧，女仔咧，尤其是佢成日都好迷茫嘅，即係成日即係聽好多人講話，哎呀，你著靚啲啦，著好啲啦，跟住好多女仔話，我已經著得最好嘅咯，我有咩唔好呢？我已經去到時裝店度揾咗人哋最貴嗰套，或者人哋即係摆喺门口嗰套咁样嘅 dummy 着紧嗰套衫，我已经着咗咯，有乜嘢唔好咧？咁样即系譬如可能当郭柏言啊，即系你自己都曾经有一个迷思，喂，我其实都唔系好差啫，着咗咯。之后你点样去慢慢去 upgrade 自己啊？点样去睇资讯？点样去做系最有用咧？有冇啲咩方程式噶？
1: 我觉得细心咯，同埋个细节咯，因为以前咧，点解我会冇咁注重？因为都好即系可能比较粗心大意啲啦。而家咧就系原来系要将每一个小细节去做好，跟住出到嚟件事咧，先至会好睇。即系可能你有时候你买咗件衫，系你系买咗嗰个 dummy 嗰件衫翻嚟，但系你都要谂，件衫究竟适唔适合你自己咧？或者你点样喺呢件衫上面你加啲你自己嘅元素，可能系accessories 啊，跟住令到件事系更加 match 翻你本人咯。有时候就唔好觉得哦，我要 fit 呢件衫，系呢件衫点样 fit 我自己咯。
0: 喂，点做到啊？呢样嘢系点样去了解？即系唔要了解自己身形先啦，定了解啲边方面先？
1: 我觉得系要更加去了解自己啦，同埋令到自己即系有多啲信心先。即系因为你唔好觉得件衫系 carry 我，系我要 carry 件衫咯。即系可能有时候生活上面，怎样做多啲嘢去增加自信心，我觉得呢样嘢系好紧要
0: 嘅。我觉得好多时候要第一样嘢系要自爱先啊。
1: 系啊，
0: 即系你要懂得你要爱惜自己身体多啲先。
1: 系，
0: 因为当你如果你好了解清楚自己身体之后咧，你会突然间发觉其实冇咩衫着唔到噶。
1: 系啊，即系同埋系你令到自己对每一样嘢有信心，即系可能你真系要好熟悉。譬如可能点解啲人觉得件衫唔 fit 你，会唔会系你做嘢方面，可能其实你真系唔系要穿這一類型的衣服，即是要看回個場合要穿什麼衣服。
0: 是另一個我覺得是自信咯。即是當你呢有時候有些朋友呢，你會覺得哇這衣服這麼奇怪怎麼穿啊，但有些人又覺得它穿得好看的。
1: 是，還有有時候我覺得是要覺得我一定會穿到這件衣服，即是你要有這個 concept 給自己，那就會穿什麼衣服都不是一個問題。
0: 是的，因為我自己覺得即譬如designer 做的衣服出來的時候，無論那件衣服多麼奇怪好啦，多麼古怪好啦，當它做得出來的時候一定有它的原因，做完出嚟佢覺得係有人著得好睇，或者佢做完出嚟真係有人著得好睇嘅，只不過嗰個係唔係你啫嘛。但係當你有自信嘅時候咧，其實好多衫咧你已經係唔使驚咯。我著咗出嚟嗰種係一個我嘅味道啊嘛。有冇啲慕斯騰你自己覺得，喂，我呢類型嘅衫咧，係我嘅專屬，我覺得呢啲咧一定好睇，或者有啲衫係話我係最驚，我搞唔掂，有冇試過？
1: 而家其實我都冇嘅，因為我好中意嘅係 我想去接受一些新的東西，其實我很多衣服都會去嘗試，即都不想太單一咯，即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都會想試一下穿這些衣服，因為我如果我不試過的話，我不知道自己 can 不 carry 到這件衣服，如果我試了的話覺得不對，那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不要穿咯，這樣咯，是
0: 啊。喂，剛才惠斯特你又提過一件事，就是你以前都曾經回過辦公室啦，你都試過一個日子，就是唉，那件衫咧，翻得工嚟又出唔到街咁样嘅。嗱，我相信有好多嘅办公室嘅女仔都系咁，即系都会有一个烦恼，就唉呢件衫咧点算好咧？有时着得太行翻工嘅时候咧，又系俾同事做咩啊？今晚去边啊？会咁噶嘛？
1: 系啊。
0: 咁我哋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帮下啲办公室嘅女士们咧？原来你呢套衫咧点样可以改一改？又会令到你可以翻工又得，出街又得，或者又会有一个唔同嘅造型改变咁样咧？
1: 有嘅，可以加一啲，譬如一啲 accessory， 即係可能咧，你個袋長備一啲 accessories 啦。咁然之後咧，你加咗落去，其實成件衫咧已經唔一樣。因為我曾經係有試過將一件衫係有幾個唔同嘅著法，跟住令到我不斷咁樣著嗰件衫，或者係原來係一個我冇諗到咧，原來係一隻戒指咧，佢都可以萌生到一個另一個著法出嚟咯。
0: 系，我覺得咧，譬如即係郭柏賢啦，黃思達，你今日講啦，恤衫呢樣嘢，恤衫，我覺得而家係好多女仔咧，可以做嘅一個大嘅造型係咩咧？就係、是、你可以將佢扣曬扭著又得，
1: 係啊，
0: 打開個扭著又得，有啲朋友咧而家係
1: 可以做一個 top 啦，或者做一條裙咯。
0: 即係譬如我啲朋友咧，即係可能翻工而家咧好。好乖嘅，我因為而家公司都比較咧比文靜啲嘅，咁你翻工嘅時候咪扣曬啲紐去啦，加翻條絲巾綁住佢，就好似一條呔咁樣當作咁樣，有啲啲叫做 decent 少少啦。咁你轉頭咧放工嘅時候咧，你可能將佢咧打開曬啲紐，
1: 係跟住入邊咧著
0: 一件 top
1: 嘅
0: 啫
1: ，top 係啊，
0: 跟然之後就打開咗已經唔同啦。嗰個你將嗰條本身嘅絲巾就綁喺裏邊，又已經另一個著法啦。
1: 或者係將件恤衫咧可以斜扣咧。咁就已經變咗一個斜肩咯，即係你又可以露，係啊，你可以露膊頭出嚟咁樣咯。我自己覺得係好神奇咯，即係我以前真係未真正去做一件衫嘅時候，冇諗到恤衫係咁多變咯。
0: 同埋有啲朋友咧，如果佢真係夠瘦嘅話咧，其實佢可能將件衫咧恤衫咧，你可能調轉著啊，即係前後調轉咧，
1: 調轉或者係咧呢度中間可能真係可以變，真係變到一個 top
0: 綁一個結咁樣啊嘛，攞個手袖啊，
1: 結咁樣咯。
0: 係啊，我見過有啲朋友即係或者而家有啲 brand 都會咁中意做嘅，就係中意將一啲衫咧調轉著咯，
1: 有
0: 即係上下倒轉咁著啊。
1: 上下倒轉或者是前後倒轉咯，
0: 係啦，
1: 跟住就再加一個好似類似腰封咁樣嘅嘢，已經唔一樣咯，
0: 已經兩樣嘢嚟㗎啦。我覺得其實恤衫咧有好多嘅玩法，即係我哋而家都已經冇咗單一嘅著法，即係譬如等於有啲朋友都講啦，而家衫呢樣嘢冇男女之分嘅，就全部都係 unisex 㗎啦，即係全部衫，即係就算 whatever 以前你好典型啊嚇，你話呢件衫淨係得女裝㗎啫，其實而家都已經可以男仔都著得㗎。
1: 而家係仲同埋有時候都會出一啲 free size 嘅衫咯，因為反而其實我覺得原來男女即係男仔咧，原來有時候都唔介意著女裝嘅款式嘅衫咯，或者女裝一定其實有時候女仔都會著一啲男裝嘅恤衫，因為我之前都係買呢一啲衫嘅過來人啦，咁而家就係自己做咗好多呢一類型嘅衫咯。
0: 係，我覺得就有啲唔公平咯，成日以前都係話，點解女仔可以著男朋友嗰啲衫，但男仔唔可以著翻女朋友啲衫咧？但係而家開始調轉咯，而家有啲識嗰啲情侶之間咧，佢哋係兩個
1: 就
0: 交換衫著咯，
1: 我覺得接受嘅程度高咗。
0: 係啊，
1: 我都係有好多男仔去買一啲我嘅恤衫咧，跟住佢哋係都係。粉紅色又有，藍色又有，咩色？即係嗰個接受程度高咗咯，啲男仔。
0: 係，所以我覺得而家即係咧，無論男女女啦，總之你肯願意去嘗試嘅話咧，其實你都可以著出一個新嘅造型嘅。喂，今日好開心啊，同郭柏賢傾偈啦，即係除咗知道你係一個演員之外，原來你仲有一個新嘅身份啊，即係一個 designer 嘅角色啊。今日 thank you 你，
1: 多謝邀請。

再一次多谢我今日嘅嘉宾有郭柏言啦，胡 Sita 分享咗咁多佢自己嘅扮靓小贴士啊！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00，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藏吉隆尼石流增至最少七人遇难，554人失踪。央视新闻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十多部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两公里，至距离口岸只有大约 1.7 公里。报道又说，演塞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已经架设边波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多人正在核心区开展大规模搜救，后续有力量通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的搜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心痛哀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自身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本港联同深圳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时候的承载能力，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周测试多一倍。当局预期在今日的演练中，口岸所有出入境通道，包括医道服务和人工通道都作实质的测试。另外，会让汽车利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再进行演练，规模将进一步增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期间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

0: 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九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至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咧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去翻跑马地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元艺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油麻地的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那段，即是骏发花园对出那段，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揸车朋友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另外由于卫理道都是有紧急道路工程，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月京士柏道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车辆不能够由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右转入去君怡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8: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9: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何文燕
12: 医生你好，
13: 见边度唔舒服啊？
12: 冇唔舒服
13: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12: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13: 吓。
14: 想认识医生，听下他们自己的故事。逢星期六晚看《医生与你》，医学人啦，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他们的独特经历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15: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阮正峰，
1: 有阿 Sita，
2: 有阮正峰嘅细佬如峰。
0: 我系峰，已经唔想再话你啦，直接去我哋今日嘅主题。喂，今日都系你要分享嘅故事嚟噶。
2: 系，咁点解话系我分享呢？因为近排咧就上咗一个非常之出色嘅堂，叫做领队课程。
0: 领队课程
2: 就是、一个星期咧就上晒五堂。但系咧，上完嗰五堂之後咧，係冇得就咁做領隊嘅，仲要考多個急救牌照啦，同埋要參加一個領隊嘅考試，先可以正式成為一個領隊。
0: 係，等先嗱，即係我覺得教埋你一個分享，即係分享自己日常生活嘅小心得啊。
2: 係，
0: 即係你唔好一嚟就好似啲課程簡介咁。啫，
1: 勁 sell，
0: 係啊，我 喂，即係作為你朋友，其實我係作為聽眾，其實係唔需要聽你個課程上幾耐噶。咁我就係想知道點解你會想揀呢個課程嚟上啊？一開始。
2: 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嚟紧就毕业啦，咁我毕业话晒都系电影电视系，跟住咧我就好惊就一毕业就即失业嘅，趁住呢个暑假就冇乜嘢做，就报咗个领队课程，因为我成日见到啲领队咧可以周围去其他国家又玩啊，即系好似啲空姐空少咁样咧，好正。
1: 于工作于娱乐
2: 系，但系因为我本身自己有
0: 你嘅幻想嚟嘅啫，呢个
2: 系嘅系嘅系嘅，实际上就知道好困难，但因为我本身有啲先天嘅缺陷，就做唔到呢个空少啦。
1: 系啊，
0: 咩啊？
2: 包括咗身高啦，最基本。你头先我咁答啫，
0: 系
2: 阿袁兄。
0: 做咩啫？
1: 你谂多咗啦，如果其实我哋冇咁谂。
0: 系咯，喂，我又唔系特别高，哇，
2: 话晒我着咗增高鞋垫啊，都有米七啊。
1: OK，
0: 原来咁 risk 噶。
1: 我哋冇谂住咁样样噶。
0: OK，
1: 好，你继续先。
0: 小问题，小问题，即系你头先话系领队啊嘛？
2: 系。
0: 喂，我咁导游系咩嚟噶？
1: 系咯，其实有咩分别啊？我唔系好知道。
2: 其实领队同导游咧，导游系你简单啲嚟讲咧，领队就系送啲鸭仔出去。咁導遊咧就係帶啲鴨仔去玩咁樣，
1: 好似講緊所有旅遊誒嗰啲咩嗰啲團咧，全部都係呃人咁樣。
0: 係啊，即係首先佢個課程又好似係咁樣啦。嗱，首先上教呢個
1: 教你點樣呃人。
0: 你未做得領隊住嘅，嚇咁多尾係啦，咁你仲要考埋呢一個試咁樣先嘅。
2: 因為導遊咧就係帶一啲叫做外地嘅旅客咧就嚟香港，佢哋就會去一啲叫做旅遊景點啦，即係。迪迪尼公園啊，跟住去一啲
0: 山頂
2: 咁樣去玩。咁另外領隊咧就係帶香港嘅旅客咧就出去其他國家，
0: 哦，
2: 就去照顧佢哋嘅日常所需啊，有咩問題咧都要問領隊嘅。
0: 咁咪即係成個團入邊最揸流灘嗰個咯。
2: 唔係，好緊要
1: 㗎，相對地好似輕鬆啲咁樣樣。
0: 呢個係我嘅感覺嚟嘅，因為我細個，譬如我都有同屋企人去參加啲旅行團啦，咁我都發現，咦？點解會有兩個崗位呢？頭先我就係想問，究竟領隊同導遊之間有咩分別？就係其實細個都想問啊。咁通常喺香港咧，我哋報完個團咧，我哋除咗去嗰啲咩茶會啊，有茶會㗎，知唔知啊？
1: 咩係咩？
0: 一知咧就知道你咧一嚟就
2: 佢唔系去开，
0: 系啊，冇啊，冇报旅行团，做乜咁？
1: 都有去过嘅，
0: 系咁茶会就系会讲下其实成个团嘅安排系点样啊，睇下大家譬如咧个过程入边咧，我哋其中会去温泉旅馆嘅。咁咧，大家要帶定泳衣啦。咁但係嗰邊咧，花哩花碌又唔俾著嘅，所以大家要帶純色嘅泳衣啦。因為當地咧係冇現場買嘅泳衣，即係譬如係呢啲咁嘅事件，就會喺個茶會嗰度咧，都係個領隊去同我哋講嘅，係咪啊？如風
2: 簡單啲嚟講，茶會係一個簡介會，係啦，就為咗你去未認識個領隊之前咧，就去介紹嗰個地方一啲風土人情啊，有咩要留意啊？
0: 係啊，
2: 因為好多時而家嘅旅行團咧，你係直接會入咗去呢个机场嘅闸口先会去，
0: 都系噶，
2: 系噶，系噶。
0: 哦，嗰度
2: 即系佢通常都系喺电子信息嗰度同你讲要带啲咩，跟住就直接喺机场嘅闸口嗰度等。
0: 吓、啊，搞错啊！去到咁入先，喂，以前唔系噶，以前系去到
2: 一开头
0: check in 嗰度
2: 嘅时候就俾晒机票啦，
0: 俾晒佢处理噶啦。嗰阵时点解我会咁样觉得，就是、因为成个 trip 完咗翻嚟之后咧，我会觉得导游喺我心目当中系深刻啲嘅，那个领队咧就好
2: 揸流摊，
0: 好透明下嘅。 係覺得佢冇乜點樣為我哋去服務各樣嘢嘅，因為譬如去到當地比較熟悉。嗰度嘅事又係導遊啦，跟住講嘢分享funny 啲嗰個又係導遊啦，領隊就硬係唔知點解俾我感覺係揸流灘嘅。喂，你係咪就係因為貪簡單？你有冇得去報導遊㗎？你
2: 有嘅，
0: 打嗱嗱嗱有得揀嘅情況下揀領隊，點解？
2: 因為我自己係想去其他地方去旅行咁樣。
0: 係。就唔係好想介紹香港啦。
1: 哦，
2: 係啊，因為你要 stay 喺香港咧，長期做導遊咧，其實一件我唔知道會唔會話比較悶啦，但係而家就領隊就比較大興趣咁。
0: 係係係，喂喂，暫念過病。喂，諗定一個問題，陣間我哋喺個尾段度分享就係、是，如果啊要推介香港嘅三個地方，譬如帶團啊，我哋譬如一日咁，我哋去三個地方，我哋會揀咩三個地方？大家諗住先。谂一谂，我哋个尾端，然之后再讲，继续分享如风，开咗个问题出嚟先。
2: 系，但系 so far 我觉得而家上嘅领队堂咧，同我 expect 嗰样嘢咧，其实系好大出入。因为我真系一开头 expect， 啊、哎，领队轻轻松松咁样，
0: 都话噶啦，个出发点系。
2: 跟住得闲就铺下啲社交平台，我去呢度带嗰啲。
1: 公費去旅行喎，真係，你真係咁。
0: 想到好多行業都係好輕鬆
2: 嘅，但完全係錯誤，係一個謬誤啊！因為其實係幾需要有責任感嘅，因為當你走失個團友，你應該要點樣處理呢？你應該係要
0: 應該要點樣處理？
1: 係咯，
2: 首先你要去即刻就係同嗰個旅遊巴嘅司機講話，要繼續等落去啦。跟住就即刻揾佢啲相熟嘅團友，睇下會唔會啦。跟住通常佢哋話係最容易就係去咗廁所，咁就會去啲男廁或者去女廁去揾佢翻嚟嘅。咁若果冇嘅話咧，就要開始通知當地嘅警察咁樣去做。
0: 哦，哇！呢啲都係一啲實質事件嘅分享嚟喎。咁即係同你即係教你哋嘅導師都應該係做咗領隊好多年。喂，有冇啲再得意啲嘅故事可以講下？
2: 叫我哋唔好入行。
0: 识唔识几得意啊？识唔识嘢嚟噶？
2: 系啊，
1: 好似行行都好似咁样。
0: 开个课程出嚟教大家，
1: 你唔好入嚟啊！唔好走啊！
2: 因为我觉得佢讲得几公道嘅，就系、是、话以前咧，佢只要带一个团咧，就可以揾一座大山。咩叫一座大山呢？即系佢一个团就可以揾十几万。因为佢哋本身俾嘅小费啦，再加埋佢哋以前购买力非常之丰富啦，同埋以前带一个团咧，唔系而家咁二三十人，系五六十人噶。
0: 系。
2: 咁所以佢哋收嘅小费，再加埋林林种种嘅加成咧，其实就揾好多钱。
0: 哦，所以你就本身谋住呢座山就
1: 二十几万咯，
0: 系
1: 咯，
0: 系啊，就
2: 系啊，但系我迟咗十几年咁样，咁就冇计啦，系啦，
0: 系。咁你成个课程入边，我头先听你讲系有个角色扮演噶嘛，
2: 系啦，
0: 即系除咗系有啲导师分享翻佢之前嗰座山，
2: 系啊，
0: 咁个角色扮演系玩咩啊？
2: 角色扮演系非常之有趣。就
1: 是
2: 我会扮演一个领队，那个老师就会扮个客人，跟住就会问啲问题去刁难你嘅。
1: 例如咧，有冇啲咩好奇怪嘅问题啊？
2: 唔系奇怪噶，系好容易发生噶。
0: 系，
2: 即系佢话我突然之间喺机场。
0: 等阵，我哋两个试下领队。
1: 我哋两个
0: 做领队，跟住佢就做嗰、那个
1: 刁难嘅客人。
0: 刁难嘅，
1: 你真好。
2: 系你哋负责做领队。
0: 系啊，我哋试下睇下我哋
1: 解答下你嘅疑惑。
0: 凭我哋嘅即系而家咁耐嘅common sense 答唔答到呢啲问题？好嘛，试下。
1: 好，嚟。
2: 两位领队点算啊？我好似唔见咗本 passport 啊，但而家准备要入闸啦，点算啊？
0: 嗱，首先咧，我会建议用你嘅脑袋去揾翻个，
2: 唔系
0: 嘅
2: 啫，
1: 得唔得 ？bang 啊，即刻用你嘅脑袋啊！
0: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冷静啲，唔好咁慌张。我哋用个脑袋就会揾得翻噶啦。即系譬如我哋推敲翻 ，OK？ 咁譬如首先就系你对上一次。

0: 見到你個 passport 係幾時啊？咁可能佢會誒、哎，我唔知喎、啊。你繼續扮你嘅客人、啊。你對上一次見到你嘅 passport 係幾時啊？
1: 我嘅 passport 對上一次就好似喺嗰架機鐵嘅時候已經。
0: 哦，咁即係有可能喺機鐵嗰度，即係拎個出嚟，最後一次見到係咪？
1: 係啊，係啊。
0: OK， 咁即係最大可能咧，就會喺機鐵嗰度遺失咗。咁我哋而家咧聯絡機鐵嘅同事，睇下揾唔揾得翻先。咁好啦，我哋仲有冇其他可能性啊？譬如機鐵落咗嚟之後，咁你頭先 check in 嘅時候，有冇拎過本 passport 出嚟啊？
2: 會唔會留咗喺 counter 或者喺嗰架手推車度啊？
1: 我好似擺咗喺同嗰個空姐嗰度咧。佢頭先我應該有。俾部 passport 佢，跟住去 check in， 即系去攞张机票噶。
0: 好、oh, good， 咁即系话机铁嗰度咧可以通知佢嗰度就唔使联络啦。唔该晒你 ，Sita。好啦，咁我哋继续咯。咁头先喺边个 counter 嗰度啊？咁我哋不如而家试下行过去啦，好唔好啊？我会系咁样处理咯，系咪都系咁样嘅咧？
1: 其实呢个系几好嘅做法嘅。
2: 咁你会点做呢？你嗰阵时
1: 都系呢个做法。咁但系咧，
2: 但系其实有啲实实地
1: 喎。系啊，但系有一个位咧，就系佢无啦。去完个厕所就唔见咗咧，跟住话又或者最荒谬系留咗喺屋企咧。其实呢个位咧要点样做咧？即系留喺屋企咧，呢个位系要点样做咧？正常人首先嗰个领队系要即刻去通知佢嗰个客户服务部，
0: 系
1: 跟住就同佢讲话而家有个客人。会
0: 迟啲，
1: 迟咁样，可能要搭下一班机。
0: 呢啲先系
2: 紧要嘛？佢自己一个人搭定咩啊？
1: 咩啊？
2: 佢自己一个人搭。
1: 成年人嘅话就自己一个人咯。
0: 系
1: 如果系小朋友嘅话，就要连埋一齐搭下一班机咯。
0: 哇！
1: 咁但系嗰、那个
0: 呢啲值钱啊，其实。想想下，即系我哋头先嗰啲都系用朋友之间咁样去陪你揾翻件事，佢而家系直接将个问题解决啦。
1: 但系成年人系要补钱咯，有机会系。
0: 哦。
2: 咁、哦、但系如果佢真系迟一班机嘅话，咁你咪要特登再翻去机场接佢咯。
1: 唔系噶。
2: 咁系点啊？
1: 佢哋直接到达嗰间酒店，跟住喺酒店度等我哋再出发去下一个景点咯。
0: O K， 咁过程系边个照顾佢啊？
2: 自己照顾自己的啦，系嘛？
1: 过程是去到当地的时候就会同领队去联络啦。咁领队是有机会
0: 安排
1: 嘅、
0: okay ，
1: 安排自己或者是佢相熟的人去过去嘅，因为那度都有当地的同事可以带佢过去那间酒店咁样。但系就是导游的相关的同事，就不是领队的相关同事啦。
0: 哦，有趣有趣，
2: 知识啊，真系。
0: 但系其实你哋以前是有冇报过团去旅行咁样噶？
1: 雪塔就一定冇啦，
2: 唔系都有嘅，细个嘅时候都有嘅，咁但系
0: 去边啊？去边啊？
2: 都系韩国啊。
0: 韩国啊，我决定讲韩国。点系韩国？点解咧？因为我去报团嘅时候，我唔知道你有冇同一个现象啊，我系好想分享好耐噶啦。
2: 咩啊？
0: 就是譬如去到當地咧，除咗有個譬如去到我哋機場啦，有個領隊啦、去到當地有個導遊啦，咁、那個導遊咧，其實去到某個位咧，突然間有個後生仔噶，多咗個後生仔出嚟噶，咁、那個導遊咧就會同我哋介紹啦。嗱、這個、呢一個咧就係、是、intern 嚟嘅，就係、是、大學生嚟嘅，咁佢而家咧就即係做下啲功課各樣嘢，咁咧所以咧就嚟跟團咧去幫手招呼下大家，咁啊幫大家影下相噶每個景點咁樣啦，咁咧。去到唔同景點咧，又幫你攞住部大炮影相啦，跟住落到車又幫你拎埋曬啲行李啦，食飯又幫你筆飯啦，好好招呼嘅。咁去到臨拉屎嗰一日咧，即係我哋翻去
1: 俾小費，
0: 係啦，俾小費、啊、，yes。
2: 我以為是要嗰啲即係評分，跟住就令到佢呢個 intern 可能高分啲咁樣樣。
1: 錯曬，
0: 我覺得咁樣都係正常故事，因為我想講哇。是我細個因為我細個同大個嘅感受嘅嘢係唔同啊。我細個覺得係啊要啊好 warm 啊，大個會覺得哇情緒勒索嚟嘅呢個。咁就係去到我哋個旅程嘅尾段，咁、我哋要搭架旅遊巴翻去機場啦。咁你會發現咧，上晝個後生仔唔見咗嘅。
2: 佢去咗邊啊？
0: 係啦，佢去咗邊？
1: 休息咯。
0: 係啦，冇錯，就連個導遊都係用呢個嚟做開場白嘅。嗱、啊，咁多位，咁我哋咧就去到我哋嘅行程尾段啦，係啦，亦都好多謝大家同大家今次嘅相處，亦都好開心啊！咁但係大家有冇發現啊？阿 Tommy 仔就即係成個上晝唔見咗咧，同埋琴日嘅夜晚係啦，因為咧佢就為咗咧送一個美麗嘅祝福同回憶俾大家，咁佢就特登咧就出去曬相。就曬咗好多你哋嘅合照翻嚟，咁啊整埋個相簿，
1: 好 warm 啊，
0: 諗住咧送俾大家。

0: 叫做課題，叫做增值服務。
1: 係
0: 咩叫做增值服務呢？即係譬如佢哋生日會俾啲生日卡啊，跟住你
1: 哦，係
0: 啊，真係依啲咧係嗰個領隊同會搞生日，可能有生日卡啊、生日蛋糕啊，跟住可能完咗個旅程之後，其實你嘅工作都未完㗎，可能問啲團友一唔一齊食宵夜啊，跟住就俾埋嗰個叫做關心同埋回饋佢嘅時候咧，令到你可能有機會咧小費會多啲咁樣。
1: 誒、嗱，我覺得咁，如風小朋友真心嘅。即係錫你先咁講啫，頭先嗰啲固然你可以當佢係伎倆啦，但係頭先我咁樣聽落去，其實你係真心帶團，你當啲團真心係朋友，嗰啲少少嘅心意就會做噶啦、即係你知道你睇曬啲 list 噶嘛，你知道佢個過程生日噶嘛，你一定係喂安排下啦，整個蛋糕都要啦。其實呢啲係你想唔想心嗰件事，你唔好當做咗呢啲嘢，有機會令到個小費多啲先。你做咗呢啲嘢，佢一定開心啲先。我覺得咁樣諗會好少少咯。你唔好哈哈張擺嘴邊先得噶，衰人。哇！你真係成日都係咁。
2: 人哋去旅行都為咗開心啫嘛。
1: 咪咯。
0: 佢系課程上面都有教嘅，
1: 系，明白。咁其實都幾受用啊！咁啊，試下攞翻嗰啲知識，我哋答翻我哋中間頭先一開始嗰個問題。
0: 三個
1: 係啦，嗱，我哋一人介紹一個，即系我哋一人建議一個。嗱，咁我哋都有個目標噶嘛。譬如佢係嚟自於頭先我哋講韓國啊嘛，韓國嘅朋友嚟到香港，我哋會建議邊三個地方俾佢咧？
0: 我會分享依個深水埗依一帶。
1: 是
0: 即系大南街嘅 cafe，
1: 佢哋中意噶，佢哋中意噶，
0: 系因为大南街嗰度比较上有嗰啲叫做历史嘅价值，咁就可以向呢个韩国嘅旅客咧就介绍，
1: 系
0: 同时间咧，咁佢超住咧，通常因为通常啲旅客咧都系唔想咁匆匆忙忙走马看花啦，
1: 系
0: 咁就因为而家系比较兴深度游。咁就可以一邊坐住咖啡，一邊同佢講解一啲關於深水埗嗰區嘅歷史。
1: 哦，哇，其實幾好啊！講呢啲嘢，
2: 幾好啊！
1: 喂，有啲天分喎、啊，讀完個 course，
0: 醒目咗啊！
2: 有獎進
1: 啊！喂，仲有咧，仲有咧。
0: 系
1: 冇啦，
2: 冇啦，
0: 唔系每人分享一个咩？
1: 系唔系？但我见你咁劲，
2: 我以为你有
1: 冇几
2: 个？
0: 哦，咁同埋我自己私心就系深水埗一个商场旧式嗰、那个，即
1: 系
0: 有个过山车嗰、那个。
1: 系，
0: 因为苏花嗰个过山车其实系香港系得佢一个系叫做室外系有过山车，其实都系一个几。有象徵意義嘅，
1: 係
0: 咪近深水埗嘅？
1: 咁啊，我覺得深水埗之後咧，就可以落去尖沙咀嗰頭，就上船過去中環。
2: 中環嗰邊
1: 係啦，即係我誒呢、這個我講嘅，你唔好喺度，你唔好扮嘢先嚇。天星小輪，我覺得作為一個遊客，其實係。幾開心會有呢個嘅體驗嘅，
0: 同埋睇維多利亞港，
1: 係啊，點都要試一試。
2: 嗯，
0: 係
1: 咩啫？到你啊咩啫？
2: 我好似冇乜推介，但係我諗我會推介荃灣。
1: 本身
2: 我住嗰头啦，二嚟就系、是、荃湾咪有一个别称叫做咩天空之城，因为好多个天桥啊、
1: 都可以过到晒唔同商场。
2: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啊，应该韩国冇呢啲咁嘅地方就可以一条天桥咁样就可以行晒成个荃湾咁样样。咁如果系夜晚嘅话，就可以去麦路德围嗰边食宵夜。
1: 啊，其实大家都可以想下，香港都有好多值得去分享俾即系外国朋友嘅地方。我思考呢个问题都唔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的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几多间院校，蔡若莲表示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律政司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有关修改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改后的律师法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司法部等机关大力支持大湾区律师制度发展。就社交媒体一则质疑糖尿科病人出席讲座被收费250元属滥收费用的贴文，医管局发言人澄清，这250元并非听讲座的入场费，而是个人化治疗服务的收费。个人化治疗属于临床服务的一部分，医管局按病人的临床需要提供有关服务，并按照载列于政府宪报的收费表收费，绝不存在滥收费用。发言人说，公立医院会因应病人的需要提供不同服务，绝大部分以讲座或活动形式进行的健康教育服务均属于一般健康教育服务，并不收费。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慢车，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

0: 街，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日北京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皇家太平洋酒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日弥敦道一段繁忙，龙尾就在窝打老道。另外亚皆老街去大角咀啦，近日洗衣街都是车多，车龙都是排到去窝打老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油麻地的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即是骏发花园对出那段，唯一行车线都是封闭的，揸车朋友就要改行其他道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是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是减慢车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7: 我是黄巧，
8: 我是容嘉耀。
7: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8: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7: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8: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6: 港台电视32。
9: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10: 我是唐丽球。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12: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4: Hello， 我是张德兰。
15: 我是邓志峰。
16: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7: Hello， 我是叶子薇。
18: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9: 大家好，我是唐诗颖。
7: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0: 他是好心情的人，
3: 李志刚。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是好心情的经理人李志刚。
5: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ile the generation gap。

0: CLS 咗未
1: ？CLS 三部曲。好，翻到嚟我哋第二节啦，咁就 CLS
2: 三部曲。
1: 好，今个星期有啲咩网络歧视啊？
2: 今个星期咧就到我出题啦。啊，咁首先就即刻出咗第一个先啦。
3: 系你啦，
1: 直线转入去，
2: 你啦，
1: 毫无保留。
2: 第一个 po 就系讲人在极度痛苦中，往往会出现异常的冷静和开朗，定系呢一句？
1: 系。即咁点啊？
3: 系咯，
2: 系啦，就系大家觉得点咧？
3: 已读不回嗰啲咯。
1: 系咧，咁即系我哋睇完就会碌走
3: 就碌走咗。
2: 唔系佢有啲咩特色咧？
1: 系
2: 就系、是、即系通常咧，你之前讲嗰啲，
1: 你讲完之后你要分享俾我听有咩特色？
2: 唔系因为通常嗰啲社交媒体咧都唔会直接净系出一句嘅，佢通常系会讲一个故事啊，又或者系一啲叫做。心灵鸡汤咁样，
1: 系系
2: 嚟，咁但系而家呢度就
1: 系
2: 出一句，
1: 系，
2: 咁你哋就会觉得点咧？
1: 咪就
2: 系、
1: 是，跟住碌走。
3: 系啊，即系佢冇任何令我想继续睇落去嘅意义咯。
1: 但系
3: 当然佢都冇啦。
1: 你问我咧，佢系咪想做嗰啲高人看破红尘嗰啲啊？一句就已经即系点到大家一啲事或者一啲好独特嘅睇法，系咪呢啲啊？
3: 定系佢系想引到共鸣啊？
2: 即系我直接。睇 comment 咧，其實佢就係想人哋去討論依一件事係咪真係，即係人哋喺一個極度痛苦嘅環境下咧，係咪真係會特別冷靜依一件事咯？
1: 係 ，OK， 嗱咁啊，又姑且試下攞呢一個 topic 嚟傾下。咁喺極度痛苦嘅事，大家有冇即係相應嘅例子啊？
3: 係咯，我就係想問點樣為之極度痛苦啊？
2: 喺我而
1: 其實內急都係極度痛苦啦，即
2: 係係係
1: 啦。跟住譬如好凍係一種極度痛苦啦。
2: 親人嘅離世，我覺得係即係比較正經少少，就係、是、親人嘅離世咧係比較極度痛苦嘅。係係
1: 係係，咁一定係噶。咁你都極度痛苦啦，即係你之後就會係直頭有危險添噶啦。如果以翻譬如好凍或者內急，即係譬如有一次我滑雪咁好凍，咁我去到中即係喺個雪山嘅中間，我已經知道我自己。哇唔得喎，再咁样落去我变雪条噶喎，咁我系真系会好冷静。究竟我而家咁样落去，仲有大概几耐嘅路程呢？中间有冇可以避寒嘅地方呢？有冇啲地方可以俾我去挡一挡风呢？咁系会有好多呢啲嘢系头脑系清晰嘅。咁我觉得都系啊。好似如果我个脑入边回忆一个例子嘅话，都中啊！
3: 我嘅例子好似唔系，完全相反。因为
1: 你系咪唔系极度痛苦啊？
3: 好痛！我觉得对于一个小朋友嚟讲，系一个好痛苦嘅事情嚟嘅。即系细个嘅时候，
1: 太多选择啊！
3: 唔系，即系细个嘅时候同屋企人去旅行，跟住就坐嗰、那个雪上电单车，咁我坐前面，跟住我爸咧就揸嗰个电单车，咁啲雪咧就系咁飘落我块面度，就好痛啦，又好冻，跟住我喺度喊啦，跟住咧我阿妈就喺咗隔篱嗰架电单车嗰度，佢以为我冻啦，跟住就系咁叫我阿爸，你快啲俾件褛俾条颈巾佢揽住啦，咁样样，跟住其实我喺度喊系因为我太热啦。我系痛苦到，我系热到出晒汗啦，流晒鼻涕啦，跟住喺度爆喊啦。然后我并唔觉得我自己冷静啦，亦都唔觉得自己开朗咯。
1: 唔系你嗰阵时几多岁？可唔可以分享啊？
3: 幼稚园。
1: 哎，冇。幼稚园你冷静极啊，你都冇办法有条理地表达到出嚟啦。讲真，
3: 都系，即所以其实呢一句说话系只适用于你有独立思考嘅时候，先至适用到呢句说话咯。
1: 喂，点啊？啲留言系点样噶？
2: 佢啲留言就系讲最需要被关心嘅，唔一定系睇起嚟最难过嘅人。
1: 咩啊
3: ？OK， 嗱，我明佢想讲咩，即系有。即係有啲人可能表面上你睇個樣子，你覺得佢冇乜嘢嘅，佢好冷靜。
2: 因為佢極度痛苦，所以異常冷靜。
3: 係即係佢收埋咗喺自己心入邊，唔話俾你知，亦都唔俾你睇到。其實係咪 kind of？
1: 佢都係想翻去親友離去嗰啲例子。
2: 係，跟住有一個係，
3: 佢認咗。
2: 有一個係幾好嘅 comment， 佢話嗰一種冷靜咧，係因為心裏邊嗰個風暴太大。最后连呢个呼吸都变得冷静啊！
3: 有啲抽象啊！
1: 就嘅如风急，
2: 因为佢入边系写沉默系无声嘅痛苦啊！
3: 哇！
1: 我个人就唔系好好呢啲 pose，
3: 我都唔好，所以我哋 look 唔到呢啲 pose 啊！你明啊？
1: 你个人咁私人嘅咩？平时
3: 系平时都唔觉噶。
2: 系
1: 下一个。
2: 好，跟住第二个系一个医生去讲嘅，咁佢就话身为精神科嘅医生，佢就想讲大家 focus 喺自己嘅人生啦，人哋嘅剧情再精彩都唔系你嘅人生。
1: 嗯，
2: 呢个就系第二个，
1: 唔系呢啲又系，跟住
3: 又碌走啦。
1: 系，
3: 我哋反应都几一致噶，
1: 所以我哋咪碌唔到呢啲嘢咯。
2: 喂，咁跟住佢下面。即係佢都有補充嘅，咁佢就話大腦咧係
1: 補充係冇用嘅，你有冇補充？
2: 唔係佢有啲醫學嘅補充，咁就話大腦就容易產生咗兩種嘅負面機制啦。咁第一種叫做社群

0: 比较，就是人哋过得好嘅时候，反而觉得自己好焦虑啊，就想好羡慕人哋嘅行动力。第二种咧就叫做替代性嘅满足，咁就系人哋去追求网红生活嘅时候，都自己嘅大脑啊都会觉得啊，我体验紧自己精彩嘅人生，咁就会有一种虚假嘅满足感，令到大家咧喺现实生活中咧都难得去采取呢个行动。
1: 哇死啦 ，Sita， 我 out full 咗啊！
2: 我都有听
1: 唔
2: 到，我听唔明，
1: 我冇啊！我后边直头唔知佢讲咩啦。
2: 我就
1: 系
0: 可能系因为精神科嘅医生讲啲嘢比较深奥，
1: 系
2: 太深奥啦，
1: 你又
2: 听唔明啊？
1: 深奥啊！
2: 我有啲担心今集嘅听众会心谂喺度讲嗰啲乜嘢呢集？
1: 听首歌。等我哋真係了解返，喂，你講咩啫？

0: 搞清楚，搞清楚，搞掂，搞掂，搞掂。喂，原來啊，我覺得啊，即係第二個 post 啊，佢下邊嗰啲解説咧，係令到我反而再混淆咗啊，
1: 混亂咗我哋。
0: 佢就咁就咁個原 post 係咩？余峰可唔可以分享多次啊？
2: 佢就咁嘅原 post 就話自己身為精神科嘅醫生，就想話大家 focus 喺自己嘅人生啊，人哋嘅劇情再精彩咧，都唔係你嘅人生。
0: 係嗱，我想講咧，最近有陣時譬如我遇到啲不爽嘅事情啊，又或者揸車嘅事情咧，我都會喺個腦度拍一個掣嘅。我覺得類似就係咁樣噶啦。我會覺得呢隻 game 係得我一個人嘅啫，即係我係自己玩，其他就全部都係 NPC 嚟嘅，佢哋目

0: 的咧，就系想搞懵我嘅 ，OK？ 咁就系我专注翻自己，我唔理其他人，即系我谂佢嘅意思都系其实专注翻自己嘅东西啦，唔好理其他别人啦，其他别人嘅事情系点样，其实都唔够你自己精彩，佢精彩又唔关你事，留意翻自己，我谂佢系咁嘅意思系嘛？
1: 冇错。
2: OK， 再直白啲就系你唔好理人哋啦，做好你自己嘅嘢先啦。
1: 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佢就类似系心灵鸡汤，但系因为佢系一个精神科医生讲嘅时候，就比较有权威啲。
0: 喂，嗱，咁唔得，咁唔得，咁样就系、是、你谂下，成句嘢佢前面加咗一句嘢啫。
1: 佢就话身为精神科医生咯。
0: 系啊，你谂下，身为
2: 咁你呢个
0: 咁唔得，求其一个 post
2: 系咯。
0: 身为精神科医生话食公仔面系会令到脑部。
1: 嘅
0: 咩咩致癌啊，就系令到你思考唔够畅顺，咁你又信咯？
2: 系咯，佢呢啲自己吹嘅啫。
1: 唔系因为佢嗰、那个，唔系因为
0: 又再 ban 落去，又再 ban 落如风。
1: 因为佢个 account 又写 doctor 嘟嘟嘟啊。
0: 喂呀，
2: 我自己都可以叫自己 doctor 啦。這
0: 個、玩啊，
1: 同埋佢
0: 做到，
1: 喂呀，喂呀，同埋佢着住医生袍噶嘛。
0: 喂呀，
2: 唔可以咁嘅如风。
0: 仔啊，第三题啊，唔该。
1: 好，第三题咧就比较感性少少嘅，就系讲话
0: 好怕佢呢啲，前面加咗个形容咧，
2: 即刻 set
1: 佢。佢就话佢爹哋咧就教过佢一个咧讲拜拜嘅一个小细节，就系、是、送人走嘅时候咧。就要等到對方咧徹底見唔到你咧，先可以走。即係因為咧，佢話如果人哋擰轉頭見你嘅時候咧，發現你唔喺度嘅時候咧，心情咧會有啲淡嘅。
0: 哦，幾 sweet 啦，幾好啊！
1: 你驚唔驚啊 ，Sita？
2: 我驚啊，因為我有陣時都會噶。但係
0: 但你唔好攞呢啲嘢嚟 test 你男朋友喎。
2: 啊，唔係呀，哎呀。
0: 就算我今日开始男朋友送你翻屋企，跟住行三四步拎一拎，哦。
2: 但系平时同啲 friend 出街啫，譬如之后要翻屋企咧，我都会下意识地望住佢哋走先嘅。
0: 系，
2: 跟住其实咧，即系可能都系一个小细节啦，就系好似呢个铺咁啦。但我某程度上咧系少八卦佢哋会唔会翻转头望我咯。
0: 吓，咩嚟？
2: 我会，因为我会觉得好似嗰啲电视剧咁样好浪漫嗰啲，即系佢走啦，跟住行咗几步之后咧，有啲唔舍得，跟住就拧。然后望下你先，跟住就再讲，就今次真系讲拜拜啦，咁样，跟住我就拜拜咁样。
1: 即系你自己系真系会等到人哋离开咗先走嘅，
0: 我都会，
2: 我会啊，
1: 我都
2: 会啊。
0: 你会唔会
1: 啊？我会唔会啊？我对住我女朋友会咯，但我对住我啲 friend 唔会咯。系
0: 哦，都系嘅，都系嘅。对住 friend 就冇
1: 拜拜完，即系譬如直接
0: 屋企人啊、女朋友嗰啲就真系会咯，真系。朋友啊，会唔会呢？
1: 因为我喺朋友嘅角度而言，我自己如果佢拜拜，跟住见唔到佢系唔会 sad 嘅。咁但系如果系自己屋企人拜拜完，跟住拧转头咧见唔到佢嘅时候，反而我都会觉得，啊，你就咁样走咗去，会唔会过分咗啊？咁样，
2: OK，
0: 明白，好啊 ，OK， 三题都有啦，系时候分析一下啦
2: ，OK，
0: 喂，唔好意思，完全唔记得咗我同你系敌对嘅 Sita。
1: 你哋今日系相同咁样讨论第一二题，
0: 唔系因为你变咗我哋嘅相同敌人啊！
2: 系啊，你今日揾啲铺。
0: O K， 好啦，咁首先咧就系 like 数先啦。
2: like 数我已经有决定
0: 嘅，我都有、啊嗯，
2: 就系讲拜拜。
0: 我都系。其实你咁样冇办法咁样搞落去，我哋最后其实
2: 三个答案都一样咯。
0: 答案都系会拣拜拜。
2: 系啊，
0: 系咪啊？
2: 我都会。
0: 咁样做落去好快。
2: 唔系嘅，我觉得可能
1: 系。
2: 唔系，我觉得可能 share 有机会唔一样嘅，即系未必会系拜拜嘅，但系 like 我会觉得系拜拜呢一个咯。
0: 我觉得容易 like， 容易明白，因为佢浅白啊。你碌過咗，咁首先，譬如睇到呢一題嘅時候，你會反思自己有冇咁做啦。未必反思啊，你會諗下自己有冇咁做啊。
2: 啊，係啊。
0: 咁如果 OK， 我有咁做嘅時候，點解我會咁做呢？跟住又將自己嘅會咁做同人哋嘅會咁做嘅原因做一個對比啦。跟住會又會咁，所以我覺得佢嘅共情度高啲呢一題，所以容易撳 like 落去就會啦。喂，起碼
2: 咁你係咪要？
0: 开股分析啊，
1: 咁其实讲紧呢个咧系最多 like 嘅，就有9700个 like，
2: 即系我哋啱啦，
1: 系啦
0: ，yes，ok，yes，
2: 有分
0: 九千几啊，九千七百，
1: 九千七百，
0: 即係雖然我覺得都唔算特別多，咁你諗下，其餘嗰兩個幾難明先得嘅，你唔明啊，好難俾拉落去噶嘛。你諗下頭，上嗰兩個我哋佢講完，我哋都係碌走咁。呢個起碼我哋即刻，

0: 讨论到落去、啊。
1: 咁第二个多 like 咧就系、是、人在极度痛苦下就有4544，
0: 系，
1: 跟住另外第三个精神科医生就有3618。
0: 唔系精神科，我真系难明啊！同埋，我觉得我其实最反感都系佢用精神科医生一嚟答落嚟
2: 嘅。系啊，讲到自己好似好劲咁。好，下一个
1: 喺留言最多
0: 扮咩谂啊？就喺度，
2: 扮咩谂啊？系谂拜拜咯，
1: 谂啊
0: 咩啊？
1: 真系唔就谂一谂。
2: 嗱，佢呢个笑话好似系想我哋
0: 去啊，
2: 可以答案。
0: 我觉得系拜拜啦。
2: 我都觉得系拜拜。
0: 唔系嗱，我哋再一次分析多少少先啦。嗱，譬如第一个极度痛苦，跟住然之后变咗冷静，佢系容易啲引留言嘅。
2: 可能會講下大家點樣極度痛苦之下係咩情況、啊？
0: 係啦係啦係啦，咁都容易去講呢啲嘅嘢啦。跟住第二個懷疑人生就算啦，行開正
2: 嗰個拜拜真
0: 係。跟住然之後，其實我係支持拜拜嗰個。
2: 我都係，我覺得啲人會留言講話、我都覺得係啊，或者係好似頭先我哋咁樣傾就係話可能淨係對朋友就唔會啦，可能對另一半或者屋企人先至會有呢個小細節咁樣樣。
0: 幾隻字就打完嘅一啲諗法咯，但係你話如果係第一題我要留言嘅話，我諗起碼要。一段
2: 一句咯，最少都
0: 哇一句你点样讲啊？
2: 即系可能支持咁样样，都系我唔知
0: 道。好烦啊你！咁啊，我哋嘅答案系我哋嘅答案就系、是、都系讲拜拜嘅小技巧啊。
1: 答案系错嘅
2: 啊，
1: 系精神科医生啊，就有250多个 comment。
0: 系
2: 精神科医生嗰、那个
1: 系。咁、
2: okay?
1: 至于。呢、这个告别嘅小细节咧，就得132个 comment，
0: 系
1: 啦，就比佢少。咁点解医生嗰个比较多呢？因为啲人咧就系咁问医生嘅意见，咁医生就真系逐个复佢，
2: 都几有心。
1: 系啦，
2: 去到 share
0: 冇、啊，拜拜、啊，我都系。
2: 我反而觉得 share 嘅话有机会系。精神科嗰、那个咯，
0: 点解啊？
2: 即系其实头先如果我唔听如峰讲个补充啦，即系就咁睇佢嗰个铺、那个医生就咁自己铺过一句嘅话，咁我就会好直白地 share 俾我啲 friend 就系、是、听唔到啊，连精神科医生都叫你唔好咁八卦啊，咁样样咯，会 share 俾啲 friend 个，你唔好咁八卦啦，
0: 你都系会用佢精神科医生嗰个名衔，你最后都系用咗，究竟嗰喺前面打几有用啊？喺创造呢一个流量密
2: 码。大家倾下偈咁样样咯 ，share 俾佢睇咯。
0: 我支持拜拜啊！
2: 好啊，
1: 咁公开最多飞机嘅就系
2: 我哋有冇人啱先？
1: 有一个人啱
2: ，OK，
1: 系大风啱嘅，有8000多架飞机，系啦，
2: 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落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大约一公里的地方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至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位置。报道又指，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住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抛投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陆路受限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地形和自身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开展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搜寻失联人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本港联同深圳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时的后的承载能力，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周测试多一倍。当局预期在今日的演练中，口岸所有出入境通道包括医道服务和人工通道都作实质测试，另外会让汽车利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再进行演练，规模将进一步增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在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

0: 择优而取。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至西南偏南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元朗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嘅朋友请小心。元朗博爱交汇处咧系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但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是车多的，龙尾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只是近住管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是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现在最主要影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太子道西都是车多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现在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6: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

0: 咁啊，基本上我覺得呢個遊戲我哋都玩咗一段時間啦，係啦，咁所以咧，我想啊，譬如玩埋今集之後咧，我哋做個小預告啊，因為其實我咧都已經諗咗個遊戲咧，就下個禮拜同大家玩嘅。
1: 系
0: 啦，咁
2: 好开心，
0: 惊啊！你
2: 谂
0: 点啊？点啊？
2: 系咩游戏？可唔可以预告少少系玩啲咩噶？
0: 可以，大家听下游戏规则先。
3: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位玩家抽取真假身份。

0: 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发挥创意，虚构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讲到甩皮甩骨，对唔住，请你零分操作。
1: 好啦，翻到嚟啦，系唔会话俾你哋听住嘅，
2: 系听翻零分重再规则，
1: 冇错，玩埋呢集先，专心呢一集。好，点话我哋嘅第一题？
2: 第一题咧就系讲一次抽细路嘅惊心动魄嘅经历啊！
1: 凑细路本身已经是一个惊心动魄的经历啦，
2: 都唔系噶，即系我一睇你凑边个啦，即系如果你系凑自己屋企人嘅话，会容易啲有呢个情况咯，我觉得，因为觉得系你嘅屋企人，即系你嘅可能亲戚咁样样，俾个小朋友你凑，你觉得唉简单啦，睇住佢自己喺度玩咪算咯，个人放松咗，冇一个警觉性，到真系出事啦，跟住你就 Oh my God 咁样样，
1: 即系你单嘢系咁噶吓，
3: 我觉得你系真啦，
2: 我未开始分享。
1: 你讲咯。
2: OK， 我讲先。咁咧呢个其实都
1: 关亲戚事，跟住
2: 唔系呢个就系我阿妹啦。因为咧
1: ，Oh my God，
3: 一定系真啊！咁样
2: 唔系，因为咧嗱，讲翻先，我同我阿妹咧个年龄差距都大嘅，我同佢争13年嘅。咁所以咧，佢出世嘅时候我就Form One咧都叫做生性啦，相对地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先啦。首先，咁嗰阵时再加上其实我一直都好想有个细佬或者细妹嘅。
1: 点解？
2: 因为细个嘅时候我系最细嗰个咧，就成日都比较个恰啦，跟住又成日俾我阿爸阿妈点我去做嘢啦，即系要帮手拎呢样拎嗰样咁样，我觉得有冇搞错？我最细个时候我就系咁样样噶，咁我快啲如果有个细佬妹嘅就好啦，咁我可以点翻佢做嘢。
1: 咁
2: 最后就我都系俾阿妹点嗰个。好啦，讲翻呢个经历先。
1: 属性就系俾人点
2: 嘅，系真系，唉，真系惨。咁佢啱啱出世咧，仲系一个 B B 仔嘅时候咧，咁我就即系抱住一个八卦同埋都想凑小朋友嘅一个心态啦。咁我就去睇我阿妈平时点样帮我阿妹去换片啊、冲凉啊各样嘢啦。咁嗰阵时咧，我就系冇谂咁多，因为见到佢哋帮我阿妹冲凉嘅时候咧，咪会其实应该要攞个手踭噶嘛。咁我就唔知道，跟住我就拎咗盆热水就抌咗阿 B 落去啦。吓，系即系放咗佢入去，跟住佢就喊啦咁样，跟住就吓死我，跟住我即刻拎翻佢出嚟。
3: 吓死我哋！
1: 究竟系因为热喊啊，定系痛而喊？
2: 唔系，我冇真系抌嘅，就系我冇好镜石地，真系好小心地慢慢落去咁样，就摆咗落去啦咁样。咁当然系
1: 打边炉。
2: 咁当然佢个 pat pat 就红咗少少咁样样，就吓死我，跟住我就俾阿妈闹到傻咯。
1: OK OK， 都几惊嘅，都
2: 系啊，好恐怖。对于一个Form One嘅女孩子嚟讲，
1: 系如风有冇？
3: 我嗰个咧就系同我表弟去出街啊。
1: 系，
3: 其实我嘅表弟都系细我十几年啦。
1: 嗯，
3: 跟住但系咧，我同佢一起食 lunch 嘅，咁我就 so far 就嗌咗个嗰啲蒸鱼嗰啲鱼啦，跟住佢就话想试，跟住佢咧就我就俾条鱼去食，点知佢食嘅时候就啃鱼骨，跟住我好惊。
2: 你有冇即刻帮佢急救定点样？
3: 我唔系急救，我唔系急救，我系
1: 老土嘢。你哋知唔知啃鱼骨要点啊？
3: 系咪老虎咁样敲啊？
1: 你哋讲到都唔知噶，咁老骨啦骨啦。
2: 系
1: 继续继续。
3: 系跟住我就即刻问 AI 点样算啦，因为我真系未处理过呢个情况。
1: 近期嘅事嚟噶。
3: 系啊，近期嘅事。
1: 真系。
2: OK。
3: 系。
2: 佢有啲虚啦，俾你问完之后。
3: 跟住咧，系攞啲饭咧去吞咁样，跟住就冇事啦。
1: 即系不停用偏方去，即系
3: 系用偏方咁样，即系佢啲鱼骨棘咗喺喉咙，咁样都又攣唔到，跟住就系咁猛食饭，跟住就落翻个胃。
2: 食饭属于偏方嘅咩？原来
1: 我唔知啊。
2: 咁正确嘅方法系
3: 咁正确嘅方法系咩啊？大风
1: 真系唔知。我呢方面比较渣啲。
3: 咁大风咧？
1: OK， 到我啦。咁我冇两位即系照顾即系。细佬妹嗰啲唔系啦，即系虽然我有个妹，
2: 系
1: 即系本身都唔系好使我照顾啊。咁我一嚟照顾咧，就系我去教班嘅时候啊。咁有段时间咧，有班小朋友就跟我出去唔同嘅地方表演。去到我入行要转行去做电视之后咧，咁我好想同佢哋玩翻一次，就带住咗一行大概8个小朋友就一齐去。
2: OK，
1: 啲家长亦都好信任，我亦都以为自己搞得掂，话晒都即系 handle 咗佢哋。一段时间啦，点知都走失咗，
2: 走失咗一个，
1: 走失咗一个，跟住然之后当然我唔

0: 敢咁快打電話俾家長住，咁但係就安頓好一班即係叫大嘅小朋友，比較睇住班細嘅喺一個餐廳度等住先，跟住我就喺出面周圍揾周圍揾，跟住就喺見到一個廁所嘅隔離，佢就企咗喺度。咁我就揾翻佢，就冇事，好彩揾得翻咁样嘅。
1: 佢报翻佢之后，同佢屋企人投诉啊？
0: 冇，当然都系叫咗佢嗱，醒定啲，
1: 你就嘘，
2: 唔好话俾人知。
0: 今日玩得开唔开心先？
1: 开心。
0: 系想唔想下一次先？
1: 想。
0: 咁记得翻屋企唔好同屋企人讲咯。
1: OK。
0: 好，咁我哋嚟呢个
1: 开股啦，系咪啊？
0: 开
1: 唔系？唔系股啊？边个啊？
0: 开住。我觉得嗱 ，Sita 嗰个故事先啦 ，Sita 嗰个故事，
1: 臭阿妹冲凉，
0: 冲凉嗰个故事其实系真嘅，我觉得好似系佢本人啊。即系呢啲少少嘅大意嘅位置，冇啊！你冇臭过小朋友，你就唔会知道，可能佢嘅皮肤好敏感啊，啲水未必系冲凉啊，系连你去冲奶粉嘅嗰啲水嘅温度，其实你都要试过，你先可以俾 B B 仔啦。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合理嘅。
1: Okay.
0: 至于如风嗰个咧，骨落，咁老土都唔得噶，烦之后，
2: 但我冇乜经验啊嘛，
0: 假嘅。
2: 系，
0: 我估呢个假嘅。
1: OK， 咁我又觉得如风嗰个系真嘅。
2: 系，
1: 因为我唔知点解，我觉得以佢嘅为人系
2: 智商
1: 系做得出呢件事，佢系比较粗心大意少少嘅。即系我觉得以你嘅嗰一刻嘅脑袋，净系会谂到快啲爬翻屈，即系或者系总之食嘢啦，就令到嗰啲食物可以
2: 落咗
1: 带走咗嗰条鱼骨咁样样。
2: 系，
1: 咁远兴嗰个我觉得假嘅。
2: 点解嘅？点解嘅？
1: 即系你一个人要带咁多个小朋友，
0: 突然间唔系
1: 你一个人要带咁多个小朋友系好难噶嘛？
2: 我觉得远兴唔会粗心大意咯，
1: 系啊，即系佢都会安顿好晒所有嘢，要确保晒，即系可能去玩每一个机动游戏之前，一定系数啱晒人数啦，跟住先去排队去玩嘅。
0: 嗯，
2: 好，我觉得两位都系真嘅。
0: 哇，冇用脑啊！
1: 佢唔想估啊。
0: 系啊 ，OK， 横掂都系拉屎一转啦，唔用脑啦，
1: 就估真啊。
0: 好，咁啊，我公开先啦，我答案就系、是、我系一个假嘅故事嚟嘅。
1: Yeah.
0: 系咁，我系有带过啲小朋友去，但系就冇走失嘅。
2: 咁我想问，如果真系走失，你会点做啊？
0: 走失就算啦，唔系我唔会答啲虚假问题啊。好
1: ，OK， 咁啊到我去啦，我嗰个都系假嘅，系啦，因为咧其实嗰阵时我系已经知道咧，帮 B B 冲凉系要攞手踭去试一试水温嘅，
0: 系啦，但佢系特登咁样掟阿妹落去。假嘅，
2: 如果个系真嘅，
0: 哇！我坐到飞天啊！
1: 真

0: 好，嚟到第二 round 啦。喂，头先我真系错到飞天喎。
1: 系啊，我错晒两题都。
0: 唔系啊，我系两个答案都错啊。
2: 我都系两个答案都错。
1: 好啦，其实得我一个估啱晒。
0: 第二题啦，
2: 系第二题咧，就一招追求异性嘅招式啊。
0: 你睇下黐线嘅呢啲，摆到明系佢谂。
2: 咩黐咯？
0: 唔系啊，你讲其他嘢，你冇咁顺口嘅。你讲呢啲问题，你好似喺屋企练习咗200次咁嘅。
1: 其实呢题佢想自肥咯，佢学完即系佢有嘢落袋，咁啊之后可以再追女仔。
0: 喂，净系追求咁样，可唔可以计埋即系氹，即系阔啲，起码啲招式个通用程度多啲咁样，可唔可以个思考空间大啲啊
2: ？OK，
0: 好 ，OK， 好咁啊，嚟先啦，如风，
2: 好，我就教大家点样去追求异性嘅招式啦。
1: 好，
0: 我知道，首先就 download 个交友 app 先。之后咧就
1: 我开始倾偈啦。
2: 听我讲，呢招咧叫做大海摸鱼啊！
0: 我有招式名添啊！哇，
1: 咁个招式系点噶
2: ？download 晒所有嘅交友 app 先啦。
0: 黐线，
1: 乜嘢啊？我听过啲乜嘢啊？
2: 无论系匿名又好啊，出样又好啊，
0: 乜嘢啊？
2: 定系 call 嘅唔同嘅交友软件咧，都 download 晒佢。
1: 跟住咧。
2: 就首先就将佢全部咧都系向右滑嘅，即系全部都系接受，即系无论佢系男女老友都系咁右边，全部都递晒心心咁样，跟住就展开一个激情嘅对话，跟住就慢慢去攻略，即系如果佢哋有兴趣嘅话咧，就会慢慢开始同你展开对话啦，跟住接下来咧就会开始有呢个追求。
0: O K， 得啦，我归纳，诶、我今次做到佢翻译啊，即
1: 系
0: 有杀错冇放过。你明唔明啊？
1: 系即系咪都 like 咗先，跟住之后对方都 OK 嘅话，咪先倾咯。
0: 系啊，唔理
1: 就拜拜咯。
0: 系唔理，
2: 系唔理，
0: 倾咗
1: 唔理3721，系 OK 咗先。
2: 唔系因为我男仔都倾噶，因为我以前咧试过一个情
0: 况，系咪错题目啫？喂呀，
1: 最好啲追求异性
0: 啦。女仔即系追女仔同埋氹女仔嘅招式，
2: 系啊，
0: 你 like 晒就系招式啊？
2: 系啊，系咩？
0: 系 ，OK，
1: 佢第一个 step 嚟嘅，呢个第一个 step 嚟嘅，
2: 我哋系最开头嗰个 step 啊嘛。
0: 喂，你继续啦，快啲啦，咁你招嘢冇啦系嘛？
2: 冇啦。
1: 唔系，我想佢系咁样嘅，佢先教咗大家第一个 step 先 ，OK 咗之后咧，嗰啲 step 你自己慢慢觉悟啦。
0: 唔系，但系后面嗰啲先系重要嘛。
1: 你自己谂啦，每个人都有自己嘅特色噶嘛。
0: 前面就系呢个 step 系冇乜意思啦。Sita 到你，
1: 我
0: 唔想分享。
1: 唔系，我听完之后心我学咗啲乜？
0: 唔系啊，我直头系，咦？点解我谂我咁正经嘅？喂，唔系好啱数。
1: 我嗰、那个其实都唔系好难嘅，就系、是
2: 有冇名噶？
1: 投其所好。
0: 哇！
1: 一个名啊，系即系因为本身如果你对嗰个异性系有啲好感或者系有一个想法嘅时候，你自然就会好留意一下，可能佢 social media 平时会 po 啲咩嘅，咁你就会大概分析到其实佢中意啲乜嘢噶嘛。咁你又觉得啊，譬如佢又中意去 cafe 度 chill 下嘅，咁你咪可能去 weekend 嘅时候都会去啲 cafe， 跟住又影下啲唔同角度，跟住又影下自己啊睇紧书，好似好文青咁样样，咁就引佢会唔会可能 reply 下你，答下你，跟住之后你就可以大家倾下偈，又熟。之后可能又得咗咧，
0: 哇！劲喎，呢啲系即系前边部署得好好长，
1: 有啲计划啦，
0: 即系唔系直接向右 switch 嘅 like，
2: 系喂喂，
1: 要先分析再行动。
0: 系，我觉得咁样紧要好多。唔好意思，即系你哋原来就一直喺度探讨紧点样去追求个过程，我一嚟就去到唔好意思，
1: 氹啦已经，
2: 即系氹嘅，
0: 系啦，即系少少嘅分享咁啊，即系有一年女朋友生日。

0: 咩景啊？影相嘅景咯，
1: 有冇啲咩主题噶？除咗红色之外，
2: 新年主题
0: 哦，咁咁又唔会即系买个挥春嘅，即系譬如嗰、那个窗帘系红色啦，跟住然之后譬如个蜡烛啦、个灯啦，系红色做主调，即系衬晒色嘅一个景系，因为佢又平时又有影开相、玩开 cosplay 啦，所以去到影相又有一定嘅需求同需要啦，想影啦，咁所以就搭咗个景氹一氹佢，俾佢影下相咁样嘅。
1: 有冇服装？要求噶你呢、這个？
0: 我有叫佢着翻旗袍嘅。喂，
1: 做乜嘢啊？点解要
2: 嘅思想系中
0: 色啊？
1: 唔好理佢咯。
0: 好啊，咁啊嚟到估
1: 啦，
0: 估啦，买。
1: 你估先啦，不如都。
0: 好啊，其实我觉得如风嗰招咧，即系虽然听落好似好荒诞，但系越荒诞，我觉得咧越啱啊，越系佢嘅招数啊，即系有杀错冇放过啊，
2: 大海摸鱼
0: 系
2: 系。重新一次大海摸鱼
1: ，OK，
0: 佢好执着，
1: 系
0: 好，
1: 大家要记住呢个招式。
0: 跟住投其所好咧，其实都系即系我都系会用嘅伎俩嚟嘅，我可以话系啊，基本上初阶招啊，基本啊，基本中嘅基本。其实你要了解到人，咁你从而了解嘅过程，你亦都知道其实自己适唔适合佢咯。
1: 嗯，
0: 系啊，咁呢个过程系好紧要嘅，所以我觉得。两位都真嘅，两个招式都是真嘅。
1: O K，
0: 大海摸鱼系。
2: 我觉得 Sita 嗰个系真嘅，即系去
0: 投其所好，
2: 投其所好，佢嘅兴趣啊，佢嘅喜好，跟住再慢慢攻略咧，呢个都系我曾经会用嘅招式。
0: 曾经
1: 嘅，
0: 你听唔听到啊？
1: 即系佢觉得我呢个已经唔好用啦。
0: 唔系烂啊嘛，大佬。
2: 系跟住远兴嗰个咧，我觉得系假嘅，
0: 系
2: 个红当当咁样，佢砌个颈出嚟。
1: OK，
2: 我觉得夸张咗。
1: 我就觉得如风嗰个是真的，因为我觉得
0: 好，咁啊嚟开股先啦。如风，你个招大海无量啊，唔系
1: 大海无量，大海无量啊，系
2: 真嘅，
1: 系真嘅，
2: 大海无量。
0: 我觉得你呢招好无良。
1: OK， 好啦，总之我哋两个都啱啦，远兴。
0: 我赢啦，喂，好啦，咁啊到时
1: 到招啦。好啦，我嗰个系。假嘅，
0: 哎呀，咪同你一起输，我费事咁衰啊嘛，即系我知佢系假都好，咁我都要水你入局噶嘛。
1: O K，
0: 咁至于到我嗰招啦，
2: 系，
0: 得你一个唔啱啫。
1: 耶，我又啱啦。
0: 唉，如风，学下嘢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会下个月16日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的方向及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且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及方向性。施政报告即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及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贸发局和特区政府律政司合办新疆及中亚访问推广活动。贸发局副总裁张思慧表示，致力透过举办国际会议、展览、商贸配对等，推动企业开拓新市场，推进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发挥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国际之间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促进区域更紧密经贸联系。访问由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率领来自法律、金融、商贸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团，在8月24至28日期间访问新疆、哈萨克及乌兹别克，与当地多个政府部门及行业协会人员会面。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落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何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约1公里的地方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1.7公里的位置。报道又说，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住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抛投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陆路受限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地形和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开展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搜寻失联人员。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麗德街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擠塞咧，龍尾就去到窩打路道，咁就係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麗德街對開咧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咁而家咧龍尾就去到窩打路道，影響埋咧窩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落太子道西都係車多嘅。而較早前喺新界元朗博愛交匯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咗啦，而家咧一帶車龍都係有。待消散，最主要影响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元朗博爱交汇处咧系车多。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近住自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大车多啊！经过朋友留意，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近住自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都是管道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都是管道口车多。 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龙翔道虎山道桥底方向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早上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9: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ile the generation gap。

0: 做 Man Jazz， 我系 Wing Wing，
1: 我系正方，
2: 我系阿慧，又系我哋三个组合啦。
0: 系啊，又系我哋三个。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咧，佢一个咩身份呢？佢就系一个香港嘅全职音乐人啦，亦都系建翼呢个乐队晚安妮妮嘅低音吉他手兼主唱嘅。
1: 系佢有好多名字，我哋点样称呼佢？
0: 系啊，我都想问，我哋一齐邀请咗佢先好
1: 唔好？我哋三二一，我哋一齐。
2: Okay, 我哋
0: 有一个开心嘅名系咪啊？
1: 预备三二一，
0: 鸡爷。
1: 嗱，我哋有两个鸡爷，有一个鸡老师，
2: 系
1: 系啦。咁你又会想我哋点样称呼你呢？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鸡啊，
1: 阿鸡欢迎你。
3: Hello，
1: 即系虽然你系咁样介绍自己，但我哋都会鸡爷、鸡老师咁继续去嘅。
2: 冇办法，我哋最熟悉嘅名字就系由网络上面开始啦。
1: 系
2: 啊，因为第一下啦，即系可能对你嘅印象

0: 係由馬鞍莉莉嗰度開始啦，然後就可能去到最近嘅一啲嘅網絡。
1: 我哋循序漸進啦，我哋由馬鞍莉莉嗰度開始，俾大家俾聽眾或者認識你嘅，又知你係邊個，唔認識你嘅就慢慢認識你啦。咁喺馬鞍莉莉入邊咧，你係有個崗位嘅喎，就係、是、玩 base 啦。OK， 咁我而家見到網絡上面有好多唔同嘅 memes 啊，或者有唔同嘅人笑啦，就係、是、喂 base 係可有可無嘅 ，base 係買外賣嘅，係唔係嘅咧？
2: 嗱，首先我自己覺得係唔係嘅，咁呢個係即係大家對於呢件樂器嘅誤解啦。我覺得本身係因為呢一件樂器咧，其實對於即係音樂嘅初階者嚟講，或者可能係冇乜點接觸音樂嘅朋友嚟講咧，呢件樂器係比較難啲去聽到佢做緊乜嘢嘅，係啦。咁點解咧？就是、因為我會覺得咧，大家平時聽歌嘅 device 可能即係主要係手機播喇叭咁樣啦，或者可能係一啲比較即係唔會話好貴嘅耳機嘅時候咧，咁其實係比較難啲聽到個低音係做緊乜嘢噶，所以就 once 你聽唔到佢做緊乜嘢嘅時候，咁可能你唔會太 aware 到佢嘅存在咯，咁所以大家就會變咗做大家嗰、那個。耳仔對於低音的訓練不是很足夠，所以就會變成可能真的有機會去看 show 的時候都不是很 feel 到那個低音吉他手是在做什麼，所以大家漸漸地就會覺得它不重要了。
1: OK， 那你當我們是 BB 班這樣，那其實一隊 band 裡面有主唱，有 keyboard， 有鼓，有吉他，有 bass， 可能甚至乎有其他樂器，那其實每個崗位是帶著什麼出來的呢？而 bass 站在這裡又是那個那個崗位是做著什麼的呢？
2: 我觉得 base 咧，其实佢有少少，我觉得嗱，呢个我自己嘅见解啦，就系咧，佢系有少少似系节奏同埋音嘅一个桥梁咯。咁点解咁讲咧？就是、因为 OK， 首先鼓咧系唔会有音嘅先，即系鼓系即系成日都讲笑话啊个鼓你打错 key 咁样冇嘅 OK。咁鼓系冇音，佢纯粹提供一个节奏嘅啫。咁然后咧。咁另外咧，鼓其實最好嘅朋友咧就係 bass 啊。咁咧 bass 咧，其實佢係咁，但係 bass 彈緊嘢其實係一啲音嚟嘅。佢嗰、那個佢就會彈嘅一樣嘢叫根音嘅，就係嗰個琴啊或者吉他佢入面和弦裡面嘅最低嗰個音啦。去維持翻嗰個和弦先。之餘咧，佢彈出嚟嗰個節奏其實係會 stick with 嗰個鼓去 consolidate 翻成隊樂隊嘅嗰個節奏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佢做緊嘅嘢就係介乎於兩邊嘅一個橋梁。
3: 但我又好好奇啦，你系一开始夹 band 已经系 bass 手啊，定系其实可能你之前系其他位置，跟住有个契机可能玩 bass 咁样噶？
2: 咁咧，我应该同大部分嘅 bass 手一样啊，就系、是、咧，我谂我哋第一件乐器都唔系 bass 嘅，唔系我哋去选择 bass 嘅，而系 bass 去选择翻我哋嘅。
1: 喂，咁有型嘅咩？
3: 系咯，
2: 系
1: 喂，做乜咁有型？
0: 命运嘅选择啊！
1: 但系即系大部分玩 bass 嘅人都系咁样嘅起手经历嘅咩？
2: 系啊，我见到。通常最主要是有两种的 ,ok? 咁我属于一种呢，就是我是由鼓手转去bass手的。係啦，咁我哋快讲一讲另外一种先。另外一种通常就会是吉他转去bass，因为吉他佢头四条弦呢同bass嗰四条弦是一模一样的。咁所以通常好多时候就会有啲吉他手是佢本身识弹吉他然后就佢可以好快咁上到手去bass。咁有啲可能就是死啦猜输咗添，或者我吉他弹得唔够隔离嗰个叻啦。係啦，咁所以唯有顶住先啦咁样。係啦，咁咁然后呢，因为头先你话 bass 其实大家好难留意到佢。
1: 唔其实我系鍾意嘅。但只不过我真系见到我由我以前开始啦，即系我细个甚至乎而家嗰啲 meme 时候出返嚟嘅时候，我先问系咪仲系大众都仲系觉得 bass 系可有可无嘅呢。
2: 係啦，咁你同埋又冇得 solo 嗰啲啦，即系少啲机会可以 solo, 都有嘅。咁又另外啦，就系会由一个鼓手转去 bass 手。
1: 即系鸡嘢。
2: 咁我嘅原因系点解呢？咁就系因为咁其实嗰阵时咧，我系完全唔识呢一件乐器嘅。咁但系因为我本身即系作为一个鼓手，我有个天生嘅条件就系 OK， 我个节奏感其实都 OK 啦。咁因为头先讲过话，其实呢件乐器系介乎于鼓同即系吉他琴中间嘅一个桥梁啦。咁所以其实我系有信心可以 serve 得个鼓好好嘅，因为我好清楚个鼓系会做乜嘢嘅嘅时候，咁就我有一位打鼓嘅朋友咧，就邀请咗我去做呢一个 bass 手啦，因为佢嗰队 band 嗰阵时咁啱冇 bass 手啦，系啦，咁。而且佢亦都即係俾咗一个好大嘅信心我啦，就係、是、话其实好容易弹㗎咋咁样拉我落搭咁样啦。咁我佢话最多弹错咗唔闹你啊咁样，咁我就
0: 冇人知㗎啦。

0: 系啦，但系冇人知啦咁样，咁然后就唔小心咁就误入咗歧途咁样样咯。
1: 咁又冇啊 ？OK， 你嗰阵时应该系觉得误入歧途嘅，但系你几时开始 sense 到哦，我爱上咗呢样嘢咧？
0: 哦，咁其实咧，我觉得系真系去到好后期先嘅，即系基本上我成
1: 委屈咗好多年。
0: 系啦，我成为咗 bass 手之后咧，我都系未爱上呢件乐器嘅。咁我点解我会成为咗 bass 手咧？就系、是、因为咧，我喺嗰对 band 里面就弹呢个 bass 啊。咁其实应该系弹得都正正常常嘅，
2: 情愿嘅，
0: 为咗个 friendship 去情愿啊，系啦，咁系啦，咁然后系啦，伟大嘅，伟大嘅，咁然后弹弹下嘅时候咧，就唔知点解咧，就好多人都以为我系弹 bass 嘅，系啦，咁就变咗做有好多演出嘅机会咧，都话，你得唔得行得过嚟帮下手弹啊？你都 OK 啊，咁样样，咁、然后咁其实我嗰阵时都仲系觉得唔得，我嘅终极目标都系要打鼓，我都要成为一个出色嘅鼓手，我弹埋呢场算啦，攞下舞台经验咯，咁样样，系啦，咁然后直至到就唔知点解呢啲就系所谓嘅即系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啦，即系我就最后就咦唔小心就成为咗 bass 手，无
1: 心插柳
0: 啊，系啦，咁然后就。突然间对于嗰个自我认同都变咗做系 bass 手咯。
1: 咁而家鼓会唔会仲掂噶？即系你自己作歌嘅时候，你都会掂？
0: 我会啊，其实好帮到我手啊，我觉得打鼓，因为就系因为其实最容易影响到嗰首歌嗰个气氛，其实就一定系鼓噶嘛。咁所以呢样嘢亦都变咗我喺即系编曲上或者喺创作方面上，其实好有一个即系点样样去改变个节奏嘅 sense， 其实系好帮到我。咁但系即系依家咧打翻鼓嘅时候，有好多时候都会特登啊玩一下啦，不如我试下打下鼓嘅时候咧，其实都开始有少少力不从心啦，因为嗰啲手脚协调其实系需要有一个恒常嘅练习嘅。依家成日就会我谂到嗰个位置想打嗰个音，但系就只脚踩唔到嘅，点解？
1: 手指劲过脚趾而家
0: 系啦，唔听话咁样样系咯，咁所以就我就应该打唔翻鼓。而至于我点解会后屘点样会慢慢接受咗中意 bass 咧，佢原因就系因为我发现 bass 手有一样嘢系鼓手永远都做唔到嘅，就系、是、企起身行出嚟咯。
1: 哦，
0: 我系觉得即系，好正喎！原来个台前面系咁好睇噶，即系因为一直以嚟打鼓可能就一嚟俾人遮住晒啦，二嚟就系可能个台都真系。以前的台都不是很夠大的時候呢，就會變成做我不是很 observe 到個台有多大，咁就變成不是很 enjoy 到。
2: 咁我好好奇雞爺呢一樣嘢嘅，你夾 band 呢係咪為咗型先係一切呢？因為頭先聽你講啦，打鼓嗰個最慘嘅就永遠留喺最後面自己打自己嘅，前面嗰啲隊友咧就衝曬上台出面或者落咗去觀眾席同人哋一齊嗨㗎啦，你諗下
1: 跳水
2: 係啊跳水咁樣㗎啦嘛，咁變相可能之前打鼓冇呢個感覺啦，但係去做真係做 bass 手啦，你可以真係面對面再近佢嚟同觀眾交流，呢種嘅感覺係咪比較值得哦？係咪啊？
0: 我覺得係絕對好值得㗎，即係我會形容為我自己係一個比較 E 嘅人嚟嘅 ，OK， 咁我覺得。即所谓 E 咧，就唔系话你点样讲到嘢，点样 talkative 法啦。我觉得所谓嘅 E 就系你接触嗰个能量嘅方式系从外界而嚟嘅。咁我觉得好多时候咧，就系我好需要一个外界嘅反应去俾翻啲力量我噶。咁所以我有时其实即系可能我做 show 嘅时候咧，可能嗰日好攰都好啦。咁但系可能我见到台下面好 high 嘅时候，我自己都会再兴奋啲，我自己都会变咗哇，好似充到电，好似个 show 冇问题咁样样。嘅时候，咁其实我觉得呢个情况咧，好似 bass 手就我可以行出台嘅时候，咁当然吉他手主音都得啦。我可以行出台嘅时候咧，就变咗做我容易啲可以攞到嗰个能量啦。
1: 近距离望到啲歌迷嘅样，佢哋有几 enjoy 你首歌，已经争好远啦。
0: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其实就真系我谂系啱我多啲噶。
2: 我自己有个 stereotype 咧，系弹 bass 咧系长发，呢个系一定啦。
1: 跟住
2: 系啦，跟住第二个 stereotype 系咩咧？佢一定系企埋。旁边同我鼓在隔篱嘅，
1: 咁所以鼓玩玩噶嘛，
2: 系啊，净系会同鼓玩系一种咁样嘅感觉啦。但系咧，我睇佢哋嘅 performance 咧，唔好噶，佢一定系企到最前嗰个，我自己觉得系。
3: 但我想讲鸡爷，其实你除咗系 bass 手嚟，你都系一个主唱嚟噶，系啦。咁你成为一个主唱嘅契机，其实系咪都系想即系可能同观众有多啲互动噶？你本身都系中意唱歌。
0: 我觉得其实我本身系中意唱歌嘅，系啦，即系其实可能讲紧中学嘅时候，其实我已经即系有。 有參加嗰啲歌唱比賽咁樣啦。咁同埋基本上咧，我覺得咧，我由細到大咧，我聽好多 band 啊，咁然後咧，我一啲好中意嘅角色咧，佢哋都係 multitask 緊嘅，即係我成日都會覺得可能，誒嗰個人齋彈吉他好型好型，咦嗰、那個一路彈吉他一路唱和音樂，哇仲型啊！咁樣我係好容易俾嗰啲人去吸引咁樣。係我覺得可能最影響到我嘅就係我細個好中意聽 Linkin Park 啊，係啦。咁佢哋有個即係吉他手加主音嘅人叫 Mike Shinoda， 咁佢就係彈吉他一路可能有時會 rap 啊，有時會唱歌，有時會唱和音。咁我就會覺得誒呢個姿態可能係我一個比較理想啲嘅姿態。我覺得咁樣好有型咯，即係可能 even 佢嘅吉他手係有一首比佢彈得更加好嘅吉他。我都会觉得都唔系咁吸引，好似佢一路弹一路唱，好似型啲咁样样咯。咁我就渐渐被呢样嘢去影响咗。咁但系佢又即系我觉得最型嘅地方就系佢可以好自由咁转换佢嘅身份咯。即系例如话，如果你今日喺嗰啲 band 入面，其实你净系一个主音嚟嘅，其实好似就变咗做你好似嗰啲 music break 嘅时候，你又好似好闷、好尴尬咁样样。咁但系如果唔系嘅，我好忙嘅，我一路唱一路有得弹嘅时候，咁好似喺个舞台上面可以做到嘅嘢好自由，咁我就好向往呢样。
1: 好，咁亦都阿维亦都有做资料搜集啦。其实你中意嘅音乐风格咧，就系
2: 真系动漫嗰边，真系
1: 日系啦。可唔可以而家首先分享一下，究竟日系嘅风格同广东话歌嘅风格，用言语上系点样分开嘅先？
0: 我觉得最容易可以见到嘅分别咧，就系佢哋嘅旋律咧系比较密啲嘅，系比较密集啲嘅，即系可能佢哋要用好多个音节咧，先可以表达到一句说话嘅完整意思嘅。
1: 系
0: 咁，但系咧反而去翻即系华人嘅世界。广东歌啦，系啦，咁其实个文化就会调翻转啦。其实大家系比较崇尚我用越少嘅文字、越精简嘅文字去表达越多嘅意思呢样嘢，所以就会变咗做咧。其实我哋可能讲嘅每个句子都系越精简就越好，而作咗做歌出嚟嘅时候咧，亦都会变咗做咧。大家都系好习惯，可能一句旋律就好少音节就搞掂啦。如果太密嘅话咧，就会听落去好 busy 啊。呢个系大家本身创作嘅初衷上嘅分别先。系啦，咁第二就系可能即系因为广东话嘅咬字比较需要 take 啲 time 去 execute， 咁所以就会变咗做其实佢哋唔系咁希望可以用啲好密集嘅旋律去表达到嗰啲歌词，所以佢哋都会调翻转，完全同日本嗰个风格去背道而驰咗。
1: 嗯，
2: 系两个 extreme 嚟嘅，
0: 系。
2: 咁你要将两者去而家叫做开始 combine 啦，当中有啲乜嘢系你觉得最难嘅？
1: 呢个 fusion
2: 呢一个
1: 菜式要点样搞？
2: 因为嗱，头先就听到你话呢两个嘅风格，好明显就系第一啦，真系关字。嘅個數量事啦，咁你點樣去篩選佢而家再去出晚安妮莉嘅作品呢？
0: 我覺得首先咧，我覺得如果你講晚安妮莉嘅作品嘅話咧，我覺得咁其實係反而容易啲嘅。點解咧？就因為其實咧，我係一個由細到大都聽開日文歌嘅一個人嚟，所以其實基本上我去諗旋律嘅時候咧，我第一個諗法咧就會用翻日文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嘅成員入面咧，其實有都比較多嘅成員咧，佢哋係聽住廣東歌去長大。
1: 哦，
0: 咁所以其實即係基本上我哋嘅。音乐是共同创作的时候呢，可能我第一个 version 的 demo 呢，其实可能就哇真的我自己也都会用一些假日文，叫做即可能我会唱一些即那些五十音的音节啦，唱然后就其实我不懂日文，所以做不到那个意思出来的。但是呢
1: 带个感觉出
0: 来。是啦，那也都很 inspired 到我去做到类似的东西啦。然后大家收到那个 demo 就会 在修改那个旋律的时候呢，就会摆翻一啲可能佢哋听开广东歌，觉得咁样先会 make sense 嘅嘢去修改翻旋律，所以出翻嚟嗰件事系啱啱好 perfect 咁 balance 到两者嘅。
1: 你哋而家可唔可以分享一下晚安妮妮嗰个创作嘅
2: 过程？
1: 嗰个路径图
2: 个波点样交嘅咧？
0: 咁通常咧，我哋有几种创作方式嘅。咁主要嗰个创作方式可能就会系因为大家咧好少可以有时间可以一齐出嚟作一首歌啦。咁其实基本上咧，我自己本身会有一啲 寫歌嘅習慣，即係其實我會 take 呢件事 as 寫日記咁樣，係啦，或者我自己一個練習嘅興趣嚟嘅。
4: 哇！
0: 係啦，就係可能我每個禮拜都會啊作啲嘢咁樣，但係我作完之後我會收埋佢嘅。係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大家即係夾 band 咧就會啊死啦唔夠時間整歌啦啊，但係可能又有首歌想遲下出喎，咁點算啊？咁呢個時候我就話其實我倉底有啲 demo 嘅，
2: 大把貨
0: 出嚟玩啦咁樣，係啦，咁然後就可能會俾大家揀，係啦，咁大家揀完之後就會真係大家開始，因為大家揸住一嚿嘢嘅時候咧，其實就個目標。

0: 就會明確好多。我要將呢一嚿嘢修改到似翻我哋 band 嘅樣咁樣，咁就交翻俾每一位成員去分工合作去做翻出嚟。
1: 系
0: 啦，咁呢个就会系我哋主要个创作方式。
2: 咁你其实除咗做呢个流行曲咧，我知道你都有帮一啲游戏去做配乐啦，一啲可能音乐嘅剧场啦。咁你或者帮呢啲游戏配乐嗰阵时，个脑嗰阵时个谂法系点样可以一秒咁样转到个 channel 出嚟啊？同你整流行曲嗰阵时个分别喺边啊？
0: 我覺得咧，首先咧，我覺得做遊戲配樂咧，其實係即係相對自由好多，因為其實你已經即係冇咗嗰個語言嘅限制啦。其實基本上你想即係做乜都得㗎，係啦，即係你唔需要考慮啊有冇歌手去唱唔唱到嗰件事啊。咁但係我覺得佢同流行曲嗰、那個那個分別，或者嗰個難比流行曲更加難嘅地方就係、是、你需要去配合嗰個畫面嘅時間啦。有好多時候可能其實佢俾你嗰個畫面咧係唔 make sense 嘅，係啦，即係可能有啲動畫出現嘅時候，有啲效果出現嘅時候，可能佢就係咁啱要 match 到遊戲入面嗰一下剪影，係啦。咁呢啲時候其實你就要咁其實有兩個做法嘅。第一就係你可以好唔音樂性咁做嘅，就係、是、去到嗰度突然之間有一個 scene change 咁樣樣，係啦。咁但係呢個比較對我嚟講比較係一個 second 嘅 priority。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咧我自己咧係好欣賞一啲即係遊戲嘅原聲帶咧，佢哋最後係可以出碟嘅，即、
1: yeah.
0: 你真係可以當佢係一首歌咁聽係冇問題，佢唔會有任何唔 make sense 嘅。咁呢啲嘅時候你，但其實佢哋當時係好配合到個畫面嘅。系啦，咁我觉得呢个就系嗰个难处，但 which is 呢个系我嘅 first priority， 我就会好想做到呢件事。而要做到呢件事嘅时候咧，咁我谂其实系要做好多实验，或者要抛开晒好多对于音乐现有嘅认知，即系例如话可能你系真系嗰一个段落个拍子系有少少浮动嘅，系啦，或者可能中间有啲怪拍子，或者可能系原来你每件乐器都做紧唔同嘅拍子，去令到嗰件事系 make sense 嘅咁样样。咁所以呢样嘢就我觉得系难过做流行曲好多嘅。
1: 系，咁今日其实我觉得请咗鸡爷上嚟系唔够时间同佢继续倾偈，
3: 太多嘢要问啦。
1: 系啊，
3: 佢太多身份啦。
1: 冇错，但系我头先听完一样嘢就系、是，即系佢阿鸡爷会觉得。即是创作写歌是他的习惯，是他的兴趣。这个是成为伟大作曲家的一个很大的条件。诶，我这个我不是搞机的，认真的。即是譬如我见到我看不同的歌手或者创作人的自传，其实他们都是不自主，同埋是很自发性地不停在写歌。这个是他们天生的礼物来的。所以希望鸡爷好好珍惜，做一个好好的创作人。我们下次再请你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下星期一届满。房屋局发言人提醒，仲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欲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要在限期届满当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业主可以将已经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交予负责个案的解说专队成员，亦都可以使用随附于收购建议信件的回邮信封，以邮寄、专人送递或速递方式交回已经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律政司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有关修改自今年9月1号起实施。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改后的律师法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司法部等机构大力支持大湾区律师制度发展。就社交媒体一则质疑糖尿科病人出席讲座被收费250元属滥收费用的贴文，医管局发言人澄清，这250元并非听讲座的入场费，而是个人化治疗服务的收费。个人化治疗属于临床服务的一部分，医管局按病人的临床需要提供有关服务，并按照載列於政府憲報的收費表收費，絕不存在濫收費用。發言人說，公立醫院會因應病人的需要提供不同服務，絕大部分以講座或活動形式進行的健康教育服務均屬一般健康教育服務，並不收費。對於有報導指部分學校的中一全套課本金額近7000元，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時說，非常關注教科書價格問題，發現扣除參考書後，一些必要購買的教科書都要4000-5000元，強調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應該追求精美印刷，當局亦不排除將來會提供更多輔助教材。對於北都大學城用地可以容納幾多間院校，蔡若蓮表示政府持開放的態度，院校可以提出單獨或者合作發展，當局不會就院校數目設限。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在下午四點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長沙之東南約220公里，預料向西南移動，時速約22公里，而向華中並且繼續減弱。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驟雨較多。聽日氣温介乎27至30度，最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下週中期風勢較大。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傍晚嘅6點，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丽德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不过现场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丽德街。咁较早前青山公路潭尾段啦，近住志和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车多，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现在近着兰开下道 啱啱睇到咧係發生交通意外㗎，咁而喺一帶咧比較車多，龍尾去到軍營對出，就係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蘭開下道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去軍營對出。咁路面方面啦，將軍澳道去將軍澳隧道方向車多，龍尾排到去觀塘警署；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車多，龍尾去到果欄。喺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車啦，龍尾排到去黃珠路噶，咁影響到而家黃珠路左轉翻去屯門公路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河。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長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龍、吐露港公路運頭塘村去九龍啦，同埋龍翔道虎山道橋底去觀塘。最後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車，每一萬步最多可減大約1.8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齊計住減碳好習慣啦。另外駕駛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傍晚6:43，聽朝日出時間係早上6:05，依照法例規定，喺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8: 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
10: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
11: If I should stay，
10: 她的音乐、她的创作、她的旋律成为流行乐坛的经典。星期六黄昏6:00到晚上8: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的一生。
12: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13: 乐活文化大湾区。
14: 以前咧，香港畫家比較少翻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咧越嚟越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就已經去咗好多地方噶啦。所以咧，好多藝術家咧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啊、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15: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1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7: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晓得他们啊？
18: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
19: 即是我们现在学校就有养动物，
17: 是
19: 有养猫啊、蜥蜴那些。
17: 还养了什么？有没有印象？
18: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学校都有养蛇啊、盐蛇。
15: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17: 家庭议会、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17: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
15: 玩玩星期天，
6: 家和谐共融，
15: 好想同你 share。
20: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21: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20: Finger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 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0: 好，欢迎收听咧，我哋呢个啊，每逢礼拜六咧，五点到六点有关音乐、有关吉他嘅呢个节目啊 ，Jacky 你好啊，
1: 我腾你好啊，各位听众好啊。
0: 咁啊，刚刚咧一首咧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啦，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吓。咁、我相信咧，可能即系大家都会喺唔同嘅途径上面咧，都知道一个即系唔系咁开心嘅消息啦，就系、是、一位咧，即系非常之出色，可以话系其中一位最出色嘅即系香谣歌手啦，香搖音樂女王啦 ，Dolly Parton 咧就喺上個禮拜啦，8月25號嘅時候咧就離開咗我哋啦，咁啊享年就80歲。咁啱啱咧我哋播呢首嘅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咧，都係可能好多人咧係聽 Whitney Houston 嘅版本，
1: 係即係一聽同好似同聽開嘅版本個原唱有啲唔同喎。
0: 係啊，
1: 其實呢個先係
0: 原唱。

0: 咁啊，所以咧，我哋今日即系特别咧，就会做一集咧，就系 Dolly Parton 嘅特辑啦，就会拣嚟好多咧佢嘅歌曲咧，同大家去一齐分享啦，甚至乎咧拆解咧，啊，原来 Dolly Parton 咧除咗作歌犀利啦，写歌犀利啦，弹吉他咧都有佢好独特嘅风格，
1: 都自弹自唱嘅，睇好多片啦。
0: 系啊，咁而且系佢个风格系好独特嘅，一阵间就会同大家去讲到噶啦，咁样，咁同大家即系讲一讲啊 ，Dolly Parton， 其实即系我相信系如果有听开音乐嘅朋友啦，即系都会知道。佢係非常之犀利嘅一個人，因為咧佢咧累積賣出嘅唱片啊，係過億張嘅。
1: 哇，過億啊！
0: 已經入選咗呢個搖滾名人堂啦。舊年咧就即係俾奧斯卡咧就頒授呢個榮譽獎啦。雖然佢因為健康理由就出席唔到啦，而且咧佢曾經十一次攞到可以話係音樂界最高嘅殊榮，就係格林美獎啦。即係真係一個好偉大嘅成就嚟嘅。而且佢好多寫嘅歌，例如我哋頭先啱啱播嘅呢首《I Always Love You》咧，都即係俾人翻唱，成為更加。加红嘅一首歌啦，咁所以今日咧即系特登拣嚟佢一啲嘅歌曲啦，同大家讲下佢咧生平啦，一啲故事咧，一齐啦去纪念呢位咧香摇音乐嘅女王啊！咁啊嗱，啱啱咧听咗即系《I Will Always Love You》啦，呢只歌咧本身咧都已经好多故事噶啦。
1: 系
0: 我谂可能依家咧好多人咧就系攞呢只歌咧嚟玩一个 challenge 啊 ！Jackie， 你有冇玩过？
1: 点样啊？
0: 即系Whitney Houston 嗰个版本咧，佢咪有下鼓声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咁好多人咧依家咧就会攞嚟玩。一个挑战啦，咁咧就系、是、即系播嗰只歌播到差唔多 chorus 嘅时候，咁咧就有个鼓喺前面，你就睇下咧你打唔打得中，
1: 系
0: 啦，
1: 系
0: 啊，
1: 我有印象，系啊，系啊，
0: 系啦，咁好多人都玩嘅呢个版本吓、啊，就系、是、通常都播唔中，我都试过几次啦，我都
1: 因为佢有少少 at lip 嘅，佢唔系数准拍子嘅，
0: 系啦，咁所以其实你系要心里面好知道系要 exactly 个时间系几多，
1: 同埋你要听过佢好多次先得，
0: 系啊，你先会打得中啦，咁样，咁有时打得中都系撞彩，即系未必系真系知道。咁有啲人真係數咗幾多秒，個心裏面就揀諗住幾多秒，咁就一下打落就中咗啦。咁但係佢最初嘅編曲咧就唔係咁樣嘅。咁即係因為最初都唔係 Whitney Houston 去唱啦。Whitney Houston 唱呢個版本係90年代咧，即係佢一套戲叫 Bodyguard， 咁佢就攞咗嚟唱咁樣。咁呢隻歌咧本身啊 Dolly Parton 寫嘅時候咧，其實咧就係一封你當係分手信啦、辭職信啦。因為佢當年咧就靠住同佢恩師啦，就一齊去做電視節目拍檔咧而走紅啦。咁合作咗七年啦，咁啊佢恩師咧阿 Porter Wagoner 咧都覺得哇都好好、啊、喎咁樣，咁但係咧阿 Dolly Parton 就即係總係覺得，唉我其實想單飛，我想自己發展喎、啊、咁樣，咁即係兩個人都有啲拗叫啦，咁阿 Porter Wagoner 咧就甚至乎即係唔好想聽佢解釋，唉唔好講咁多啦，咁咪做開幾好咪繼續做咯咁樣，咁於是阿 Dolly 咧就即係翻到屋企咧，就用佢最擅長嘅方法咧去寫呢封辭職信啦，就係、是、寫歌 ，OK 佢就用一隻歌咧去說服俾阿 Porter。聽其實我真係我好想去
1: 自己
0: 去發展，
1: 但係佢唔係唔愛佢
0: 嚇。係佢係咪咧？總之用呢隻歌去說服佢啦。咁樣我唔知佢哋有冇啲戀愛關係啊。咁當年係佢哋一個拍檔嚟嘅咁樣。咁當然阿 Paul Wagner 咧聽完呢隻歌就哦 OK 啦。咁即係你都有自己嘅
1: 諗法啦。
0: 同埋呢隻歌係佢話佢係聽過其中一隻最好聽嘅歌。咁你可以走啦。就係咁樣啦，即係嗰隻歌嘅由來就係因為係咁樣寫，佢就係、是要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咁樣，即係我諗佢當中都隱含咗好多嘅情緒喺裏面啦。咁係一首即係無可取代嘅經典啦。咁另外咧就係話貓王咧都有聽到呢隻歌喎。咁你知貓王咧其實
1: Elvis Presley
0: 咧就去會翻唱好多人嘅歌啦。咁貓王咧就透過經理人咧就同阿 Dolly Parton 講啦，喂我都有興趣去唱你呢隻歌喎。咁但係嚇。我咧就要我嘅規矩就係咁嘅。如果我嚟唱你只歌咧，我就要 share 你一半嘅版權。
1: 哇！即係真係佢呢啲超級天王嘅天王先至有
0: 咁樣
1: 樣。
0: 係啦，
1: 我唱你只歌，仲要你分錢俾我。
0: 係啦，咁仲要咧，你諗下，當年啦，咁 Elvis Presley 真係天王中嘅天王啦，貓王咁樣，佢去唱你只歌，你只歌係一定紅嘅，係咪先？係咪先？
1: 即係你同我如果作只歌俾佢唱嘅話，係
0: 啊，
1: 都係一定紅。
0: 好似阿陳奕迅張學友走嚟話啊，唱阿 Jackie 你作嘅歌，但係你要分一半版權俾佢咁樣，即係大概就係咁樣啦。咁但係 Dolly Parton 咧就佢當年咧好有佢嘅堅持，佢就啊我唔分啦。 因為咧佢話版權費咧，佢一嚟就係佢唔知道直播之後會點噶嘛，係咪先？即係未必紅噶，即係雖然你係貓王係嘛，咁但係即係好多變數噶嘛。咁亦都係佢版權咧，就係佢知道咧係會留俾屋企人一個好珍貴嘅資產嚟嘅。咁於是咧佢就堅佢
1: 自己擁有，
0: 係啦，繼續就唔賣呢個50%版權。咁好啦，跟住去到90年代啦，Whitney Houston 就翻唱咗呢只歌啦。

0: 咁啊多啲 pattern 聽到咧，就哇驚為天人啦、
1: 啊！
0: 因為係完全唔同風格嚟，
1: 係啊係啊，
0: 你都聽到即係、
1: 啊啊啊啊、
0: 我哋先播嗰
1: 個
0: 版本，係啦、
1: 啊。
0: 咁哇，完全唔同風格嚟嘅，有個故事啦，我唔知係咪真啦，即係佢可能也有講過，嗯、就佢揸揸下車聽到啊 Whitney Houston 唱嘅呢個版本，一去到 end 啦嗰個高音咧，佢、
1: 哦、
0: 就哇爭啲撞車啊咁勁嘅，
1: 真撞車，
0: 係啊，即係哇覺得好勁喎呢個位咁樣。咁於是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就會問，喂，你會唔會覺得啊 Whitney Houston 咧搶咗只歌啊？
1: 嗯、
0: 搶咗只歌，
1: 但其實係賦予咗佢更大嘅廣播啊，應該係。
0: 跟住阿 Dolly Parton 咧，佢都真係好識做，佢都好欣賞 Whitney Houston， 覺得話佢真係賦予咗呢隻歌另外一個唔同嘅生命啦，可以咁樣講啦。同埋啲人問佢：喂，咁你有冇後悔？即係當年冇賣版權俾貓王啊咁樣。佢話：你都傻嘅，我依家 Whitney Houston 唱完啦，嗰啲版即係係咁
1: 就全部俾翻曬佢咯，係咯。
0: 佢話嗰啲錢咧多到我買起貓王間屋，買幾間都得啊。
1: 喂，真係一啲都唔出奇喎、
0: 啊，
1: 一啲都唔出奇。如果佢當年賣咗俾阿貓王嘅話咧，咁佢未必會發生呢件事啦。
0: 分到咁多，可能要分一半俾貓王咁樣咯。咁所以呢個就係即係關於呢個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呢首歌嘅少少嘅故事啦。咁樣咁當然咧，今日咧我哋亦都揾嚟啊 Dolly Parton 咧，其他唔同嘅有特色嘅歌啦。佢即係貴為呢個鄉謠音樂女王啦。咁佢有好多歌咧，其實都係即係攞住個吉他咧就喺度唱，好有嗰個小清新嘅感覺嘅，
1: 係
0: 好有鄉謠，
1: 真
0: 係
1: 自彈自唱咯。係
0: 啦，而且咧嗰啲歌咧裡面咧，往往咧係好有故事，好有畫面感嘅。佢係用一隻歌就唱咗成個故事出嚟嘅，非常之完整嘅，而且個故事係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揀嚟另外一首歌啦，就揀嚟咧佢嘅另外一隻歌咧就叫做《Coat of Many Colors》。咁呢隻歌咧亦都係即係你見到佢喺網上面揾到好多片段咧，都係佢自彈自唱嘅一個版本啦。咁樣咁佢用一支吉他就去彈啦。咁當然即係都係佢主要創作咧都係用吉他啦。佢亦都識好多其他樂器嘅，但係咧佢主要創作啊，或者喺人面前為人所熟悉嘅形象咧，都係即係攞住一支木吉他去表演嘅。咁呢首《Coat of Many Colors》咧，亦都係好有嗰個鄉謠嘅味道嘅。我哋聽一聽啊，轉頭翻嚟繼續傾。

0: 去長大啦。咁佢話咧啊，呢只歌叫做 Coat of Many Colors， 即係件褸嚇。嗰件外套啊，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顏色，
1: 嗯、即係咪嗰啲類似叫補丁嗰啲咁？
0: 係類似係咁樣，
1: 即係以前嗰啲窮人咧，即係睇戲先見到嘅。
0: 係啊，
1: 穿咗個窿，係啦，跟住就補另
0: 一塊
1: 布
0: 上去，所以有唔同嘅顏色啦。咁佢就話，即係呢個就係講佢自己嘅故事啦。因為屋企細個比較窮困啦，咁佢媽媽咧幫佢整一件外套咧，就係可能係用好多唔同嘅布啊，去整一件衫出嚟。
1: 其實都好有意思嘅，即係你就咁講呢件衫，其實即係反映咗嗱你屋企嘅狀況啦。第二就係你媽媽對你嘅愛心係咪啊？
0: 係啊，咁所以個故事亦都好完整嘅，同埋即係加上佢獨特嗰唱腔啦，咁、令到咧呢隻歌咧亦都係成為一首即係不可磨滅嘅經典啦。咁Dolly Parton 咧其實即係佢細細嘅時候就80歲啦，咁其實佢人生裡面作過好多首歌，以千計啊，有啲人話可能佢寫過超過3000首嘅歌，咁當中有錄落嚟啊發行嘅可能都有幾百首咁樣，咁我哋即係實在係播唔曬嘅，咁所以都係即係揀啲可能係具代表性少少嘅歌咧，去即系同大家分享啦，咁样。佢有几个形象咧，系好突出嘅。嗱，当然佢金发啦，即系佢系比较娇小嘅身材嘅，系啦。而且咧，佢成日咧即系会留好长好长嘅指甲嘅，
1: 好似依家啲女艺员咁样啦。
0: 系啦，佢啲指甲咧系真系
1: 成寸长嘅，真系。
0: 你有冇睇过嗰啲清宫剧啊？慈禧太后手指尾咁样啦，但系佢五只都系手指尾咁长，
1: 好长嘅，
0: 好长嘅。咁你会谂啊，咁佢究竟点样弹吉他啦？嗱，呢个我哋下一节节目翻嚟同大家分享
1: 公开。秘密
0: 系公
1: 开
0: 可
1: 以弹，
0: 你都可以做得到嘅，系啦，
1: 仲可以弹得咁流畅，
0: 仲可以弹得咁流畅。当然佢自己本身音乐功力都非常之厉害啦，佢唱功好犀利啦，佢个节奏非常之稳啦，而且佢创作嘅功力非常之劲啦，咁样。咁但系即系我觉得佢最劲都系嗰个讲故事嘅能力，就系用一首歌去
1: 讲
0: 一个故事嘅能力。咁而且咧佢咧另外一个即系大家好熟悉嘅印象就系咧，佢唔系弹啲大吉他嘅，佢永远咧都系用一支细细地嘅吉他，系咪叫 Parlor？即係比較細型，
1: 佢係尼龍線嘅。
0: 尼龍線嘅咁樣，你當我哋平時嗰啲依家好興賣會有得賣嗰啲旅行吉他咁樣，
1: 細少少嘅吉他，
0: 細少少嘅吉他咁樣。咁而且係用尼龍線啦，咁去彈啦。咁佢就話其實咧佢嘅 uncle 咧係當年咧見佢咁中意音樂啦，於是咧就即係將一把好細碼嘅 M 字頭嗰個品牌嘅吉他咧，就送咗俾佢。咁佢亦都係非常之即係珍惜咧呢一支吉他啦。可惜後尾一次火災就佢燒到得翻個琴頸，但係佢一路都 keep 住嗰個吉他嗰個部分，就一定要保留呢個初心啦。而且係對呢、這個係吉他對佢非常之珍貴嘅一樣嘢嚟嘅，亦都開啟咗佢之後嘅音樂之路嚇。咁嗱喺新聞之前咧，我哋又即係播另外一首歌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呢隻歌咧就叫 Dumb Blonde。咁呢隻 Dumb Blonde 咧就係 Dolly Parton 喺1967年咧第一首打入排行榜，亦都係佢嘅成名作啦，亦都係確立佢形象同態度嘅重要作品，因為咧佢係一首反擊之歌嚟嘅。大家聽個歌名《Dumb Blonde》，真係哇，蠢蠢地嘅金髮女郎啦，這個黑板印象嚟嘅，
1: 即可能好多人都會咁諗。
0: 係啊，你即係哇，靚靚女女，但係冇腦嘅咁樣。隻歌就係講哇，即係你係一個金髮嘅傻女，就可以咧隨便俾人玩弄同埋欺騙嘅感情啦。咁呢隻歌咧，佢就用呢隻歌嚟反擊啦。即係我一早睇穿你啦，我唔係咁蠢嘅，你以為我咁蠢啊咁樣。咁所以亦都係非常之有趣的一首歌。咁喺新聞之前送俾大家，轉頭翻嚟繼續為大家帶嚟更加。多 Dolly Parton 嘅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及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且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及方向性。施政报告即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及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贸发局和特区政府律政司合办新疆及中亚访问推广活动。贸发局副总裁张之慧表示，致力透过举办国际会议、展览、商贸配对等，推动企业开拓新市场，推进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发挥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国际之间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促进区域更紧密经贸关系。访问由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率领来自法律、金融、商贸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团，在8月24至28号期间访问新疆、哈萨克及乌兹别克，与当地多个政府部门及行业协会人员会面。律政司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有关修改自今年9月1号起实施。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改后的律师法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司法部等机构大力支持大湾区律师制度发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嘅六点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中间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山林道噶，就系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山林道。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慢线的坏车在几分钟前就拖走了，现在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那段都是比较车多缓慢的。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丽德街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丽德街一带交通就正常了。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丽顿道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回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

0: 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就車多，龍尾排翻去黃珠路噶，咁影響到黃珠路左轉翻去屯門公路咧就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龍富路近住龍日村，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慢車，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長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龍、吐露港公路運頭塘村九龍同埋龍翔道虎山道橋底去觀塘。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長者或需要較多時間過馬路，司機應該體諒同埋俾充足嘅時間佢哋，咁先係好心態出行。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係做压花或者係草月楼，咁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認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即係都扩阔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呢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7: 大家好，我係夏妙言，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我係代表原型嘅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11: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12: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5: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14: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14: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5: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14: 今晚九点半，
5: 港台电视三十一。
8: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
15: If I should stay，
8: 她的音乐、她的创作、她的旋律成为流行乐坛的经典。
15: And I，
8: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的一生。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力津的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和 City Pop 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春》，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3: 好，新聞翻到嚟咧，繼續係我哋嘅節目啊！今日咧，我哋嘅主題咧就係講呢個 Dolly Parton 啊！咁啊，呢位即係鄉遙嘅音樂巨星咧，就係喺上個禮拜咧就離開咗我哋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都揀嚟咧佢一啲嘅作品啦，同埋佢作品裡面一啲嘅故事啦，背後一啲得意嘢咧，同大家即係一齊去回顧佢嘅一生啦。咁我哋上節咧就話播咗佢首本名曲啦，《I Will Always Love You》，係原作係 Dolly Parton 嘅，唔係
4: 原唱都係
3: 嘅，就唔係 Whitney Houston。咁但係後屘 Whitney Houston的翻唱就令到呢只歌就上咗另外一个程度嘅大红大紫啦，咁亦都系阿 Dolly Parton 咧好有智慧啦。佢当初咧，因为阿妈王话想翻唱呢只歌咧，佢就冇卖到嗰 50% 版权俾佢，咁所以咧，即系阿 Whitney Houston 再唱呢只歌爆红嘅时候咧，佢赚到嘅系 100% 嘅版权费，系啦，咁就即系证明咗佢嘅坚持系正确嘅。头先上一次都轻提过，阿 Dolly Parton 咧，佢形象咧都好鲜明嘅啦，金发啦，一个细马吉他啦，而且咧佢指甲系非常非常之咁长嘅，咁你大家可能會諗啦，即係我哋其實平時叫人彈吉他咧，即
4: 係剪指甲，
3: 第一件事都係左手撳 cord 嗰隻手啦，要剪指甲，如果唔係咧，你撳唔到嘅咁樣。咁但係 Dolly Parton 佢係點樣做到嘅咧？佢啲指甲好似慈禧太后隻手指尾咁
4: 長，
3: 成
4: 寸長咧，大家幻想。
3: 咁但係咧，點解可以即係仲仍然去撳到吉他撳到啲音嘅咧？咁呢個咧之後同大家拆解。咁但係咧依個時候咧就先帶俾大家一隻都幾得意嘅歌啦，就叫 9 to 5。9 to 5咧，即係朝九
4: 晚
3: 五，係啦，即係可以話係佢哋嘅半斤八兩啦，外國嘅半斤八兩，即係直歌就係咁樣，即係講打工仔嘅生活啦。咁一開始咧會聽到啲打字聲嘅，咁咧啲打字聲咧就係佢用佢嘅指甲咧去敲擊錄出嚟嘅，係啊，咁所以即係佢除咗用吉他啊用其他樂器之外咧，佢指甲都成為佢其中一個樂器啦，去創作嘅一個工具咯。好，嚟聽一聽呢只都幾得意嘅 9 to 5，轉頭翻嚟咧就為大家拆解下點樣手指甲咁長都仍然可以彈到吉他，仲要彈到咁好聽咧。

0: 好听完呢首 Nine to Five 啦，亦都系呢个 Joy Parton 嘅其中一首首本名曲啦，吓、即系外国嘅打工仔之歌，
1: 即系都系诉说呢个打工仔嘅生活啊。
0: 系啊，半斤八两外国版系啦。咁头先都讲过啦，哇，佢指甲咁长。點樣去彈吉他呢、我哋做咗好多資料搜集，亦都係分析佢好多影片，
1: 睇好多佢嘅片。
0: 係啦，咁就即係為大家解密啦，就係、是、哇點樣可以指甲咁長都可以仍然彈到吉他呢，可能係好多女仔呢去要聽一聽呢一集。
1: 係啦，係我近排我都教緊幾個藝人學生呢，都係咁啱幾個都係女仔嚟嘅，咁啲指甲呢都係成吹長。
0: 要長。
1: 我第一堂就逼佢哋
0: 剪指甲。
1: 我唔可以俾佢聽到我哋呢一集。
0: 唔係可以聽到，就係依家就係教你點樣可以留長指甲之餘。
1: 都有一個出路，
0: 可以彈到吉他。咁你嘅模仿對象就係 Dolly Parton 啦。咁嗱，分幾樣嘢嘅。咁我哋同大家拆解一下先啦。咁首先咧，就係我哋睇佢嘅影片，亦都好多人咧拆解佢點樣彈法啦。其實咧 ，Dolly Parton 嗰支吉他咧，就你會留意到咧，佢通常都係用一個尼龍線嘅吉他嘅。係啦，尼龍線嘅吉他咧，咁就變咗咧。嗰、那個間距啊，
1: 個指板
0: 指板個闊啲，咁佢就唔使話一定咧要屈到成個指頭，一定要撳落去先撳得到。
1: 即係其實所謂嗰個尼龍線，即係好似係標準嘅古典吉他啦。咁大家有個概念就係、是、鋼線吉他咧，線與線之間係距離近
0: 啲
1: 嘅，咁佢個指板咧通常46。mm 吓咁阔，咁如果尼龙线嘅古典吉他咧就52 mm， 即系多咗成6 mm 咁多。
0: 系啊，咁就亦都俾佢多啲空间去揿落去啦。咁另外咧，佢就系佢揿落去嘅时候咧，佢唔系好似我哋平时咁样，我一定要手指头，跟住要即系
1: 指尖
0: 咁样揿落去。佢其实咧，佢嘅揿法咧系有啲似巴克，佢其实咧系用个手指嘅
1: 肉。
0: 去撳落去嘅、
1: 即係總之冇用指尖啦。
0: 係啊，唔係用指尖，佢可能甚至乎咧係手指咧前面即係第二節嗰啲肉咧去撳落去嘅咁樣，一撳就撳兩條嘅咁樣。咁你就話嚇咁撳到啲咩？
1: 撳到嘅咩？
0: 係啊，撳到彈到撳到啲咩 chord 出嚟咧？好啦，咁就要同大家拆解第三樣嘢啦。第三樣嘢咧就係因為咧佢嘅吉他嗰個調法啦，嗰啲音嘅排法
1: 唔係。
0: 就唔係我哋平時嗰個標準嘅調法嚟嘅。平時咧個標準嘅調法就係 E A D G B E 嚇，即係呢六個音啦排啦。咁但係咧，我哋頭先都實測咗一次嘅，佢嘅吉他咧，佢基本上咧，你係唔使撳，即係左手唔使撳 chord 啦。你一掃落去咧，就已經係一個 chord 嚟嘅。係
1: 啊，
0: 咁啊 ，Jackie 可唔可以同我哋攞支吉他即刻示範一下？
1: 咁呢個我哋叫做open tuning 啦
0: ，open tuning
1: 係啦，即係總之係一啲特別嘅調弦。
0: 係
1: 嚇，咁啊 E A D G B E 大家都如果識彈吉他知道。系最标准嘅，咁佢呢个咧就用咗另一个好喺特别调弦里边咧最唔特别嗰、那个，即系已经系唔 standard 之中嘅最 standard 嚟噶啦，咁就
0: 小辣
1: 系啦 ，open 啲系啦，系 open 啲，咁 open 啲嘅意思，open 啲 ，open 啲系打开啲，
0: 大家可以咁样记住，
1: 咁因为系佢系点解叫 open 啲咧？因为佢。就咁空弦組成嘅音咧，就係一個 D major chord 嚟嘅。
0: 哦，
1: 嗱，我穿咗彈一彈俾大家聽。佢嘅線分別就係 D A D F sharp A D， 係啊。嗱，咁如果你有吉他，你掃下咧，就咁掃個空弦，佢已經係一個 chord 嚟噶啦嚇。
0: 正喎，即系我一隻手指都唔使撳喎。
1: 系啊，你試下。
0: 嗱，啱啱我都即係嗰支吉他仔咧，都跟下 Jackie 呢個調法啦。
1: 係。
0: 哇，好正啊！
1: 系啊，
0: 扫下扫下就已经系一个。
1: 所以你左手完全唔使弹，你右手都弹到第一个 chord 吓，
0: 一扫落去就已经系一个 chord 啦。
1: 系啦系啦，咁当然啦，即系提一提大家，你用呢啲 open tuning 咧，通常你啱啱 tune 咗落去嘅时候咧，佢好快又会再走音嘅，因为你个吉他惯咗系 standard tuning 啊嘛，咁所以要即系要 tune 多几次先得嘅吓，咁啊 tune 准咗之后咧，咁你右手一开始就咁弹咧。嗱，依家我其實係單手彈緊，隻左手咧係完全冇按弦嘅，咁已經有啲嘢聽下啦。
0: 哇，好正喎、啊！因為就咁咧，已經。但已經走咗音啦，我知吉他。
1: 係啦，係啦，吉他走音啦。我頭先都係不斷喺度 tuner 聽下，我呢個就準啲嘅，依家。
0: 係。
1: 系啊，
0: 系咁，所以咧咁样弹落去就已经好过瘾咯。嗱，Dolly Parton 咧好多即系个歌啦吓，都系用呢个 tuning 啦、即系佢嗰支吉他咧系特别。
1: 系，好似我就咁睇，好似大部分都系。
0: 系啊，因为要咁样咧先。

0: 佢先可以咧最少限度去撳嗰支吉他，
1: 係
0: 又可以彈到啲 chord，
1: 又要保留住啲指甲。
0: 冇錯嚇，咁我哋咧跟住落嚟，不如帶嚟一首咧，即係佢用應該係用呢個 tuning 咧，就係My Tennessee Mountain Home 啊，咁亦都係非常之好聽嘅一首歌曲咧。咁就係用呢個 tuning 咧去撳出嚟去彈出嚟嘅。我哋不如咧聽聽呢只歌啊，轉頭翻嚟同大家繼續咧拆解。哇！如果我哋想好似 Dolly Parton 咁樣啊，留長指甲又可以彈到吉他嘅話咧，可以有啲咩方法咧？

0: 哇，好聽嘅一首 My Tennessee Mountain Home 啦，咁亦都係非常之有佢嗰個鄉謠嗰個風格啦。
1: 冇錯，
0: 係啦，我哋頭先講咗啦，就係佢嘅吉他咧，就係用一個特別嘅調響方法嘅
1: Open D。講多次啊，係 D A D F sharp A D 就由六線開始 D A D F sharp A D
0: 係啦。如果係咁樣去調法嘅話咧，你支吉他咧唔使撳一彈已經係有一個 chord 出嚟嘅。
1: 係啦，咁不過當然啦，嗱唔使撳一彈咧係一個 chord 啫嚇。咁你又冇歌係會一個 chord 嘅，咁你所以咧就要起碼學多兩個 chord， 起碼學多兩個。
0: 咁但係都係好易撳嘅，
1: 都係相對易撳嘅，係啦係啦。咁
0: 而且係留指甲都可以撳到嘅。
1: 係啦，嗱我不如試俾大家睇下，這個、呢個咧就係、是G chord 啦。跟住呢个就系A chord， 跟住咧去翻放开翻就去翻D chord 啦，
0: 即系一四五 chord 啦，
1: 系啦，即系所谓嘅一四五 chord。咁你呢三个 chord 弹咧，其实已经有啲嘢听下噶啦。嗱，我试下即系学下佢咁样弹啦。嗱，咁大家听下个效果咯。

0: 啊，
1: 都即係感覺到有啲轉動啊，和弦咁，其實都已經好好聽啦。呢、這個
0: 係，而且我喺現場就見到 Jackie 係點樣撳啦，哇，真係好易撳，
1: 一隻手指，係一隻手指。你當係食指啦，一手指，
0: 一食指一手指，
1: 就淨係巴住個第五、第六線，如果得嘅就巴埋第四線啦。
0: 係。

0: 嗱，即系巴，即系一隻手指咧，就用个指肉咧就揿晒落去啦。即系譬如我依家咁样啦，我用我嘅食指咧嘅第一节嘅指肉咧，我就一齐咧就揿晒，系跟住就揿第五格嘅。
1: 第五格嘅四五六
0: 线。四五六线。
1: 咁一二三线咧，就保留佢 open 系冇问题嘅。
0: 系，即系可以
1: 保留
0: 空
1: 弦，
0: 系空弦。
1: 咁你揿完呢个第五格咧，就系、是、G 确啦。揿住第七格咧，
0: 即系净系向下褪两格。
1: 系啦，系啦。跟住放翻手咧，就去翻一曲，
0: 去翻一曲啦！哇，呢个真系我学过最易琴嘅。
1: 系啊，其实我以前都做过一啲 workshop 咧，去教人用 open tuning 俾啲初学师嘅。
0: 系
1: 咁喺现场咧，即刻抽啲观众出嚟咧，就系、是、咁样样。
0: 系冇弹过吉他嘅，
1: 完全冇弹过吉他，就系专登要抽啲冇弹过吉他嘅观众出嚟。咁啊叫佢出嚟，喂，你试下，即系我当然 tune 好俾佢啦。
0: 系
1: 咁啊捉住只手，嗱，你揿住呢个得噶啦。咁系真系好 work 嘅，即刻弹到嘅。
0: 哦，好正吓、啊。咁啊，头先咁样，嗱，你已经学识咗三个 chord 啦。如果大家咁样去 tune 支吉他，咁就系第五格啦，八住三条线。
1: 系。
0: 第七格啦，又系八住三条线。
1: 系，冇错。
0: 咁其实你有三个 chord 咧，其实 Dolly Parton 好多歌都系三个 chord。
1: 系啊，咁就。算要有埋第四個 chord， 通常我哋就係六 chord， 即系 B minor 啦。咁 B minor 都好易撳嘅，就咁撳一隻手指，撳住個五線二格。
0: 五線，哇，
1: 系啦。咁你就有四個 chord， 哇，就已經無限咁多歌。
0: 同埋因為佢本身嗰啲音嗰啲排列都好好聽嗰啲。
1: 係啊，佢就做咗啲反而係特別啲嘅voicing 啦。
0: 係咁啊，大家可以啊翻去試一試啦。即係如果有女仔朋友啦，我想留靚指甲喎，咁你可以行試一下呢條路線嚇。咁當然即係因為點解阿 Dolly Parton 可以咁樣彈咧？當然佢本身嗰個音樂功底非常之厲害啦。我諗佢對即係嗰個節奏嘅掌握非常之，
1: 同埋對吉他都應該熟悉嘅。
0: 係啊，佢除咗係左手即係撳 chord 可能係易啲之外咧，其實佢右手個 picking 咧都係好好聽嘅。
1: 係啊係
0: 啊，好好多
1: 彈得好準，
0: 係彈得好準啦，同埋嗰個節奏係非常之準啦，嗰個voicing 嗰拿捏咧都係非常之準，係好正嘅。咁啊，大家如果留咗指甲，又可以試下用呢個 tuning， 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咧創作到用呢個 tuning 咧彈到你自己嘅歌曲啦。其實真係冇話。冇話一定要點樣彈咧，先係為之好，先係為之正宗。只要大家揾到自己嘅方法，自己嗰個嘅風格咧，其實即係最尾即係出到嚟歌就係分好聽同唔好聽啫嘛。我真係覺得係啊，你自己覺得好聽咁就 OK 咯嚇。咁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啦。咁啊，最尾咧亦都為大家即係帶嚟阿 Dolly Parton 咧其中一隻咧最經典嘅作品咧就是、Jolene。Dolly Parton 喺寫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嘅相距好近咧就寫埋一首 Jolene。咁其實有啲人咧就誤會咧兩隻歌。都系同一日写添嘅，咁佢后屘咧喺一啲访问里面咧就讲话，其实咧就唔系同一日写嘅，不过咧就都系大概嗰段时间写啦，而且我系将个 demo 录埋喺同一饼 cassette 带里面，咁所以啲人咧就可能误会咗佢系同一日写，咁但系即系两只歌，你谂下喺咁短时间里面就写咗两首。即係
1: 咁好嘅歌，
0: 經典嘅作品啊，咁樣咁啊，亦都係即係再次向 Dolly Parton 致敬啦，就為大家帶嚟呢首《Jolene》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噃，
1: 下個禮拜見，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落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現時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續清除障礙，大型工程車有序開進，目前已經抵達距離口岸大約一公里的地方作業，搶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搶修至距離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位置。報導又指消防凌晨出動重載無人機，向朝住災區核心推進的各救援分隊拋投夜間物資，補給需求。在陸路受限的情況下，救援人員克服複雜地形與次生災害風險，持續在遍佈亂石的現場開展人工搜尋，仔細排查每一處坍塌淤積位置，搜尋失聯人員。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將於下個月16日在立法會公布本港首個五年規劃，隨後發表施政報告。他鼓勵市民一併閱讀兩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規劃的方向及策略推出政策措施發展經濟並改善民生，又呼籲社會各界共同協助落實規劃願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活動致辭表示，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特區政府主動對接十五五規劃，正努力編製本港首個五年規劃。他說五年規劃是香港未來五年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藍圖，具前瞻性、策略性及方向性。施政報告則是落實五年規劃的年度報告及施政重點，兩者一脈相承，息息相關。對於有報導指部分學校的中一全套課本金額近7000元，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時說，非常關注教科書價格問題，發現扣除參考書後，一些必要購買的教科書都要4000-5000元，強調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應該追求精美印刷，當局亦都不排除將來會提供更多輔助教材。對於北都大學城用地可以容納多少間院校，蔡若蓮表示政府持開放態度，院校可以提出單獨或合作發展，當局不會就院校數目設限。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於下個月16日同日公布。自由黨主席、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出席電台節目時建議加強發展經濟，包括重點發展北部都會區及進一步融入大灣區，打造一個大商業圈，並協助將產品推廣至海外。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關注民生三件事，即是就業、安居及安老，建議設立勞動參與率指標以及企業的人工智能應用機制，可以監察 AI 對僱員的影響，避免減少職位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郭佩凡建議發展自算產業，指出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正攻佔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市場，他建議將沙嶺擴容，由目前10公頃擴展至30至50公頃，容許更多不同企業參與投資。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在下午4時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長沙的東南大約220公里，預料向西南移動，時速約22公里，移向華中並繼續減弱。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挤塞噶啦。龙尾接近三圣村，位置咧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接近三圣村。而在九龙方面，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于中间道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了，但一带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的。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于中间道的意外虽然清了场，现在梳士巴利道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仍然都是有很长的车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是车多，龙尾就接近逢吉乡路。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工业村、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龙翔道虎山道桥底方向观塘。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8: 我是唐丽球。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10: 大家好，我是李佳怡 Miranda Lee。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2: Hello， 我是张德兰。
13: 我是邓志峰。
14: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5: Hello， 我是叶子薇。
16: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7: 大家好，我是唐诗颖。
18: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9: 他是好心情的人。
3: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我是好心情的经理人李志刚。
2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想起什么呢？我们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的作者王静婷，跟我们谈下她心目中的豆腐妈妈。约定你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乐。
21: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2: Hit it, DJ.
23: Hey, this is Pink.
24: Hi, this is Sam Smith.
25: Hi, it's David Guetta.
26: Hey, this is Dua Lipa.
27: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28: This is Justin Bieber.
29: Hey, it's Billie Eilish.
30: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31: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Kong.
3: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文集，李志刚，环球榜。
32: 8月29号星期六啊，2026年嘅八月份咧，即系嚟到尾声啊，最后嘅一个星期六啊，过多两日咧又会呢一个开学大吉啊！各位莘莘学子咧，又要忙于咧喺自己嘅学业当中打拼啊！时间就系永远向前嘅，人生都系一样啊！希望你同埋我都系携手咧迈向呢一个人生道路啊，一齐进步。喂，今日我真系觉得自己好进步，点解咧？因为今日咧晏昼就去咗咧呢一个观塘嘅海滨咧。参加了一个咧，即系同体能啊、同跑步啊各方面有关嘅一个活动咧，

做一大扎运动咧，先翻嚟我哋二台嘅直播室啦。成个人咧身心开朗，心情舒畅啊！不过天气嘅变化都要留意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继续生效噶，出边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1%嘅周末黄昏，我系 Alex， 你好吗？

奥捷嘅一张唱片啊 ，Confections Two 啊，有好多朋友咧一齐参与啊，譬如有 Madonna 嘅女女啦 ，Lola Leon 啦，又或者我哋即系较早时间听过 Sabrina Carpenter。

年嘅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咧，成績非常之理想啦。咁啊，其中監製人馬 Stuart Price 咧，應記一功啊。今次再下一城，我哋大量嘅勁人合作啊，譬如全球最受歡迎嘅 DJ Martin Garrix、Andrew Watt， 仲有咧就係佢嘅老拍檔 Number Wise。我自己好喜欢这个特别的混音版本 Madonna Dance Cherry Harry Romeo Remix。 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可以说是将 Madonna 带回去回到美红市。当时他在一间 nightclub 那里就是工作，将自己的音乐应该是 Holiday 的那个 demo 给了个 DJ， 假几天他就大播特播，从此就是令他踏上征途。事关当年华纳唱片公司的一位要员就在这个 nightclub 那里听到 Madonna 的 Holiday， 然后就动意就是签约这位女歌手。都可以说是他成名的起步，还有在这首歌当中所描述的 nightclub 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其实都挺纸醉金迷的。

主要都是2026年度啊。流行乐坛啊，国际乐坛嘅一个好重要嘅产品啊 ，Confections on the Dance Floor 第二集有呢一张 Confections 2 啊。Dance Theory 咧就将当年咧 Madonna 喺一晚或者喺嗰个时间咧 night club 嘅一啲经历咧就系、是、展现喺歌曲当中啦。咁但系呢一张唱片咧正系正在咧，其实开头咧即系有呢个消息咧出版呢一只大碟嘅时候咧，其实未即系得到好多人咧所认同啦，同埋赞许，因为觉得喂第一集咁成功，你又无端端就出呢个续集，会影响第一集嘅嗰一种经典嘅程度啊！但系估唔到呢一只唱片咧出版之后咧，喺17个国家同埋地区咧就系攞到流行榜嘅冠军啊！而家令到咧，即系乐评界咧对 Madonna 咧刮目相看。啱啱生完日啦，咁啊，今年咧就系68岁啊。唱片咧分别喺 New York City 咧同埋喺伦敦咧就系冠录嘅。68岁嘅高龄而可以制作一张咁高水准、咁连贯嘅大碟咧，实在可喜可贺。唱片当中除咗同咧即系新贵咧 Sabrina Carpenter 咧合作过一首 Bring Your Love 之外咧。其实喺呢一个 single 嘅 remix 版本咧，都揾嚟另外一位咧，真系好正嘅朋友啊！喺演唱会当中咧，互相就系着咗咧印有对方名字嘅 T-shirt， 而呢一首歌都喺英国流行榜咧就系、是、打进十大嘅，嚟自澳洲嘅 Kylie Minogue， 再加埋咧即系流行乐坛嘅经典女歌手啊 ，Queen of Pop。这个 remix 版本呢这个礼拜其实都是打上呢就是英国十大的前十名位置啊。Kylie 再加上 Madonna 有这首 Love Sensation 啊。

女歌手 Charlie XCX 咧曾经讲过啦，话咧舞池已死啊。咪当我听到呢一个言论之后咧，即刻咧即系冠以另外一个回应咁。佢话物即系舞池系唔会死嘅，除非你播错咗音乐啦。咁Madonna啱晒啊 ！Madonna 加埋 Kylie Minogue， 有一首《Love Sensation》啊。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咧，会带嚟本周咧我哋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Ten 嘅最新走势啊。讲明环球榜，咪都会带嚟咧就系英美大势力榜同埋欧洲十大。

0: 主日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正系倒数，呢个礼拜一共有三首作品咧，就系新打上榜啊！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2: Number 10.
0: 第一首咧风格咧好唔同啊，比较咧即系有一种咧好直接咧嘅感性啊。爸爸同埋女女嘅故事，嚟自电影《冇人》啊，有 Dwayne Johnson

家系 AI 嘅世界啦 ，AI 取代咗好多嘢，但系 AI 取代唔到真正嘅感情、真正嘅关系啊！新日榜占第十位，去 The Rock 啊 ，Dwayne Johnson 有呢一首 You're Dead。

0: 第二首新入榜作品啊，全女班啊 ，Cat's Eye 嘅呢一首新歌，一上榜咧就系占第九位，有呢一首 Animal。
1: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0: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
2: If I should stay，
0: 佢嘅音乐、佢嘅创作、佢嘅旋律，成为流行乐坛嘅经典。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嘅一生。

0: 傍晚六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为尼泊尔一则发生山泥倾泻、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下周一届满，房屋局发言人提醒尚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欲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要在限期届满当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及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业主可以将已经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交予负责个案的解说团专队成员，亦都可以使用随附于收购建议信件的回邮信封，以邮寄专人送递或速递方式交回已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蔡若莲表示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日气温介乎27-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好中意一啲好新潮咧，好破格嘅音乐啊！呢位朋友咧，其实都好后生，今年只系得29岁，嚟自美国加州。佢嚟自一队咧好新派嘅 R&B 乐队，叫做 The Internet。好中意呢一只歌，同我哋以前听开嘅 Rhythm and Blues 咧，真系唔系好相同啊！充满住唔同嘅可能性啊！你睇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第三首新入榜嘅作品，一上榜就系占第八位 Steve Lacy， 再加埋 Ziza。Is it cool? I think so. 我觉得好有型啊！

咁佢嘅音乐造诣咧系嚟自边一边嘅？因为佢妈妈其实系一位 Black American 即系非裔嘅美国人啦。咁而爸爸咧就系呢一个菲律宾人啊，吓，即系可以话两个最好啊，最音乐咧最有 groove 嘅即系血统咧都系加喺佢身上咁。呢个礼拜第三首输入榜嘅作品一上榜就系占第八位 ，Steve Lacy featuring ZZA Is It Cool？ 佢就系嚟自加拿大嘅噃。

佢人生当中有两只咧 hit 到爆厂嘅流行作品，譬如 Call Me Maybe 咧，佢系成名作啦，同埋第二首 I Really Really Love You。而家已经成为人哋嘅太太啊，同埋咧佢嘅形象都唔同咗啊，一头金发啊，上升两级去到第七位 ，Carly Rae Jepsen。呢一只歌其实都几有流行潜质，同埋咧我谂都几多人有共鸣啊。喂，同紧你跳舞，即系你系我 partner， 冇理由你咧跳跳下走鬼咗去噶嘛。第二个星期上榜啊，

未加入乐坛之前咧，佢有一位咧专业嘅运动员嚟嘅。其实见到佢都粗眉大眼，都几 man 爆嗰只嚟噶。嚟自澳洲嘅一位创作歌手，留意呢一个名字啊！呢只歌由上星期系第十位跳升四级去到第六啊。Oliver Crowland 有呢一首 I Feel You 啊。呢只歌其实几有流行潜质嘅，不过咧就系一个旧有嘅录音啦。上星期占位三位，这个礼拜微挫两级，去到榜后中游位置第五位 Beyonce。

2013年灌录嘅一个 demo 啊。由于当时咧佢嘅首张唱片同名大碟 Beyonce 咧啲歌已经齐晒张，其实谂住咧就系摆喺 B Day 嘅大碟嘅。但又似乎咧同咧 B Day 呢一张唱片嘅风格咧有少少有啲出入啊，于是放低咗就冇理到呢一只歌啦。咁喺三年前，2023年咧就被泄漏咗啊，喺呢个 TikTok 嗰度咧就系播放咗。既然泄漏咗咯，咁不如顺势出埋啦。而今年亦都系咧 B Day 呢一张唱片咧，佢第二张个人唱片咧20周年纪念啊。本周占中游位置第五位 ，Beyonce《Morning Dew》。

Daddy 咧就系、是、喺一个咧，即系一个肾嘅 cancer， 一个癌症嗰度咧就系、是、离世。当年佢只系得九岁啫，而佢妈妈咧更加即系佢容系一个咧酒鬼啊，alcoholic 啊，每日就系饮酒嘅啫，更加将佢咧就系、是、踢出家门。当年佢只系得十八岁。所以佢时常都系咧，即系十八岁之后咧，就成为一个 homeless people 啦，就瞓喺嘅朋友嘅车入边啊，咁等等啦。虽然咧佢系一个教徒，但系其实佢对将来都好正面。但系直至到佢嘅太太出现咧，就拯救咗佢。所以呢一只歌咧就系、是、送俾佢嘅太太嘅。今年25岁嘅 Alex Warren 啊，有呢一首 Rescuer。悲惨嘅故事，伤心嘅故事咧，一个接一个。呢、這个故事咧系发生喺呢一个美国纽约噶，唱歌系嚟自英伦嘅 Sienna Sparrow。

一段时间咧 ，Sienna Sparrow 咧就一个人去咗美国嗰度寻找机会咧，系喺呢个大都会 New York 啊。咁当年咧有一个佢好喜欢嘅 best friend 好朋友啦，就话咗话会去 New York 嗰度探佢。所以每日咧，佢都望穿秋水咧，希望就系喺美国见到佢啊！但可惜呢一日咧，到最后都冇嚟到。呢一种等待到最后变咗病态添啊！佢试过咧就系落楼下嗰度等佢，又明知佢唔嚟噶啦。到最后咧，即系等唔到佢咧，就自己一个人咧就翻屋企啦，同埋幻想有佢喺身边嘅嗰种感觉咯。哇，真系一个都好惨嘅故仔啊！呢个礼拜上升三级去到季军宝座 ，Sie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上星期嘅冠军呢个礼拜占第二位，佢系 Blackpink 嘅 Jennie。

0: 上星期的冠军你都是呢 Jenny 呢即是咁多嘅个人作品当中呢其中一首好受欢迎好多人鍾意上一波五个礼拜呢、這个礼拜未错一级去到亚军宝座。然有呢即是强劲嘅播放率啦。好鍾意听嘅 Jenny 呢讲英文因为佢英文呢好 sexy 啦好流利啊。呢、這个礼拜呢下降到去第二位有 Jenny 嘅个人作品 Less Than a Lover。
1: 星期六黄昏六至八，李志刚环球榜。
0: 早三分零钟做到晚上的七点钟啊，继续李志刚的环球榜提醒你啊，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系咧六点踏十咧就系取消咗，各位要留意啊，到冠军啫噃。

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最新走势，占你十位新上榜啊！吓 ，Dwayne Johnson 嘅 You're Dead 占你九位都系新入榜嘅 Cat's Eye Animal， 占你八位新入榜嘅 Steve Lacy featuring Zsa 嘅 Is It Cool， 第七位 Carly Rae Jepsen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第六位上升五级啊，上四级至啱啊，系 Oliver Groland I Feel You 占第五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第四位 Alex Warren 嘅 Rescuer， 第三位 Sienna Spiro 嘅 Great Expectation， 第二位上星期冠军 Jenny Let's Stand a Lover， 冠军嚟自 Dublin 爱尔兰嘅四人组 U2， 跟住一首新歌，有梦想人生先继续向前噶，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呢？ Street of Dreams 作为本周 Hong Kong Top 10 Number One。

0: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气不稳定，本港间中有骤雨，预料星期二开学日本港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天文台会在有需要时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学上班要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话，电脑预报模式显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于下周初至到中期发展。现时模式对于下星期广东沿岸的天气预测有三个潜在发展情景，包括发展成热带气旋并靠近广东沿岸，令到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或者是较快移向台湾海峡一带，亦可能维持较弱强度。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动员两万名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总结演练时表示，今次属全流程压力测试演练，参与的人数较上一次多一倍，整体流程畅顺，最多的过关轮候时间不超过15分钟。他又表示，今次出动大约300架过境私家车，以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每架车大约用一分钟，能够完成过关程序，非常畅顺。他形容演练达到预期效果，会做内部检讨，再与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再决定通关时间。邓炳强又说，港人使用自助通道 E-道 过关的时候，无论身处香港或者内地，可以选择出示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过关。中联办主任周济表示，地区工作关乎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础和全局，爱国爱港的地区社团在一国两制新阶段肩负住光荣使命，亦都是连接特区政府和当区居民的纽带桥梁，在地区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周济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时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年度施政报告，谋划香港未来发展蓝图，希望社区是希望地区社团进一步强化同舟人的意识和持份者角色，积极宣传特区政府施政措施，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施政蓝图，广泛团结当区居民，为建设美好香港贡献力量。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制度登记期最大力度的早料优惠将于下星期一截止。他提醒分间单位的业主和营运者，如果赶及在当日或之前提交分间单位登记申请，就可于2029年2月28号之前，即是首三年，到获全额宽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朴房认证申请费。倘若于下星期二至到明年2月28号才提交登记申请，其简朴房认证申请费就只能获首两年全额宽免，第三年半额宽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 75%， 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50分取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

0: 园幼儿班，就要在九月至十一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区园是我的代名词。
2: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3: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5: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6: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6: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5: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6: 今晚九点半，
5: 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8: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7: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9: Hi, this is Kylie.

爱不释手的作品，虽然播过一万次，但都要播埋一万零一次。Damon Bella 有一首 Dracula。

天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0度啊，相对湿度76%啊。8月29号星期六黄昏时间7:02，应该系晚上时间先嘅系嘛？呢半小时会睇呢一个礼拜英美同埋欧洲榜最新走势嘅。

0: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1: UK Top 10 Albums Chart。
2: 睇睇呢一个礼拜英国头十张最受欢迎嘅唱片，先系十位 Weekend 的 Highlights， 第九位 New Entry 新入榜 DMAs 同名唱片啊，第八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先系七位 Sienna Sparrow 嘅 Visitor， 先系六位已故嘅 Dolly Parton 啊，下个 Man 答半之后都会咧回顾一下 Dolly Parton 嘅人生啊，都系有佢嘅精选 Diamonds and Rhinestones Greatest， 先第五位啊吓有呢一张啊 West Side Cowboy It Goes On。新入榜啊！第四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头三甲第三位 Brandon Flowers 啊，嚟自乐队嘅主音啊 ，Fraser 新入榜至第三位。第二位已故嘅 Michael Jackson The Essential。冠军 Paul Heaton 啊吓，绝对系流行音乐嘅一个经典人物 ，Genius 成为呢一个礼拜咧就系英国特立榜嘅冠军唱片，恭喜晒！拣嚟一首新歌，佢都系乐坛嘅传奇，佢嘅名叫做 Beck，B-E-C-K Beck， 永远都唔甘于玩一种音乐，喺佢嘅歌当中咧，其实好多嘢听。今次呢一隻呢就更加心情更加令人感动啊，有 Beck 嘅呢一首 In the Night。

0: 晚咧系寂静嘅，尤其是近代嘅香港啦，冇咗夜缤纷，咗夜晚，大家好早咧已经翻屋企咁样。琴晚我都系啊，琴晚我都系咧同朋友去食饭啊，十一点零钟咧个街都已经吓、啊、真系少咗好多人啊。B E C K Back 其实曾经都攞过好多唔同嘅奖项啊，咁啊佢虽然系一个独行歌手，但系其实佢有成队 band 咧跟住佢。今次呢一只歌咧亦都系好深情啊 ，Back 嘅呢一首 In the Night。
1: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0: 睇埋呢一个礼拜英国实力榜嘅走势，占第十。

为啊有呢一首嘅新歌啊 ，Sylvia Bumper On Tonight 占第九位啊吓，都系 Dolly Parton 啊 Reentry 重新入榜 ，Jolene 我好中意呢一只歌，占第八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第七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六位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五位 Zianna Sparrow 的 Great Expectation， 占第四位 Stella Lefty Boston， 第三位 Adelinge Choosing Texas， 第二位、啊、有这首 Moving to the Sun， 冠军破晒纪录、啊、超过22个星期呢就是拿到这个英国榜冠军，虽然不是连续但是已经是一个呢断断续续都是一个破纪录啊 ！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 嘅 Ring Me In 继续成为咧林庄英国嘅实力榜冠军。拣你一首新歌啊！佢系从良啦，定系真正咧好希望咧透过歌曲咧将佢呢一刻嘅对人生嘅态度或者感受咧表露俾大家咧。佢嘅名叫做 Sam Smith。

新大碟咧，其实听过几首作品啦，都好有心机，好有意思。最新有呢一首 Sam Smith 嘅 Constant Companion， 我每个人都想。

0: Sam Smith 咧唱呢一类歌咧，真系冇得输。Sam Smith 嘅最新作品《Constant Companion》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
0: 晚上时间7:21啊，镜头一转咧，就嚟到呢一个 Billboard 嘅大啲榜，占第10位 Olivia Dean《The Art of Loving》，占第9位嚟自加拿大嘅 Drake《Iceman》，第8位 Ariana Grande《Paddle》，占第7位嚟自美国啊 Noah Kahan《The Great Divine》，第6位 Morgan Wallen《I'm the Problem》，占第5位香摇女歌手 Adelinki《Dandelion》，第4位 Olivia Rodrigo《You Simply Set for a Girl So in Love》，头三甲嚟自韩国嘅 Stray Kids， 第3位。This and That， 占第2位啊，有 Phoebe Bridgers 嘅 Last Weekend 啊，西亚榜冠军都系西亚榜嘅，一上榜就系占冠军宝座，1、2、3、4、5啊，5位成员咧都系咁省镜啊吓。Cat's Eye Wild EP 一上榜就成为美国嘅冠军唱片，恭喜晒！拣你一首新歌啊，佢唱歌都好正噶，佢嘅名叫做 Teddy Swims。

占第八位 Tame Bala 加埋 Jenny 嘅 Dracula， 占第七位 Olivia Dean So Is the Fall in Love， 第六位 Anna Lingi and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第五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四位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头三甲第三位 Taylor Swift 为电影啊 Toy Story 5唱嘅 I Knew It I Know I Knew It I Know You， That's right， 占第二位 Stella Lefty Boston。冠军 Adelingi Choosing Texas 再一次临庄成为美国洗衣榜的冠军，恭喜晒！揀嚟呢一对美国的烹乐组合啊，其实佢都是陪伴我哋成长的 Green Day。

0: 虽然佢哋系喷乐底啦，但系我唔知咧，感觉上嗰啲系嗰个 Deep Rockabilly 嘅嗰一种曲风啊。我都幾期待佢嘅新唱片嘅嚇 ，Green Day 嘅新歌 I'm Never Gonna RIP。
1: Euro Top Ten。
0: 数埋今日环球榜最后嘅一个榜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本周占第十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占第九位有 Tampa City 嘅 Self Aware， 而本周占第八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第七位 Another Talk to You， 第六位 Oasis 嘅 Wonderwall， 占第五位 Justin Bieber 加埋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占第四位 Tame Impala 嘅 Dracula， 第三位有呢一首 Moving to the Sun， 占第二位 Jamaican Bam。Bam， 冠军又是这个世界杯的歌，虽然踢完球但是歌还是这么红， Shakira 加上 Burna Boy 的这首《Die Die》。七点半的新闻之后继续环球榜，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

0: 共同協助落實規劃願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活動致辭時候表示，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特區政府主動對接"十五五"規劃，正努力編製本港首個五年規劃。他說，五年規劃是香港未來五年經濟與社會發展藍圖，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報告就是落實五年規劃的年度報告和施政重點，兩者一脈相承，息息相關。對於有報道指部分學校的中一全套課本金額近7000元，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的時候表示，非常關注教科書價格問題，發現扣除參考書之後，一些必要購買的教科書都要4000-5000元，強調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應追求精美印刷，當局都不排除將來會提供更多輔助教材。對於北部大學城，是對於北都大學城用地可以容納多少間院校，蔡若蓮表示政府持開放態度，院校可以提出單獨或者合作發展，當局不會就院校數目設限。大埔宏福苑業主接受政府收購業權方案的期限下星期一屆滿，房屋局發言人提醒尚未作出決定的業主，如欲接受政府的收購建議，要在限期屆滿當日下午5點或者之前簽署和交回接受收購建議信件，確認向政府出售業權的意向。業主可將已簽署的接受收購建議信件交予負責個案的解說專隊成員，亦都可以使用除附於收購建議信件的回郵信封，以郵寄專人送遞和速遞的方式交回已簽署的接受收購建議信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华中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6%。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Turn My Magic On 是魔音女团诞生六人限定女团的第一张的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找来张雨晨作曲 T-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了魔幻色彩的 Dance Pop 曲风，记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的蜕变，展现出自信的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Turn My Magic 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今晚环球榜经典重现，重现一位咧啱啱离开咗我哋嘅一位香摇女歌手啦。美国政府即系 Donald Trump 咧，就为佢下半旗。点解呢？因为佢唔单止系一个香摇女歌手，佢系一个企业家啦，佢系女性嘅典范啦，甚至佢系一个大慈善家。因为咧，其实喺佢上世纪咧，啱啱咧即系可以话系搵到第一桶金啦，成名嘅时候咧，佢已经将赚咗个钱咧部分攞出嚟咧，就系回馈自己嘅社会啦，甚至佢嘅家乡田纳西州啊。而佢其中有一个嘅几好嘅 project 咧，就系 Imaginary Library， 一个幻想嘅图书馆。因为佢爸爸咧，其实当年咧就唔识字嘅，咁啊，佢好希望咧，即系呢一样嘢唔好传承到下一代，所以咧，好希望咧就系将一啲免费嘅书啊、图画书啊、啲书本咧，就系赠俾一啲有困难嘅家庭。因为当年佢都系喺田纳西州出世嘅时候咧，都系一个相当之困难嘅环境成长嘅。今晚要向呢一位大企业家，要向呢一位新女性就致敬，享年80岁 ，Dolly Parton。

呢只就系其中一只咧，我好早期认识 Dolly Parton 嘅作品，我觉得呢只歌咧非常好听。你睇佢早期嘅成名作，唱到街知巷闻啊 ！Here we go again，Dolly Parton。

呢一隻都算係真正咧第一隻全球走紅嘅作品《Here You Come Again》。Dolly Parton 咧，俾我第一樣嘢我要學習佢嘅咧，就係佢完全唔驚人哋笑啊，唔驚人哋揶揄佢，佢亦都咧好open 啦，咁話俾大家聽咧，其實佢係有揾過整容醫生啦，甚至佢咁澎湃嘅身形咧，都係僭建嘅。佢絕對係一個 icon， 一個好有型有款嘅新時代女性。

1946年1月19日咧，就系、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咧。佢嘅全名叫做 Dolly Rebecca Parton。生于一个咧拥有12个即系小朋友嘅家庭咧，住喺一个旧嘅木屋啦。咁啊，而佢妈妈其实咧。佢爸爸媽媽係好勁嘅人，點解？因為佢兩個好細個咧就已經結婚啦，即係相愛啦。咁啊，15岁已經生佢嘅家姐啦，咁樣。但係由於咧即係好窮困嘅關係咧，所以咧其實佢哋嘅生活咧都係比較困苦啊，物資非常之短缺，但係充滿嘅就係愛啊。1980年代咧做嘅一套電影《晚九朝五晚》，朝九晚五啊，9 to 5 Dolly Parton。

呢一只歌咧，好多人唱过。我记得咧，其中有个版本就系 Olivia Newton-John 啦。但我觉得呢只歌咧，划时代嘅咧，就系在于佢明明讲嘅一个第三者嘅故事咧，就系呢个 Jolene 啊，因为咧，佢好怕。

早年就抢咗佢嘅男朋友啦，但系佢唔系好似一贯嘅歌曲咁样咧闹呢个 Jolin， 佢反而咧赞美呢个 Jolin， 亦都同呢一个咧听众讲话，其实 Jolin 真系靓到抌一声嘅，佢真系咧拎下个手指尾就可以抢咗我嘅男人噶啦，所以我一定要求佢咧，千祈要守下流程，唔好抢走我个爱人。即系呢一种嘅思维咧，其实喺当时嚟讲，上世纪一个系好出众嘅一个思维嚟嘅。Dolly Parton 咧喺1967年咧凭住Hello, I'm Dolly 咧而出道啦，佢咧喺乐坛咧系差唔多接近有成60年嘅歌唱事业，拥有49张嘅录音室专辑，佢写过而出版过嘅歌咧系接近3000首，但系佢嘅美国细啲榜嘅冠军歌咧，原来只系得一首啫，就系呢一只啊，同 Kenny Rogers 合唱。

Johnny Patton 当年同 Kenny Rogers 都可以话咧系 country 界咧一男一女咧两大巨头嘅代表啊！佢哋喺 country 榜咧，其实有好多好好嘅成绩，有好多嘅冠军 single， 但系喺 Billboard 嘅 Hot 100咧就比较少啲啦。

呢个歌咧，其实当年咧，即系未真系出版嘅时候咧，好多乐评界已经话肯定系会全球大热。点解咧？首先讲个作曲嘅朋友咧，就系大名鼎鼎嘅 Bee Gees 啦 ，Bee Gees 三兄弟 Barry Gibb 啊等等咧，一齐当佢合作啦。唱嘅 Kenny Rogers 系 country 界极负盛名嘅朋友，虽然已经离开咗我哋啦。咁啊，其实佢之前都有首 Lady 咧，就系 Billboard 嘅 Hot 100咧，成为冠军嘅。Dolly Parton 更加唔使讲啦，又系一个综合 show 嘅主持人啊，搞笑啊，电影电视其实都有佢嘅踪影啊，甚至系一啲慈善嘅事业啊。而两大巨头合作咧，一上 Billboard 咧就成为呢一个咧就系 Hot 100嘅冠军啊。又当年 Dolly Parton 加埋 Kenny Rogers 嘅 Islands in the Stream。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Dolly Parton 咧，其实唱一啲叙事曲咧就好叻嘅。其实如果大家上网咧，你睇翻啦，佢去一啲人哋嘅Tonight Show 啊，名嘴嘅 show 嘅时候咧，佢会带埋个吉他上去，然后现场作一只歌咧，就送俾嗰个节目主持人，或者讲下佢即系现时嘅一个心境嘅 situation 啊，系一个好有 talent 嘅朋友嚟噶，弹吉他好叻啦，作曲好有才华啦。其实佢仲有好多歌咧收埋喺笼底咧，就仲未发行嘅。咁不过咧，佢咧对家人好。好啊！佢所有歌嘅一啲 copyright 都成为佢嘅 legacy， 成为佢咧嘅一个遗产财产咧，就系留俾佢嘅屋企人啊。其实想知道 Dolly Parton 嘅人生咧，其实唔需要维基啊或者 YouTube 嘅，其实你真系认认真真攞住个歌词咧去听 Dolly Parton 嘅歌嘅话咧，你就会知道佢嘅成长系点，因为佢嘅叙事曲当中咧，好大部分都系讲佢嘅人生嘅。

喺个相片咧，即系见到咧，即系 Dolly Parton 佢出生嘅时候咧，喺田纳西州佢嗰间屋咧，其实真系咧喺呢个山上边咧，其实四野无人嘅，全部都系一啲田地、农地啊咁样。

虽然资源咁贫乏啦，但系佢哋屋企咧有信仰嘅关系啦，所以咧佢都系好感恩咧大地俾到佢生活嘅一切嘅。而佢爸爸同埋妈妈咧就系、是、一个咧好识得身教嘅一个父母啦，将好多爱咧带俾佢哋。咁肯定噶啦，即系咁贫困嘅童年成长咧，一定有好多嘅痛苦啦，或者好多嘅唔如意啦，但系从 Dolly Parton 嘅访问当中，发觉呢啲所有唔如意咧，其实全部都系变晒一啲好正面嘅能量，令到佢继续努力咁样面向自己嘅人生啊。Dolly Parton，My Tennessee Mountain Home。

从呢只歌嘅歌词当中咧，可以知道咧，其实咧 ，Dolly Parton 嘅成长啦，系都系充满爱之余咧，其实佢爸爸都系一个咧好负责任嘅父亲啊吓，非常之精彩嘅一首旧歌啊，亦都可以咧即系从中了解到 Dolly 嘅成长 ，To Daddy。Dolly Parton 嘅历史当中，呢一只歌令佢赚得最多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落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大约1公里的地方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位置。报道又指，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住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抛投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陆路受限的情况之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地形与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开展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搜寻失联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鲁比奥及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通过同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而罗德里格斯就证实，委内瑞拉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定。他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布，表示协议将容许私营企业参与，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定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 亿，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00 亿的税收。律政司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有关修改至今年9月1日起施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改后的律师法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司法部等机关大力支持大湾区律师制度发展。就社交媒体一则质疑糖尿科病人出席讲座被收费$250属滥收费用的贴文，医管局发言人澄清，这$250并非听讲座的入场费，而是个人化治疗服务的收费。个人化治疗属于临床服务的一部分，医管局按病人的临床需要提供有关服务，并按照在列于政府宪报的收费表收费，绝不存在滥收费用。发言人说，公立医院会因应病人的需要提供不同服务，绝大部分以讲座或活动形式进行的健康教育服务均属一般健康教育服务，并不收费。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将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6.8度、东经113.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

0: 及三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渐转吹北风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三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Is wrong.
7: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8: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战无不胜？对错正邪却难定。
9: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7: 非常道，我有睇、啊。
10: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1: Why not both？
12: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3: 哲学上映中
14: ，Philosophy in Reels。
15: 主持黄淑仪、
16: 黄木欣。
17: 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嚟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嘅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18: Hello， Jacko 你好。
17: 系啦，咁我哋上星期咧就讲咗《生命之诗》呢一套嘅韩国经典电影啦。咁啊，讲到咧写诗。我都睇完呢套电影咧，好想即刻攞翻支笔咧，去继续写下呢一个新诗，因为都好耐冇写啦。咁但系我冇谂过，呢套电影原来系讲写诗都系一个可以解救内疚情绪嘅一个方法。
18: 系啊，我哋或者将个情况摆出嚟睇一睇啦。即系有时候人生总会面对一啲道德嘅处境，你系好无奈嘅。即係你想象下，你揸架車咁樣樣，其實你遵守曬所有交通規則㗎啦，但就係無情白事，有一個人喺暗角數出嚟咁樣，俾你車到佢。咁可能你想象下，法庭都裁定你冇罪，所有人都裁定你冇罪，但係你一生就覺得自己殺咗一個人。呢種咁樣嘅內疚感，你點樣排遣呢？你每一日都覺得我做咗一啲唔啱嘅嘢，我攞咗一個人嘅生命。其实《生命之诗》里面就是想尝试回应一个这样的问题，当中的女主角美子，她的孙就是逼死了一个女仔，那她自己作为她的家长，她就感觉到这种内疚感，怎样可以面对这种内疚感呢？其中一种出路呢，是根据这套电影有趣的讲法呢，就是关于写诗。那美子60几岁，其实她 setting 都挺有趣的，因为美子佢表達到佢當時係有一種腦退化症，佢唔記得啲詞語啊，即係話啊呢個係電話咩？定係呢個係消毒劑？佢唔識講啲字，一個慢慢喪失咗語言嘅能力嘅人，居然走去學寫詩，咁呢個就係有趣嘅地方。然後佢上詩班嘅時候咧，老師就同佢講，其實詩唔係關你識唔識好多美麗嘅詞語嘅事，詩最重要嘅咧就係要好好地睇一樣嘢。
17: 咁我哋就听下以下落嚟呢个环节，一分钟嘅朋友了解一下，究竟喺电影入面佢嘅诗班老师系点样教大家去写诗嘅先。
19: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

0: 一分钟的朋友。
1: 要针爱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0: 写诗最重要的是好好地看。
2: 这句对白出自由李昌东导演执导的韩国电影《生命之诗》。主角美子在被诊断出患有脑退化症之后，仍然坚持学写诗。诗班的老师认为，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学识看清楚事物。课堂上，他拿了一个苹果，跟学生说，虽然大家都见过苹果无数次，但从来都没有真正看清楚过。他解释，要真正了解一个苹果，对他产生兴趣，才是算得上真正见过他。女主角美子带着这份好好看待世界的信念，随身携带笔记本，努力记录日常生活的点滴。但是当她发现自己的孙卷入了一宗校园性侵案，而身边所有成年人都选择对真相视而不见，甚至试图用钱私了事件的时候，作为一个逐步丧失记忆但同时努力学习看清楚的人，她又选择了怎样面对这个处境呢？
3: 过一分钟的朋友，我们了解了《生命之诗》里面他们诗班的老师教他们怎样去写诗，都勾起我在大学时期学写新诗的一些回忆。我很记得那时候老师跟我说，写诗其实很简单的，你就将一些动词和名词代替了一些形容词，你就会写到一首好诗的。在戏里面的这个老师，他的教法就不同，他的教法就是说，你其实最重要是培养你的观察能力，真是以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个事物，慢慢你就会看到它漂亮的地方，那你就可以写到一首好诗。那这一个这样的写诗方法怎样去帮到美子去解救她内心的那种浓烈的内疚感呢？
4: 这种方法呢，我想我们要讲清楚一点，它不单纯是一种观察力，即是它不是讲一种科学家放在显微镜看看它发生什么事。更加有趣的是，它有些似哲学上高所谓现象学的一些讲法，就是它让个事物本身去说话。它不是问紧个苹果是拿来做什么，它是红色，它是拿来吃什么什么，而是苹果本身在做什么呢？这样。甚至乎佢去见到棵树上嗰啲雀嘅时候，佢就写啊，雀喺度唱歌，啲雀唱啲咩咧？咁样，啲花喺度开，佢点解要咁样开咧？佢见到一粒杏子跌咗落地下，点解佢成熟咗之后跌落地下咧？佢系从嗰个事物嘅角度去睇，而唔系从自己嘅角度去睇。而呢一种嘅我哋叫 change of perspective， 将一种事观嘅转变咧，反而能够让他找到一条出路去面对我们刚才所讲的一种道德上高的内疚感。
3: 所谓的事观转变，就即是本身他可能是发生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件事，他第一时间可能会想他的孙，想他自己，但是这个事观的转变是不是就是他开始想其他东西了？
4: 我想更加有趣的就是，他其实一开始得而且他是想他的孙的，佢都系好彷徨，咁个孙点算呢？咁其他家长叫佢筹钱，咁佢就去谂办法筹钱咯。咁佢筹唔出，咁解啫，咁样。咁但系佢另外又有另一种事观，就系一种诗嘅事观，就系一种让事物本身去说话嘅事观，从而令佢感受到呢件事情似乎有啲嘢一直俾人遗忘咗。即系当佢同班家长去倾钱啦、记者啦、学校啦、和解啦，佢发觉冇人讲嗰个女仔嘅。到底那个女仔是怎样的呢？她于是乎她就想尝试去理解那个女仔到底发生什么事。于是乎她就走回去学校那个实验室里面，去感受一下那个女仔当时被这一班男仔欺凌性侵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她甚至乎坐车去到那个女仔自尽那条桥那里，她站在那里去看，然后她去感受一下那个女仔当时的心情是怎样。她最后那个美子嗰顶帽咧跌咗落去桥底嗰条河嗰度，某程度上就系寓意嗰种，就好似嗰个女仔随住呢条河离开咁

0: 呢個就係佢嘗試去做第一步，佢就感受下嗰個女仔係點樣。佢甚至乎去到嗰個女仔生前嗰個教堂裏面去知道咗佢嘅教名叫做 Agnes 咁樣。佢想知道呢個人叫咩名，佢係一個點樣嘅人，佢個樣係點樣。佢好想俾人知呢樣嘢，佢甚至乎同佢個孫食飯嘅時候，故意將呢個女仔嘅相擺咗喺個飯台面前俾個孫睇咁樣。佢冇講嘅，係俾佢睇。咁佢個孫咧就唔理嘅咁樣，似乎對佢嚟講好似係一件唔重要嘅事。但對於美子嚟講，呢、這個先係成件事嘅關鍵，唔係我哋去點樣處理你嘅前途啊、賠償嘅問題，而係呢個女仔本身嘅悲劇先至係成件事嘅核心。有一个情节咧，就系讲紧嗰班家长咧，就要求阿美子去揾受害者嘅母亲，劝佢去接受佢哋嘅和解，啊，俾钱佢啦咁样。咁呢个都系一啲好理性嘅做法嚟嘅。咁有趣嘅就系，当美子去揾佢嘅时候咧，去下嘅途中咧，咁佢见到啲花啊、草啊，见到一粒熟咗嘅杏子咧，就由树上嗰跌咗落嚟。咁佢就慢慢开始写诗啦。啊，原来呢啲跌咗落嚟嘅杏子咧，其实就系为咗培植更加多嘅果实出嚟嘅，去养殖后人嘅咁样，好多嘅诗意。跟住佢就同呢个受害者嘅母亲咧，去倾一啲美景嘅话题。啊，啲杏子又点啦，花又点啊，点样嘅天气又点？跟住佢就走咗啦。走咗嘅时候，佢先发觉，咦？唔系，呢个系受害者嘅母亲嚟嘅，我应该要同佢去讲呢单嘢嘅。咁但系呢个咁样嘅细节咧，就反映出佢嘅重点唔系在于去摆平呢件事，佢而系去进入咗一个思议嘅心态，佢真系去面对呢个受害者嘅母亲本身，佢同佢倾偈，然后唔系尝试去摆平呢一件事。对佢嚟讲，最重要嘅唔系呢啲嘢。
1: 即是最重要的是跟個受害者的媽媽或者家屬去傾偈，是他覺得當時最需要做的事。
0: 他甚至乎沒有去思考他需要做的什麼，他只不過是那時見到一個女人，她是一個處理一些農務的女人，那他就跟她傾花花草草，他就跟她傾杏子、樹木這些這樣的話題。對他來說，他當時見到的就是這些東西，那他就去傾這些東西，他已經沒有了去處理這件事情嘅心，可能佢忘记咗啦，因为佢有认知障碍嘛。咁但系亦都可以表现出佢嘅世界观已经慢慢改变咗，佢已经唔再系 focus 喺自己度啦。佢而家就 focus 喺呢个外在嘅世界嘅呈现。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层次铺陈出佢点解之后会去做嗰一连串去了解、理解、感受嗰个受害嘅女仔嘅一啲事。

0: 哲学上映中
1: Philosophy in Reels
2: 主持黄淑仪、
0: 黄木欣。
3: 上一節就講到咧，即係喺《生命之詩》嘅其中一個情節入面咧，就講阿美子去咗揾受害人嘅媽媽，咁啊傾下傾下咧，佢就唔記得咗自己原來係要傾下呢個賠償金啊，去傾下和解嘅呢一回事。咁但係唔記得唔係嗰個重點啦，個重點就係其實，咦，究竟係點樣轉換一個視角，去到令到佢能夠面對到佢嘅內心嘅嗰份內疚感啦。咁除咗話有呢一次嘅傾談之外咧，其實阿美子都做咗好多嘢嘅。
4: 係啊。我哋之前都有講，佢去咗個學校啦，佢去咗死者嘅教會啦，甚至乎去咗佢自殺嘅一個地方。佢嘗試去理解呢個女仔，佢當時點解要咁樣做，同埋佢當時企喺一條橋嘅心情到底係點樣。佢慢慢學識咗，唔係去思考啊，

0: 我点解要经历呢啲嘢呢？点解我个孙会咁呢？点解我要赔500万韩元呢？点解我要承受呢一切咁沉重嘅社会嘅指责呢？因为佢去理解，当你承受住呢一啲咁样嘅道德嘅内疚感嘅时候，其实有一个更加明显嘅事实就係、其实永远都有一个受害者系比你更加惨，你先至会内疚㗎嘛。你无啦啦内疚咩呢？就係、因为你伤害咗人㗎嘛。咁最惨嗰个显然唔系你啦，而系比你伤害嗰个人啦。於是乎美子就尝试去用呢一种嘅心态去理解呢个女仔。当时佢学写诗嘅时候，老师讲过一句说话就话，其实写诗唔难。难嘅系拥有一个想写诗嘅心，想写诗嘅心就系你摆低自己，让物件去说话，你去聆听一啲对象佢嘅感受嘅一个心。于是乎，美子就用一个最残酷嘅手段去对自己，就系聆听佢嘅对象，佢伤害咗个对象嘅一啲感受。于是乎，佢就一步一步去感受，最后佢仲寫咗首詩叫做 Agnes 之歌，或者叫安妮斯之歌。咁其實就係佢嘅功課嚟嘅，因為佢參加嗰個詩班，就最後大家都要寫首詩。咁最後呢就冇人寫到，得佢一個人寫到啫。咁但佢寫完之後呢亦都冇留喺嗰個詩班裏面去朗讀出嚟，佢只係擺低咗佢自己首詩，同埋擺低咗一枝花。咁就成套戲佢就冇再出現過。
1: 但其实他在交了这篇诗之前呢，其实他是选择了向警察举报了他的孙和其他同学仔，即是做了这个性侵的行为。即使其实他们那些赔偿金已经筹了，即简单来说，其实他那件事某程度上呢是解决了的，但是他都是仍然想揭露这个秘密出来。
0: 我想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件事情是解决不了的。你道德上高，你可以赔钱，你可以拉咗佢个孙，咁但系嗰种道德内疚感唔会因为咁而取消咗，即系你唔会话哦，我咪举报咗个孙咯，所以我就唔内疚噶啦，我而家好开心噶啦，咁唔系咁嘅。正正系你伤害咗一个人而感受到嘅一种内疚感，佢就永远都会存在喺呢一度。于是乎，佢先至有需要去写一首诗去将呢一个感受去表达出嚟。但系有趣地，佢呢首诗唔系讲佢自己有几咁内疚，佢呢首诗其实系代替离开咗世界嘅呢个 Agnes 去讲。佢呢首诗里面最初系讲话，即系当然佢本身系韩文啦，但系即系广东话翻译咧，大概就系话：咦，嗰度点噶？你寂唔寂寞啊？夕阳系咪仲咁红啊？喺森林去嗰条路，啲雀仔仲会唔会唱歌啊？你收唔收到我寄俾你嘅信啊？最后佢就话：喺呢度我祈祷，希望冇人再流眼泪。我希望你知道我曾经有几深爱过。而在读这首诗的过程当中，最初就是老师见到这首诗啦，用美子把声去读出来。但是读读下呢，就已经转了做这个 Agnes Agnes 的这把声。某程度上就既是代表美子呢是代这个 Agnes 去发言，同时也代表他们之间的感受已经是互通。美子真正能够理解这个女仔的感受，为她去写了这首诗，站在她的角度尝试去理解这个世界。咁当然写完呢首诗系咪就代表呢个美子佢唔再悲伤呢？系咪唔再内疚呢？显然唔会系。我哋一早已经讲到，面对住呢一种因为道德运气而衍生出嚟嘅一种内疚感，一种悔恨嘅时候，系冇排遣嘅可能。你只能够换一个角度去睇呢一件事情。内疚依然存在，但你点样睇你自己嘅内疚呢？咁样。似乎佢而家就用咗另一个角度去睇，就係、我可能唔係最重要嘅，我知道我係内疚，我係悔恨，但喺呢件事上高有比我痛苦得更加多嘅人，更加值得关注嘅对象，就係嗰个受害者。於是乎佢愿意去为嗰个受害者去写一首诗，让受害者依然有机会用佢嘅声音去表达佢嘅一啲諗法，用呢个办法去面对自己嘅内疚感。
1: 咁可唔可以咁讲话，其实呢套电影某程度上都可以提议咗我哋去如何面对一啲嘅道德残余俾带嚟嘅一啲感受啦。之余，其实佢会唔会都系即系透过换咗一个角度啦，去理解其他人嘅感受底下，其实都可以辅助到我哋去做一啲道德判断咧？即系有冇一个说法系因为佢理解咗嗰个受害人，所以某程度上是令到他有一个坚定的心要做一个大义灭亲的举动呢？
0: 很多时候李导演的一些戏呢，他会带一些反思给我们，他从来都

0: 甩嘅。唯一嘅其中一個可能嘅辦法就係、可能我哋唔好睇自己睇得太重，唔好將個角度常常擺喺我嗰度咯。即係我好慘，我好無辜，我俾人屈，我點解要承受呢啲嘢？當我哋能夠從呢種我嘅視角去出翻嚟嘅時候，可能就會睇到呢個世界原來有更加值得你留意嘅嘢。尤其是喺呢種咁樣嘅道德嘅內疚感底下，佢往往都有一啲比你更加可憐嘅受害者。咁當我哋去關注呢一啲受害者嘅時候，可能你對於自己嘅感受就冇之前咁強烈。
1: 即係內疚感可能都仍然會係揮之不去嘅。但係如果我哋可以好似《生命之詩》嘅電影女主角咁樣，將個焦點由自身擺去其他人身上嘅時候，或者從呢一個視點嘅轉換底下，我哋都能夠好似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嘅歌詞咁講，給悲劇都市還原樂觀指數，送俾大家有 MC 張天賦嘅《無名氏》。下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哲學上映中，拜拜。
2: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为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下周一届满。房屋局发言人提醒尚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欲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要在限期届满当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及交回接收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业主可以将已经

0: 簽署的接受收購建議信件，交予負責個案的解說專隊成員，亦都可以使用隨附於收購信建議信件的回郵信封，以郵寄專人送遞或速遞方式交回已簽妥的接收收購建議信件。津巴布韦警方表示，一架货车同一架小型载客汽车，当地星期五晚在首都哈拉雷通往马斯温哥市的公路上迎面相撞，最少27人死亡，7人受伤。警方在声明中说，初步调查显示一架挂有外国牌照的货车，怀疑在爬头时同迎面行驶的小型载客汽车相撞，后者确切的乘客人数有待进一步确认，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最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5: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6: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
7: 即是我们现在学校就有养动物，
5: 是
7: 有养猫啊、蜥蜴那些。
6: 对咯。
5: 还养了些什么？有没有养
6: 蛇？我们小时候学校都有养蛇的，盐蛇。
8: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5: 家庭议会、
8: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5: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
8: 玩玩星期天，
9: 家和谐共融，
8: 好想同你 share。
10: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11: 我是唐丽球。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13: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5: Hello， 我是张德兰。
16: 我是邓志峰。
17: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8: Hello， 我是叶子薇。
19: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7: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2: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3: 他是好心情
1: 的李志刚。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开学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周子。

0: 欢迎收听星期六晚的开卷乐，我是周子欣。今天想带一本香港的散文集给大家。我们今天邀请的嘉宾呢，我想有些听众朋友都是很熟悉的，因为他是从事新闻工作的。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王静婷小姐。静婷，静婷你好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很开心今天可以邀请到你和听众朋友一起去谈一下你的新书。我知道你今年有一本新书出了，就是叫做《豆腐妈妈》，是你的散文集来的，可不可以和我们谈一下你的近况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静婷。先讲一下自己啦，我以前是做新闻工作者，会在电视荧幕有机会见到我的。咁啊，近呢两年嘅时间咧，我就去咗读言语治疗。最近咧喺二月就出版咗一本散文集，叫《豆腐妈妈》。
0: 我知道呢一本书咧系一本咧好精美嘅散文集啦，唔单止系讲紧设计，而系讲紧咧你整个嘅作品咧，你都系好细心咁样铺排嗰个内容啦，同埋嗰个文字啦。最宝贵嘅地方咧就系、是、听众朋友啊，呢一本书咧系静婷嘅亲身嘅经历嚟噶，所以咧我哋好开心今日咧佢可以亲自带佢嘅新书上嚟，同我哋咧讲下佢呢一本书嘅写作心得啦。可唔可以请静婷为听众朋友介绍下呢本书点解叫做《豆腐妈妈》咧？
1: 喺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我自己屋企咧，爸爸妈妈照顾我哋咧，都唔系嗰种好呵护备至嘅。当我哋跌亲嘅时候咧，爸爸妈妈唔会即刻抱起嘅，佢会话。豆腐嚟嘅咩？企翻起身啦，有冇咁渣豆啊？唔准喊咁样。咁所以咧喺我哋屋企讲话豆腐，即系形容人哋豆腐嚟嘅咩？咁其实就系话，诶、哎，有冇咁渣豆？有冇咁脆弱啊？咁咁啊，呢、這、一个形容嘅方法咧，点解会摆咗喺妈妈身上咧？其实就系喺大约我高中嘅时间，咁妈妈就患上癌症。咁当时咧，我同妈妈嘅身份就调转咗啦，我就做咗妈妈。佢就做咗我个女，咁点解咁咧？就系佢越嚟越中意诈娇啦、嗲我啦，又或者喺书入面都有形容一啲情节，例如佢去打针、去抽血、去做一啲恒常嘅化疗、电疗嘅时候，其实明白嘅，即系只手嗰个血管已经好难揾到啊。咁佢会啊诈娇诈到咧，成个癌症治疗中心嘅人都听到，哇抽个血，即系以为佢做咩手术，喺度嗌到。拆晒天咁样，所以咧，我哋成家人都会即系私底下喺度笑佢就系豆腐嚟嘅咩？抽个血啫嘛，咁样。因为咁样嘅形容，亦都形容住妈咪当时嘅状态，就系变咗做我个女，变咗做一个相对脆弱嘅一位妈妈咯。咁所以个书名就叫豆腐妈妈。
0: 哦，原来系咁嘅。听起嚟咧，你妈妈咧都系一位好有真性情嘅人啊。咁啊，我哋话抽血咁啊，一定会吃啲皮肉之苦嗬。咁但系喺你本书里面睇出嚟咧，唔单止系讲紧病人嘅皮肉之苦，亦都系讲紧内心嘅好多嘅思考啦，好多嘅转变啦。最重要咧就系你哋一家人去面对嘅时候咧，当中点样经历嗰啲情感嘅关系。我知道你屋企咧，除咗你同埋妈妈啦、爸爸啦，仲有。一位姐姐嘅，咁就一家四口，所以你哋去经历呢一件事嘅时候咧，你哋都系四个人一齐面对，你哋一家人会好努力维持妈妈嘅日常生活嘅。虽然佢系一个病人啦，好多嘢可能体力上开始做唔到啦，但系你哋会谂一啲方法，令到佢能力上边咧可以继续喺家庭里面咧有一啲承担嘅岗位啦。我哋叫做，例如咧，我觉得静婷好鬼马嘅，佢会咧叫妈妈。妈帮佢衬衫翻工，又或者叫佢一定要帮手录起啲节目嘅广告啊之类嘅，咁啊交咗一啲重任俾妈妈嘅。我觉得呢一个谂法非常之好，尤其是系可以俾妈妈有一个日常嘅生活嘅一个感觉啦。点解会谂到呢啲方法出嚟嘅咧？
1: 依家社会好习惯会称我哋做照顾者，然后病嗰个人咧，我哋会叫佢做被照顾者。咁我哋谂啊，我哋照顾一个人嘅时候，除咗照顾佢衣食住行，令到佢坐得舒服、食得安乐，仲有啲乜嘢系会遗漏嘅咧？咁当时我哋成家人即系坐埋一齐谂嘅时候，就系会喺妈妈嘅角度出发，我点样可以令到妈妈开心咧？咁好基本嘅，即系一个妈妈佢最开心系乜嘢事？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咁佢最开心的咧，其实谂都唔使谂嘅，就系盼到个女翻嚟， 盼到丈夫回来成家人一起吃饭，很简单很温馨的，就是妈妈最开心的事。盼到一样东西，期望一样东西，期待住一样东西，我想对于被照顾者在家里面来说是很重要。即是当可能病魔侵袭，令到他活动能力，他走一步都觉得很困难的时候，而他有样东西期待住，有样东西期盼住，我想是我们作为照顾者可以做到的事。而刚才你说啊，我会给他任务他，没错。我会叫他帮手做一些他力所能及做到的事，例如是录定个广告啦，叫他帮我衬定。

0: 第二日啊，我拍咩咩咩节目，你帮我衬定套衫啦。
1: 嗯，
0: 咁但系我又未必着嗰套衫嘅，即系我又会话嗱，第二日你自己望住啦，有冇真系着噶？咁啊冇着，你睇下我自己衬成点啦。咁，咁佢每一日都有一啲嘢去期待住，我觉得系我哋做照顾者好需要俾被照顾者嘅一个希望。咁而第二样嘢，我好想带出嘅咧就系、是。当被照顾者佢喺屋企嘅时候，其实仲有一样嘢我哋需要留意嘅，就系佢哋需要被需要。我谂每个人都需要被需要，尤其是系妈妈呢个角色。咁、所以除咗话啊，叫佢帮我录广告或者系衬定啲衫，我有时系其实我识钉嗰啲钮噶，但系我有时系会哦甩咗粒钮啊，就 hea 喺个 sofa 度嗱。你今日幫我釘翻粒樓啊？任務放工翻嚟要見到粒樓釘好咗噶咁，咁佢當然就會炸機會啲，哎我鬼識咩咁樣，咁但係翻到屋企又見到佢都即係有個任務仔可以釘咗粒樓，然後盼到個女翻嚟。我諗呢一種被需要同埋有期待嘅感覺係好重要嘅。

0: 其实刚才静婷你提到一点，就是这一本书是静婷一家的亲身经历。她妈妈患病的时间其实很长，因为病情总是会有反复的时候。在书里面我们看到是长达有12年。这个12年不单只是讲妈妈患病，也是讲静婷你是担当了那个照顾者的角色。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这些病患的发现或者是个进展可能来得很突然。我们可能冇乜先兆可以察觉到，咁所以其他嘅家庭成员去承担呢一个嘅照顾者嘅角色咧，可能都会系相对，正如你书所讲啦，非常之同意，就系一种被动啲嘅角色，你系必须要承担呢个嘅岗位，但系你嗰一刻系完全冇准备嘅，只能够系一路承担一路准备。当时其实佢自己系经历紧一个人生好重要嘅时刻嘅，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都经历过，就系咧佢要考高考，非常年轻嘅一个女孩啦，佢系准备预备高考的时候呢，就收到妈妈的病情的消息，于是她就即刻由一个高考生就变为一个要照顾妈妈的高考生。这种突如其来的身份变化呢，你觉得对于你整个生活或者成长有什么影响呢？
1: 我其实成日都会跟自己讲，同埋同屋企人讲，我好感恩的。我好感恩是屋企除了我之外呢，还有爸爸，还有姐姐。咁当时我系高中生嘅，即系要考呢个高考嘅 A level 嘅时候咧，其实好幸运地，爸爸算系帮手撑起咗半边天，即系至少我喺财政方面，我唔会谂到呢一个范围嘅事情。好多时可能喺屋企真系照顾妈妈出出入入医院，我去帮手带佢去复诊，去陪佢去落药咁样。咁当时咧，如果你话我系作为一个高考生，个脑海知道妈妈病咧，我谂系一片空白，即系唔识惊啊，唔知道啊，咁就去啦，咁样我妈咪唔舒服啊，咁就陪妈咪啦。个脑海度冇谂到，即系可能近几年香港成日讲话照顾者呢一个嘅标签，直至到第二次妈妈复发，即系当时我系已经出嚟社会工作啦，咁嗰时就真系识惊，嗰时真系知道爸爸年纪大。自己已經開始工作，是需要承擔除了日常生活照顧之外更加多的責任。所以在第一和第二次呢，我做媽媽的角色的那個擔子就越來越明顯，越來越重。我尤其記得在第二次接到電話之後，在本書上都有寫到，是我已經很自動自覺地去 send 一些訊息跟爸爸說，跟住你要一二三，跟住回到家呢，跟住我幾點就回到嚟㗎啦。咁你就唔使擔心，之後呢我就會跟住咁樣咁樣咁樣。咁我已經係好自然而然被動地做咗一個照顧者。咁而頭先你問到話啊，呢一段路延綿咗即係十年即係以上嘅時間，到底對我嗰個影響係點樣呢？除咗好感恩有爸爸嘅即係幫忙，

0: 中間亦都好幸運，媽媽有段時間係相對平靜，即係冇咁多覆診要去。我會話回望去到，尤其是出咗嚟社會工作之後，自己同同齡嘅朋友比較，最大嘅分別係我每做一個決定，我都會諗咗屋企先，即係無論係工作上嘅決定，或者係結婚嗰件事，我都係諗咗屋企先。啊，屋企 OK 咁就去啦，屋企唔 OK 就要再諗一諗。咁但係呢度講緊屋企 OK 唔係佢哋會阻撓我定係點樣，而係自己會覺得啊，我點樣可以安排到我啲時間都照顧到媽媽，又可以兼顧到爸爸嗰個日程呢，咁樣。咁所以最大最大嘅轉變就係喺呢度，就係、是、你每做一個決定都諗咗屋企先。可能相比起同樣喺衝刺期，喺人生黃金期廿零三十歲嘅即係同輩嘅朋友，佢哋可能諗自己嘅事業先，諗愛情先，諗其他嘅生活方向先，咁呢個係大家嗰個順序會有啲唔同。
1: 所以可能人生大家經歷嘅嘢嚇，我哋講笑話拉雲一生咁樣計，可能大家經歷嘅情況差唔多，但係先後次序咧
0: 有啲唔同。
1: 冇錯，你好明顯係同其他人好唔同。人哋嗰啲主菜咧，你可能好後生就經歷咗。
2: 一豆腐妈妈，
3: 哎呀，妹妹，我真系好惊啊！
2: 她用力皱起眉头，闭上眼大叫：
3: 嗱，唔好打住！
2: 左手被一条橡筋带扎住了近五分钟，整只手慢慢肿起来。姑娘依旧找不到血管。太太，你咁样不停喐，我找不到血管啊！他不停震抖，双脚紧张得踩地，砰！他突然又吓得一脚踢向护士的桌子。我紧紧抱着他，他像一个小孩伏在我身上。十几年前一次手术后，我和妈妈的角色调转。十八岁的我当了妈妈，她成为了我的女儿。责任互换之余，性格有着翻天覆地的转变，本来是位有点凶、持家有道的妈妈，患癌后变成了一个怕痛、胆小却贪玩、最爱撒娇的孩子，总教人哭笑不得，又不失可爱。我于是替她取了个别名，豆腐妈妈。当年妈妈确诊第三期乳癌，需要切除乳房及部分淋巴。手术后经历多次化疗、电疗，手部血管大多以硬化收缩，所以每次复诊时，姑娘要花一大段时间找血管，她就不停叫嚷，我都分不清是为了壮胆，还是真的很痛。可是他从来没有习惯痛楚，反而一次比一次叫得大声，叫声响遍整个癌症治疗中心。而复诊前，我们一家人都要讨价还价，被迫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抽血抽多少次就要食雪糕，不做家务。若医生说有进步，又要追看某套电视剧。我们都欣然答应。多年来复诊前后都这样闹哄哄，也不自觉地轻轻松松与癌细胞共存，直至七年前他癌症复发了。
1: 我好细心咁样睇完呢本书，睇得津津有味之余，真系俾你嘅文字打动咗嘅地方咧，就系你冇喺书入边咧，好强烈或者好仔细咁表达自己嘅情绪，但喺你嘅文字之间咧，听众朋友一定会感受到，尤其是系头先你提到话妈妈个病情开始反复嘅时候咧，我记得你喺书里面提到，你当时系出咗差嘅，应该系，咁就喺一架电单车上面系嘛，我冇记错，系咁啊，过关啦，我考试，咁啊喺一个电单车上面接到屋企人 病发的消息，我自己会觉得很不容易，就是那个情绪如何去压住那个情绪，在一个道路上面继续是一个上班的工作，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但是你没有很具体地写出来，反而你是写了很多你跟住怎样跟爸爸协调呢，怎样跟他夹呢，我们说。所以这个不单止是你对于家庭里面呢，对于妈妈的付出，其实你都对于其他家庭成员有很多的付出，你们在这彼此付出的。虽然照顾者有三个，可能对于某些家庭来说、已经是人强马壮了，有三位是吧。但是、每一个人的他的经历或者他的工作岗位很不同，未必真的可以，不要说抽时间，我相信你是很愿意抽时间，但你个人不在香港都很难将个人即刻瞬间转移运回来香港。所以见到那种的焦急焦虑，但又要很镇定地去陪住爸爸妈妈，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之不容易。文字之间虽然是讲一些流程一些动作，可能是很小的事，例如给妈妈吃不吃雪糕啊这样的事，其实他里面呢都用了一种很克制的方法去表达他自己的心情。我想这本书好像很轻巧啊，很容易带在我们的袋里面，但是里面那些很沉重或者是很迂回的情感呢，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慢慢去细味。看到最后的地方呢，我经常以为这本书会在妈妈的后事完毕之后就完了，但是最后尾声的地方呢，我觉得你的设计很特别，你是讲回自己为什么要写这本书，那个情景呢我觉得都是很具体的。你说你坐在一个 coffee shop， 一个的咖啡店那里，那就决定了。听众朋友，我觉得这种写法很特别，即是不是讲一下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决定，而是讲一下个情景，在咖啡店里面我那刻就决定了要打开部电脑写下这个故事、本身都是一个非常之细腻的一个情节的写作的方法。现在回想起来，这本书已经排好版了，印好了，跟听众朋友见面了，你自己可能都会反复读过一些的篇章段落，再作为自己的读者，你觉得这个文字或者这个写作的行动记录妈妈的事对你来说它是有什么意义呢？
0: 一开始写文章就是写关于妈妈的事，其实脑海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真的很挂住妈咪。是那当时没有想到其他，即系啊，系咪出书啊？系咪要即系结集成书？系咪要投稿？冇咁多呢啲考量。当时其实咧，我好记得即系文章写嘅时候，系因为真系太挂住，然后我唔想同屋企人讲，因为我唔想加重其他屋企人嘅负担，同埋每个人都有自己哀伤嘅过程。同埋我咧喺本书入面都有提到，我算系即系虽然系屋企嘅细女啦，即系拉女啦咁，但系我屋企系定海神针嚟噶嘛，咁我唔冧得噶嘛，咁我就唔想俾到负担佢哋，唔想同佢讲啊，其实我都即系冧噶啦，即系我都好挂住妈咪，咁即系唔可以同屋企人讲。咁第二个方面，我亦都好难继续同朋友去讲我好挂住妈妈。因为大家即系朋友好好啊，即系会陪住你，会同你行即系一个月两个月去关心你。但系当时间耐咗嘅时候，所有人都要翻返去自己的工作岗位，即系每个人即系 life must go on， 即系生命必须继续啊。咁我又唔想同朋友继续讲啊，即系大家会觉得啊，你仲诶唔好咁伤心啦，即系仲有啲乜嘢可以讲。咁当时文字俾到我嘅空间系，我可以将我有几挂住妈妈，我就写出嚟。咁所以文字写作俾到我一个好重要嘅抒发嘅渠道。咁而当时除咗写书写文字，仲有一个方向就系我会阅读有啲即系关于失去妈妈或者失去亲人嘅书籍。咁啊，当时系即系都俾咗好大嘅安慰我。我好记得其中有一本系绘本嚟嘅，佢就系讲就系由妈妈嘅主观角度去讲话。啊，阿女啊，我走咗之后咧，头嗰五日你会好伤心，唔紧要噶，冲个热水凉啊。第100日，可能丧礼已经结束，你啲朋友翻返去工作岗位，你系咪挂住我啊？咁你可以煮一味我中意食嘅嘢啊。去到第365日，已经一年啦， 你咪仲係好难过，唔紧要啊，你嚟瞓。

0: 前同我讲几句心底话。咁啊，过咗两年之后，你都仲系好挂住咧。近排有冇同朋友闹交啊？不如同我倾下偈啊！咁嗰本绘本系俾咗好大嘅安慰我。一嚟系绘本啦，相对嗰个程度系轻松一啲啦。咁第二就系佢真系好似妈妈同我讲紧嘢咁，俾到一啲好大嘅安慰我。喺文字，尤其是写作同阅读都帮咗我好多。
1: 啊，静婷，听完你咁讲咧，我好多谢你愿意将自己嘅一啲好私密嘅嘢同读者朋友分享，因为藉住呢本书嘅出版咧，你唔单止系自我嘅对话，而系可以同读者朋友一齐有一个对话。透过你呢本书咧，有一件事我好肯定嘅，哀伤系会有，但系哀伤都可以用文字变得好有力量。今日真系非常多谢静婷带咗佢嘅书《豆腐妈妈》上嚟同我哋分享佢同妈妈之间同埋同家人之间嘅感情关系。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你都可以揾到你嘅力量嘅来源啦。
0: 多谢大家。
2: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1: 听完静婷同我哋嘅分享咧，又令我谂翻起早排同各位提过嘅一本书，就系麦雪儿·桑拿嘅《没有妈妈的超市》。呢本书咧同静婷嘅《豆腐妈妈》嘅主题同埋题材咧非常相似嘅，佢哋都系提到一个母亲同埋女儿喺经历母亲患病嘅时候嘅各种点点滴滴啦。呢一啲有特定主题焦点嘅回忆录咧，其实都系一啲写法有好多面向、好活泼嘅作品嚟嘅。希望下次再有机会同大家倾下回忆录嘅写作啦。
2: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测试。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测试口岸在超高客流下的承载力与交通配套。局方表示会持续仔细梳理及跟进所有参与演练人员的回归，进一步优化各项交通设施与接驳安排，务求在口岸正式通关时，为广大市民和旅客提供最便利、最顺畅的出行体验。局方又说，口岸开启在即，意味着服务近30年的皇巴即将功成身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巴30年来不单是连接两地的交通桥梁，更凝聚浓浓的人情味。天文台说，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天气不稳定，本港间中有骤雨，预料星期二开学日本港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学上班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电脑预报模式显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于下周初至到中期发展。现时模式对于下星期广东沿岸的天气预测有三个潜在发展情景，包括发展成热带气旋并靠近广东沿岸，令沿岸风势较大及有骤雨，或是较快移向台湾海峡一带，亦可能维持较弱强度。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人口大约40万，公投在当地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选民只需要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点票工作将会在晚上10点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曾经在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有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各自谈判。分析指，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的效应。尼日尔国防部发公报指出，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地星期六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受到控制。公报指，一批违反军纪及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101号基地同压扣押其他士兵，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布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报道指，在周六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国际机场周边及总统府附近。目前尼日尔官方未公布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情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 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 2891-1001。
3: 塔塔塔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6: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7: 逢星期六晚9点出版，
6: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
7: 主持李秋婷。
8: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打开今期杂志，带来这一则艺术消息。根据日本传媒报道，著名当代艺术大师草间弥生8月14日因为多重器官衰竭逝世，享年97岁。草间弥生被誉为是当代艺术史上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亚洲艺术家。他以丰富多产的创作闻名，作品涵盖绘画、雕塑、行为展演、流动影像、大型装置以及小说、诗歌等等。直至临终前，他仍然坚持创作。草间弥生原本收集传统日本画，10岁的时候立志做艺术家。他自小受幻觉和妄想困扰，而绘画是他自我救赎的方法，亦都开展了他以波点以及网状图案为创作主题。1957年，草间弥生移居美国，很快就创立别树一格的艺术语言，开创了人体彩绘、时装 show、 行为艺术、电影制作、报纸出版等等多个领域，令到他在美国和欧洲前卫艺术界打响名堂，在艺坛赢得一席位。草间弥生在1973年回到日本之后，一直创作不断，开始创作诗歌、小说、户外雕塑、大型装置艺术以及无限镜屋系列作品。他在2009至2021年创作的系列画作《我的永恒灵魂》包含大约900幅作品。2021年，他开始创作新的绘画系列《每日祈祷爱》。拍卖市场上面，草间弥生的作品极受全球藏家追捧。根据统计，历年二手市场累计成交额突破14亿美元，即是折合港纸大约109亿港元。就算当代艺术市场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而整体降温，草间弥生仍然长年高居全球拍卖成交额最高的女性艺术家的宝座。在香港都找到草间弥生的足迹，他在2019年创作的大型装置作品《南瓜》坐落在启德全新地标 The Twins 双子会的露天广场，是艺术家在香港首个长期展出的户外公共雕塑作品。这个南瓜雕塑以墨绿色为主调，搭配标志性的黑色波点，散发出独特的艺术气息。南瓜成为草间弥生创作的重要主题，因为小的时候有一次，草间弥生在焦虑和恐慌之中走入他爷爷的采种场里面，第一次和南瓜相遇。 后来他在自传《无限的网》里面提到，南瓜突然拨过来，开始跟我说话。一个平凡的南瓜成为了草间弥生唯一的救赎，亦都自此成为他无间断的创作题材，以至独特的艺术标志。

0: 讲翻今晚嘅节目内容啦，九点半钟过后带嚟艺想大世界，带大家去了解香港展能艺术会策动嘅多媒体音乐剧场游乐场。而家送上艺文天地，带大家了解上星期介绍过嘅香港金陵艺术节嘅源头。
1: 艺文天地。
0: 今晚艺文天地好开心，承接上个星期嘅题目就系、是、香港金陵艺术节延展落去，其实要去发掘嗰个源头，就系、是、长治戏长者戏剧艺术启动计划。咁啊，要继续欢迎翻上个礼拜嘅两位嘉宾，包括有 Arts Options 嘅艺术总监。

0: 陳桂芬 Brenda，
1: 多謝又見啦，
0: 又見啦。另外仲有行政總監鮑韻婷 Rebecca，
2: 又見面啦，多謝曬。
0: 再加埋蔣志氣呢一個計劃嘅第四屆畢業生陳偉業啊，偉業。
3: 係 ，Hello， 你好。
0: Hello， 三位好。咁啊，上個禮拜咧，阿 Brenda 同 Rebecca 好好啦，同我哋介紹咗好詳盡咁去講下香港金陵藝術節同埋今屆嘅節目內容啦。咁啊，我哋可以翻翻去個源頭，就係、是、蔣志氣長者戲劇藝術啟導計劃，其實都係一個以戲劇為主嘅一個訓練啦。咁你知啦，其實戲劇訓練一啲都唔容易啊。聽翻演藝學院嘅同學講，但係面對啲長者，可能真係未必有任何嘅戲劇訓練，或者佢對於舞台劇甚至可能個認識係冇乜嘅，咁點算咧？咁點樣去由零開始教起咧 ，Brenda？
1: 我開頭諗咧，就係因為我自己都從事表演藝術啦，咁我發覺無論拍嘢或者舞台咧，我哋金陵演員咧真係唔多嘅，唔夠嘅。咁所以我喺諗嘅時候話，我可唔可以訓練一啲長者，甚至鼓勵佢哋成立一個劇團，咁令到佢可以投身於表演行業咧？咁呢個係我第一個概念。咁第二個諗法就係話，得唔得嘅咧？咁即係如果我要令到佢可以有就業嘅機會，我一定唔可以短啦，唔可以話十堂八堂就衝咗出嚟，一定要有系統地去訓練啦。咁於是我哋都諗下，可能真係要一個長啲嘅課程。咁我哋再諗啦，如果好長嘅課程，佢哋捱唔住點咧？捱唔住咪唔好嚟咯。即係佢唔係中意呢樣嘢啦。咁坦白講，嗰陣時我從事表演行業，又要翻工，又要排戲，其實都幾辛苦。咁點解我唔離開呢？就是、因為我靠嗰股熱誠，令到我可以面對到。咁所以我都希望長者都有呢一樣嘢。咁而第三就係佢哋退咗休又覺得空虛。咁如果我俾一啲嘢佢去學習，而佢又揾啱咗嘅，咁佢咪會令到佢人生嘅下半場會精彩啲、實淨啲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呢個項目嘅最初嘅諗法嚟，
0: 係係係，但係點樣去設計個課程內容呢？
1: 我哋咧都請咗課程總監嘅，佢都係一個學者啦，咁同埋都成日有編呢啲教案嘅，咁又再加上即係我哋自己本身都有從事訓練噶嘛，有一啲諗法啦，咁同埋我自己就堅持一定要喺課程裏邊加 TV acting 嘅，即係拍攝嘅技巧嘅、演技技巧嘅，咁加入去啊，我又發覺即係加咗都幾好
0: 嘅喎。好啦，咁講咗咁耐，不如有請個學員，一個成功畢業嘅學生陳偉業，第四屆蔣志氣計劃嘅畢業生，可以講下最初點解會參加呢個計劃啊？
3: 咁我最初參加呢個計劃咧，係其實係屋企人介紹嘅。咁因為咧個女咧喺新加坡度住同埋工作啦，咁就蔣志氣咧嘅一至三屆嘅畢業生咧，喺新加坡有一個嘅巡演，就飛越老人院。咁咧我個女咧就有機會我去睇喎，咁去睇過之後咧，佢話做得咁好嘅，嗰啲老人家，哇，真係好出色喎，好專業喎，做得咁樣。咁後來知道咧，原來咧蔣志氣咧係會俾一啲嘅專業嘅培訓俾佢哋嘅。佢又話：阿爸爸，你有冇興趣啊？你試下啦咁樣。咁啊，適逢我又退咗休，咁就我不嬲咧就睇戲好中意嘅，同埋咧演戲咧，我都有興趣嘅。但係我就係一個素人，從來都冇接受過訓練。咁個女叫到。咁我又退休又有時間，咁啊膽粗粗試下啦。咁啊參加咗有四堂嘅嗰啲嘅
1: 體驗班啦，體驗班。
3: 咁啊完咗四堂之後咧，就原來有個輪選嘅喎。咁咧就
1: 個輪選好難噶，百幾人揀幾十人嘅咋。
3: 係啊，咁啊，但係我就努力試下啦，睇下得唔得啦。咁又好幸運地，好彩能夠係入選到啦嚇，咁啊接受到呢個訓練。
0: 係學習嘅內容具體係啲咩嚟㗎？之後嘅訓練
3: 好豐富㗎，嗰個內容咧咁就300小時，咁入邊咧包括有譬如係形體啦、聲線啦、一啲嘅演技啦、五感啦。小丑啊，同埋係冇伴奏合唱啦，咁亦都有就係戲劇嘅歷史嘅介紹嘅。
0: 哇，都好豐富喎、啊，真係。點解連嗰個 a cappella 冇伴奏合唱都要學埋嘅？Rebecca，
2: 因為其實對我嚟講，表演藝術都戲劇當然係我哋嘅老本行啦。咁但係表演藝術係包含好多嘢嘅，同埋即係音樂咧係好講節奏感，戲劇都好需要有節奏感。咁所以我哋加埋舞動啦，同埋冇伴奏落去俾佢哋。
0: 咁啊，阿偉業啊，當初你學嘅時候，你有咩感受啊？有冇覺得哇咁多嘅？我諗住嚟做戲嘅啫，
2: 好辛苦啊！
0: 係咯，會唔會好辛苦啊？
3: 兩樣啦，一樣就好興奮啦，哇！有咁多。

0: 多嘢學，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咦有好多嘢咧，其實我自己唔係咁夠膽嘅喎。咁譬如好似跳舞咧，咁我唔識跳舞，好生硬嘅。咁就同埋 有一啲表演咧，咁我覺得，咦，我其實
1: 未放得開係咪？
0: 係啦，比較怕醜。咁好似記得咧，第一堂咧學嗰個形體咧，就係、是、聽住音樂，然後咧你想像自己好似一棵樹，慢慢生長啦咁樣。咁我咧隻手好硬，我唔知點樣伸長喎，唔識得喐。後嚟我睇翻啲錄影咧，我睇見咧原來咧成班同學裏邊咧，我係最喐得最慢、喐得最少嗰、那個，
1: 伸長得最慢嗰、那個。
0: 咁就後嚟咧，我呢個不斷嘅訓練啦。咁到後嚟我睇翻咧，其實之後咧自己咧慢慢即係可以開放咗自己，能夠多啲去嘗試去喐動啦。
1: 有冇已經發現到自己即係好擅長演邊啲角色，定還是即係其實譬如喺戲劇嘅世界，你可以抽空咗我而家變咗做個殺人犯咁樣，即係可能同你嘅現實世界完全脱離咁啊？有冇話啊自己特別中意做邊啲角色咁啊？
0: 咁暫時就未有話特別中意做邊啲角色，咁就我諗做一啲可能對自己性格差唔多嘅啦，
1: 哦，
0: 即可能係比較文靜少少啊。
2: 唔係啊，你雖然冇做過殺人兇手，你做過渣男喎。
1: 係啊，
0: 做過渣男。係咪？我記得
1: 做得好唔好啊？佢扮得好唔好
2: ？OK 嘅
1: ，OK 喎，
2: 嗰啲冷漠無情嘅渣男。
0: 同埋我記得有一次咧，就我哋玩個劇場遊戲咧，咁就去做一個即係、就是、有少少變態嘅角色咁樣。咁我覺得誒、哇，未嘗試過咁做完出嚟之後咧，發覺咦～啊！好似又
2: 都變到係咪？
0: 嚇到啲同學喎、
1: 啊！非常之好。其實未認識阿偉業之前咧，都感覺佢係一個好內向嘅人啦。咁啊，喺訪問期間咧，但係又覺得好似好活潑喎、啊。一講起戲劇咧，所以可以係吸引到佢內在嗰個小孩出嚟，去同大家去表現佢另外嗰一面。咁啊，成個計劃長志戲究竟嗰個具體嘅內容係點嘅咧？如果聽緊節目，哦、我都想報名喎、啊，點報名㗎？我哋轉頭翻嚟再講。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同大家介绍蒋志器计划啊，咁啊邀请到 Us Options 嘅艺术总监陈桂芬 Brenda，、
2: 哦、又嚟啦，
1: 仲有行政总监傅允婷 Rebecca，Hello
3: 又嚟啦，
1: 仲有蒋志器计划嘅第四届毕业生陈伟业又翻嚟啦 ，Hello 咁啊上半部分咧就阿伟业讲咗好多啦，佢点解会参加呢个计划啦，呢个计划点样开阔佢嘅眼界啦，咁我哋又翻到嚟。去講下呢個計劃啊，其實嗰個畢業嘅情況咧，即係聽到兩位頭先即係或者之前都有講啊，其實唔一定參加到就一定畢到業嘅。咁嗰個畢業嘅情況其實係用咩嚟去衡量嘅咧 ？Rebecca 講下先。
2: 係，正如頭先阿偉業講啦，咁我哋會先開始就係一個體驗班，咁體驗班係會上四堂嘅，而個體驗班就俾佢哋 taste 哦咩叫做戲劇咧，咁佢哋會知道中唔中意嘅啦，起碼會中唔中意先。咁然之後，我哋就會通過一個輪選。咁輪選咧，我哋會有個稿俾佢背劇本嘅嚇。咁亦都有睇佢哋一啲嘅身體啊咁啦。咁而其實最緊要我哋去揀佢哋咧，都係佢真係中意，同埋佢願意付出，佢願意追求。自己要有要求，即係如果佢、哦、我諗住嚟玩下個作咁，因為其實一個好長嘅一個訓練，同埋呢一個訓練個價值好高嘅，咁我哋唔想嘥咗每一個名額，咁所以我哋都係要真係我哋揀佢哋嘅，咁佢哋都當然要揀啦，因為都要付出唔少時間啦，正如偉業咁唔敢去旅行啊，
1: 係300小時，即係一個咩概念啊？成個課程嗰個長度係幾長啊？偉業
4: 就大概年半啦，咁就一個禮拜咧係上兩堂，咁每堂3個鐘頭。
1: 都是一个即系几长嘅一个 commitment 嚟嘅，
5: 仲要排戏咧，唔喺300小时之内噶。另外佢哋仲要摆差唔多100几200个钟出嚟排戏，
1: 系，所以系真系好热爱啦。咁啊，我又想再问一下两位啦 ，Rebecca 同埋 Brenda， 点解会拣选咗学员啊陈伟业上嚟嘅咧？佢究竟有咩过人之处？
2: 一个字，因为佢系男人。
1: 你知啦，佢系男人6个字喎 ，Brenda。
2: 即系喺艺术界别咧，参与嘅大部分都系女性为主嘅。咁我成日问啲男性去边啊？冇喺公园捉棋啦。咁我哋所以对一啲男

0: 性咧係特別哇深深眼嘅，即係我哋都需要男角噶嘛嚇，唔可以全部都係女性啊咁。咁雖然佢係男性，咁啊睇佢又真係都開心嘅，佢中意嘅。
1: 中意，同埋佢好認真，佢真係背台詞。即係喺 casting 嘅時候咧，佢係真係背咗，同埋佢有演繹。我諗呢個係緊要嘅，
0: 有創意咯，我哋叫做。即係無論嗰個創意啱唔啱都好咧，佢起碼肯去試創作咯。
2: 係，其實咧，我頭先有一條問題，本來想問參加者嘅男女比例係點嘅咧，但係我覺得都唔需要問啊，頭先已經講咗啦，係啦，應該女性居多啦，
1: 男係20%到，
2: 所以係非常之難得去脱穎而出咁樣。咁我知道咧，上個星期都有講過啦，其中有個演出第三節咧，都係呢一個第四屆嘅畢業生啦，有份演出啦。咁啊，偉業一定有份啦，係咪？
0: 冇喎、啊。我哋咧演出都要輪選嘅，
2: 好公平啊！我嘅感覺係好公平，
0: 但係佢係冇嚟輪選嘅，冇俾機會導演。
3: 我都好想好想參加嘅，咁但係因為啱啱好早時間就已經係安排咗去探我個仔啊、新抱啊咁樣。
1: 因為做阿爺啊嘛，
0: 係啊，
1: 好嘢擋得過啦，依樣嘢就
2: 恭喜曬。咁啊，分享啲同學嘅成果都係非常之好嘅，非常之開心嘅呢一件事嚟嘅。其實成個計劃咧，如果諗翻轉頭，偉業對你人生有幾大影響咧？
3: 我覺得係改寫咗我人生下半場嘅，咁係擴闊咗我對於嗰個戲劇藝術嘅一個嘅視野啦，一個嘅欣賞能力啦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是、我畢咗業之後咧，我都有參加一啲嘅劇團啦，咁都認識咗多啲嘅志同道合嘅朋友啦，咁一齊去排練啊，參與演出啊，嘗試咗一啲我以前都唔敢嘗試嘅嘢，
2: 例如咧，
3: 我試過玩音樂劇啦，又唱英文歌，又跳舞，咁樣又做戲咁加埋，咁另外亦都嘗試下讀劇啦。都嘗試過，咁同埋咧，我都嘗試去參與一啲嘅廣告啦，或者係電影嘅一啲試鏡。
2: 咁成功嘛？
3: 其實有一個係成功咗嘅，咁但係咧，因為啱啱真係撞正，我唔喺香港，咁所以又即係冇參與到，
2: 係
3: 冇參加。
2: 但係唔緊要嘅，會繼續試嘅係咪？
0: 我鼓勵啲學員咧，佢哋畢咗業之後，如果真係去輪選，無論係邊一類型嘅媒介都好啦，一定唔可以有太強嘅自尊心嘅。係咩意思呢？就係去輪選完之後唔揀你，你唔好傷心，唔係你唔得，只係未啱導演嘅需要嘅啫咁。咁叫佢哋係要勇於去參加呢啲輪選嘅，咁佢哋係肯去同埋接受，就算揀唔到都冇所謂嘅咁。
2: 呢啲全部都係阿偉業你自己主動去即係參與嘅一啲輪選嚟嘅，
3: 係啊係啊，
2: 哦，非常之好喎！而家變得咁主動嘅一個 idea， 所以真係改寫咗佢人生下半場。本來你係退休之後有咩計劃㗎？
3: 本來就即係去下旅行啦，或者係我本身我都鍾意唱歌嘅，咁學下唱歌啊。我因為我以前都玩咗好多年嘅太極，咁我都去學下教下太極啦咁樣嚇。咁本來都係呢啲嘅啫。咁但係呢個戲劇同埋表演藝術呢，就真係豐富咗我嘅人生啦。
2: 係豐富咗你人生下半場，冇諗過再忙啲。本來諗住都忙忙地，我而家再忙啲啦嚇。咁可能聽到呢度咧，有聽眾話點參加㗎？我都想好似偉業咁啊 ，Rebecca。
1: 咁我估我忙完個藝術節之後咧，就會籌備新一屆，即係我哋第五屆嘅招生㗎啦。咁希望大家可以積極留意我哋嘅 social media 啦 ，Arts Options 嘅 social media。應該9月、10月開始，我就會出一啲 post 去宣傳我哋嘅體驗課程㗎啦。
2: 是，咁具体有冇啲咩要求咁可以预先讲俾我哋听众听？
1: 55岁以上，呢个系，
2: 但系冇上限嘅，
1: 冇上限嘅，冇系，中意啦，真系要中意，
2: 系
1: 吓，中意同埋佢愿意付出，
2: 系，
1: 其实其他嘅要求唔多噶，
2: 系。使唔使帶啲咩嚟去俾你感受到我中意咧？
1: 咁唔使一帶任何嘢嚟上堂，
2: 係
1: 報咗名收你就嚟上堂啦。
2: 係，
1: 然之後積極參與個 casting， 爭取呢個機會。
2: 大概有幾多名額嘅咧？一般嚟
1: 講，我哋應該一共六班，每班大概25人，就150人到啦。咁我哋收生咧就收25個最多嘅啫，即係150人。
0: 佢個比例都係
2: 幾
1: 收嘅，都激烈
2: 競爭激烈嘅咁啊。Brenda 有冇見到即係啲學員？其實有冇啲咩例子，即係除咗偉業以外，係即係令到你覺得啊，佢哋嘅轉變係俾你嘅感覺係好感動啊，同埋你冇想象過原來戲劇嘅力量係可以咁大嘅咧？
0: 有一個個案。

0: 3000字啦，我哋去到个饼焗完之后佢系点啦，佢而家呢系一个好似雀仔咁开朗嘅，佢愿意话俾人听佢点諗嘅，同埋佢话俾人听我好鍾意艺术，佢唔觉得讲呢一句说话呢系扮嘢嘅，咁甚至呢影响埋佢嘅打扮啦，以前呢就雀阿婆啊好沉色，最好隐形人唔好俾人睇到，而家呢佢夠膽系假扮呢个陈宝珠出街嘅。
1: 好犀利喎！
0: 係啊，唔係假扮陳寶珠嘅，係因為我哋
2: 都 colourful，
0: 我哋去玩派對咁有個造型咁，佢就扮陳寶珠。哎呀，我做陳寶珠啊咁。咁而家係充滿咗歡樂啦，嚇，好開心啦。
1: 咁啊，無論係今晚介紹嘅長治戲長者戲劇藝術啟導計劃，定係上個星期我哋介紹嘅香港金陵藝術節都好，其實都好想話俾大家聽，老有所為，藝術係可以開拓大家嘅生命，嗰、那個力量喺邊度嚟呢？就源於愛，對於藝術嘅熱愛。咁我哋都有三位好開心，請到三位對於藝術好熱愛嘅朋友喺度。再一次多謝有 Arts Options 嘅藝術總監陳桂芬 Brenda 同埋佢哋嘅行政总监布韵婷 Rebecca， 再加上长治戏计划嘅第四届毕业生陈伟业，恭喜晒啦！可以毕业，希望继续喺舞台上面见到你发光发亮，亦都希望呢个计划可以继续延伸落去，越开越大。咁啊，有兴趣嘅听众咧，可以去参加长治戏啦，又或者去作为一个观众去感受下佢哋嘅成果，就系、是、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9月9至20日喺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JCCAC。唔该晒咁多位，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艺文谷，会带大家去到游乐场，一个以音乐构成嘅游乐场啊！转头见。

0: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尼泊尔警方公布北部地方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669人。央视新闻报道，当地在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努瓦果德地区是重灾区之一。由于污泥量很大，而且不断落雨，加上一度有洪水再次来袭的警告，救援工作缓慢而艰难推进。在一条受灾严重的村庄，救援人员用了三日时间挖通了大约50米的道路。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国家应急管理部今日紧急调派五名中方隧道专家，由西藏吉隆乘搭直升机，下午飞抵尼泊尔灾区，投入当地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需要，中方亦都紧急增派四名中方隧道专家到尼泊尔，全力支持尼方在隧道救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会在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

0: 博愿景。李家超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是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而施政报告就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人口大约40万，公投在当地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选民只需要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点票工作将会在晚上10点投票结束之后开始。冰岛曾经在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有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之后各自谈判。分析说，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6: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在关爱共融嘉年华入面，我最深刻的画面就是一班非洲族裔的朋友仔在打鼓啊，鼓动全场，全场气氛都相当好啊。正所谓共融无限好，好好好。
7: 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晨光第一线。
8: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早上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9: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0: 继续翻嚟艺文谷，立即带嚟由邱艳 Sophia 主理嘅艺想大世界。今次佢带我哋走入东九文化中心，了解喺呢一度举行嘅艺无疆多媒体音乐剧场游乐场。
9: 艺想大世界主持邱艳。
11: 欢迎收听《艺想大世界》，我是主持邱艳。今天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个展能艺术会的活动，就是多媒体音乐剧，就叫做《游乐场》，是一个跨媒介亦都是相见共融的一个演出。听回各位创作者的介绍，今次会是由音乐去作为一个主导，再配合一些形体艺术加上视觉艺术上面的一些跨媒体的效果。今次的访问呢，就由这个音乐的担当开始访问先了。就是曾经都在这个艺想大世界出现过的一位二胡演奏。

0: 作家杨恩华嘅 ，Hello， 恩华你好。
1: Hey， 你好。
0: 今次咧，你有一个议会演奏啦，咁亦都之前介绍过，你又系玩紧一个我哋叫做地水南音嘅一个传统艺术啦。咁但系今次咧，你哋呢一个嘅演出咧，就会啊，除咗你哋二胡之外，听翻你系一个夹 band 嘅做法，仲要有 DJ 啦，又有一个爵士乐嘅 element 啦，又有摇滚乐啦。你可唔可以介绍下成个创作过程系点样做出嚟先嘅咧？
1: 好啊，成个。創作咧，其實係我哋嘅音樂總監 Chris 咧，我同佢之前有合作開嘅。咁我哋本來係嘗試一啲二胡同 jazz 嘅一個作品，但今次喺遊樂場咧，我哋想玩一啲跨媒介嘅作品嘅時候咧，佢就將我啲中樂傳統嘅二胡同呢個搖滾樂啦、jazz 音樂啦、爵士樂啦，同埋呢個 DJ 啊，其實我今次係第一次同 DJ 合作，咁一齊撈埋，咁仲加埋我咧近排開始表演啦、練習嘅一個地水南音嘅一個曲藝，咁我覺得成件事係一個非常之特別。例如咧，就係、是、我嘅二胡可以同唔同嘅西樂嘅 band 隊一齊，我變咗夾 band 嘅一個角色啦。咁裏邊 DJ 其實可以調唔同嘅特效啊。咁呢啲我係好少見到嘅。咁有好多好似我細細個咧打機嗰啲聲音咧，嗰啲特效咧，我係好中意嘅，好有 feel 嘅。咁另外就係南音啦，其實南音係我哋廣東嘅一個非遺嘅曲藝啦。咁傳統伴奏係古箏啦、夜壺啦、洞箫啦。咁今次咧。竟然用 band 隊去伴奏，其實一個好打破傳統嘅一件事。唔單止如此，佢仲加咗一啲叫做科技嘅一啲特效。咁就係咧，佢用我把聲咧，透過呢個科技嘅，例如一啲算法，將我嘅音樂即時將佢變成其他嘅一個音樂嘅形式啦，用唔同嘅節奏、唔同嘅音高咧，喺我後面咧作為一個 support 嘅。其實呢個效果咧係打破咗以前傳統中樂嗰種演奏方式咯。
0: 我哋知道爵士樂啦，尤其是就會好講呢個即興嘅創作噶嘛。咁你嘅地水南音，你係由即興去創作你嘅歌詞，定係點樣樣嘅咧？
1: 南音其實反而係詞行先過音樂嘅，所以咧喺創作方面，我一定係詞行先嘅。但係詞咧都分兩種嘅，一種係即興，一種係要作好嘅。例如嗰、那個今次我哋嘅主題係叫做遊樂場啦。咁咧，我對遊樂場嘅理解就係、是、我哋咧就要無拘無束去享受當下呢一個玩嘅一個時刻咯。人生其實就好似玩遊戲咁啊嘛。咁呢一段南音就係我寫好嘅，咁都有翻啲南音傳統嘅 feel。咁但係之前我會有一個南音開篇，咁開篇多數係一啲即興嘅嘢啦。喺裏面我今次要負責係介紹我嘅 band 隊嘅。我當然有少少底稿啦，但係其實好多嘢都要隨應當時嘅一啲情況，加啲即興嘅説法。咁嗰啲 band 隊同我要有一啲即興嘅一啲 feedback， 就係即興嘅反應即刻俾到我。其實呢個都係好特別嘅。
0: 咁嗱，講翻你嘅二胡演奏啊，咁二胡嘅曲目你今次都會有選到一首傳統嘅二胡曲目嘅，咁啊到時大家嚟欣賞就會知噶啦。但係傳統嘅二胡曲目即係仲可以點樣去即興去演奏呢？
1: 其實今次唔止一首啊，話俾你知，我哋選咗三首傳統名曲啊，可能玩二胡嘅朋友就一聽一定識嘅啦。咁呢三首咧，其實都係唔同嘅喎，我哋全部係用 band 去伴奏，大家去夾嘅，同埋喺一啲段落同段落中間，我哋加咗 solo 嘅部分，就係、是、即興嘅 solo。例如我哋最尾嗰首叫《光明行》啦，其實係一個二胡嘅名曲，咁裏邊其實我哋加咗我哋音樂總監 Chris 嘅一啲。創作嘅三段落落去，咁最尾接近尾聲咧，仲有其他樂器嘅 solo， 其實係一個好特別，我哋叫做舊曲新用，都係一個我哋叫做二次創作啦，加埋科技嘅嘢啦，希望俾大家一啲唔同嘅觀感，我哋叫做打破標籤啊嘛，係啦。
0: 到即場嘅演出嘅時候啦，你哋嗰種即興其實都好考默契嘅喎，你哋一齊排練咗幾耐咧？你個默契有未咧？
1: 我覺得已經好有默契啦，我哋其實已經排咗差唔多。兩個月嘅啦，我哋七月份已經開始排嘅啦，六月尾都係開始去準備。其實我覺得經過咁密集嘅排練，我哋嘅音樂上面其實已經有翻默契。但係咧，我哋喺排練前其實我哋都不斷改緊嘅。首先我哋有咗默契，但係可能我哋嘅藝術總監 Keith 或者係 Chris 音樂總監，佢哋有啲嘢即時嘅調整，例如就係我哋同舞者，因為今次我哋唔單係我哋 band 隊，就係我哋傳統嘅音樂家負責音樂，仲有我哋嘅舞蹈，例如輪椅嘅 Olivia 啦，佢都係一件樂器嚟㗎，佢哋有一個設備。 根據佢哋嘅喐動去有啲音效嘅。咁我哋其實試咗幾次，佢哋嘅動作嘅跨度唔同，或者係嗰個節奏，就係佢啲動嘅喐嘅快慢都會影響嗰個

0: 旋律嘅，咁我哋都要根據佢哋嘅變化而改變咯。
1: 欣華真係好好啊，即刻就幫我帶出咗我哋嘅下一位被訪者啊，就係、是、Olivia 鍾少瓊啦。咁介紹翻先，Olivia 咧其實係一位好資深嘅輪椅舞蹈家嚟嘅，咁亦都即係代表香港參加過好多次嘅國際賽事，攞埋獎噶啦。咁但係今次咧，據講咧啊，我唔可以話佢今次嘅演出係一個輪椅舞蹈嘅演出喎。咁啊，甚至欣華都講到啦，佢本身都係一個樂器喎。係啦 ，Olivia， 不如請你介紹下先，今次你哋呢個係一個肢体嘅艺术啦，同舞蹈，你跳开个轮椅舞有咩分别呢？
2: 其实一向我哋跳轮椅舞咧，就系 set 咗编排好舞蹈嘅 step 系点样样，系根据我哋自己既定嘅音乐去做一个编排出嚟。咁已经有既定嘅动作，我哋唔可以错，错咗可能 partner 有问题，可能会影响下一个位置点样去转接。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時咧就話，你已經係既定嘅嘢，我哋唔可以改任何嘢。但而家今次咧，我哋可以自由去發揮。咁亦都係講緊係職場嘅嘢。職場嘅嘢點啊？我可能完全冇音樂，我喐動嗰下咧，先至有音效俾我哋。咁亦都同 partner 一樣就話，你喐一下，我停到佢喐，就好似喺説講緊説話。咁而熒光幕上面咧，亦都可以出現到我哋身體 body 上面嘅啊個 movement 係點樣樣啊，帶動到係啲咩嘢？咁另外一樣嘢就話，人體就有四肢啊，但我冇啊，我有架輪椅，聽聞咧我個身體同架輪椅咧連埋曬一齊嘅，咁就好似我喐動咧，其實都係屬於四肢咯。咁原來另外一樣嘢就話，有個鏡頭。在東九的鏡頭咧，會睇到我哋原來我哋向前面咧，其實冇反應。我哋要向側邊同個頭隻手嘅距離，我哋先會跳到嗰個舞，唱到隻歌。咁亦都係話，我哋係一件樂器。我就會同我 partner 傾神啦。喂，你想我咩樂器啊？嗱，大家分，你中意呢個樂器我俾你，你中意嗰個樂器我俾你，或者到時我哋交換啦。所以變咗我哋有啲 crossover 嘅嘢咯。
1: 照咁樣聽落，我可唔可以咁理解呢？其實你唔係身上有感應器去製造嗰啲音樂出嚟嘅，係個鏡頭感應咗你嘅動作，跟住去製作一啲音樂出嚟，係咪啊？
2: 啱啊，其實有個鏡頭感應到你身體嘅重量、温度，咁就去做一樣嘢。就算你肉眼上面睇到我同阿 Kinson 啊，佢兩個做埋同一個動作，原來大家力度唔同，出嚟嘅效果亦都會唔同咯。咁所以好特別嘅一個效果咯。本身一開始嗰時咧，我架輪椅上面會綁一個 sensor 嘅，咁就同阿 King 成喺樹玩嗰個千秋，哦，佢拱咗我出嚟，哦，原來我碌嚟碌去，我個 sensor 會有聲效喎，哦，停咗，佢就會慢慢停喎，咁你再喐翻啲，哎，跟住個聲效又唔同咗嘅喎，咁所以咧，每一樣嘢咧，其實都好得意嘅，到跟住之後，啊，唔係喎，原來嗰個吉他響嘅喎，原來阿 Saris 嗰邊啊又有聲嘅喎。去到個上滑梯，上滑梯又有聲嘅喎，咁啊原來去到個喇叭又有聲嘅喎，即係另外每一樣嘢都唔同。咁吉他嗰邊咧有幾個喇叭，四個喇叭，咁亦都會同我有個交流咯。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會大家去夾咯，但就有啲 crossover 嘅嘢，我覺得幾新鮮咯。
1: 今次呢個演出就講求即興係其中一個嘅好重要嘅元素啊。對於你將來再跳輪椅舞，會唔會有啲影響呢？但係我相信，因為輪椅舞都真係嗰個動作，會唔會依然都係限制住嗰個即興發揮嘅？
2: 其實我諗多咗個經驗就話，哦，原來我哋唔需要一定係靠音樂去跳舞，原來你可以有咗你自己嘅 idea 嘅 step， 可以配你嘅音樂落去咯。咁所以咧，我會覺得一樣嘢就話，今次有呢個經驗之後咧，其實你要諗到好多嘢以後啊，不如我哋可以咁樣做啊，唔需要一定揀咗音樂先咯。你如果譬如可能編咗隻舞啊，我中意咁樣做啲形態嘅嘢，而再見到啲音樂可以食到落去，對於跳舞嚟講或者形態上面咧，其實好有幫助。
3: 藝想大世界，主持悠然。
1: 住落嚟咧就嚟到啊！我本来想象应该最难有即兴发挥，但系原来都有嘅呢、這个即系视觉方面啦。咁介绍翻先，呢、這个视觉艺术系点做嘅咧？咁啊，根据今次嘅影像设计韩家俊啊 Seth 所讲咧，佢就系喺九位展能艺术家嘅视觉艺术作品里头抽翻一啲元素出嚟，再将佢变成咗一个结合咗科技，咁就可以睇到有一个视觉上面嘅变化嘅。咁但系 Seth 居民，你系喺一堆嘅展能艺术家嘅作品里头拣咗呢九位出嚟嘅，咁点解你会拣呢九位嘅咧？
4: 其实本身应该系多过九位嘅，但系因为未必系个个都有意愿想去做呢一个啦，咁最后就去到九位。咁其实我拣嘅唔好话一个好既定嘅准则，而因为我哋知道个主题系游乐场啦，咁我所以睇下个感觉同个游乐场契唔契合啦，甚至乎有啲我可能觉得，咦，佢好似好想嚟呢个游乐场，我喺画有呢个感觉，唔一定系佢个作品系真系有个好欢乐嘅气氛嘅，但我觉得可能又或者甚至乎有啲，诶，我觉得佢应该要嚟，咁都加埋，咁所以系会有唔同嘅面去到表达翻呢个游乐场嘅感觉啦。
1: 咁嗰啲画咧睇翻就都好多唔同嘅种类啦，即系有一啲系拓印啦，有水墨画啦，有塑胶彩啦，而且个画面嘅构图就有啲系类似系岩石嘅纹理啦，有啲就系、是、哇密集恐惧症嘅朋友唔会中意嘅，就系好多重复嘅好密集嘅一啲菱形嘅图案啦，各种各样都有。你点样抽取一啲嘢，将佢变成一个游乐园嘅感觉呢？
4: 啱啱你講嗰啲，其實我覺得都係佢哋作品有趣嘅地方嚟嘅。有陣時每個人對個作品嘅感受都唔同噶嘛。咁我其實睇完之後，我覺得我最深刻嘅感覺係啲咩？我哋個感官可能有眼啊睇到啦。咁因為啲作品通常都係視覺作品嚟噶嘛，睇到佢之後，我感受點樣去擴展呢一個感官？咁所以好多時就係、是、譬如一個平面嘅作品啦，會將佢變咗做立體啦，令到佢個 dimension 個維度增加咗。咁然之後變咗立體之後，甚至乎係可以喐嘅。即係我哋好似有啲鏡頭可以走入咗幅畫度，因為幅畫已經變咗做一個 landscape 啦，即係變咗一個風景咁樣。觀眾就好似進入咗幅畫嘅世界度啦，甚至乎有個作品係即係啱啱你話好密集咁樣啦，咁係會變咗一啲跳動嘅方法，咁就好似遊樂場入面，即係我哋以前打機入面嗰啲方法咁樣一齊喺度喐，咁樣配合翻成個主題咁樣啦。
1: 咁但係咁你依個都係事先 program 好曬噶啦，要拆嘅嘢都拆曬啦，要做出嚟嘅嗰啲動畫嘅模式都做咗啦。咁嗰個即興嘅元素又喺邊度呢？
4: 因為最大部分嘅原因就係音樂都係即興嘅，咁如果我係做 pre-record 即係一做已經做好嘅剪片嗰啲咧，咁你就會有個好大嘅問題，可能會對唔上現場嘅音樂。咁所以其實我係好似 DJ， 我哋會叫呢個類似係 VJ， 咁 DJ 就係捽碟打碟啦。我嘅素材就係啲我做好咗嘅影像，然之後我現場再睇下點樣去調整，可能呢一個部分會快啲啦，呢個部分個顏色會閃得多啲嘅，咁呢個部分可能個 dynamic 多啲嘅，咁樣去做調整啦。即唔係話唔可以做定先，但係會變咗同個現場有個抽離咁，咁所以就為咗令個成件事係再統一翻，咁所以就會現場去做一啲調整咁樣嘅。
1: 嗱，咁我相信咧，各位聰明又留心嘅聽眾咧，聽到呢度就會知道今次呢個演出，即係科技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啦。咁既然都講到啊，有科技啦，頭先 Olivia 又提過會有電腦啦，即係一啲嘅感應器去 gen 一啲嘅音樂出嚟啦。咁點解唔用 AI 去配合呢個節奏就搞掂佢呢？
4: 技術層面嚟講呢， AI 應該係做到嘅，但係佢做唔到一個好 real time， 即係譬如我哋有陣時用啲工具 AI 同佢傾偈，你只係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可能都要30秒先覆到你咁樣。咁如果你真係要做到呢件事呢，可能要有一個廠咁大嘅一部電腦先做到呢件事，咁五年之後就可能做到啦。咁而家我哋就做唔到呢件事，咁唯有用人做。咁其實大家都唔係嘅，我覺得 AI 同人都有個重大分別，就係、是AI 始終是一個沒有情感的動物，而我們是有情感的。那我可能現場我感受到一些氣氛，即是譬如他們音樂給多一些 energy 我，那我即時其實可以在我 video 做一些 feedback 給他們，做一個 loop，咁一個循環令到個演出更加精彩。
1: 嗱，咁啊，今次個演出嘅主題啦，個名都叫做係遊樂場嘅。你會點樣形容你今次創作裏頭嗰種遊樂場嘅感覺呢？即係你譬如會點樣比喻係邊一種玩具？你中意喺遊樂場玩嘅邊一樣嘢呢？
4: 因為呢個都同我細個我媽咪係嗰啲咧，好驚我整親嗰啲嚟嘅。咁所以落去咧，我就唔係好有得玩。咁我就係會坐埋喺耳邊喺度打機嗰啲。咁其實都幾似我今次呢個演出，因為我唔會喺台上面嘅，我就睇到佢哋喺台上面啦，好興高采烈咁樣，我就好似就坐喺邊喺度打機咁同佢一齊玩。因為我覺得，但係都係一個體驗嚟，係啦，即係好似阿藝術總監 Keep 佢講啦。咁遊樂場係一個地方，有好多唔同嘅，唔一定所有人都玩緊，即係常話睇得一個位玩嘅啫嘛。但係有其他人會睇你玩啦，會即係可能你跣親會笑你啊，會扶你啊咁。因為我就會比較類似係一啲啊喺隔離係啦，但我就可能喺度玩緊其他嘢。其實大家都係朋友嚟噶嘛，喺個遊樂場入面，咁我就會角色會比較類似啲。

0: 同樣呢個問題，我又問翻 Olivia 先。你會覺得以你嘅遊樂場細個去玩嘅經驗嚟講啦，今次嘅演出會令你用邊一種遊戲或者邊一種玩嘅嘢去比喻一下呢？
1: 其實每一次我最中意玩呢個千秋嘅，點解呢？嗰種你並高最高嗰下咧，你望到前面嘅嘢，因為我哋就唔會坐喺度嘅。我以前咧就會企上去嘅，哇！一揈到好高，哇！望到好遠啊咁啊，跟住就又瞓翻落嚟，跟住之後又哇，好似中落地下咁。其實嗰種離心力同埋嗰種興奮啊，因為即係話 Chef 所講嘅，阿媽唔會俾你做到呢一樣嘢嘅，所以你永遠都做唔到，係阿媽唔喺度你先可以做嘅。咁所以咧係最中意玩千秋。咁至於嗰個垂滑梯咧，因為細個咧喺幼稚園咧勾爛咗條裙。阿媽鬧餐死，咁所以就以後我都唔玩嗰個垂滑梯嘅，咁所以只係玩得一樣嘢，就係咁啦。
0: 以前回憶遊樂場，講起大家都係諗起俾阿媽嘅限制。欣華你咧，你講起遊樂場同埋今次嘅演出，你會用啲乜嘢去將兩者聯想埋一齊咧？
2: 我其實就細個都中意去玩嘅，但係我個人就比較中意。其實每一個遊樂場，大家唔知有咩記得咧，其實佢都有自己嘅音樂噶。就例如我玩旋轉木馬嘅時候，佢冇喐嘅時候梗係冇音樂啦。佢一喐個音樂就響咯喎，咁咧一停，哎呀，我哋即刻就 set 咗啦，哇，冇啦，玩完啦，要再重新排隊或者係點？佢音樂響起嘅時候就會好開心咯。我今次嘅角色都係一個負責音樂嘅人啦，咁我覺得遊樂場俾我嘅感覺就係一種好享受啊！我哋唔需要有咩包袱，唔需要有咩俾自己太多嘅拘束啦，我哋要享受當下嗰一瞬間嘅嘢啦，係。
0: 好啦，唔該曬三位同我哋嘅介紹啦。咁希望各位朋友如果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展能藝術會今次嘅呢一個遊樂場嘅演出啦，同埋亦都可以繼續關注展能藝術會日後嘅一啲其他嘅演出或者係展覽，都好值得去參觀嘅。咁如果大家咧想了解一下欣華所講嘅嗰種中西結合啦，同埋呢個藝術與科技嘅結合出到嚟嗰個效果係點咧？我哋有少少嘅一段幾十秒嘅音樂，可以俾大家理解一下，體會一下嘅，唔該曬三位，拜拜，
3: 拜拜。

0: 该晒咁多位。听完今晚嘅访问，大家可能会对呢一场音乐会感兴趣。当媒体音乐剧场游乐场仲有听日一场咋，喺东九文化中心嘅剧场举行。有兴趣嘅朋友要把握机会啦。艺术节目又点止得咁少啊？一年一度嘅香港艺术节好快又翻嚟啦！我攞到第55届香港艺术节嘅 Festival Highlights 节目第一击嘅小册子，相当之期待啊！值得留意嘅节目包括有开幕节目阿斯塔纳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嘅作品《斯巴达卡斯》，刘晓玉与蒙特利尔交响乐团音乐会，英国著名导演艾玛赖斯嘅音乐剧场。崔斯坦与伊索尔德三年月历300年粤剧计划的压轴作品《赵氏孤儿》，还有实力派演员胡军、卢芳、夫妻档，再加上法国导演阿瑟·洛士谢尔重塑莎士比亚经典《马克白》等等，更多精彩节目等紧大家去发掘啦！完整的艺术节目小册子将会在10月推出，各位艺术之友要留意啦！今晚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个星期六晚9至10在香港电台第二台，跟着我李秋婷再一起打开《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拜拜。
1: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警方公布北部地方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669人。央视新闻报道，当地在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鲁瓦果德地区是重灾区之一。由于污泥量很大，而且不断落雨，加上一度有洪水再次来袭的警告，救援工作缓慢而艰难推进。在一条受灾严重的村庄，救援人员用了3日时间挖通了大约50米的道路。应尼泊尔政府的请求，国家应急管理部今日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乘搭直升机，下午飞抵尼泊尔灾区，投入当地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需要，中方亦都紧急增派4名中方隧道专家到尼泊尔，全力支持尼方在隧道救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2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及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

0: 規劃，正努力編製本港首個五年規劃。他說五年規劃是香港未來五年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藍圖，具前瞻性、策略性及方向性。施政報告則是落實五年規劃的年度報告及施政重點，兩者一脈相承，息息相關。皇崗口岸進行第四次大型演練，亦都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跨境測試。運輸及物流局表示，測試口岸在超高客流下的承載力與交通配套。局方表示會持續仔細梳理及跟進所有參與演練人員的回歸，進一步優化各項交通設施與接駁安排，務求在口岸正式通關時，為廣大市民和旅客提供最便利、最順暢的出行體驗。局方又說，口岸開啟在即，意味著服務近30年的皇巴即將功成身退。局長陳美寶表示，皇巴30年來不單是連接兩地的交通橋梁，更凝聚濃濃的人情味。就社交媒體一則質疑糖尿科病人出席講座被收費250元屬濫收費用的貼文，醫管局發言人澄清，這250元並非聽講座的入場費，而是個人化治療服務的收費。個人化治療屬臨床服務的一部分，醫管局按病人的臨床需要提供有關服務，並按照載列於政府憲報的收費表收費，絕不存在濫收費用。發言人說，公立醫院會因應病人的需要提供不同服務，絕大部分以講座或活動形式進行的健康教育服務均屬一般健康教育服務，並不收費。六合彩頭獎七注中，每注派410萬幾，六個搞出的號碼是4、7、8、11、26、30，特別號碼42。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及南海北部帶嚟驟雨及雷暴，在晚上八點，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長沙之東南偏南約180公里，預料向西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華中並繼續減弱。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明日氣温介乎27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的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下周中期風勢較大。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4: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5: 我是唐丽球。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7: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9: Hello， 我是张德兰。
10: 我是邓志峰。
11: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2: Hello， 我是叶子薇。
13: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4: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5: Hello， 我是 Fabian 关风卿。
16: 他是好心情的人。
17: 我是李志刚。
18: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9: 我是好心情的经理人李志刚。
20: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21: 我是黄巧，
22: 我是容嘉耀。
21: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22: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21: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22: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20: 港台电视32。
23: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倪炳。

0: 狼
1: ，Hello， 我系魏炳狼。星期六晚上呢、這个阿狼恋曲嘅节目主持人，我负责拣歌嘅，所以咧算系 DJ 嘅。啊，点知有同事咧，我哋嘅节目助理啊，一听，咦，呢首歌咪乜乜乜，真系好嘢过我哋啊！佢识得我哋边个系旧。

周润发嘅呢首歌曲咧，歌名叫做《旧情人》啦，仍然系大家难忘嘅旧歌之一嚟嘅。头先啊讲过咧，就话电台嘅同事助理咧，就一听嘅前奏就已经系知道，哦，系《旧情人》啦，估唔到发哥真系相当出名，尤其是唱歌，会唔会学阿古生咁样咧开个演唱会咧？嗱，古生咧就是。

已经系佢嘅朋友啦，好多公司旗下嘅艺人啊等等啦，都嚟到支持佢。发哥梗系唔使讲啦，更多人嚟支持啊，系咪？

0: 古天乐嘅呢首歌，歌名叫做《男朋友》。My First Show 2026做完啦两场，佢都系好多人嘅梦想中嘅男朋友。show 里边咧有刘华出现啦，嗱华仔咧当年咧同而家出现嘅呢两位朋友咧都系有渊源噶啦，喺套戏里边结缘啦。不过佢哋早年嘅时候咧喺电视上边咧，一个咧就系康熙皇帝，一个咧就韦小宝。隔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哋联合主持一部电影，里边咧更加系对手嚟嘅，名叫做《无间道》。
1: 我要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挨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正在路途中的另外一朋友，永不言弃的刘德华、梁朝伟，继续可以看到他的作品，甚至我们看到他们演奏会。刘华演唱会就来了，但是有些朋友呢，你很 miss 他的，然后你想想咦，究竟去了哪里呢？首先男生呢就出了家，女生呢就没有继续在这个圈里面。男生呢就是何宝松，女生呢就是何咏琳，当年合唱过一首歌曲叫做《男女之间》。

男女之间的确咧有啲分分离离啊，出出入入啊，等等啊，好难免咧就会结束一段情嘅。有好多人咧结束咗佢自己嘅尘世嘅生活，有好多人结束咗佢喺呢个江湖。

0: 常嘅活动，但系总有人继续嘅，继续佢哋嘅喜爱嘅。以前出现呢一位朋友咧，曾经被誉为香港第一小天王嘅，名字叫做张智霖。小一天都太短，
1: 在我心中，在记忆中，许多难忘东西。

张智霖嘅《少一天都太短》系当年佢加埋一间新嘅唱片公司里面嘅其中一首主打歌曲嚟嘅。啱啱咪听过啦，有啲人咧会挂念嘅，譬如话最近期咧，我哋睇到咧喺年初嘅时候咧，一个串流平台咧有佢演出嘅电视剧啦，演出个刑警嘅角色，而家完毕啦，做咩嘢咧？依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下个月16日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及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及方向性。施政报告则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及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测试。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测试口岸在超高客流下的承载力与交通配套。局方表示，会持续仔细梳理及跟进所有参与演练人员的回归，进一步优化各项交通设施与接驳安排，务求在口岸正式通关时，为广大市民和旅客提供最便利、最顺畅的出行体验。局方又说，口岸开启在即，意味着服务近30年的皇巴即将功成身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巴30年来不单是连接两地的交通桥梁，更凝聚浓浓的人情味。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

0: 精美印刷，當局亦都不排除將來會提供更多輔助教材。對於北都大學城用地可以容納多少間院校，蔡若蓮表示政府持開放態度，院校可以提出單獨或合作發展，當局不會就院校數目設限。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明日氣温介乎27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下周中期風勢較大。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罗恋曲》。成日喺度问咧，究竟啲歌手咧去咗边啊？因为咧，佢哋嘅歌曲咧通常都系旧歌啦，我拣选都系旧歌嚟嘅。于是乎咧，就唔知近况嘅。咁所以咧，就借住一啲嘅即系特别嘅通讯嘅系统啦，能够系check 下佢哋究竟系点样啦。现时而家呢位朋友咧淡出乐坛嘅，但系重心咧有时咧会喺内地，不过咧就少公开露面。呢一首歌咧，当年咧佢系获得香港电台嘅10大中文金曲之一，《特别的爱》。

伍思凯嘅呢首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有啲朋友咧好好嘅，佢哋希望咧就继续咧同中意佢嘅歌迷一齐分享咧佢当年嘅歌曲啦，又或者而家嘅新创作嘅歌曲啦。但系讲到创作嚟讲咧，伍思凯作曲咧系唔错嘅，不过始终到某一个年纪嘅时候咧，会谂下系咪需要停下来咧。接续而来嘅张信哲咧，亦都喺今年嘅年初咧完成佢嘅世界巡回演出演唱会啦，跟住咧停低。要想下究竟下一步是怎样，唱回他一首歌《别怕我伤心》。

一个歌手呢最紧要有两个伯乐㗎。第一个呢就搵你出嚟嗰个伯乐啦。第二个呢就係作咗一首好歌俾你嘅伯乐。啊，估唔到呢首歌曲呢啱啱出现嘅呢就係李宗盛。李宗盛提佢作曲同埋作词嘅呢首别怕我伤心。而当年呢都係李宗盛呢差唔多几早期呢就搵张信哲唱歌嘅。接着而来有另外一位朋友，其实亦都係张信哲嘅伯乐嘅。黎辉辉唱翻自己嘅作品。

所有嘢都会消失嘅，包括你嘅声誉啦，包括你嘅所有以前做过嘅嘢啦，又或者有一啲嘢可以留低嘅，例如留低一首歌啦。例如发挥呢首歌咧，歌名叫《等你等到我心痛》。咁当然啦，你听过张学友嘅版本，个粤语版本咧，你已经知道咧呢首歌咧，真系可以话系即系难得令你记忆咧会重新去翻。嗰、那個聽歌嘅時候，咁啊講起好多嘅作曲家咧，佢哋有好出色嘅作品啦。黎生咧，仍然繼續有佢活躍嘅地方啦。咁但係有啲作曲家咧，好不幸咧，就係英年早逝嘅。譬如話，而家要介紹呢位朋友咧，佢有嘅作品咧，包括咗係好多《恰似你的温柔》啦，《請跟我來》啦，《但願人長久》啦。佢就係梁宏志，喺2004年咧已經過咗身，但係留低咗好多好歌。頭先嗰三首加埋呢一首歌。讲到漂泊者嘅一啲嘅情怀啦，同埋佢乡愁嘅驿动的心。

姜耀恒所唱嘅歌名叫做《驿动的心》，佢讲过咧就系经过嘅事咧已经系随风而去啦。有啲咧就风咧就可以吹走嘅，但系有啲风咧系吹唔甩嘅。譬如话而家即将出现嘅呢首歌曲咧，曾经有个时期咧就被认为系一首情歌嚟嘅，系送俾对方听嘅。但系经过查证之后咧，亦都有个讲法咧，就系话佢喺坐监嘅时候写呢首歌。为何呢？坐监嘅时候咧，姐姐成日嚟探佢。所以呢首歌咧，其实系写俾佢姐姐嘅，姐姐系佢嘅守护者，佢祝福佢姐姐。

齐秦所唱的这首歌呢，歌名叫做《外面的世界》。一个故事一首歌，会不会有它的真相呢？真相究竟在里面，又或其实真相在外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周测试多一倍，并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及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亦都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岛往返香港及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回乡证过关。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自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在2020年试点实施以来，已经有几十位大律师会员通过考试，并在内地执业，相信数字会持续增加。又认为修例为政策及考试恒常化提供法律依据，工会给予支持。香港

0: 律師會指出，制度不再僅屬試點措施，為有意在大灣區拓展跨境業務的香港律師提供長遠穩定的發展前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率領由香港法律和爭議解決專業以及金融和會計專業等成員組成的跨專業代表團，今日在烏茲別克塔什幹繼續訪問行程，深化兩地法律合作。林定國和烏茲別克司法部部長會面，提及香港享有內聯外通和普通法制度優勢，將協助烏茲別克企業拓展香港、中國內地以至國際市場。雙方並簽訂合作備忘錄，加強烏茲別克司法部和香港律政司的合作，包括就有關爭議解決的法律框架和政策進行交流，以及就人工智能科技在法律界的應用作經驗分享。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泥石流災害增至最少7人遇難，554人失聯，熱索村兩名民眾被救出，各項搶險救援工作正全力有序推進。由於持續落雨，救援部隊繼續以搶通道路為主要目標，通往災區核心吉隆口岸的道路搶修至距離口岸只有一公里多的地方。尼泊爾警方就公布北部地方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數增至669人。中方應尼泊爾政府請求緊急調派隧道專家投入當地水電站隧道救援工作。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在晚上8點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長沙之東南偏南約180公里，預料向西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華中並繼續減弱。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明日氣温介乎27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下周中期風勢較大。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以至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点少得佢哋啊？
7: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有冇啲乜嘢唔同嘅咧？
8: 即系我哋而家学校就有养动物啦，
6: 系
8: 有养猫啊、蜥蜴嗰啲，
7: 系咯。
6: 仲养咗啲咩啊？有冇印象？
7: 我哋细个嘅时候学校都有养蛇啊，盐蛇咯。
9: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6: 家庭议会、
9: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6: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
9: 玩玩星期天，
6: 家和谐共融，
9: 好想同你 share。
10: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11: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12: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4: 联系记忆，回归至爱，阿郎恋曲。 主持魏炳郎。
15: 刚才我在做节目之前，在大概接近八点的时候，听到李志刚播了一首歌曲，你都知道了，这位歌手呢就是去世的，所以今晚呢我借用半个钟头播返啲佢嘅经典歌曲。所讲嘅呢位朋友呢就係 Dolly Parton， 香摇乐里面嘅高手，我哋鍾意嘅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因为咧佢要离开呢、這个。陪住一齐成长嘅导师啦，同埋佢歌唱嘅伙伴啦，于是乎咧，佢好难咧讲出口，拿咗个吉他喺屋企里边咧写咗首歌，第日咧拎翻去俾翻呢一个佢嘅，即系想将呢首歌送俾嘅嗰个人听咧，叫 Porter 啦。咁啊 ，Porter 听完之后咧，就成个喺度喊，就系咁样。古仔就系 I will always love you。

Dolly Parton 咧诞生喺一个咧历史悠久嘅呢一个乡贤乐嘅圣地，都叫田纳西州。田纳西州里边咧有好多嘅即系不同嘅乡贤乐手咧喺嗰度咧就系出生啊、长大啊，甚至系中意乡贤乐嘅朋友咧就会去田纳西州、去 Nashville 啊等等嘅地方咧，佢哋一齐咧吸取嗰度嘅养分嘅。但系通常咧呢啲女仔出到嚟嘅时候咧，有啲人话佢乡下嘅。所以咧喺呢个电影里边咧，佢演一个咧，即系啊，俾人认为系好蠢、好蠢嘅女仔。结果证明咧，唔系噶。

Dolly Parton 有份參演嘅呢部電影咧，喺三個女主角裏面咧，佢係其中一個咧，就係金頭髮啦，然之後咧就係俾人感覺咧，就靠身材咧就係即係引人注意嘅。點知咧佢誒喺戲裏面咧都表現得相當好嘅。可以話係喺個戲裏面相當突出嘅角色，而呢個戲咧就真係睇一班打工仔咧出曬一啖口氣啊 ！Nine to Five 之後咧有呢一首歌，自己相當中意嘅一首慢歌嚟嘅，比較得意嘅。Hear you

Dolly Parton Hear You Come Again。 好多朋友呢就话呢，佢真係嗰个人呢好似呢 9 to 5里面嗰个女子咁样，热情啦、友善啦、慷慨啦、真诚啦，又有时諗嘢幾快脆嘅，咁所以呢佢好識揀歌。啱啱我哋听过呢首歌曲呢，就係 Hear You Come Again 呢，都唔係佢自己嘅作品嚟嘅，但佢自己寫过差唔多接近300首歌曲啦，但係佢好鍾意揀啲好歌唱嘅，包括咗呢首 Heartbreaker。

Johnny Parting 嘅呢首歌咧叫做 Heartbreak 啊。其实咧就即系我翻查下佢咧所唱嘅歌曲咧，我尝试咧就揾下佢究竟同咩歌手咧合作得比较多啲咧。先讲女仔啦，就系、是、上个礼拜先播嘅呢首歌 ，Linda Ronstadt、Emily Harris 都系老。

当年由乡村的酒吧慢慢唱起来，也在电视节目电台节目里面唱出他的歌曲，然后走上一个大的舞台。在到80岁的时候就是已经有去世了。Dolly Parton 的这首歌 To know him is to love him， 有两位他的女朋友 Linda Ronstadt 和 Emily Harris 的合唱。仲有啲報道咧，就講咧，就係話最同佢合作得多嘅朋友咧，包括咗啦男生嚟講咧，就係 Kenny Rogers 啦、Willie Nelson 啦，同埋 Chris Christopherson， 仲有更加唔少得咧，就係當年咧曾經有一段好長時間咧同佢合作過，佢寫過一首歌《I Will Always Love You》嘅 Porter 咧同佢合作咧都係好多，但係而家出現嘅呢位朋友咧都係比較後期啲同佢合作啊，二位啊真係特別啲嘅。拜登情人 Julio Iglesias。

1946年出世嘅，到而家啱啱好系80年啦。80年来，佢留低咗好多好正嘅歌曲俾我哋。一齐听佢嘅歌曲咧，系 Show Respect 同埋 Say Thank You。多谢 Dolly Parton 佢留低咁好嘅歌曲送俾我哋啦。啱啱最拉尾一首歌咧，就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有机会再会俾你听佢好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将会在下个月的16号考虑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又呼吁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就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非常关注教科书的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的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的院校，蔡若莲说，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的数目设限。天文台说，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气不稳，间中会有骤雨，预计星期二开学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翻工翻学时要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话，电脑预报模式显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在下周初至中期发展。现时模式对于下星期广东沿岸的天气预测有三个潜在的发展情景，包括发展成热带气旋并靠近广东沿岸，令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或者是较快移向台湾海峡一带，亦都可能维持较弱的强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二零二六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最拉尾嘅半小时咧，阿郎所拣选嘅歌曲咧比较热辣辣少少啦，亦都有少少嘅争议喺度嘅，所以可以留意下噶啦。而家首先出现嘅呢位朋友咧系好特别嘅 ，Jose Feliciano 唱呢首歌咧，歌名叫做 Susie Q。

Oh, Susie. Susie Q. Oh, Susie Q. Mama has a

0: Henny. Ha, ha, ha. I got you, baby.
1: Jose Feliciano.唱呢首歌曲咧，系五十年代一首歌曲，连一六十年代咧 ，CCR 我哋咧亦都系唱过嘅。不过咧就系阿豪西咧就将佢少少嘅歌词改咗啦，哇，好似中咗招咁样，好似极度迷恋一名女子，无论人哋点讲嘢，点行路咧，佢都迷上了。

啊，留下啊，犀唔犀利咧 ？La Belle 嘅 Lady Marmalade， 而家出现嘅呢首歌曲咧，来自一只碟咧，叫做 Bad Girls， 坏女孩啊，坏女孩咧就系呢位皇后啦 ，Donna Summer。

我記得咧，我上個禮拜咧喺聽呢個《週末萬歲》嘅時候咧，聽到咧好多喜喪啦，裏邊咧都有啲啊犯禁嘅歌曲，或者被人認為係犯禁嘅歌曲啦。所以今晚阿樂又揀翻啲啊 ，Donna Summer 嘅《Hot Stuff》之後咧，有 Madonna 嘅出現。

咪中文嚟嘅呢首歌咧 ，Like a Virgin， 其实咧就即系基本上咧就讲开佢有一段咧失去嘅恋情啦，然之后咧有个新嘅目标出现嘅时候咧，忽然间咧觉得自己好似啊重新燃起咗某啲嘅激情咁样啦，所以有啱啱嘅呢一首 Like a Virgin 啦，俾人哋讲嘅，俾人哋讲嘅歌曲有好多嘅，呢首歌又伤风化。

啱啱咧就系 Sylvia 所唱嘅，歌名叫做 Pillow Talk， 一首咧就系有少少反感嘅歌曲。当年而家嘅尺度可能会唔同啦，时代唔同咗咯，你对一首歌曲嘅感觉咧会系唔同嘅。但有啲歌曲咧，佢留低嘅迹象咧，你系明嘅。你是大人的嘛。讲到有些性暗示的歌曲呢，的确有几首的。不过呢，我现在揀的是两首啫。除了刚才我们听的萧敬腾之外呢，就是有这一首都很行的了，这首歌。你越禁它呢越红。

一位是 Search 来自法国的歌手，然后 Jane 来自英国的歌手，他们合作的这首歌曲都算是一类天下响，真是犀利。所以呢很多的其他的即高手呢都是将这首音乐重新再录过，例如 Paul Molyneux

嗱，好似 Paul Moria 咧，同埋佢嘅 chorus 咁样啦，就平和好多噶啦，个感觉咧又翻翻嚟啦，又去翻自然嘅感觉啦。自然感觉话俾你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主持嘅《阿郎恋曲》，稍后咧新闻报告之后都会继续有同事周国峰嘅《周末晚睡》，我要同你下个礼拜先再见。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东涌线沿线东涌东站发生事故，港铁表示，从承建商得悉，昨日下午大约四点几，站内一幅啱啱开始砌建的砖墙，怀疑被工人在推动载有建筑物料的折车时候不慎荡倒，导致砖头散落，部分跌落下层，事件中无人受伤。港铁话高度重视事件，已责成承建商立即调查并提交详细报告，涉事范围工程已经即时暂停。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举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大约两万个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息一个礼拜测试是多了一倍，并且是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又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道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利用香港身份证或者是回乡证过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希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落实对尼泊尔的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撤援，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在尼泊尔的公民，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话，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会继续和中方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的外国公民。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克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的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换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候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指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重心打击的频率。天气方面，广东昨日风势微弱，广阔低压槽亦都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热带风暴沙德尔昨日朝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昨晚11点沙德尔集在长沙以南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下方，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6.4度、东经113.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 2511-8211。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5: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6: 你有冇试过啊？听到一首歌，嗰一刻嘅感觉咧，系啊，原来咧我曾经咁青春啊！啊，今晚嘅歌单咧就要帮你咧召唤呢一种惊喜，一个钟头啊 ，non-stop 嘅快歌，由80年代跳到去千禧年代，喂，准备好未？

有冇试过咧同伴侣分手之后，一个人走上天台唞唞气咧？杜德伟嘅影子舞啊，带大家咧上埋天台咧跳咗一场舞添啊！林振强嘅歌词啊，总系咧咁有画面啊！原来咧林振强啊，每次有新歌需要填，都会将咧新歌嘅旋律啊重复咧听好多次。他寫歌詞就是要先有畫面然後才有字的。他說創作靈感有時就是在街邊找到，有時就是在睡房找到，有時甚至在靚女身上找到的，但大多數時間都是在心中找到。

Tom Jones 所唱的 Kiss， 但这首歌的原唱就是 Prince。1988年英国前卫的电子组合 Art of Noise 邀请 Tom Jones 是翻唱的。咦， Tom Jones 和 Prince 有一个共通点，原来两个人都是6月7号生日的，只是相差哈哈18年啦。Tom Jones 咧录完呢一个版本之后，同自己讲啦：啊，呢只歌一定会红嘅。结果咧，当然 hit 到爆啦。佢后嚟咧喺一个活动见到 Prince， 只系多谢佢写咗呢一只歌，但完全冇问 Prince 咧觉得佢嘅版本点样噶。因为 Tom Jones 咧睇过一套啦 ，Bette Midler 做过戏啊。Bette Midler 咧问原唱者觉得自己唱成点，对方啊话：你以后咧唔好再唱我啲歌啦，劲尴尬噶。所以 Tom Jones 咧都费事攞嚟衰。

0: 九十年代嘅最初期咧，四大天王未出现之前咧，系要欣赏歌手跳舞啊。其中两位咧最吸睛嘅咧，系一定咧系杜德伟同埋张立基啦。要拣咧张立基嘅代表作啊，喂呢一只 Electric Girl 咧啊系当之无愧，改编咧日本歌手啊真爱大状嘅歌，亦都系咧电视剧啊《男人勿近》嘅主题歌曲噶。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Boney M 嘅 Sunny 啊，原唱咧就系 Bobby Hebb 啊，呢一首充满光明同埋希望嘅歌曲咧，其实咧就系诞生喺极度悲伤嘅时刻噶。1963年11月22日呢一日，美国总统啦约翰金乃迪啊遇食身亡啊。同日咯 ，Bobby Hebb 嘅哥哥咧哈罗德啊，咁啊喺夜店外面咧俾人持刀咧杀咗噶。Bobby 咧就面对挚爱离世同埋国家动荡嘅双重打击啦，决定将悲伤转化为力量，创作咗呢一首可以抚慰驱散阴霾嘅歌曲，叫做。

读书嗰阵咧，点会有钱买黑胶唱片？就算咧悭住啲零用钱啊，顶多都系好奢侈咧咁买 cassette 咯。仲记得哥哥咧张国荣 Stand Up 呢一张专辑嘛？唱片封套咧由著名设计师咧陈又坚操刀咁打破常规啦，推出咧黄、绿、紫、黑四色嘅彩胶唱片嘅，系当时咧掀起极大嘅抢购热潮同埋收藏风气噶。好快就嚟到九月啦，又系歌迷们好挂住哥哥张国荣嘅时间啦。

0: Tony Basil 嘅 Mickey 啊，原本咧就系英国乐队啦 ，Race 喺1979年录制嘅。当时歌名咧吓系叫咧 Kitty 嘅，系从男性嘅角度出发啦，咪唱俾一位咧叫 Kitty 嘅女士听噶。美国歌手咧 Tony Basil 翻唱嗰阵啊，咪将歌名咧改成 Mickey 啊。咁佢话咧 Mickey 呢个字咧，个音咧同啲音乐夹啲吓，比较押韵嘅。Tony Basil 本身系一位编舞家，佢嘅 MV 咧用咗咧啦啦队做主题啊，结果大受欢迎噶。1982年推出之后咧，成为咗全球热播嘅经典啊！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对创作人嚟讲咧，生活嘅细节可以激发灵感。嗱，睇戏咧就系其中一种咧刺激嘅来源啦。林俊杰嘅杀手咧就系佢睇完电影啊《七杀令》之后得到嘅灵感啊。佢话希望可以透过呢一首歌呈现自己啊性格上比较黑暗嘅一面噶。

你信唔信命中注定嘅咧？有啲嘢系属于你嘅，点样奔波咧，最后都会喺你手上噶。Britney Spears 嘅 Baby One More Time， 原本只歌咧就系写俾美国 R&B 嘅女子组合 TLC 嘅。啊，点知咧佢哋拒绝咗，之后啊转俾英国乐团 Five 啦，又唔要噶，最后先落到咧 Britney 嘅手上。结果呢一首歌登上咗全球22个国家嘅单曲榜冠军，销量系超过1000万张。有时人生就是这样的，你拒绝的嘢可能是人家的机会，你觉得不适合，可能是别人的命中注定。

0: 呢首歌可以堪称为被翻唱最多的神曲，原唱就是 Frankie Valli 1967年的作品，几十年来有无数个翻唱的版本， Andy Williams 的蓝调版，刘美君的广东话版本《这双眼只望你》，1982年美国旧金山的 Disco 乐队 Boys Town Gang 就将这首经典情歌变成 Disco 节奏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佢係 Janet Jackson 噶。Love will never do without you。嗱，呢一首歌原本构思咧，系一首男歌手嘅合唱歌。佢哋谂过咧，就揾 Prince 啦、Johnny Gill 等等人啊。但后嚟只歌一去到咧，就系 Janet Jackson 嘅手上，佢系特登咧喺歌曲开头咧压低把声，扮男人声噶，无疑自己咧同 Prince 合唱紧噶。结果呢一首歌成为佢第五首嘅全美冠军歌。

咪化得唔得噶？当年咧佢咧仲要系万人偶像，歌名叫做《独自去偷欢》，真系唔会影响形象咩？吓，只歌咧其实讲嘅咧，并唔系偷欢，而系一个人寻找属于自己嘅空间啊。华仔刘德华《独自去偷欢》，啊，睇下你点界定啦。即使一个人喺屋企听歌，都算系啊。

0: 呢一首歌嘅表演系深刻到咧可以记一世。阿王嘅造型啦，机械舞啲 popping 嘅动作啦，成个人弹出嚟嘅升降台都令呢一首歌成为经典嘅。无论旋律，无论画面，郭富城铁幕有话。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峰，周末万岁。
0: 一类歌曲咧系属于夜晚嘅，即使咧系一首快歌啦，都可以咧让你带住丝丝嘅笑容，带住咧啲啲嘅性感入梦乡噶。嗱，以下呢一位女歌手由选港者开始，已经咧系雍容华贵。除咗邝美人嘅称号之外，佢嘅身形姿态一个 S 字咁，性感撩人。邝美云嘅 Fever 要同你讲声 Good Night， 下星期周末继续万岁。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尼泊尔外长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不过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令到当地的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希西尔说，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和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 0.01%，但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人口大约40万，公投在当地星期六上午9点展开，选民只是需要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点票工作将于夜晚10点投票结束之后展开。冰岛曾经在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有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之后各自谈判。分析说，若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尼日尔国防部发公布指出，首都尼美亚101号军事基地一批士兵当地星期六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受控。公布说，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101号基地扣押其他士兵，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布呼吁民众冷静，正常展开生产生活。报道说，在星期六凌晨，尼美亚多处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国际机场周边和总统府附近。目前尼日尔官方未公布事件造成的伤亡情况。港铁东涌线沿线东涌东站发生事故，港铁表示，从承建商得悉，昨天下午大约4点，站内一幅刚开始砌建的砖墙怀疑被工人在推动载有建筑物料的折车时候不慎荡倒，导致砖头散落，部分跌至下层，事件中无人受伤。港铁说，高度重视事件，已经责成承建商立即调查，并且提交详细报告，涉事范围工程已经即时暂停。天气方面，广东昨日风势微弱，广阔低压槽亦都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或者以上。预料广阔低压槽位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热带风暴沙德尔昨日朝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昨晚11点，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00公里。

0: 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5: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5: 陈俊轩《音乐关系》。
6: 我有两个女啦，其中个大女咧已经踏入呢个青春期噶啦。踏入青春期会点嘅咧？就是近期咧，经常会失惊无神，问一啲无定向嘅问题嘅，即系例如爸爸，你见客嘅时候咧紧唔紧张噶？
7: 唔紧张，兼且有啲享受嘅。嗱，可能同我演过舞台剧有关啦。
6: 吓，舞台剧，即系你好中意喺啲客户面前扮嘢演戏啊？
7: 喺客户面前如果演戏咧，就一定串煲噶。我指咧系演舞台剧嘅时候咧，我学识咗点样去睇人。
6: 吓，即系你可以睇穿客户嘅谂法啊？
7: 睇唔穿啊，女。但系我学识咗点样观察同埋分析对方嘅思维啦、性格喜好等等嘅。嗱，因为咧参与每一个舞台剧咧，你都要去研究剧本里面嘅所有角色啦，参详每句对白背后嘅实质用意啦，仲要配合埋每一场嘅背景脉络。咁所以每次见客咧，我好似都有一个机会重新经历呢一个过程啊。好有快感嘅，所以咧，爸爸其实我系好羡慕嗰啲有机会修读戏剧艺术嘅人嘅，因为佢哋睇人啦、睇事咧，好似总系快人一步。戏剧教育的确非常之有用嘅。嗱，如果你由细开始就已经接触，会有几大嘅影响力咧？18年前咧。就有一群是住在元朗和天水围的基层家庭儿童，他们那时就率先有这个机会了，学习这个群体合作、自我了解。我听过一位学员的家长真是这样说的，他说，唉，我平时工作很忙，但是在家里的时间呢，个小孩又不多，也都不是很愿意跟我沟通的。于是我就将他放到这个计划，这个叫做 Muse Up 青少年音乐剧团的这个计划，就等他可以打发一下时间这样，又帮我凑下仔。点知他逐渐就改变了，同我交流不断增多，开创了我作为妈妈和他之间的沟通空间。我才发现了呢，这个 Muse Up 青少年音乐剧团计划并不是只是帮我托儿的，原来已经展开了这个细路他的同理心实践。这个讲紧18年前已经开始，来到今年第18年了。我见到的是什么呢？他们好像桃李满门，到好像足以组成一个庞大校友会的全人发展学。

院咁样样嘅，因为十八年嚟参与过呢个计划嘅学生多罗罗，继而观看咗佢呢一届啦学员嘅结业演出，一套叫做原创音乐剧《勇闯孤悲城》。听到个名字，哇，咁孤悲城嘅，原来咧。佢哋呢一个计划已经引入咗一种叫做议题剧场，即系令到学员可以发掘喺社会议题上高去思考同埋研究嘅过程，同导师一齐创作、一齐辩论，最后将一致通过嘅版本喺舞台上高呈现。呢一次叫做孤悲城，好明显就系讲紧精神健康嘅议题啦。因为睇完之后学懂咗嘅就系、是，无论系正能量定系负能量，其实系冇对错，因为两者都是同等重要的。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弦宇宙嘅环节啦，继续有我陈俊轩 Phoebus 介绍一啲嘅音乐俾大家听。不过今次介绍嘅音乐咧，并唔系我介绍俾你哋听嘅，反而系我个女介绍翻俾我听嘅。嗱，可能到我呢个年纪啦，即系身边啲朋友咧，大家都已经结晒婚啊，有晒小朋友咁样啦，所以你话去参与婚礼嘅机会咧，系的而且确系大跌嘅。好耐冇去过婚宴或者婚礼啦。以前咧就自己会策划呢个婚礼嘅帮客户，咁但系嗰阵时咧有一种好重要嘅就系拣音乐啦。婚礼里面嘅音乐究竟系边啲音乐系令到人哋去舒适啦，或者浪漫啦，点样样啦？但系因为实在太耐冇去，所以就失惊无神，问下自己个女：喂，结婚应该听啲咩歌啊？即系婚礼应该播啲咩歌好咧？啊，佢又俾一个好得意嘅 idea 我，佢话呢一首啱啊，呢首叫做 A Thousand Years。哦 ，A Thousand Years， 哦，唔系净系一首噶，有两首噶，你可以两首 A Thousand Years 都播晒嘅话咧，啊，咁就系双重嘅浪漫。咁于是我就问佢啊，应该点样咧？进场你会播边一首 A Thousand Years 咧？我会拣呢一个版本，呢一个 Christina Perry 嘅 A Thousand Years， 听一下。

系、哦，真系好适合一个好浪漫嘅场合啦，一个比较平静嘅心情咁样嚟到去进场，非常之适合。喂，咁如果我想步出个教堂啊，或者签完呢一个婚姻契约之后啊，有啲庆祝喜庆少少嘅音乐，你话有另外一首 A Thousand Years 啊？系啊，佢话有一首系 John Michael Howell 嘅呢一个 A Thousand Years， 我哋又听一下。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嚟到我哋音樂關係嘅嘉賓訪問環節啦，要音樂關係梗係講音樂啦，先講呢一首歌，大家應該會聽過嘅《Goodbye Air Supply》呢一首啦，有一個好出色嘅前奏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嗱呢一首咁嘅音樂啦。一路都唔系即系听过，大家都熟悉，但系有一段时间都大家可能摆低咗，直至到某一年，我仲喺呢个商场弹琴嘅时候咧，系突然之间好多人系点呢一首歌嘅。嗱，点呢首歌咁啊弹啦，哇，大家觉得好好听啦。有时咧唔单止净系点一次啊，喺我准备完场嘅时候，可唔可以再弹多一次只 Goodbye？ 跟住仲有个女仔观众咧系自荐上嚟走去唱呢一首 Goodbye 呢一首音乐嘅。点解佢会突然之间冒起咧？呢首音乐就系当年因为我呢一位嘉宾，佢将呢首音乐重新去编曲啊。咁啊，编咗之后咧，我记得系卫兰去负责唱嘅呢一首。嗱，其实咧，将一啲好出色嘅原创嘅音乐咧，跟住再改编或者重编咧，其实好有压力嘅，同埋好难话会更上一层楼。但系就系偏偏。我今日呢位嘉宾佢系做得到嘅，令到呢一首音乐喺我喺商场弹琴嘅

0: 段咧，係令我吸納咗唔少嘅聽眾啦。亦都令到我覺得啊，摸清楚啊，做一個音樂人究竟要具備啲乜嘢啦。呢一首歌我次次聽呢一個全新嘅版本，我就知佢功力咧非常之深厚。唔單止係咁，佢好熟悉香港人嘅耳仔。再加埋咧，佢其實係真係應該係精通呢一個香港流行音樂文化，佢先至可以將《Air Supply》首 Goodbye 重新包裝到一個係香港人聽到都有一種嘅温暖啦，一種嘅安撫啦，一種好巨型嘅共鳴嘅。呢啲就係我哋香港樂壇好出色嘅幕後英雄啊！今日有佢其中一位嘅幕後英雄，佢係謝國維。
1: Hello, Fabius, 你好。
0: 你好啊，谢国维。
1: 你好啊。
0: 香港如果就咁听歌嘅咧，可能唔熟悉啦。但系如果音乐行业里面咧，个个都对你咧，谢国维呢个名咧系非常非常之熟悉噶。
1: 哦，你客气啫。
0: 我多谢，即系首先代表所有香港嘅听众，多谢你即系做咁多好嘅音乐啦。头先讲 Goodbye 呢首歌，
1: 系
0: 先由呢个切入点先。
1: 好啊，好啊，好啊。
0: 你好大胆噶。
1: 点解咧？
0: 即系都话将一首原本已经人哋已经做咗嘅音乐，你重新再改编，但系你改装到系一个香港人充满香港人口味嘅嗰样嘢，呢个你系刻意啊，定系无意中做咗出嚟？咦 ，work 咁样？
1: 其实嗰次，其实我咁我做咗音乐咁多年咧，真系好幸运嘅，即系有好多嘅机会啦。咁当其时就我记得就係卫兰啱啱出道冇耐嘅，咁有监制就叫我我哋会改编呢只歌，咁我就叫我去做咁样。咁有把咁靓嘅声係咪先啊，卫兰，咁就已经系幸运啦。咁我諗当其时纯粹系啊，有知道一定要由头諗过晒成首歌，咁就觉有咩元素可以重用呢？因为你一只经典嘅歌呢，你就咁得个旋律都唔够，因为佢嗰只歌经典到呢系有个编曲，原编曲都有啲元素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嗰句呢，你觉得哇唔 keep 系唔得个，嗰只歌系属于歌嘅一部分，虽然冇人去唱嗰句。咁我就由呢度开始出发呢，就諗啊点样可以用呢个元素周围散布喺隻歌嘅好多唔同嘅地方，用唔同嘅乐器演奏，咁令到嗰个 signature 啦，我哋叫做就更加清楚。咁因此呢，其实隻歌有啲高音嘅乐器啦，亦都有啲低音大提琴，我都用嗰条 line 嚟去穿插住。咁係啦，其实係用咁嘅方法，其实将我都将隻经典歌可以俾我咁样去变，系都开心嘅一件事。
0: 喺用弹，我听嘅时候就好正啦，即系弹嘅时候亦都啊，顺藤 keep 翻你个大提琴嗰条 line 啦。哇，玩好多嘢可以玩，即系里面好多元素，搞到音乐终于又再玩翻出嚟啦。哇，嗰种嘅心情啊出晒嚟。嗱，啱听到谢国维啦，即系佢做音乐咧，佢个思考嘅形式系咁样样嘅。咁但系谢国维嘅音乐人生路嗰、那个。思考過程啦，亦都相信唔係咁簡單嘅，即係大家都即係我未認識你嘅時候咧，我諗住啊，佢應該係一個好有藝術家，長頭髮啦，留曬須咁樣啦。點知原來一個公子哥兒咁樣樣啦。當時係 through 呢、這、一個另一位音樂人啦，伍樂成啦，我咁啊認識阿謝國維嘅。嗱，但係講到呢啲之前咧，呢、這個音樂關係咧，我哋都要解構你成個人生音樂路，當然由開端嚟到去講起先。
1: 好啊，
0: 你嘅開端。即系唔系音乐喺你个生命里面，即系当小学啊，
1: 系
0: 占咩地位嘅咧？
1: 哇，咁源远流长，我净系记得咧，我小学嘅时候想学琴，
0: 系
1: 咁啊，我就叫屋企人俾我学琴。咁喺嗰个年代，即系唔系话个个都有就学乐器嘅。咁而家就其实比较普遍啦，
0: 个个都要学啦。
1: 系啊，咁啊，咁即系。我记得我系即系掠我妈咪掠咗几年，佢先至话啊好啦好啦，见你都好似咁有热诚吓，几年都咁讲，我就俾你学啦。咁但系点解会想学琴咧？我净系记得一个印象就系细个睇一个电视节目，我已经唔知乜嘢，亦都唔记得咩人，净系记得电视上面咧有一个男人，佢弹住琴唱歌，好惨。咁我就想，
0: 又唔系林永亮嗰啲，
1: 未系，再早，即系我再细个啲，真系好细个嘅时候，咁我就系咁样系。因此而要求我媽咪啊，俾我學琴，我真唔知點解何來呢一個咁嘅念頭。咁啊，咁開始學琴其實都係古典音樂啦，一路直至到我中高中嘅時候咧，就有身邊有朋友其實喺自修室識嘅啫。咁啊，都係另外一個而家行內好多人都認識嘅音樂人啊，劉祖德。
0: 系刘祖德系
1: 啊，咁啊就喺自修室识嘅朋友嚟嘅，咁啊原来佢咧就已经系有创作噶啦，

0: 即係呢間學校，嗱雖然呢間學校出咗好多政治人物，
1: 係係，
0: 但係其實音樂都幾強嘅，即係都幾
1: 音樂都係嗰陣時啊，係係啦，亦都因為咁嗰時，我哋都一定會喺我哋中學就真係每個人要學一件樂器啦。喺嗰個年代就比較叫做係行前啲啊，呢件事上面。咁啊，傅 Sir，首先我有參加 choir 啦，
0: 有 choir，
1: 佢係一個好即係。係好要求好高嘅一個老師啦。咁喺 choir 裏頭，當然學咗一啲基本嘅一啲音樂嘅和聲啊。咁我如果我亦都咁講，我小學都有參加一啲兒童合唱團嘅，係啦。咁就唔係中學先唱合唱團嘅。咁呢啲我諗對 vocal 就一定認識啦。其實而家就做唔做創作，咁你譬如我做監製啊等等錄音啊，其實我冇好 formally 學啲即係 pop。vocal 好多，咁但系其实个基本都系一啲你要都系训练有素，其实
0: 亦都识睇谱啊，
1: 系啊，就从其实 choir 度学咗好多嘢啦。咁然之后我好记得有一科，其实嗰阵时系另一个音乐老师嘅，总之有一个 project 咧就系要认识古典乐器，好似一个 orchestra 里头咧嗰啲铜管乐啊、弦乐啊、嗰啲木管乐啊，全部就要知道，就有一个 project 就要同啲同学一齐做，就每样嘢 research 咁啦，好似而家咁样啊，原来单簧管有咁样嘅啊声音等等。其实我好记得嗰个 project， 因为我又系冇正式学过古典音乐嗰啲编曲嘅。咁但系我谂喺嗰度有个印象，知道咗乜嘢乐器打咩乐器，咁我谂由细到大，其实系因为就算未入行、未做音乐嘅时候，都系因为好中意呢件事，就会突然间逢亲有嗰啲嘢出现，你就会发觉啦，喺眼前闪过，你都会觉得啊、哎，我想知多啲，就去请教人去问人啊。其实我谂系呢啲累积翻嚟咯，
0: 几好啊。其实即系呢一种音乐教育咧，系即系我觉得谢国维咁讲咧，即系可以分享俾而家嘅音乐老师啊，即系学校，因为好多时音乐班啊、音乐堂啊，大家都只不过会畅游咁样啦。我系知道即系。个教育方法几好嘅，就系、是、尤其是音乐科系，教你点样欣赏音乐嘅，就唔系叫你逼你要唱识唱只歌，跟住唱完只歌就俾个分你，咁就当系音乐班嗰个分，而系要你啱呢个 project， 即系呢啲 project base， 令到你分到呢啲乐器，其实呢种系。好全即系音乐上高嘅全人发展。
1: 其实我谂系啊，我觉得个氛围紧要，即系其实你浸淫喺呢一个好多咁样嘅讨论啊，好多咁样嘅即系唔同嘅参与，譬如 choir 乐器，如果你即系热爱嗰样嘢，你就自然会俾佢多咗好多嘅 input 咯，俾你个人。
0: 咁一路喺中学其实咁样浸淫住，你又中意创作好啦，翻去同阿刘祖德嗰度啦，做啲咩出嚟咧玩啊？系咪真系有发表一啲嘢，或者就咁喺学校围内嘅一啲 band show 啊，咁样去做定点？
1: 当其时，我记得我到中六嘅时候咧，就校内有歌唱比赛，咁咧我就终于咧就做咗第一只，叫作咗第一只嘅作品咁样咧，就自己唱自己歌。通常嗰时就冇乜人唱自己歌，咁觉得自己梗系威啲咁啊嘛。
0: 但系啲伴奏咧，
1: 就揾阿刘祖生帮我做啊，我就未识嘅。咁啊但系我即系。坐埋一齊，我有啲主意啊！你可唔可以幫我整咁樣整啊？咁樣整咁嗰陣時就冇而家用電腦作曲咁容易嘅。咁啊有個識得操作嘅人爭好遠。咁啊由嗰陣時開始就雖然係自己一隻劣作啦，咁但係咧就都好開心有一個咁嘅發表機會，自己學校咁樣唱。咁其實嗰只係就係我開始咗第一隻啊！原來我都可以作到一隻歌。有咁然之後就一齊互相交流啦，咁我然之有咩諗法，我又問佢，佢有咩，咁然之後後來咧，其實我哋有個階段咧，就係嗰陣時仲係學生哥啦，就上咗大學，大家唔同嘅大學去讀書咧，都冇乜錢啊，咁大家咧就開始夾錢買器材嚟做歌啦，係啦，咁我哋有個階段咧，就有個好細嘅，我哋叫房仔嘅，你當房仔工作室咁啦，真係得100尺百零尺咁樣嘅，
0: 我哋俾到租喎嗰陣時。
1: 夹钱系啦，咁其实等于差唔多，其实系以好似而家嘅劏房咁嘅 size， 咁我哋就夹钱喺个咁嘅房仔咧，就夹埋啲器材，咁你可能每有件器材可能要都专业器材，想嗰时都贵嘅，可能要件8000蚊嘅器材，哇，咁点算咧？其实我仲有一个朋友叫阿林子阳。林子阳，咁我哋三个咧就夹钱买器材，然之后分时段，你喺呢个时段作歌，嗰个时段作歌，其实系咁开始，即系但系真系有其实有同伴，我觉得好咯，系啊，咁有冇作品发表咧？结果咧，其实我哋嗰阵时就去参加，嗰阵时仲有 Cash 流行曲创作大赛，我哋参加过好几届，都入到决赛嘅幸运地，咁就有好多作品都系我哋几个一齐作嘅。咁而如果我真係发表嘅係一齊创作嘅歌咧，我记得

0: 就是张信哲曾经出现他国语歌手，但他出过广东歌的，他第一只广东歌头有我们的作品。
1: 你那时候我想问，即是谢国维听歌之前，你好又不是读音乐，即是就凭着这个这样的撞下撞下，挺得意的，挺型的。但是这样去的时候，你的心态那时候是我没东西输啊，还是好没自信啊，是怎样的？
0: 那时候当然冇嘢输啦，其实系有咩都系赚添啦，多咗几多嘢都系赚嘅啦。咁开头我谂啊，细个都系有梗系开头唔知道自己作品原来有出路啊。咁啊，当兴趣，因为我都会中意听歌，当然中意听当其时嘅难曲咁样。听嘅时候，原来我又自己可以玩一下嘅话，又整下整下都几似样喎。嗰样嘢系一个成功感，净系呢个成功
1: 似样咯，系啦，即系都系要模仿先。
0: 即系嗰时叫都系 demo 啦，咁啊，嗰 demo 都要编曲啊。听如果我哋能够喺个电子琴个电子合成器嗰度整到一只声，都几似而家流行曲边只声，咁我哋又觉得啊，呢个都几有成功感。其实个成功感引诱到你继续去做。咁然之后咧，其实我身边嘅呢两个同伴，其实系能够成功卖到歌。是早过我的。咁我见到咦他们卖到即是说我都有机会。咁变咗就又系吸引咗你会唔会再投身呢度做多啲嘢呢咁样。其实一路一步一步咁样踏咗入去囉。
1: 所以其实试呢样嘢好紧要，即系唔试就乜都冇。我人生最开心一次唔系因为弹钢琴赢咗咩大奖，反而系有一次嘅編曲就突然间整咗个 bass， 即系弹咗 bass， 即系个鼓又唔识打㗎嘛，因为我呢弹琴人咁嗰时又冇咁多嘢可以合成咁，就自己真系打个鼓出嚟，一做出嚟嘅效果，咦，模仿得几次，哇，嗰、那个成功感
0: 系啊，就系呢啲咯，
1: 系啊，你最大成功感嘅嗰，即系一有呢个成功感嗰阵时系几岁？
0: 咁都系中六，或者我谂系大学一二年级啦，
1: 系啊，大学一反而去到大学，但系你嘅大学咧，我知道又好得意嘅，个经历系又特别唔同嘅，应该话意想不到嘅。嗱，点都好啊，讲你嘅大学之前。俾首音乐大家听下，你会拣一首咩音乐？
0: 可以听下《思前恋后》啊。

0: 呢首《思前恋后》系你嘅作品，
1: 系我嘅作品，
0: 系啊，几时嘅作品啊？系
1: 啊，哇！我谂，哎呀，而家讲可能都有冇十几廿年咧？
0: 十几廿年啊！嗰阵时系因为系 job 嚟啊，所以要咁啦，定系真系谂呢首歌啊？定系仓底已经整好咗嘅音乐？
1: 系嗰阵时系不时一有时间就写 demo 嘅，嗰阵时已经都入咗行噶啦。咁就不时谂到咩就做 demo， 因为你都系我哋嗰阵时行内都好，到而家系嘅，都好多人创作人就卖歌啦，即系唔系幕后嘅人创作人能够出路，咪就系写多啲歌，做多啲 demo，
0: 即系不停咁整噶。
1: 系啦，就睇下有咩歌我哋可以系叫卖得到俾一啲唱片公司，俾啲歌手啦。咁嗰阵时我已经跟咗阿吴乐成先生工作啦，咁有啲唔同嘅机会，咁我都系继续一有时间就写歌。咁呢，我成日觉得写歌咧都可以有两方向，一个就系、是因应人哋嘅要求你去做啲作品啦，亦都有咧系随心去做嘅。咁咧，我记得呢只歌就系我随心去做嘅，
0: 系
1: 因为我觉得随心去做真系纯由零开始嘅萌生嘅念头去创作系最有成功感
0: 的。谂 melody 先定系咩噶？
1: 谂 melody 先，我。我好似系有喺体育琴度随便弹个前奏，即系随便弹一弹下，咦谂到个前奏有 riff， 跟住就哼到一个旋律，咁啊就都几快写完，我唔系好记得 exactly 写咗几耐啦。
0: 我即系写个前奏先啫，反而系。
1: 系啊，即系个前奏嗰个 chord， 好似系我哋叫一四 chord 啊，咁一 chord 四 chord 咁样，咦？好似有啲 feel 喎，唔知整咗个 major seven， 好似有 feel 喎。咁我哋跟住我就諗到一个旋律，咁就顺住去写嘅。其实都系顺住即系我哋叫正歌一路去副歌咁样去写落去。
0: 即系呢个就借各位啦，俾一啲 tips 大家啦。即系如果真系有兴趣即系作歌啊、写歌嘅人咧，其实即系好多方法嘅。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啦。即系大家又系要攞上手啊，要琴去揿下嘅。即系呢个都几重要嘅一样嘢嚟嘅。嗱，頭先咧喺聽歌之前咧，就講到阿謝國維啦，去到讀大學啦。大學嘅時候咧，繼續創作。但係我所知，你喺中文大學啦，你唔係讀音樂，你諗都冇諗過讀音樂嘅。
1: 有我其實係讀電腦電子計算。
0: 係啦，
1: 係啦。咁啊，有冇諗過讀音樂啊？嗰陣時反而係因為真係冇喎。
0: 冇啊！
1: 冇真系冇谂过读音，
0: 冇呢个念头啦。亦都身边冇人去话，喂，你写音乐，你搞下读下音乐啦，嗰啲冇。
1: 其实反而系后来真系入咗行，我就后悔自己冇读音乐。
0: 系
1: 啊，即系我会觉得啊，原来我最终即系我，因为我哋嗰个时代唔系话所有人去追梦啊，或者点样去好，即系你去做一啲唔系咁，我哋叫冇咁即系。傳統嘅專業科目咧，通常爹哋媽咪咧鼓勵你去做啲傳統專業科目嗰啲，咁啊呢啲藝術類型嘅咧，其實就冇咁，即係佢擔心我哋啊嘛，係嘛，即係出路啊等等，咁所以咧，其實就我冇諗過真係入到行啊，咁咁原來入到行嘅時候，我後來發現，如果我當日能夠補足翻，即係真係讀音樂咧，我諗我個 foundation 會打得好好多，咁其實我後來反而覺得，哎呀，點解當日冇讀咧？但係喺我入大學嘅時候係。未知道真係會做呢一個行業，係啦。咁甚至可能我讀電腦嘅時候，正常咪出嚟都係同電腦有關咯。咁即係我其實係只係好順住條即係學術即係讀書嗰方面嚟諗嘅啫。嗰陣時，
0: 不過有時候即係咁呢個音樂關係節目咧，我哋訪問咗好多嘉賓，有時又聽落去咧，有少少似如果佢學院派咧，音樂上高反而可能有一定。

0: 程度嘅掣肘嘅，即系我哋可能会谂好多技巧嘅，即系所以我就谂紧啊，你读紧完全呢个电机电子计算系，一路读，其实你仲要跟住完毕咗业啦，你系继续翻呢一行嘅工啊？
1: 有啊，有做电脑，有做程式员，诶，编写员
0: 啦，一个非常之稳定嘅一个工作啦。即系当然啦，佢令到你即系先问你啦，问几时开始萌生我走啦。我顶唔顺啊，定系话兴趣太强，定系点样
1: 样？诶，嗱，兴趣太强都系一样嘢啦。咁啊，我记得我翻工，其中一份翻最长嘅工，其实我个上司都知道我会有呢啲兴趣噶啦。咁啊，嗰阵时就算嗰啲创作大赛，有啲咩记者招待会啊，同佢讲喂，诶，你去啦，你去啦，唔即系话使唔使请假？唔使，你去啦，去啦，咁样请半日唔见咗喺 office。咁其实我上司都俾我容许我咁样噶啦。
0: 系系。
1: 咁但系即系嗰阵时系好似翻兩份工噶嘛，日頭翻一份工，咁啊一啲好 logic 嘅諗嘢，即係因為寫 program 啊嘛，咁然之後夜晚咧就唔瞓覺喺度創作咯，咁啊啲好 creative 嘅，即係兩個 mindset 咁樣嘅日日顛倒嘅生活啦，咁就但係咁樣過咗幾年，就發覺都唔對路，即係唔對路意思係雖然我咁樣可以做到，但係首先我好想做多啲，即係心底裏好想做多啲音樂嗰樣嘢，其實發揮唔到，因為我始終要翻工好攰等等等嗰樣。咁我就去到一個點咧，我就覺得啊，我人生唔可以成世都係兩樣都做啲唔做啲嘅喎，咁不如幫自己選一條路啦。咁一係咧就係專心啲，早日頭份工。一系咧就系专心啲，就即系投身落去。我好想试全时间去做音乐，会咩成绩咁样，咩对自己有咩交代咁样。咁我就喺咁样嘅两者之间咧，我结果就觉得不如都试一次啊。其实即系踏出去冇乜嘢，即系顺利，我又可以全心去发挥下自己真系好想做嘅嘢。如果唔系好顺利，咁都冇所谓，我咪翻转头咯。
0: 但呢个都几人生大决定嗱，我就唔会清楚点解咧？我屋企教落嘅問題啦，即係例如我爸爸，佢咧就正職咧就喺大學嗰度做嘅，咁又係做好行政嘅嘢嘅。但係佢業餘咧寫好多劇本啊、歌詞啊、翻譯啊咁樣樣，咁佢就業餘。咁於是，我受佢分途咧。我正職咧當然就係又係營運一間公司啊，即係完全係做另外一樣嘢。但係跟住業餘嘅時間咧就係做藝術崇高嘅嘢咁樣做。我就有呢個 mindset。咁但係我頭先聽到好中意你一句就係，如果咁樣咧，我發揮唔到。係啦，即係要發揮。真系要全職咁樣去做，咁嗰陣時呢個轉念都幾考功夫，即係啲心情嗰陣時係點？
1: 咁如果你講係現實生活係好受影響嘅開頭，咁啊我諗嗱，其實個心態嗰陣時只係咁諗，半職去做音樂。我其實嗰陣時我係好渣嘅，認真，即係好多音樂嘅知識啊，我即係有個熱誠，又做到少少嘢，但係你話做得好叻又唔係，咁我就會懷疑啊，其實我即係如果成個人浸落喺呢件事上面，有多啲時間，我可唔可以即係 grow 得快啲咧？
0: 邊學邊做
1: 嘅，即係會成長得快啲，自己可以發揮嘅嘢可以多啲，即係成日有咁嘅。即係迷思啊！咁所以我就因此咁，當然啦。其實可能你我個心態上其實都係想行嗰面嘅，只不過係實際生活嘅需要又啊嗰刻供給唔到，究竟得唔得咧？咁叫做儲咗少錢嘅，咁啊即管試下啦。咁樣但係好彩其實當其時屋企就唔係話好有經濟壓力俾我啦。咁我就因為咁樣我都出去就去做啊嘛，但其實係又唔係一開始已經好順利，絕對唔係，係啊，有段時間其實即係覺得哇，出街買少少嘢，可能即係總之買本雜誌都覺得好貴啊，咁樣你即係係會覺得即係要捱嘅，係啦，咁但係
0: 生大投資嚟咯，我覺得
1: 係捱嘅，即係連如果積蓄一路燒到冇乜錢嘅時候，係咁樣個階段係有嘅，咁不過我諗都係幸運嚟，即係之後就開始有啲機會啦，咁樣咯。
0: 但彷徨都唔係彷徨咗好耐啊，即係因為你個我幾中意你有嗰份熱誠啊。
1: 我諗個彷徨係有嘅，因為等於頭先我話日常生活可能買少少我都覺得好貴嘅時候咧，係真係有啲擔心嘅。咁但係我第一要 show 俾屋企人唔使擔心啦，一定係咁樣撐住噶啦。第二樣嘢就係、是、我嗰陣時有諗，咁其實我行翻轉頭揾翻份電腦嘅工，其實嗰陣時仲要係啲科網年代，其實係揾到工嘅。咁只不過係就會覺得，如果我成日個人都諗住向後退，要行翻轉頭，我就唔會向前行得咁好咯。咁、我就所以嗰陣時就。盡量壓止自己呢個念頭，我就盡量係話，不如向前行。 唔好諗翻轉頭住啦，咁我就所以其實咁行出嚟。
0: 啊，幾好啊！即係雖然

0: 有后面嘅水泡，一谂水泡，可能就真系好难行前嘅。即系呢一个又即系呢种转念咧，即系我谂系谢国维嘅一种喺音乐路上高啦成功之道嘅其中一个好大原因。嗱，讲到呢一度啊，谢国维又可唔可以带一首音乐俾大家听？
1: 不如我哋听下另外一只早期嘅作品啦。而我呢只歌点解想去分享俾大家，系因为都系一只到而家都会有朋友会唱啦，会再话俾我听中意。咁我觉得一只能够流传到嘅歌，系令到我即系特别即系感到欣慰咯。

0: 剩翻少少時間啦，講下藝術上高。而家嘅即係你當年啦，你好多嘅之前啲作品啦，即係你頭先都講咗謝國維話，我寫好多 demo 嘅，即係有時間你都要寫。而家呢個到今時今日咧，係咪都係咁樣樣去做咧？
1: 而家因為工作身份轉變咗咧，真係冇咁多時間。其demo 寫少咗嘅，
0: 係。而家個工作身份係做啲乜嘢？你而家係一間娛樂公司啦，唱片部嘅一個
1: 係啊，咁啊變咗近年係行政啊嘅嘢多咗嘅，咁啊都有創作，都有製作，係編曲嗰啲都有嘅，只不過係比例上唔同咗啦。以前啊，差唔多可能係有八成係做緊嗰樣嘢，而家可能我四成三成時間，或者再少啲，有陣時
0: 係。但你因為就係、是。

0: 嗰陣時做咗呢個電腦 related 嘅工作，有冇幫助咧？即係你都經歷過我做日頭坐 office。admin 工作下乜嘢都試過啦。
1: 係，我覺得其實坦白講，我覺得我都又係另一種幸運啦。我當日到，譬如讀電腦，其實而家因為好多時要用啲器材嚟到嚟到去做音樂，咁嗰度係幫咗我嘅。咁譬如話，我做創作而家用電腦去做錄音啊，或者我就算去要做 mixing 啊，我對 technical 嗰啲嘢我係唔驚，同埋都幾快上手嘅。呢個係一個幫助我做音樂嘅一個嘢啦。第二樣嘢就係以前我打過一份工咧，都好幾年啦。其實咧令到我翻 office 或者對於一啲真係需要有條理嘅處理，即係冇咁創作嘅嘅嘢咧，其實我係 OK 嘅，我係唔會太話好驚呢件事。係啦，咁我呢啲嘢都係幫助我。即係兩面可以兼顧一下咯。其實而家都係叫 slasher 係嘛？
0: 係啦，我就而家係啦 ，slasher 係咪其實音樂人都需要具備呢一樣嘢咧？
1: 係啊，所以頭先我諗翻咧，我當日點解要一意孤行，一定要做一件事？可能而家呢個年代再諗，又時代唔同咗，可能會唔同嘅。因為而家覺得，我同時間身兼幾職係一個常見嘅情況咁樣。
0: 但你見到而家嘅樂壇，因為你都橫跨咗幾長嘅，由九十年代啦、千禧年代啦，都一路到依家啦，2026年，即係亦都轉，即係轉到而家今時呢、這個今時今日呢個崗位，其實可能睇嘢更加廣闊啦，經歷係、你見到個進程係點樣嘅？
1: 進程啊，首先當日冇咁多唱作人啦，而家好多時歌手參與創作程度高咗好多啦，係啦，咁變咗我哋其實點解我寫少咗 demo？ 其實而家賣歌嗰個即係成功率都係低咗嘅。坦白講，因為好多時歌手覺得喂我自己作，咁梗係用自己嘅作品先，你好理解得到嘅。咁另外就係、其實音樂潮流亦都一路轉變啦。咁早期嘅時候可能即係點講咧？個創作單一化啲，而家已經係多元化好多嚇。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新進嘅音樂人啊，好多唔同 input。我覺得呢啲就係我哋香港樂壇一路令人哋覺得精彩嘅嘢咯。
0: 咁唱作人嘅冒起啦，其實同你係有密切關係嘅。即係早幾集咧，我哋都訪問咗另一位音樂人啦，馮詠琪啊。所以你同馮詠琪咧，即係其實合作無間啦。亦都我眼見到嘅嗰陣時，你哋一齊好努力去鼓勵更加多人係自己作曲啊，即係唱作人嘅冒起，同埋令到佢得以維持到今時今日，變成一個風氣添啊。咁呢、這個。要多謝你噶，謝哥。
1: 唔好唔
0: 咁，但係時間關係啦，我哋今日即係傾到呢一度啦。我哋即係仲有好多嘢想同阿謝國維去傾啦。我哋下星期再同謝國維慢慢傾。
1: 好，下次傾。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中方正系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專家兵分兩路，奔赴災區和加德滿都撤援。中方已經和尼方分享災區的影像、衛星和水文數據等重要訊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預警訊息，亦都已經對滯留的尼泊爾公民作出妥善安排，會協助他們盡快返回尼泊爾。感謝並希望尼方繼續救助轉移在尼泊爾的中國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话，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会继续同中方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的外国公民。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从林肯号航母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同擅离职守。報道話，呢名19歲嘅水兵今個月3號從林肯號跳海，大約一個鐘後獲救。呢名水兵嘅妻子話，佢哋嘅第二個小朋友喺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請放陪產假，但被拒絕，亦都曾經向上級反映自己嘅心理健康問題，同樣未獲重視。林肯號去年11月開始按計劃部署，今年1月被調派到中東，依家已經啟程回國。紐約時報早前報導，在長達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關島和亞曼短暫補給停靠之外，林肯號大部分時間都在海上作戰。由於缺少休息，生活條件欠佳，艦上約5000名水兵的士氣低落，多人曾經因為精神崩潰而試圖跳海。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名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又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3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中得一人获救。調查發現，育嬰室沒有火警警報器或者是自動灑水系統，醫院亦都缺乏應對火警和其他緊急情況的訓練。調查又發現，火警發生時很多當值人員不在崗位，起火6分鐘之後才有人打電話求救，第一批救援人員接報15分鐘後才抵達現場。夏巴茲強調，犯有刑事疏忽的人不應該得到寬恕。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將於下個月16日在立法會公布本港首個5年規劃，隨後發表施政報告。他鼓勵市民一並閱讀兩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規劃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又呼籲社會各界共同協助落實規劃願景。李家超出席活動致辭說，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政府主動對接"十五五"規劃，正是努力編製本港首個五年規劃。五年規劃是本港未來五年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藍圖，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報告就是落實五年規劃的年度報告和施政重點，兩者一脈相承，息息相關。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亚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桂林至东北偏东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

0: 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嘅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他是 Mike 曾彼得。
1: 没有信息收不到都算数。
0: 至于今晚接通了有大班的刘佩龙，有四个小时和你一起听歌的时候，

呢首作品绝对应该咁样介绍：力尽完美后备。凌晨2:20，室外温度29度，湿度87%。

近年嚟都非常之努力嘅，就一个歌手，有自己有份作曲填词，佢系殷听走殷听，逆风之夜。

呢啲唱歌嘅综艺造就咗好多组合嘅诞生，嚟自魔音女团。有呢首 Turn My Magic On。

0: love you girls so much。
1: 由动画电影变成真人主演的 Moana， 由这首我相信是主题的作品，来自巨石庄信 Dwayne Johnson， Your Dad。

Kat Beyonce, Morning Dew。凌晨2:36，继续轻淡战将不夜天。有杜德伟 ，Loving You。

8月30号星期日的凌晨2点43分开始，就今晚轻谈这场不夜天精选音乐的部分，先来由杜德伟的 Loving You， 刚刚听过来自卢冠廷又再想起你。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7%。接住有郑欣宜女神。

0: 女神之后有伊人陈卓妍，地球上最后一朵花。
1: How long I lost in love

时间2:55，我哋好快迎接3:00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带嚟由张学友。还是觉得你最好。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尼泊尔外长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但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令到当地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希西尔说，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 0.01%，但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后首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表示，爸爸是一个好的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承诺。哈康八世又说，自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奥斯陆皇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令到他深受感动，同时亦给予他安慰与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父亲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都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找到自己的风格，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轮到他。挪威皇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当日朝早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索马里军方和土耳其海军采取联合行动，成功营救一艘在索马里海域被劫持的货船，击毙14名海盗。索马里国防部表示，今次营救行动持续10日，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用的4艘船，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去。一度被劫持的货轮现已安全恢复航行。今次联合行动是在两国防务合作协议框架下展开。国际海事组织的数据显示，自今年4月以来，非洲东北部的海盗活动死灰复燃。索马里沿海至少发生15宗海盗袭击事件，是自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英超利物浦主场两度落后下，2-2逼和诺定咸森林，开季连续两场都和波。安道耶上半场24分钟接应杰斯韦治的传送射入，森林领前1-0。伊萨在换边之后战至60分钟接应加宝右路传中撞入，利物浦追成1-1。不过红军门将阿里神其后在禁区犯规，杰斯韦治射入12码，森林在70分钟再度领先。但今场表现活跃的域陀蒙路斯82分钟在禁区右路劲射破网，帮利物浦攞返一分。今季花费大笔资金增兵的热刺在主场0-2不敌纽卡素，开季两连败。本尼茅夫在保时失守，被爱华顿逼和1-1。两支星斑马对决，后胜作客，一球小胜高云地利，取得两连胜。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之东北偏东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

0: 除咗打爱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1: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事你系用理智行事？有几多嘅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嘅直觉，定系你会计算好多，先至会作出行动？你有冇留意你嘅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几多真系从心出发，定系你觉得系身不由己？
4: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5: 世界各地依然有很多朋友在这里怀念着这一位一代的音乐巨星，一代的慈善家。

I Will Always Love You, Dolly Parton.8月30号星期一的凌晨，是星期日的凌晨3:09。

听着李克勤的依依不舍，还有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在这个关不掉的收音机里面，听着的是轻淡浅唱不夜天。3:20刚刚听过来自彭玲爱有我天地。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7%。接住有罗文，长城谣。

0: 29分，室外温度29度，湿度88%。今日都市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会骤雨会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而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本周中期风势较大。听过有林忆莲的《都市心》，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早前现时室外温是29度，湿度88%。林忆莲之后有伦永亮，我说过要你快乐。

你快唔快乐？唔系一个人说了算啊，唔系话佢话你快乐你就快乐。如果真系你咁容易被人哋控制嘅话，其实要去检讨嘅系你自己。凌晨3:33，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兴谈浅唱不夜天，接住带俾你卫兰。残酷游戏。

3:41，听日有杨千嬅悲歌之王。接着俾你 Twins 恋爱大过天。

Twins 的恋爱大过天之后，呢个有新少年俱乐部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同埋梁静茹宁夏。即是3:52，室外温现是29度，湿度89%。接住打俾你，叶倩文，最爱是我家。

时间是3:56，我哋将要迎接4:00嘅一节新闻报道、天气报告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再嚟有一首嘅作品，佢系张艾嘉《童年》。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嘅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中方正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專家兵分兩路，奔赴災區和加德滿都遲緩。中方已經同

0: 地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回国，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话，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会继续和中方全力救援中方被困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的外国公民。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和擅离职守。报道说，这个19岁的水兵今个月3号从林肯号跳海，大约一小时之后获救。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被拒绝，也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已启程回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和阿曼短暂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作战。由于缺乏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玩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候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指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和加大对俄重心打击的频率。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昨日进行第4次大型检验，亦是本港和深圳第2次的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个公务员参与，人数较前一星期的测试多了1倍，并且出动一共大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检验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的时间。他又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度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者是回乡证过关。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4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以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凌晨3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11.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最细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们这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他们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6: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7: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

凌晨四点十三分，四点钟嘅新闻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战场不夜天。刚刚带俾你嚟自 Super Moment 幸福之歌。幸福是拥有，定是幸福是为你已经学懂忘记。继续有孙耀威、梁文音《幸福的忘记》。

浩哲嘅 Melody 之后有 BG's 嘅 Melody Fair， 或者最好嘅时光就系两小无猜嘅时候，4:25接住有容祖儿，最好时光。

晨4:33，室外温度29度，湿度89%。容祖儿之后有郑伊健，时日。接住有谭咏麟，孩儿。

有时一阵嘅微风可能会勾起你呢个回忆，令你想翻翻去以前某一天。谭咏麟嘅《孩儿》之后，有孙明光，微风中，凌晨嘅4:41。接着有周庆哲，想回到那一天。

0: 之前咧有杜丽莎嘅《真的爱你》，啱啱带俾你嚟自郑秀文《亲密关系》。正系4:54，室外温系29度，湿度89%。迎接5:00嘅新闻之前，有陈淑话：当真就好。
1: 当真这样就好。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之后，先至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同伊朗方面协调。伊朗并不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和全世界利益。随着备忘录的落实，美国和以色列将无法在区内制造混乱、侵略和不安全，各国亦都能够走上稳定与发展的道路。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大仔阿伊尔早前在美国遭到重大安全威胁，因此决定紧急将他以及保安团队一同撤离。

0: 回以色列。以色列传媒较早时候引述国家安全总局消息报道，部门特工曾经紧急将阿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但未有具体说明威胁的细节。内塔尼亚胡有两个仔，大仔阿伊尔曾经长期住在迈阿密，是父亲的重要支持者。小仔阿夫纳就长期在以色列生活。内塔尼亚胡日前接受访问时候，宣称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的一个仔，但没有透露是哪个。随后有消息说，阿伊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期间，成为伊朗的暗杀目标。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坦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个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并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三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中得一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都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的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承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蔡若莲说政府持开放的态度，院校可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局方不会就院校的数目设限。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桂林之东南偏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5: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究竟是巧合定是注定，是计算定是奥妙的邂逅，你和我在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定是偶然碰上。
2: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1: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笔。
3: 2026年8月30日星期日的清晨5:06，欢迎你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呢个早上继续有代班嘅刘佩龙。

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9%。进入今朝早轻谈嘅最后一小时。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他是裘海静。清晨5:10，今日的天气主要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有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嘅系微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今日如果安排咗节目嘅话，你要留意一下，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1度，而且会有密云同埋骤雨嘅出现。

清晨嘅5:21，室外温系28度，湿度90%。接住有 Beyond， 总有爱。

0: Beyond 嘅仲有爱之后有苏永康同埋李彩华，意犹未尽。时间系清晨嘅五点半。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91%。接住有梁咏琪。

期嘅有时候之后有刘德华嘅下雨晚上，同埋啱啱听过嚟自梅艳芳一舞倾情。有时候就喺啲嘅下雨晚上嘅处境之下，

来自 Radius 吸烟的女人。时间是5:47，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

现时的室外温度摄氏28度，湿度90%。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战场不夜天》。

时间系清晨5:55，今日2026年嘅8月30日星期日，所以一阵间喺6:00新闻之后出现喺呢度嘅会有施培嘅 Beautiful Sunday， 而刘佩龙将会喺20个小时之后再次出现喺轻谈千唱不夜天，再次同你一齐听歌。临走时候带俾你黎明嘅作品。来自黎明的夏日倾情，我们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导致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中方正系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嘅影像、卫星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嘅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回国，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说，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后才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同伊朗方面协调，伊朗不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和全世界利益，随着备忘录的落实，美国和以色列将无法在区内制造混乱、侵略和不安全，各国亦都能够走上稳定与发展的道路。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后首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表示，爸爸是一名好的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直观和承诺。哈康八世又说，自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奥斯陆皇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令到他深受感动，同时亦给予他安慰和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父亲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都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找到自己的风格，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轮到他。挪威皇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当日朝早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因应沙田景区辖下田心分区今日并入沙田分区及马鞍山分区，位于沙田显径街2号的田心分区警署报案室今日起以报案中心形式运作。警方说，田心报案中心的电话是3661-1706，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8点到夜晚10点半。警方将会定期检视报案中心的运作和社区需要，以作进一步的安排。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之东南偏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北纬25.0度、东经111.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最细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渐转吹北风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二级，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十一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十八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十三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

0: 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1: 你有电工牌啊嘛？
0: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1: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2: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系做压花或者系草月楼，咁啊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即系都扩阔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咧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3: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6: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
7: 就是我们现在学校就有养动物，
5: 是
7: 有养猫啊、蜥蜴那些。
5: 还养了些什么？有没有印象？
6: 我们小时候学校都有养蛇的，盐蛇。
8: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5: 家庭议会、
8: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5: 逢星期日朝早8-10，
8: 玩玩星期天，
5: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逆风之耳》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也在这首歌曲上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耳》。

0: 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咁啊，嚟到八月嘅最后一个礼拜日啦，8月30号啦，时间嚟到6:10。嗱，今日咧虽然我就见到可能嘅天气咧都系讲话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咧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咁啊，部分地区咧骤雨比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啦，明日咧一两日咧都系间中有骤雨，而本周嘅中期风势会比较大。嗱，虽然咧听到有骤雨，但我希望咧你喺呢一个星期日嘅早上咧都可以保持住一份嘅好心情，就从呢一啲咁好听嘅歌曲开始啦吓。咁啊，早上咧6点到8点咧都有师培喺 Beautiful Sunday 度陪住你。咁啊，我哋亦都会开放热线啦，欢迎你咧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8。咁首先，如果你八月咧仲有一啲嘅祝福啦，或者一啲嘅好人好事啊，一啲嘅正能量嘅一啲故事系好想分享嘅，咁啊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啦，或者咧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譬如今个月有啲咩新鲜事啊，去咗啲咩特别嘅地方啊。嗱，咁点解咁讲咧？咁啊，今个星期我都会分享一下自己又去咗啲咩地方嘅，咁当中啦，亦都有一啲嘅启发啦。譬如话系咧，我就同咗我嘅小狗啦、小月亮啦，一齐咧去到郊野嘅地方嗰度啦，咁咧就游水啊。咁嗰个就系一个即系私人嘅一个游水嘅乐园咁样啦。咁咧去到其实，今次是小月亮第一次游水的，之前有带她去沙滩的，不过呢就没有落到水，因为都担心嘛，那时都还小，现在呢都差不多3岁了，那就咁啱又见到夏天咁热呢，又有得游下水，又有得烧下嘢食，那我就去了啦，那觉得好得意啊，因为呢第一次真系见到佢落水，就好似一个小朋友咁样，一个家长咧见到你嘅小朋友第一次去做好多唔同新鲜嘅事情咧，个样子系觉得特别得意嘅，而且亦都见到佢咧一落水嘅时候咧，嗰、那个狗仔色咧，终于见识到真正嘅狗仔色啦。咁咧一落到去咧，原来真系自己就会识游噶咯，即系唔知系咪真系每只狗都系咁样嘅咧？因为我一开始啦，其实都好担心佢究竟我系咪真系识游噶，系咪真系只只狗都识狗仔色嘅咧？咁所以咧，我就买咗件泳衣俾佢，我就买咗件嗰啲，其实又唔系泳衣嘅，嗰啲嘅浮潜嗰唔系叫浮潜喎，嗰啲叫做嗰啲保护衣咁样啦，救生衣。咁咧就系套落去啦，跟住其实佢里边都系嗰啲好似人着嗰啲发泡胶咁样喺里边嘅，咁跟住就穿过晒手手脚脚啦，跟住拉条拉链啦，跟住扣个扣啦，咁就可以落水。咁佢就背脊嗰度咧有个手抽咁样嘅，咁你就可以抽住佢，就咁就等佢可以自己地游之余，你又可以磅一磅佢咁样啦。但系点知原来咧一落到水咧，佢又真系识得只脚喺度行下行下咁，我都好得意。然后最搞笑嘅系咧，当你拎起佢上水嘅时候咧，佢只脚都会继续咁样行下行下。好似唔知道自己上咗水咁，即系离开咗水嘅位置咁样啦，好搞笑。所以觉得咧，人生其实真系好多有趣，而且好简单就可以带俾你嘅快乐咯。所以我都会继续探索一下，有冇啲新嘅地方佢未去过嘅，都好想同佢一起去分享一下。你咧今个星期、今个月啦吓，有冇一啲特别嘅地方去过啦，或者系有冇啲新嘅体验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

陈慧琳，薰衣草。去到大自然嘅地方啦，跟住见到一啲花花草草，另外闻到清新嘅空气，我觉得咧嗰日嘅心情咧都特别好噶。唔知你有冇今日 plan 咗啲咩嘅户外活动呢？有时咧唔使去啲咩地方噶，简简单单一齐去下郊游啊，一齐去户外度。野餐或者是行下游下水都已经很开心了。

嗱，如果咧头先听到嘅《一生何求》呢一首歌曲咧，我觉得系一首好温暖嘅歌曲嚟噶。而接住落嚟呢一首咧，都系哦，我都由细细个开始听嘅一首歌。咁啊，而家都想送埋俾你，有张学友嘅《太阳星辰》。

太阳星辰张学友。从宠物的身上面呢，我想学识了很多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无尽的爱，或者是无论几时它都是最好的支持的一份子。而这样东西也学到呢，就是跟朋友之间或者跟家人之间，其实互相帮助互相鼓励都是很重要的。而如果透过你的鼓励它会又行前一步的话，原来那份快乐呢是比帮助自己更加开心。

快乐老实人卢冠廷，听到呢一度有冇一啲祝福说话、正能量，我想分享俾大家咧？欢迎打上嚟18723888，转头翻嚟继续有 Beautiful 神嚟听听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玩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说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和加大对俄中心打击的频率。芬兰总统斯图布说，不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强调试探这个全球最强大军事联盟的决心是毫无意义。西方官员近期警告，俄罗斯针对欧洲国家发动包括网络攻击等混合战的风险增加，可能导致与北约直接对抗。德国官员更加评估，俄罗斯到2029年或者有能力攻击北约国家。斯图布接受德国图片报专访的时候说，看不到支持这一类预测的证据。

0: 雨，人数较前一星期测试多一倍，并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亦都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道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者回乡证过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了

0: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系思培，时间嚟到6:35，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 ，Annie。
1: 系思培，你好。
0: 你好，你好嘛？
1: 我打个赏嚟噶啦。
0: 多谢支持，多谢支持。
1: 系啦，系啦。
0: 今日有咩想同我哋分享下？
1: 冇啊。我又是啱啱踏入老友记的年龄啦，65岁啦。
0: 系
1: 系，但系咧，啲人话唔似嘅。我拎呢个老友卡咧，佢就话你冇噶啦咁样。但系点解我咁开朗呢？做运动
0: 系
1: 就做家务。
0: 哦，做家务都得。
1: 系啊，运动咧好，因为我细嗰时咧就系运动员嚟嘅。
0: 哦，咁厉害！
1: 乜嘢球类咧都打得嘅。
0: 哦，
1: 以前咧就叫做。隊長球啦，而家叫手球咯。
0: 啊，
1: 系啊，
0: 我又
1: 咁咧做咗運動咧，出一身汗號。
0: 系嚇，而家都恆常有運動嘅，但系而家玩手球啊，都係。
1: 而家玩乒乓波球。
0: 哦，乒乓波，哇，好難嘅乒乓波。我覺得個張台咁細咧，然後要反應好快。
1: 係啊，反應快噶我。
0: 哇，唔怪之啦，你嘅凍齡秘訣。
1: 系啊，
0: 做运动同埋做家务呢下，我觉得新鲜啊嘛。
1: 系啊，做家务咧做3个钟头出身汗，哇，真系 very good 啦。因为咧啲而家啲长者又话冇地方去做运动，唔使嘅，喺屋企咧周围抹下抹下，伸展下运动。即系我譬如咧，

0: 台底嗰度好污糟，我唔用扫把嘅，我就用嗰啲清洁纸啊抹一抹去，嗰边又抹一抹去，就做伸展运动咯。
1: 哦，
0: 个人咧就开朗晒噶啦，冇晒事噶啦，咁样。
1: 嗯，我认同噶，有时做下啲运动咧，个系心情，即系除咗你话 keep fit 啊之外，其实心情都会有所影响或者有所变好噶。
0: 系啊系啊，初初心情唔好咧，走去咧落去楼下咧打个乒乓波咧就好好噶啦。
1: 哇！但系你平时都系有啲乒乓波嘅球友嘅系咪咧？
0: 系啊，我因为我住嘅地方咧系有个乒乓波台嘅，好易 book 嘅，咁我叫啲波友啊嚟打咯。咁有时叫埋我个女咧一齐打咯。
1: 但系咪由细到大都有培养你个女去做一啲运动，或者啲家庭活动就已经系做运动咧？
0: 因为有啲即系点啊，似我咯，因为我细个又系做运动啊嘛。佢系做运动啊嘛，咁、一齐做运动咯，最好系做运动啦。
1: 系啊，最好嘅节目啦，又唔使话一定要谂去啲咩好贵嘅地方。
0: 系啊，
1: 做
0: 运动真
1: 系噶，又开心又可以。
0: 系啊，你即系你打乒乓波，你唔系打技术啊嘛，你咪打手舞足蹈嗰啲挡到波就得噶，你唔系比赛啊嘛，系咪啊？吓，你话如果譬如打出边嗰啲球咧，真系好难 book，
1: 系，
0: 而且咧就点啊？容易受伤。
1: 啊，明白。
0: 因为喺楼下咧，即系我哋嘅所谓会所，其实系康乐中心嚟嘅。
1: 嗯。
0: 咁咧就有两张乒乓波台，就俾我哋去打咯，发挥下咯。
1: 咁啊，好好。
0: 系好噶。
1: 系啊，又可以喺运动度建立咗友谊，有个朋友一齐打，一齐玩完又开心，又冇压力。
0: 系咯，所以而家咧就运动咧就非常之好嘅、我赞成做运动。
1: 啱啊，鼓励身边嘅朋友亦都多做运动啦。
0: 系啊，
1: 就好似你咁啦，动力
0: 嘅，
1: 系啊，我听得出你嘅声音。
0: 我六十五岁啦，但系咧唔似嘅啲人话，系啊，
1: 咁希望
0: 因为开朗啊嘛，做运动啊嘛，
1: 系啊，
0: 系啊，老友记要做运动，打乒乓波，做家务，
1: 啱啊啱啊，好啊，多谢你鼓励啊，大家做运动咁就可以长青，同埋最紧要系即系心情都会特别开朗。
0: 系啦，有正能量。
1: 嗯。好，咁啊，多谢晒 Annie 嘅电话，同我哋分享呢个咁好嘅建议啦，一个长青嘅建议同埋快乐嘅秘诀。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2: 早晨，
1: 张太你好，
2: 张太，你好啊，师培早晨，我祝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工作顺利。
1: 好，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啊，开开心心，冇烦恼，好似今日咁样啦，都系听到你把声都系好开心嘅。咁你有啲咩系想分享嘅呢？
2: 我想祝我先生，他9月1号开学日生日。
1: 哦，
2: 是啊，我祝他，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弟子进步，灵命日长。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呢，会读圣经啦，咁灵命日长啦。咁他呢就退休之后呢就去学弟子。学吹笛子，咁咧佢系啊，咁佢学咗一段时间，咁咧就而家咧就唔再学啦，因为你知啦，退咗休啦，又唔系要考试，又唔系话要表演，咁所以佢学完之后，佢就自己喺屋企练习啊咁咯。
1: 哦，即系学咗个基本功之后，其实而家上网都好多谱啊，嗰啲可以自己继续练习噶嘛，系嘛？
2: 系啊，系啊，系啊，可以嘅。佢自己都有谱嘅，即系以前学嗰阵时咧，有本书啦，同埋咧都有啲谱俾佢学嘅。
1: 已经够晒噶啦。
2: 系啊，系啊，系啊，咁、样
1: 咁啊，变咗喺屋企成日都有好听嘅音乐咯，而家。
2: 系啊系啊，佢都好勤力噶，日日都要练下咁样样咯。
1: 哦，但系佢系不嬲都有音乐嘅兴趣嘅。
2: 佢冇嘅，佢读书嗰阵时咧，完全冇掂过音乐嘅。所以咧，佢当佢想学退休之后，佢想学一样乐器嗰阵时咧，佢就话想学二胡。我话你唔好学二胡，因为咧你冇音乐根底。咁啊，二胡咧啲音咧要揿得准。咁但你连哆唻咪发嗦啲音都未知道系准唔准嘅时候咧，就唔适宜学二胡，不如学笛子啦咁。咁咧佢就咁咧佢起初都觉得，佢始终都中意去学二胡，咁啊走去报名啦。
1: 系
2: 佢去音乐事务处嗰度报名，咁要抽签噶嘛。咁咧就点知咧二胡咧就满晒。咁咧佢话，哎呀，咁二胡满晒，咁仲有冇第二啲啊？咁佢话有笛子位咯。
1: 咁啱啊！
2: 咁啊，于是咧佢就好啦，我即刻学佢尾二嗰个。
1: 哇！

0: 咁就報名咯。
1: 係，即係真係唔知點解，又真係順住咗你所諗嘅嘢，就最後學咗笛子。
0: 係啊，係啊，係。咁佢覺得誒、哎、最好在學學誒、笛子啫，因為支笛又輕又容易攞咁。
1: 哦，係冇錯。但係張太，你本身都有啲音樂嘅根底係咪啊？所以你又知道哦，原來唔同嘅樂器有啲容易啲，有啲冇咁容易。
0: 是是，我读书的时候有学乐器的，我们学校很鼓励学生即是有些课外活动，那我选了学乐器咯。
1: 哦，明白。
0: 但你中学毕业以前都参加过乐团的，即是一段很短的时间，但你之后呢就出来做事呢就全部放低晒
1: 了。是忙的。
0: 是啊是啊，工作很忙的以前。咁咯，咁啊，而家退休之後我又學翻我就學二胡咯。我以前就唔係學二胡嘅，咁我自己退休之後我就學二胡咯。
1: 反而你學咗二胡，
0: 係、哎、我學二胡咯。
1: 哦，所以你先生先想學二胡係咪啊？
0: 係啊係啊，佢而家佢覺得咧學笛子好咯。
1: 唔系，咁我觉得两个咧都学晒两个乐器，跟住你互相交流或者学完之后互相教咯，咁就最好啦。又有啲即系多啲活动一齐，
0: 系啊，
1: 佢又想学咁样。我知道点解佢想学二胡啦，原来系你。
0: 都唔系嘅，嗰时佢都唔系好清楚二胡到底系点样样啊咁。
1: 总之就想学，咁啊好好啊，即系我觉得，即系你哋嘅感情又好好啦，有好多即系而家一起去培养嘅兴趣啦。
0: 系啊系啊，
1: 咁我继续祝你你哋啦都继续甜蜜愉快啦，日日都好似今日。
0: 多谢你，多谢你，
1: 唔好客气。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凌女士你好，
2: 早晨，
1: 早晨啊，你好吗？
2: 哇，阿叔叔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2: Yeah, 我今年第四年打电话嚟俾你噶啦。
1: 哦，多谢多谢支持。
2: 系啊，
1: 系。咁啊，系今年有啲咩想讲咧？
2: 我都系打嚟祝福我啲仔女咧，佢哋三个都系九月生日嘅。咁咧，如果我下个礼拜打嚟咧，就有一个就过咗噶啦，所以咧我就呢个礼拜打嚟啦。
1: 系最好嘅时机，系啦。咁啊，请讲，你有啲咩祝福想送俾仔女咧？
2: 哦，因为我三个仔女都系九月生日嘅。
1: 咁
2: 咧，我就祝福佢哋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同埋开开心心都过每一日。咁啦。
1: 哇，绝对听得出你是一个好好的妈妈，即是你没有要求里面，即是在你那个愿望里面没有要求一些，即是好一定说要找多些啊那些，即是全部是开心啊快乐啊健康啊就够了。
2: 是啊是啊，因为人的东西呢今天又不知道明天的事预测不到的，那呢自己看到都觉得说哎不要要求什么了，求其要身体健康啊，每一日都过得开心快乐，咁就心满意足噶啦。
1: 系人生确实呢一个都系真谛，我觉得即系好多你有好多物欲嘅嘢，或者你有应该话你有好多物质嘅嘢，但都不及你心灵富足。其实即系当然，两样都有晒最好啦。
2: 系啊，系。咁咧，我咧就祝我三个仔女啦，阿慧儿、晴仔、阿边。三个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就祝埋我两个孙女啦，明家啊希瑞啦，佢哋开学啦，九月，希望佢哋学业进步，身体健康啊，就快乐乐咁啦。
1: 好多谢晒凌女士嘅电话，都祝呢一你哋头先所讲啦，三个啦嘅九月之星啦，生日快乐，事事顺利，仲有啲孙仔孙女系咪啊？仲有啲孙咁啊，开学啦就嚟，应该准备好，家长咧都可以终于开学之后松一口气系嘛？咁啊，祝各位嘅小朋友开学愉快。听听下个电话，早晨，李太你好啊，
3: 你早晨啊，李太
1: 系咪啊？啱啊，点称呼你啊？
3: 阿麦太啊，
1: 麦太好啊，麦太你好，唔好意思啊，
3: 你好你好，早晨
1: 早晨，哇，好有中气喎、啊、你把声，
3: 系啊系啊，我打过几次都打唔到俾你啊，而家先啱啱咁好彩今日打到。
1: 哦，终于可以接听到啦、啊，多谢你继续支持我哋啊！
3: 系啊系啊，我想系啊，早前我就想哎呀，见到听到你话要结婚嘅，祝你新婚快乐啊，身体健康。
1: 多谢、哎、我都祝你天天快乐。
3: 系和睦相处啦，哎，个个都健健康康啊。我今日咧就阿先生今日生日嘅。咁我又想点唱一首歌俾佢。
1: 有咩祝福想送俾先生呢？有咩说话想同佢讲呢？
3: 想同佢讲就系祝佢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啦，出入平安啦，啊，样样都事事顺利啦。
1: 嗯，一位好贴心嘅太太送上嘅祝福，咁啊，希望李先生听到啦。
3: 系啊，我哋都老夫老妻噶啦，几十年噶啦，结婚。
1: 系，但系都仲系咁甜蜜、哦。
3: 哎，都是有嘈嘈吵吵的。
1: 哎，这个才是维系感情的重要的一个元素，可以继续嘈嘈吵吵。
3: 都是的，成日哎嘈完就算数咁咯，大家就公一份婆一份做嘢。
1: 是，两个都努力为家庭付出，跟住。
3: 是啊，回来又要买餸煮饭咁啊，我而家就好啲，翻本就多啲时间咁咯。
1: 啊，
3: 是啊，
1: 可以冇咁忙咯。如果唔系放工之后翻屋企煮饭都真系几攰噶。
3: 系啊，哎，我哋两个几十岁啦。先生今日咧就系正日生日，咁啊系啊，
1: 恭喜恭喜，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3: 系啊生日，系啊生日快乐，咁祝佢身体健康啦，祝埋你哋都系身体健康啦，同埋接电话个哥哥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啦。
1: 好，多谢晒麦太电话，咁我都祝你先生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天天都系好似今日咁样充满力量嘅。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4: 早晨啊，师培姐姐，
1: 你好，点称呼你啊？
4: 我系小宝，我之前喺 Facebook 同你倾过偈噶啦。
1: 小宝系。
4: 我想同你讲，喺十日前，妈妈喺凌晨四点零钟翻喺屯门医院，因为心脏衰竭翻咗上天家啦。
1: 哦，咁你要多保重喎、哦。我睇到你嘅信息啊，咁你而家 OK 嘛？
4: 勉勉强强，都系挂住妈妈咯。
1: 一定会啊，呢段时间都唔容易噶。但系你系咪仲有啲屋企系咪有家姐嗰啲？
4: 有个哥哥。
1: 哥哥。咁有哥哥同你一齐系咪啊？即系
4: 哥哥系得仔，佢有翻工嘅。系啦。
1: 咁但系你哋都系一齐即系共同度过啦，系咪啊？呢段嘅唔容易嘅时间。
4: 呢段时间，我哋唯有翻教会咯。等用神嘅心灵嚟释放我哋唔开心嘅情绪咯。
1: 明白，一定会嘅，呢一段时间唔容易过㗎。不过即係我都想你记得啦，就係你妈妈一定係想你开心快乐同埋坚强嘅。
4: 我係最唔开心嘅就係我好后悔冇帮妈妈生前留低佢嘅录音去留低佢嘅留言信箱。如果我有帮佢整留言信箱，我每次打电话俾佢都可以听到佢嗰段录音就好，但係冇机会啦，冇机会啦。
1: 明白，即系你突然之间发现，做漏咗啲嘢添。不过咪人生都好，成日都会发现啊，原来咁样做会更加好。不过有时我哋事实最后出现啊，原来有啲嘢系真系唔记得咗做或者未做噶。不过唔紧要嘅，我谂呢一段时间虽然即系妈妈嘅录音你冇特别留低到，但我谂系咪喺身边都有好多妈妈嘅一啲用品啊，或者好多美好嘅回忆俾你。
4: 妈妈嘅每一张相都会勾翻起以前同佢出街食嘢啊，去玩嘅情景咯。
1: 系啦，咁我哋试下用一啲嘅照片啦，或者相片，我哋保留呢一啲快乐嘅回忆。
4: 师培姐姐，我多谢你鼓励我同哥哥去同埋姨姨去坚强生活，因为我知道我唔坚强嘅话，妈妈只会唔开心咯。
1: 系啊，你捉到呢一个重点啦，就系你妈妈一定系想你继续开心愉快噶嘛，系咪？咁我哋继续努力啦，虽然唔简单嘅，唔容易嘅，但系你身边好多人支持你噶。
4: 我仲有一班好朋友，佢哋个个都叫我小宝妈妈嘅事实已经系事实。唯有坚强啲咁样过去咯。
1: 系、哦，你身边都有好多好好嘅朋友系嘛？我听到。
4: 昨晚翻咗教會都好開心，識到簡牧師，佢叫我話：小寶，你一定要同哥哥要努力做人，唔好令媽媽天上面嘅媽媽失望咯。
1: 嗯，咁你接收到未咧？
4: 我接收到，我跟。

0: 家希望就係媽媽同爸爸喺天家上面可以開開心心生活，尤其是媽媽唔使以後而家喺地上嘅辛苦已經唔使再辛苦，因為佢生前成日食情緒病嘅藥，搞到好辛苦咯。
1: 哦，都唔容易啊嘛！而家終於即係可以叫做可以休息下啦。嗯，
0: 係啊，佢終於可以釋放啦。
1: 嗯。
0: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
1: 唔客气。嗯，咁你都要记住啦，头先都有好多朋友嘅意见啦，或者有好多人支持你啦。咁希望你继续咧，都保持住你记住呢一份嘅信念，咁继续喺即喺呢一个嘅生活里边啦，可以找翻一啲嘅正能量啦。加油啊，好多人支持你嘅，记住啊吓。今天听到很多不同的故事啦，接住下来想送给大家的歌曲呢，有这一首，虽然都成日都过的，不过我都知道也都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喜欢，也都觉得在听完这么多的电话里面是真的很想送给你们的。

生活纵使唔简单，但系咧见到有身边嘅人支持自己，或者同我哋一齐同行嘅时候，就算系难行嘅路，都会觉得冇咁难。跟住送俾你由钟嘉欣幸福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尼泊尔外长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但是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令当地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希西尔说，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够 0.01%， 但是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在林肯号航母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和擅离职守。报道说，这个19岁水兵今个月3号在林肯号跳海，大约一个钟头后获救。这个水兵的太太说，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是都被拒绝，亦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在已经启程回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和亚曼短暂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大约5000个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巴基斯坦首都

0: 伊斯兰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个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并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三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之中只有一个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都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调查又发现火警发生之后，很多当值人员不在岗位，起火6分钟之后先有人打电话求救，第一批救援人员在接报15分钟之后才抵达现场。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将会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是努力编制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具有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就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的东南偏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 Go 就更方便。
5: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细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嘉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7: 长集四动漫探索我，带上你。
8: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Kylie C、郑纪瑶、Elka、郑子琪。他们不止现场献唱新歌，还会同乐迷大玩游戏。
8: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0: 师培，三分钟讲得通。
11: 早晨，早晨！今集师培请嚟嘅嘉宾有巴基斯坦血统，但系因为喺香港土生土长大，所以广东话非常之好嘅美女珊珊，欢迎。
12: Namaste everybody，
13: 多謝你啊師妹。
11: 今日開呢個話題嘅原因係因為我見到你嘅 social media 上面都係好多靚相嘅，咁除咗有好專業嘅 modeling 嘅相啦，亦都有去到唔同嘅地方旅行嘅一啲配美景再配美人嘅相片啦，咁亦都有一啲同狗仔嘅相啦，我覺得全部都好靚啊。其實由幾時開始有中意影相嘅習慣，或者幾時開始影相做 model 嘅呢？
13: 其实就即系你知细个咧，就屋企人好中意攞住个 cam 喺度狂影细路仔，我哋细个啲嘢啊咁。咁屋企有影开相或者拍开片，即系日常嘅嘢，即系其实系简单嘢嘅状态啦。即系变咗由细到大就唔抗拒影相呢样嘢。特登影相就最开始咧就系一啲摄影师朋友。即係成日話有冇興趣啊，過嚟啊，幫幫手啊咁樣，咁就影影下咧，就開始覺得幾好玩咯、啊。依件事無啦啦有人擁你坐低，幫你化個妝，跟住係咪擺你喺度慢慢即係影相咁？咁我覺得出嚟嘅效果好靚啊！咁個個都想自己有靚相咁。
12: 係啊，係啊，係啊！
13: 咁我就開始中意依樣嘢。我自己就冇特別去學，亦都冇特別話即係去點樣轉型影相呢樣嘢，最轉型嘅就係我反而係開咗開篷車會之後，想幫啲車友影車，跟住我先去轉型點樣樣影車。
11: 居然唔係去研究影人先，即係你係諗點樣影靚架車先。
13: 係，我有陣時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好手殘嘅，幫人影相。
11: 哦，唔會啊！我睇你啲相咧，有啲我問你啊。究竟點樣影啊？或者係我幾時影啊？跟住頭先你都同我講話，我可能真係旅行嘅時候咁啱見到有人叫佢幫手影，但係啲相完全唔覺得係就咁路過，或者我以為係啲好專業嘅人幫你影咯，張張都係。
13: 其實唔係嘅，有啲咧就係、是、即係我自己身邊有啲朋友啊。即係我通常就會同佢講，我覺得咦呢個角度幾好，咁就攞佢隻手做咗人肉腳架咁樣啦。咁影人其實係真係之後先開始覺得好啲嘅，因為係影車先，你不停咁攞緊個車嘅角度，跟住影影下就開始發覺，咦唔係喎，塞埋個人落去都 OK 喎咁樣。玩玩下就開始變咗，我覺得去旅行影靚相就好緊要，咁就開始慢慢就要揾啲人肉腳架
11: 工具人，
13: 去到邊都要揾啲工具人啊，又或者索性真係揾人影咯，即係例如好似有啲要落海嘅咁樣，咁真係讓專業的來咯。
11: 系，头先你亦都有喺咪后分享咗你一啲同水有关嘅照片嘅故事啦。咁原来你系唔属水性嘅，
13: 冇错。其实我系冇咗个水泡会大叫嘅人嚟嘅，因为我细个咧系学过游水，但系后屘有一次浸亲，咁我就开始惊，咁我就唔知点解硬系觉得自己会沉落去。咁但系我又好中意玩水，咁所以就。都要大胆啲，就逼自己开始，即系去浮潜啊，去free diving 啊咁样样。咁再之前就系、是、因为我之前男朋友都好中意好多呢啲上山下海活动啊，咁跟住先开始个胆大咗。同埋当你见到嗰个水底真系好靓嘅时候，你就会觉得豁出去啦咁样样。一张相嘅背后系好多古灵精怪，同埋要嘥好多时间，呢个系真嘅。咁我有一次就系个水泡。即系我喺个水泡上面，咁 set 好咗，但系水好喐噶嘛，
12: 系啊，
13: 咁你咪系咁喺度转转转转转转，你一路都等唔到自己转翻啱个角度咯，又
11: 要多啲去欣赏大家嘅作品，或者你要知道呢张相系得来不易，
13: 你真系要 click 咗成十几廿张，跟住先有嗰一张，呢、這个都算啦。其实你铲相嘅过程咧都好辛酸啊，我觉得。
11: 海量里面去揀几张，
13: 系啊系啊，通常就为咗嗰一张相嗰个角度，你跟住就会发现有几廿张，咁可能我嗰日得两三张相系我觉得 OK 嘅。
11: 你系咪揀相都揀得几严格嘅咧？
13: 我觉得要方便去做 editing， 同埋真系嗰个角度嗰个位置，即系知道系啱啊。如果唔系嘥咗嘛，
11: 会唔会可以分享一下你揀相嘅一啲秘诀？因为有時我哋出去拍嘢咧，真係可以一次過影百幾、二百幾、三百幾張。咁通常你個 filtering 係點樣咧？
13: 我首先就你自己會有個 picture 喺個腦度，即係我係想要嘅係乜嘢。咁如果例如話嗰張相，我本身嗰個主角根本唔係我自己啊，係個 係個景嘅話，咁咪揀最靚嘅嗰個景個 frame。即係有陣時，即係啲人幫你影都會歪曬噶嘛，即係會唔係跟住條線噶嘛。咁所以嗰啲就可以已經拜拜佢啦。
14: 哦，
13: 咁所以你就要睇你要嘅乜嘢。咁如果你話啊唔係，我影緊人像嘅

0: 咁我梗系揾张我个样角度最好或者个眼仔最大，咁啊即系睇清楚嗰样嘢。再就系手震最兴，系、嗯、啊，个个都啲手震咧蒙咗嗰啲咧松郁蒙咧，可以全部拜拜晒先咯。
1: 哦，冇啲手指咯。有时叫人帮手影相咧，啲手指咧唔知点解喺角落头会成日走出嚟啊！
0: 我都有试过有人帮我影嗰10几张之后，就系、是、只手指喺个角落头。
1: 哦，如果系去旅行嗰啲，其实都会真系几可惜嗰下，你都会觉得，唉，即系咁靓，但系个手指喺度真系救唔到、啊。
0: 有个故事都几惨烈嘅呢单嘢。我去完个旅行翻嚟，影咗好多靓相，系、真系好靓嘅。嗰次我去巴基斯坦影。是很漂亮的，騎馬、後面有雪山、樣真的很漂亮，全部都很 perfect 的時候呢，我回到香港跌了個電話。
1: 蛤，這麼大件事啊？
0: 是的，電話漏了在的士裡，跟著、還要有我張大學的張入園證。
1: 蛤，
0: 但是最終呢就是個的士是將我入園證放在我學校，但是我電話是沒有找回的。
1: 蛤，
0: 還要沒有 backup。
1: 哦，這麼大件事啊？
0: 系
1: 哦，
0: 好伤心啊！我系成个礼拜都几乎失眠啊！嗰次
1: 而家冇电话真系好恐怖啊！其实因为里面有太多资料、太多回忆喺度。
0: 系啊，好惨啊！嗰次因为我花咗两个礼拜喺巴基斯坦，行咗好多地方，影咗好多相，系好靓嘅嘢。咁跟住就冇晒。咁好彩就我仲有啲亲戚朋友咧，我曾经何时真系有发过出去俾佢哋噶嘛？
1: 哦，嗰度有啲 copy。
0: 系啦，收集翻，你哋可唔可以 send 翻俾我？
1: 哦，真系要喊，我听到都觉得好恐怖啊！最去旅行最怕嘅就系、是，即系或者唔去旅行啦，即系平时日常生活，而家手机一唔见咧，真系太恐怖啦！所以有时都唔系钱唔钱嘅问题啊，你俾翻个手机我，即系我里边有嘅系回忆啊同资料，会唔会经过呢件事之后你就决定啊，即系影所有相就即刻 back up 咯，快啲，即系有少阴影啊！
0: 会啊，其实我以前有个方法咧，就系、是、即系我可能嗰堆相我就会将佢即系变咗一个 album 就 upload 咗上去social media， 咁就我嚟当储住，即系储起啲回忆佢啦。咁起码我唔见咗，我都想翻去 download 翻落嚟搞掂。
1: 系啊，我而家都系噶，因为惊唔见啊嘛。咁有啲咩事，总之摆咗上去，咁咪有个 copy 喺度咯。
0: 是啊，我都有阵时几开心噶，见到佢哋嗰啲咧回忆一年前嗰啲咧会弹翻出嚟噶嘛，跟住我将我有啦，即刻 download 翻先。
1: 哦，系啊，系啊，同埋同朋友之间嘅一啲相片啦，即系有啲唔同嘅，可能大学时期啊、细个嘅时候啊，呢啲其实都真系 social media 几帮到手嘅。好啦，去到呢一度啦，不如咧都有请珊珊教下我哋一啲嘅 handy 系有关于头先讲嘅摄影啊。咁如果系即系影相嘅话，相片有冇 handy 咯
0: ？The sweet，
1: 一齐听多次。
0: The sweet， 如果叫人哋即系俾少少笑容啦，咁就会系 Toresa Hasu。
1: 再听多次啊
0: ，Toresa Hasu。
1: 咁头先讲到啦，一啲大自然嘅风光啦，如果光线系点样讲咧
0: ？Roshni，
1: 好，重复多次吓，
0: 光线系 Roshni。
1: 水是怎么说呢
0: ?Bani。
1: 一起听多次
0: ?Bani。
1: 那一座山的山呢
0: ?Bahar。
1: 好，一起听多次啊
0: ,Bahar。
1: 明白了。好，今集呢就学住这么多先啊，多谢珊珊 ,Thank you。

0: 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 Beautiful Sunday。
1: Selamat pagi Kak Sisa.
2: Selamat pagi Kak Sipu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1: 咁啊，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啦。嗱，咁啊，头先咧，我哋即系咪后有讲到咧，话细个嘅时候会玩嘅游戏，点解咁样讲咧？系咪因为咧香港都有一啲嘅活动咧，好啱格格一齐去参与嘅咧？
2: 嗱，今日咧系特别日子嚟嘅。如果系啲格格咧系今日出街嘅话咧，由平时去维园啊，或者去铜锣湾嘅咧。咁就印尼領事嗰度就有一個活動係叫做 party 啦。咁呢個
1: party
2: 呢個 party 係叫做係啲印尼人嗰啲國民啦，
1: 係
2: 啲 festival 嚟嘅，因為就要慶祝印尼嘅國慶嘅。
1: 哦，咁所以就啱今日啊，今日就有活動。
2: 今日喺維園係9点朝早至到5点下晝。
1: 哦，
2: 系
1: 咁啊！开 party 嘅话，究竟印尼嘅 party 系有啲咩嘅咧？
2: 咁嗰度就有写嘅，佢就要有 bazaar 啦，即系 bazaar， 即系你可以睇佢啲嘢或者卖啦，可能吓有啲嘢食啦，
1: 即系小摊位咁样嘅，
2: 系
1: 就可以卖嘢食啊
2: 啲产品啦。咁就有得应该睇翻佢啲民族嗰啲表演嘅，
1: 系
2: 亦都有啲游戏啦，有啲系传统游戏。同埋都係，如果係啲印尼人咧，要去嗰度問關於印尼領事館啲服務，我諗嗰度都有得問噶啦。同埋亦都有啲獎品嘅。
1: 哇！獎品最緊要啊，係。
2: 同埋呢一個咧，我覺得係有一樣嘢咧，就係要啲安排呢個活動嗰啲人都有講嘅。今日要去嗰啲都要記得。咁要準備啲乜嘢呢？如果要帶遮啊，要帶線啊。

0: 阿母啊，咁你哋都要带去啦，因为要睇翻，因为呢个系啲出边 outdoor 啲活动嚟嘅，咁就大家要留意翻啦，需唔需要呢啲啦？咁如果系真系唔舒服嘅话咧，嗰度亦都有一个medical tent 嘅，即系叫做咩咧？系
1: 救护站咁样啦，
0: 类似啦。如果真系觉得唔舒服咧，就要即刻去嗰一度啦。咁就记得带水啊，或者饮水啊，带啲嘢饮啦，饮品，同埋咧就要去嗰度如果系出边嘅话，都要大家留意翻啦，要跟翻啲 rules and regulation， 跟翻啲乜嘢啊？
1: 啲规矩，
0: 冇错，同埋要带朋友就可以嘅，因为系全部都 outdoor 系冇门票嘅，要去参观都得嘅。啲香港人要参观，应该都可以望一望啊，我觉得。
1: 几有趣，即系当中有唔同，有啲活动啦，亦都有游戏玩啦，咁啊，亦都有表演啦。咁头先讲有奖品啊，咁所以即系非常之丰富啦。另外，如果譬如有啲嘅问题，好想问翻大使馆嗰边啊，亦都今日都会有人喺嗰度啦。咁总之系希望大家可以 enjoy 呢一个美好嘅星期天咁样啦。咁就即系邀请咁多嘅印尼朋友一齐去嘅咁样。咁我觉得有趣嘅系咧，听到有摊位嘅，咁我都好好奇啦。其实如果摊位游戏呢一样嘢咧，喺印尼唔知同香港嘅同唔同嘅咧？通常你哋细个嘅时候玩嘅摊位游戏，或者有摊位游戏，即系有 party 嘅时候嘅摊位游戏系啲咩咧？通常即系唔知呢个有咩啦吓。
0: 摊位游戏个意思系咪你去个摊嗰度玩？
1: 有啲游戏
0: 嗰啲系咪啊？
1: 系啊。
0: 但系印尼嗰啲如果系类似呢啲 party 啲游戏咧，唔系喺个摊嗰度玩嘅，唔系一个一个 store 嗰、那个一个一个摊嗰度玩，唔系嘅。
1: 吓，
0: 佢系喺中间好多人嘅时候咧一齐玩嘅。即係好多觀眾忙啦，然後有幾個人咁樣玩咯。咁其中一個就多人玩嗰啲，如果呢啲通常都有啲係有時會玩啲 musical chair 咧，啲凳咧通常擺10张嘅，然後變9张啊，然後變7张，類似呢啲咧。音樂停嘅時候，個人都要坐嗰啲咧，
1: 爭凳仔嗰啲，
0: 類似嗰啲咧，
1: 我哋叫爭凳仔啊，即係爭張凳啊嘛。佢都真係直接解讀嘅。因为譬如我哋嗰阵时咧，通常系12个人，跟住之后突然间12个人，但系可能得15张凳，唔系得10张凳，
0: 系
1: 咪？即系类似一路减一路减咁样噶嘛？
0: 系，咁就你要行圈，然后就停个音乐嘅时候，你要坐低噶嘛？冇得坐低嗰啲就 out。
1: 系，
0: 嗯，
1: 哦，所以集体游戏嚟嘅，
0: 类似呢啲啦。咁大家就睇得系好肉紧嘅。通常咧，如果喺印尼咧玩呢啲游戏嗰啲咧系小朋友嘅，咁啲妈咪咧、啲家长咧就会去嗰度睇啲小朋友玩，咁就好紧张噶。
1: 哦，好开心噶！我记得咧细个嘅时候，呢个都系其中一样会玩嘅集体嘅游戏之一啦。咁另外呢，麻英捉雞仔你哋有冇噶？不過
0: 都有，但係如果係呢啲國慶咧，實在咧，印尼國慶咧，有一個遊戲一定會玩嘅，
1: 喺
0: 邊度都會玩嘅。
1: 猜皇帝，我哋有時會玩猜包剪揼，跟住睇下邊個贏。
0: 係你咧就要食蝦片，類似嗰啲lomba makan kerupuk， 佢個意思就係咁咧，就類似蝦片好大塊嘅。咁咧，佢就會用個繩綁住個蝦片，然後咧就擺喺個一個高處嗰度。咁大家咧個面前咧都有蝦片嘅，咁個個咧就要食個蝦片，但係唔可以用手嘅。咁就係叫做邊個食得快完成咗個蝦片咧，就會贏。
1: 好好玩，同埋呢一個咧冇乜，可唔可以話冇乜技巧可言呢？
0: 有技巧噶，因為蝦片係輕嘅。如果你 outdoor 玩嘅时候咧，如果有风咧，个虾片系会吹嚟吹去嘅。
1: 哦，好似好刺激咁啊！
0: 点样去大一啖咬咧？咁人哋就话大一啖，你就总言之要记得就要整湿个嘴唇，因为一有个口水咧湿湿地咧，佢一黐喺你个口上边咧，个嘴唇上边咧唔好放，就即刻要快啲食食咗去。
1: 吓、原来要靠个虾片咁啱掂到你个嘴唇，跟住黐住咗，跟住就可以食噶啦。
0: 如果唔系，佢会飞嚟飞去噶嘛，轻噶嘛佢。
1: 哦，但系呢个游戏系咪都你哋由细玩到大噶？
0: 由细玩到大嘅，同埋每次咧真系去边一度 印尼國國慶，有時去外國啊，去有啲西方國家嗰啲咧，都會見到有呢一個遊戲嘅。
1: 哦，幾得意喎！呢個遊戲大家如果真係開 party 嘅話，諗下要唔要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芬兰总统司徒布话唔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强调试探呢一个全球最强大军事联盟嘅决心系毫无意义。西方官员近期警告俄罗斯针对欧洲国家发动包括网络攻击等混合战的风险增加，可能导致与北约直接对抗。德国官员更加评估俄罗斯到2029年或者有能力攻击北约国家。司徒布接受德国图片报专访的时候说，看不到支持这类预测的证据或者事实，亦都不认为俄罗斯会想攻击北约。他认为北约要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但是俄罗斯目前没有能力与北约开战。他掌握的情报显示，北约在传统武器、导弹和核武方面实力过于强大，加上俄军正在乌克兰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兵员紧张之下不可能突然有能力开辟第二条战线。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换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指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和加大对俄中心打击的频率。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早前在美国遭到重大安全威胁，所以决定

0: 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期间，成为伊朗的暗杀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头先咧就同阿宣茶咧倾到啦，就系细个嘅时候咧，会玩嘅一啲游戏啦，咁就睇下印尼同埋香港有冇唔同啦。咁啊，头先我哋有讲到咧。话有 music chair 啦，即系我哋叫争凳仔啦，或者系头先讲到一个好得意嘅就系咬虾饼嗰嗰个嘅活动啦，听落都觉得几好玩喎。
2: 应该就系好点讲咧？你 outdoor 玩好啲嘅，因为有风咧，吹下吹下咧，冇咁容易咧，冇咁容易咬到个虾饼咧，就紧张啲嘅。同埋嗰阵时嘅时候咧，你又要睇翻个虾饼个大细啦，分钟唔系个个都系咁大噶嘛，所以睇翻你好唔好彩，你嗰个系咪大过人哋嗰个少少，定细过人哋嗰个少少咁样啦。
1: 哦，即系有个技巧或者系彩数嘅，但系冇得自己揀噶嘛，通常。
2: 通常冇得自己揀嘅，但系我知道咧喺大啲国家有时搵唔到虾饼咧，有见过人哋系用 donut。
1: 哦，
2: 系真系吊住个 donut， 但系因为你吊住你要个窿先可以绑嗰一样食物吊上去嘅。咁样如果系都睇翻个高度，如果你太高嘅话咧。个 donut 啊，或者系嗰个虾

0: 片咧咁样卡饼咁样掉落嚟嘅时候咧，你如果系太高，你踎住或者你脚要开擘开咧，都好辛苦嘅、哦。要睇翻个彩数噶。
1: 哦，但系如果唔够高都几蚀底嘅。如果你咁样讲，
0: 如果唔够高啦，如果太高啦，所以系好多好多唔同个因素嘅，就几好玩嘅。但系你觉得如果香港玩咧，你应该要掉咩食物上去啊？
1: 哇，有啲咩系有个圈可以勾住啊？
0: 菠萝，
1: 我谂紧鱼蛋烧卖冇理由勾得住啊！但我谂下先，有啲咩大个啲嘅，有啲咩咧系圆形嘅？都其实我哋因为香港食嘅嘢都好国际化咧，所以我谂可能挂冬粒都多人挂嘅。即刻谂起大饼，以前咧有一个江苏饼啊，就系、是、以前历史。就話以前去即係要考一啲嘅考試，係啦，咁咧就會帶一個乾糧咁樣嘅餅啦。咁嗰個咧細個嘅時候我都好中意食嘅，因為甜甜地啦，跟住又食落去好似好鬆化咁樣。我諗掛嗰、那個，但係還是真係諗唔到喎、啊，有啲咩係有個圈嘅突然間。甜品都冇啊，你都系糕点嗰啲比较多。
0: 嗯，但系每样嘢都有个巧妙嘅。当如果 donut 嗰啲咧，你咬嘅时候咧，你都要咬个边先。如果你咬佢跌落嚟个 donut， 你咪输咯。
1: 哦，
0: 你个江苏如果你掉到江苏饼嘅话，亦都系佢干啊嘛。你点样令到系唔会？因为如果跌得太多喺个地下，度分钟你都叫做输噶。
1: 系啊。哇，太难啦！呢个游戏，等我再谂下先。有啲咩系可以挂上去？我即刻谂起啲零食咯。
0: 吓，
1: 细个嘅时候食嘅唔同品牌嘅一啲零食咧，有啲都有个圈啊，或者个波咁样噶嘛。
0: 系啦，
1: 但系嗰啲唔特别喺呢一度讲啦。
0: 系，
1: 总之搵啲嘢挂上去啦。但系你问我挂啲咩，我暂时又谂唔到。
0: 我哋慢慢研究下啦。但系亦都有另外一个 game 嘅，贾师傅都系一定都系国庆啊，印尼国庆嘅时候会大家一齐玩嘅，就系咧啲细路仔啦，通常都系用细路仔玩噶啦。咁就系有一支笔。就是用啲绳绑住嗰支笔，然后咧个绳咧就绑喺个人嘅腰嗰度，但系个笔咧就会长长地咁样嘅，咁你要令到个笔咧入去个樽个口度。
1: 哦，咁点样可以令到佢掉落去啊？
0: 你系用你自己点讲咧？因为你嗰个绳系长嘅。咁你嗰個筆咧，好似你個尾嗰度
1: 掉落去，
0: 係你個好似你個尾巴咁樣。
1: 哦，
0: 咁咧你就要令到嗰支筆咧係可以入去個樽口咁嘅一個，好似個飲嘢個樽啦。
1: 哇，好難喎、啊、呢、這個。
0: 平時都好難嘅，但係好好笑嘅。但係應該通常都係俾男仔玩嘅，因為係啲小朋友小嗰啲小童男仔咧，就好好笑嘅，對佢哋玩。以前咧，你咁樣咧。要逗后，要喺嗰度望后面噶吓，唔可以喺前边嗰度，因为前边容易啊嘛。咁但系而家咧，佢哋直情系升级咧，就系、是、你唔可以用眼睇，你系要用逗后镜。
1: 逗后镜系啦。吓，咁点样摄个逗后镜啊？即系你可能摄喺个身度，或者佢俾个逗后镜你，或者俾块镜你，咁你透过块镜望嘅。
0: 系。
1: 哇，好高难度喎！呢一个。因为本身咧，你呢一个游戏啦，你嗰支笔咧已经系一条线，即系好似有条尾咁样啦。然后你系控制唔到噶嘛，又系飘嚟飘去咁样噶嘛。咁系真系有呢一个难度，我觉得唔系咁容易。但系通常系小朋友玩。哦，你有冇玩过啊？自己冇玩过，太难啦，所以直接就让咗俾其他人玩啊嘛。
0: 你先啦，
1: 系，但系我觉得有趣嘅，因为嗰阵时读书嘅时候咧，细个都有好多唔同嘅集体游戏玩噶嘛。我即刻谂起咧，细个嘅时候啦，有一个咧都几高难度，同埋都几整蛊人嘅。通常我哋有啲竞技赛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是、你要佢有条柱俾你嘅，跟住你要跑过去啦，然后沿住条柱啦，跟住个头向。掂住嗰条柱，然后围住嗰个圈，可能转三个圈，然后兜翻再跑翻去终点。呢、这个真系纯粹搞笑咯，其实都几危险嘅，因为你转完之后，其实你好头晕噶嘛，基本上你都唔能够行到一条直线，你仲要兜快跑。嗰阵时系小朋友嘅游戏嚟，所以呢个就系、是我印象都几深刻嘅一个游戏咯，或者系以前有咩猜皇帝嗰啲啦，即系轮住小朋友一齐排队，跟住有一个咧就系赢咗个就可以坐喺度，然后边一个猜赢佢哋就可以同佢换位， 有冇呢啲游戏啊？
0: 呢个我就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中方正系落实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系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嘅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協助他們盡快返回尼泊爾，感謝並希望尼方繼續救助轉移在尼泊爾的中國公民。中方引述希西爾說，會繼續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蹤人士，並合力營救失蹤外國公民。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之后第一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说，爸爸是一位好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承诺。哈康八世又说，在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在奥斯陆皇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令他深受感动，同时亦都给予他安慰和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爸爸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找到自己的风格，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轮到他。挪威皇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当日朝早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伊朗副外长